0: 子？
1: 哦，音乐放错了。
0: 我告诉你们，
1: 哎，
0: 都给我精神着点儿。今天咱们太后酒楼要开张，招聘慈禧当跑堂，可找了37个老太太都不像，不知道今天这位怎么样？传38号老太太过堂。
1: 过堂
0: 啊，不是那个上场。
1: 哎，38号
0: 来了。哎，你这老太太够精神的。
2: 想当初，
0: 啊，
2: 我是民兵排长。
0: 哎呦，这个民兵排长，
2: 同志们好，
0: 老太太好，
2: 同志们辛苦了。
0: 先别啰嗦了。愿意到我们酒楼打工啊？
2: 愿意
0: 啊，
2: 哦！我们村啊，现在也富了，也想开个大酒楼。
0: 好，
2: 开发旅游资源。
0: 嗯，
2: 我到您这儿打工，我不为赚钱，
0: 哦，
2: 我为的是学习着开酒楼的经验。
0: 哎呦喂，录取录取了，
2: 那我就谢谢您了。
0: 甭客气，我就愿意招这不要钱的。
2: 咱们干活吧，
0: 说干就得干。
2: 哎，
0: 都给我精神点，准备开。嘿嘿嘿，您拿的这什么东西啊？
2: 麻布。
0: 嗯，
2: 软和，吸水，这要是擦起桌子怎么样？
0: 哎呦，先别着急干活嘞，让老太太开开眼。
1: 走，
0: 瞧瞧瞧瞧。
2: 哎呀，啊，这闺女真俊呢，
0: 漂亮吧？
2: 这旗袍也好。
0: 哎，
2: 嗨嗨嗨，这麻布太小了。来。

0: 这个。人家那是手绢儿，一会儿啊也让您穿上工作服。
1: 我也穿这个。
0: 嗯，你跟他们的不一样。
1: 我说的呢，你要穿上这个就没法干活。
0: 对，带老太太试衣裳。
2: 上哪儿试？
0: 后边去。
3: 您这边请。
0: 哎呦，老太太，接电话。
3: 喂，你好，我们是太后大酒楼。
0: 对，告诉他我们改太后大酒楼。
3: 是物价局的。
0: 什么事儿啊？
3: 让报菜价。
0: 就说我不在。
3: 哎，我们经理说他不在。
0: 他撒谎你都不会撒。
4: 喂，我不在。不，他不在，我是他女秘书。您放心，我们菜价定的是公平合理，物美价廉。他回来一定给您去电话。好，再见，拜拜。
0: 再来电话，谁也不许接。
3: 哎，
0: 看后边准备怎么着了？
3: 衣服穿好了吗？
5: 穿好了，
3: 请。
0: 真漂亮。哎呦，您别抖了这麻布。哎，
1: 我说是拿它代替手绢。
0: 哎呦，老人家快请坐，快请坐。哎呦，真是没想到啊，您穿上这身衣裳简直就是那慈禧在世。
1: 谁？
0: 慈禧。
1: 慈禧？
0: 嗯，
1: 就是一顿饭吃200多道菜的那个皇太后。
0: 炸！
1: 不行，我是八辈拼农啊，它的成分太高啊，我不装这个。
0: 哎呦，这跟那成分它没关系。实话跟您说了吧，我这次就是招聘您呐，办上慈禧陪客人吃饭。
1: 那就更不行了。
0: 怎么着？
1: 有文件呢。
0: 嗯，
1: 不许三陪。哦，
0: 不让您真陪着吃，就让您在边上站着给他们当解说员。
1: 哦，那就说人家坐着我站着
0: 啊。对，
1: 人家吃着我看着
0: 啊。对，
1: 那这慈禧不惨了点？
0: 你怎么还没明白你的身份呢？
1: 我啥身份呢？
0: 我不告诉你了吗？就是让你扮上慈禧拉客人吃饭。
1: 那么你那要是早这么说，我不都明白了吗？
0: 什么身份？
1: 我就是那托。
0: 对，您就是那托。对外别这么说，
1: 你怕啥的？那电视早就曝光了。
0: 嗯，
1: 卖布的有布托，卖袜子有袜子托，卖鞋的有鞋托，我就是那饭托。
0: 饭托？
1: 哎，我不明白，
0: 明白的早就明白了。好，业务训练开始。
3: 上菜。
0: 哎呦喂，老人家您请看，
1: 这是啥？
0: 宫廷御液酒，
1: 皇上喝的。
0: 对呀。啊，
1: 我能闻闻吗？
0: 请。
1: 香
0: 吧，
1: 像二锅头。
3: 什么叫像二锅头啊？那就是二锅头兑的水。
0: 哎，胡说！什么二锅头兑水啊？到了这儿了，就得叫宫廷御液酒。
1: 哎呀，那得卖多少钱一杯呀？
0: 180块。
1: 哎，这就卖180块。
3: 嗯，
1: 哎呀，那咋沾了宫廷俩字儿都涨价呢？
0: 老太太，您在这儿就好好学吧您呢。再看这道菜，
1: 这是啥菜？
0: 群英荟萃，
1: 皇上吃的。
0: 嗯，
1: 那个白的呢？
3: 白萝卜。
0: 多嘴！什么白萝卜？到了这儿了就不能叫白萝卜，这得叫宫廷和白萝卜。
1: 那绿的呢？
0: 宫廷青萝卜。
1: 这红的呢？
0: 宫廷水萝卜。
1: 那这黄的我认识。是宫廷胡萝卜。
0: 哎呦，太聪明了，宫廷胡萝卜。
1: 就这盘萝卜得卖5块钱吧？
0: 哪儿啊？80。
1: 这卖80
0: 啊？
1: 那得买多大一堆萝卜呀？
0: 不跟您说了吗？在这儿不能叫萝卜，就得叫群英荟萃。
1: 群英荟萃，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0: 萝卜开会，萝卜开会，真是笑脸的。谁告诉你这是萝卜开会啊？这都是皇上当年享用过的。我告诉你，这东西都大补。
1: 那皇上就拿萝卜。

0: 皇上各顶各的益寿延年长生不老呢？
1: 也不尽然呐。
0: 怎么着？
1: 那同治皇帝21岁就没了，还有那先锋光绪，你算算，
0: 你怎么老跟我抬杠啊？嗯，你拿他们比什么？你怎么不看看我？我怎么这么精神？
1: 你也不，
0: 哎呦，我天天是御液酒，盯着宫廷菜吃着，我是大补啊！
1: 哎呀，那都补得跟小鸡子似的。
0: 我这两天赶上减肥，
1: 那倒是减呢，倒是补哎。
0: 犟嘴，你是总经理，我是总经理啊。
1: 那你是
0: 想不想在我这学？
1: 想，
0: 想学找我教的练。待会儿我检查你报菜价。
2: 总经理，
0: 嗯，
2: 请您到御膳房看看那宫廷土豆熟了没。
0: 啊，走。嗨，好好练着，真是的。
1: 我练你奶奶个嘴儿！我在你这要是毕了业，那我都成绑票的了。说啥呢？还是说宫廷的？喂，我是慈禧。哎，不是。他们给我起的名字叫慈禧啊，尼勒是物价局。我跟尼勒说呀，这里这事儿可没有我呀，都是他们呢，菜价是
3: 黑呀，真黑呀。
1: 我不行，我要走了，要不然他一会儿还让我报菜价呢。啊，尼勒要听啊。啊，明白了，出来。哪儿去了？
0: 来了来了，
1: 还练不练了？
0: 嘿嘿，哎哎，您别脱这工作服啊！你看，
3: 我这都练出汗了，这太投入啊！
0: 哎呦，投入好，投入好！哎，我还得跟您交代交代，咱们这儿不但有慈禧办宴，还有宫廷乐舞是吹拉弹唱。你要是就会这小曲儿唱那么两嗓子，哎呦，这钱赚的就更多了。
1: 要说唱，那就更没问题呀、
0: 啊！哎呦，能唱，
1: 我能唱，
0: 听听听。
1: 想当初、我们村啊排过小二黑结婚，
0: 嘿，
1: 你猜咋的
0: 啊？
1: 就让我演那小琴，
0: 小琴
1: 让我演小琴呢，我就这么一试嗓子吧。哎呀，我这嗓子这高啊，你可不知道高到什么份上。就选了20多个小二黑，愣没截住我，结果这婚呢也没结成。哎呀，
0: 老太太有嗓子，这嗓子还高着呢。您是不是先下了黑？
1: 在家上炕上惯了，
0: 这也不是你们家炕头啊。说的够热闹的，到底会唱什么呀？
1: 我啥都会唱，我在家我做饭我都唱。
0: 嗯，就听您做饭这一段，
1: 你请好吧，
0: 都配。

0: 呀，我们这儿的饭菜也够香的。待会儿啊，您得编点词儿把它给我唱出来。
1: 我能唱。
0: 老太太，
1: 哎，
0: 您可别光说不练。
2: 别耍嘴呀，
1: 我要是耍嘴，我是个棒槌。
2: 宫廷玉液酒180一杯，这酒怎么样？
1: 听我给你吹，
2: 啊吹，啊吹！
1: 瞧我这张嘴呀、啊，一杯你开胃，
2: 我喊了一声美；
1: 二杯你肾不亏，
2: 哈哈，还是美；
1: 三杯五杯下了肚，
2: 保证你的小脸啊，
1: 怎么白里透着红啊，
2: 啊，
1: 红里透着黑，
2: 黑
1: 还黑不溜秋
2: 啊，
1: 绿了吧唧，
2: 哎呦，
1: 蓝巴巴的，
2: 我什么色啊？
1: 不溜丢的，
2: 嗨。把我吓坏了，
1: 这酒怎么样啊？

0: 它为什么这么脆？它怎么这么脆？
1: 它就是一盘大萝卜。
2: 又把实话说出来了，
3: 你喽都听清楚了。
2: 嘿，跟谁讲话呢？
3: 物价局。
2: 哎呦，你甭打算开张了，你看看你
3: 打算开张，我给你个秘方。
2: 哎呦，快说呀！
3: 拿笔来
2: 啊！笔不伺候着。拿笔来，拿笔来，老人家，老人家。

0: 什么意思啊？
1: 连啥意思都不懂，你真是棒槌。
0: 嘿，他说咱俩是棒槌，你这老太，我的天哪！
1: 走四方，那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村又一庄。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听众朋友，现在是广播剧播出时间，请听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下面请听第三集。

0: 人。
1: 阿福，救命！阿福，
0: 别怕别怕啊！哎呀，你老家的娃呀，大晚上跑山里找死啊！
1: 阿福，我来找我爸。
0: 哦，你爸？你爸在哪儿啊？他叫个啥呀？
1: 我爸叫张富清，在高洞。
0: 你是老张的儿子呀？嗯。哎呀，你幸亏叫我遇上了。走走走，跟我走。山里边有野兽。

0: 行，得嘞，娃呀，哎，衣服烤干了，天亮了，我就送你去找你爸，啊。
1: 谢谢阿伯。
0: 哎呀，谢什么呀？哎，孩子，
1: 啊，
0: 你爸爸呀，那才是真心为我们高栋着想啊。
1: 啊，哎，阿伯，
0: 嗯，
1: 为什么叫高栋啊？是在很高的洞吗？
0: 哦，这高栋的村寨呀，都在1000多米的高山上
1: 啊，
0: 三面悬崖，这个物资上不去，山货呢也下不来，每年上缴供应粮啊，全生产队的劳力是肩挑背扛，这十几天呢才能全部运到镇上。

0: 爸爸来了之后啊，一边搞生产，一边呢要干件天大的事情。这娃睡着了。哎，走了一天呀，累坏了。
1: 社员同志们，
2: 是我爸在说话。
1: 八年以前集合完毕，搬碎石，平路面，修路出力，别记工分啊！
0: 一大早啊，他就招呼人上工了。哎，你去找他啊！我呢还要去巡山，把以前猎人安的捕兽器啊都拆了。你爸呀，要带人在悬崖上修路。
2: 悬崖上修路，我去看看。
3: 老陈啊，哎，我让民兵队测量了，这条路2公里，至少有3公里在悬崖上。你看，村子里没有工具，也没有设备，这怎么修啊？
4: 没有专门的工具啊，咱们就用挖锄、开山刨石，这没有机械啊，就靠肩背背驮。再难啊，也要把这条路给修出去，解决村民吃饭和运输公粮的问题。
3: 你这是动动嘴说说简单，前面这鸡爪山又尖又险，都挖了好几年了也没挖通啊。
5: 是啊，
4: 那就炸，炸也要炸出一条路来。这最难啃的路段，哎，只能用炸药炸开。
3: 啊，用炸药炸，那谁去炸呀？山上这些人谁敢去点炮捻子？
5: 我不敢。
4: 我去炸。
3: 什么？你疯了？你是上面派来的干部，
5: 哎呀，
3: 那可不行啊！
4: 老董，干部光当指挥官可不行，还要当战斗员，是不是？群众才会听你的，跟着你干。
3: 那也不行，让你爬悬崖点炸药，那要是出了事，我这个民兵队长担不起啊！
4: 你是民兵队长，我是突击队员。哎，给我绳子，我系在腰上。哎，
5: 来，
4: 你看啊，炸药。钢琴，哎，锤子也系上。
3: 哎呀，老张啊，你还真冻上了，这不是过年放炮仗，这是炸药，搞不好要出人命的。
4: 哎呀，老董，你放心啊，我懂。
2: 爸，哎，
4: 建国，你怎么来了？
2: 我妈让我送东西，我都在旁边站好一会儿了，你也没看见我。
4: 哎，建国。那你等一会儿，帮着搬碎石头啊！我上去了。
2: 爸，啊，你真敢点炸药啊？别去了。
4: 哎呀，没事，你爸有经验啊。哎，老董啊，我上去了啊，你们做好安全疏散工作。
6: 退后！所有人退后！
7: 退后！
6: 要点炸药了！
8: 点炸药？哟，谁爬上去了？
9: 是老张啊！
8: 啊，
9: 是张局长啊！
8: 哎，你们看，哎，跟蜘蛛一样爬在那个岩壁上，
9: 爬的还挺快。
10: 咦，我刚去抡大肥、大炮捻，动作熟练的很嘛！
11: 哎，注意注意，他做了个手势，要点炸药了。
8: 哎呦，

0: 爸，你就住这牛圈上面啊？
1: 这吊脚楼啊，都这样，上面住人，下面养猪养牛。
0: 哎，你这走路一瘸一拐的，受伤了？
1: 爆炸的时候摔了一下。
0: 我看看，我看看。
1: 没事。
0: 呀，膝盖上都是血。哎，
1: 没事儿，明天弄点草药敷一下就行了。
0: 啊，爸，爆炸时那都是沙石，我找不到你，把我给吓坏了。爸，你这么拼命干什么呀？
1: 这是为党和人民做事情，这是我的工作。
0: 爸，我也想工作，听说恩施州招工，我这马上初中毕业了，符合招工条件。胖婶说你就分管招工工作，你帮我想想办法吧。
1: 我分管我更不能管你，别人都看着咱家呢，你如果不下放去工作了，那其他人怎么想啊？
0: 爸，我找个好点的工作，你的担子不也轻点吗？
1: 我的担子我自己扛。景国啊，我倒是建议你响应国家号召，到某栋公社的林场去，那里需要年轻人。
0: 林场？荒山野岭的，那连间房子都没有。
1: 那我这牛圈不是也一样能住吗？建国，吃苦受累建设国家，这是年轻人的担子，你不扛谁扛？
0: 嗯，你不管算了，我走了。
1: 哎，建国回来。
0: 你干啥？
1: 天亮了再走。
0: 那我睡觉，不跟你说。
1: 哎，这孩子。

0: 爸，你怎么坐我边上还打个伞啊？
1: 夜里雨大，屋顶漏雨，床板这块也漏，我给你挡着点。
0: 哎呀，那你喊我起来呀。
1: 看你睡得那么沉，给狼拖走了都不知道。
0: 爸，你怎么不睡呀？
1: 哎呀，这一下雨啊，这脑壳就疼，疼得睡不着，老毛病。
0: 我妈就怕你这旧病犯了。
1: 你姐姐有病，弟弟妹妹还都小，我不在家，你得多帮你妈干活啊。
2: 爸，你这头发咋全白了？别太拼命了。
1: 我这里的情况啊，你跟你妈讲，她担心。去林场的事，你自己决定。
2: 爸，我走了。

0: 建国憋不住，回家还是告诉我了。后来他主动下放去了林场，开荒种地，植树造林，还利用晚上时间自学。1977年，他考上了大学。
1: 我考上大学了，我谢谢你。
0: 老张呢，和老乡们一起肩挑手扛，花了2-3年功夫，硬是在悬崖上修出了一条路。1979年夏天，老张要调回来凤县城。哎呀，临走那天早上啊，我们一开门，看见屋子外面啊，站了好多人、啊。
2: 老张在家吗？
3: 在呢，在呢。
2: 老张，
3: 哎呦，向阿婆啊，
2: 哎，
3: 老董，哎，你们怎么都来了？啊，
2: 送送你。
4: 老张啊，公社通知，各村选2个代表来送你，可是拦不住啊。你看，4邻8里的乡亲。来了这么多。
2: 是啊，
3: 你看你看你看这翻山越岭的，这叫我怎么担得起啊？
2: 担得起。老张，哎，托你的福，我家现在吃上米饭了。
3: 好
4: 哎，车来了，车来了。老张，嫂子，我们帮你们把行李搬上车吧。
5: 哎，不用，我们自己拿啊，都在门边放着呢。
3: 对对对，
6: 张局长带上这么点东西啊？
2: 哎呦，就这几个铺盖卷，一个酒皮箱，什么都没有。
4: 老张啊，你在这里干了20多年，家里穷的啥都没有，你真是一心一意为老百姓啊。
2: 是啊。老张，这米粑粑是我连夜做的，带上。
4: 对，带上。
3: 我不能收啊。
2: 你敢不收？给你们路上吃的。
7: 老张，
8: 张局长，
7: 这篓子鸡蛋、腌干菜是我们村的，放车上了。
9: 张局长，慢走啊，张局长。
2: 老张，
10: 老张，
9: 保重啊！
11: 回吧，
9: 保重，
11: 保重，
7: 你回去吧，回去吧，
11: 回吧，回吧，哎。

0: 1985年，老张站完最后一班岗，从建设银行来奉县支行副行长岗位上离休。回到家里，他突然从甩手掌柜变成主要劳动力了。
1: 哎呦，你别在这捣乱，快去！
2: 哎，玉兰，哎呀，我来，我来，把锅铲给我。
0: 炒菜还要你来？
2: 哎呀，你给我吧，你炒的不如我炒的好吃。
0: 我干了一辈子家务，老了老了还被你夺权了。
2: 哎，以前呢，家里活都是你做，我就想等我退休了，我把你供起来，什么活都不要你干。
0: 啥？供起来？我又不是菩萨。
2: 嘿，你就是我们家的菩萨，为我牺牲了那。

0: 哎，菜，别炒糊了。
1: 还放心，把盘子摆好了。哎，怎么样？
0: 好，
1: 这买菜、洗衣服、收拾家，你说我哪样做的不好啊？啊？
0: 没见过你这么干家务的。被子叠成豆腐块，换季的衣服、被褥，叠整齐就算了嘛，还要打上背包带，跟部队一样。
1: 这是有讲究的。
0: 哟，啊，还有这个旧搪瓷缸。你看看，这都是牙膏皮打的补丁，还舍不得扔。
1: 嗯，
0: 这是讲究啊！还不赶快！
1: 哎，别磕坏了，这是宝贝，跟了我几十年了。你看你，
2: 橘子。
1: 哎呦，
2: 橘子。
0: 哦哦哦，珍儿，你说什么呢？
2: 饿了。
0: 哦
1: 啊。
0: 哦，好好好，那不吵啊，马上开饭，马上开饭。
1: 珍儿的头发全白了，还像个小娃儿。玉兰呐，以后珍儿、你、我们三个就是铁三角。
0: 嗯，珍儿啊，你爸说我们是铁三角。
2: 三角，
1: 珍儿。

0: 要活到100岁，能多陪你一天就多陪你一天，不让你受苦啊。
1: 只要咱俩不死，咱就养着他。
0: 嗯，
1: 珍儿啊，一直跟着我们两口生活。老张说，我们这个铁三角要相依为命，白头到老。可他呢，88岁那年，膝盖发炎化脓，高烧不退。刚开始呢，保守治疗，后来病情加重，医院几次下病危通知，没办法，为了保住命，最后决定截肢。
2: 十七床，张福清家属。
3: 哎，在。
2: 啊，病人手术结束了，要马上送回病房。
3: 啊，
2: 家属做好准备。
3: 哎，好，谢谢护士啊。妈，我爸这腿高位截肢，要我说，就是他以前在山上修路，点炸药时摔的旧伤。
1: 你爸呀，怎么闲不住的人，这腿锯了，我怎么跟他交代？

0: 醒了。
1: 腿锯掉了。
2: 爸，你伤口疼不疼？
3: 您疼吗？
1: 锯掉了，是吧？
2: 爸，我们给你定做了轮椅，还有假肢。对了，组织上说了，你现在住二楼不方便，给我们挑个一楼的房子。
1: 不挑，不给组织添麻烦。
0: 哎，好好，不挑不挑啊，你别着急。嗯，
1: 早点出院，真儿还等我回家。

0: 我背你上楼啊！哎，老张回来了！哎呀，你看，腿脚不方便，跟组织说给换套房子呀。组织
1: 上让我们换一楼，老张不想给组织添麻烦。哎呀，老张啊，你是离休干部。
2: 不像我转业干部，娘的，到地方吃亏吃大了。听我的，找他们闹去。一楼的房子不愿意换，那就换个独门独院的。
3: 我不换，
2: 就建国，上楼。
0: 哎，好。
2: 哎，死脑筋。
0: 到家了，爸，我把你放下来啊！哎，慢一点，慢一点，
3: 慢点！
0: 哎，
3: 爸，这是我们买的轮椅，您试试。

0: 那个小皮箱拿给我。
1: 我去做饭了。
0: 哎，打仗的时候腿没掉，老了，腿却锯掉了一条。这双腿呀，跟着我从陕西一路打到新疆。这条腿带着乡亲们下过天坑，修过水电站，还爬上悬崖，挖出公墓。哎呀，现在只剩下一条腿了。二娃子，徐家才，你们说，我怎么办呢？
2: 突击队就是干死队，突击就是向前向前，战胜一切困难向前。
0: 是啊，比起你们，我太幸运了，在新中国享受了这么多年，现在日子这么好，我还有什么不知足的？我是突击队员，我还有一条腿，我要站起来，向前，向前，向前。

0: 我摔倒了，起来！我抓着助步器，靠着墙慢慢走。这是咋了？这墙上咋都是血印子？哦，
1: 胳膊摔破了，我扶着墙，血蹭上去了。别练了。这腿上伤口刚长好，别把胳膊再摔坏了。
0: 哎，我特意贴着墙边走，摔倒也是蹭着墙倒下，脑壳不落地。
1: 你这是何苦？衣服都汗透了，哎，放着轮椅不坐，非要走。
0: 这轮椅不能坐，
1: 咋就不能坐？你这是赌气还是逞强啊？
0: 玉兰呀，我要是坐在轮椅上，会拖累你。
1: 哎呦，
0: 给子女添负担，也是给组织上添麻烦。
1: 老张，
0: 我不能做什么事了。但我不能影响孩子们工作，他们还能为党、为人民多做点贡献。我要站起来，能做的事我自己去做。
1: 都什么时候了，还怕给别人添麻烦？
0: 我已经定下作战方案了，我要夺回。

0: 拳。哎，第一场仗在客厅走，第二场仗走到阳台，第三场仗能下楼，最后上街买菜做家务，照顾你和真儿，说到做到。
1: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第三集，本剧由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之声、陕西新动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经济广播、陕西广播电视台都市广播、恩施州广播电视台、渭南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由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中共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感谢您的收听。听众朋友，现在是广播剧播出时间，请听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下面请听第四集。
2: 各位好，一起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针对步步逼近的今年5号台风，
0: 从床头到客厅31步，31步。从二楼家里到楼下25级台阶，

0: 小区到街上156步。
1: 老张啊，哎呀，你可真厉害呀！你这一条腿，你还下楼啊？
0: 老胡啊，手术后3个月，我能在家里转圈了。一年自己上楼下楼，哎呦
1: ，我老爷子，哎呀，起来起来，你看看，你腿又摔破了。
0: 没事，我站稳了，不用扶，我自己能站，能站。
1: 哎呦，我说老张啊，你还想站起来？要继续为人民服务啊！你看看，又没人给你发个奖章，你说你图个什么呀？
0: 不图什么，我就是不想给人添麻烦。
1: 你这么做，那谁知道啊？
0: 我自己知道，我心里自在。

0: 长，
1: 嗯，
0: 你听说了吧？国家开始采集退役军人信息了。
1: 哦，采集退役军人信息
0: 啊，是，
1: 你这是好事，是件大好事啊。
0: 是，你的退伍证我让儿子拿去登记了。
1: 哦，
2: 爸，我今天带着你的退伍证去县人社部登记，人家说啊，你这材料不全啊。
1: 那怎么，退伍证不行？
2: 人家说啊，这次是全面采集退役军人的信息，除了退伍证，还需要户口本、身份证、立功证书，还有你什么时候参的军，有没有立过功、立的什么功，都要说清楚。所有相关的证明啊，要一块儿带去才行。
1: 啊，如果我不如实报告，就是对党和组织不忠。建国，
2: 哎，
1: 你把床底下那个小皮箱拿出来。
2: 哦，好。是这个吧，爸？
1: 嗯，
2: 哎呦，老古董啊，这里边装的啥宝贝啊？啊，
1: 打开。
2: 哦，好。
1: 里面有个红布包包。
2: 哦，
1: 我的东西都在里面，你拿去登记吧。
2: 哦，好，行，那我拿去登记了啊。
1: 哎，去吧，去吧。

0: 建国大哥。
1: 哎，小聂啊，嘿，我又来了。哎，你看，这些是我父亲当兵的东西，全都在这里边了。
0: 这红布包裹的一层一层的呀。
1: 嘿，是。
0: 人民功臣奖章，1950年，西北军政委员会颁发。只有战功卓越的英雄，才能得到这种荣誉啊！哎，建国大哥，
1: 嗯，
0: 您父亲是大英雄啊？
1: 啊？不知道啊。哎，我只知道他当过兵，从来没听说他立功的事儿啊。哎，哟，这里边还有一张立功登记表，你看都泛黄。
0: 哎，轻点，轻点，轻点，我看看。
1: 哎，好。
0: 立功登记表，1948年6月，胡梯山，11等功，师战斗英雄。还有这个，1948年7月，东马村，团1等功。1948年9月，林沟，师2等功。1948年11月，永丰战役，军1等功。哎，建国大哥，您父亲是战斗英雄啊！
1: 啊，
0: 天哪，这还有彭德怀签发的报功书，
1: 啊！哎呦，拿来让我看看
0: 啊！
1: 贵父张富清同志为民族与人民解放事业光荣参加我西北野战军2纵队359旅718团2营6连，因在陕西永丰城战斗中勇敢杀敌，荣获特等功，实为贵府之光，我军之荣，特此持报红玺，并致贺礼。哎，这我从没听我父亲讲过他立功受奖的事啊！
0: 建国大哥，没想到来凤还有这样一位战功赫赫的大英雄。从立功记录来看，老英雄历尽九死一生。哎，那他为什么不让人知道？连家人都不知道啊？真是奇怪了。
1: 是奇怪啊，这谁知道啊？哎，我活了都快60岁了，我也不知道我爸还有立功这事儿啊！你看。
2: 这小皮箱啊，在我们结婚前他就买了，是从武汉带到来凤的。他打开我也没看过，我哪里知道他立过这么多功啊？
1: 哎呀，不可能啊！你跟我爸生活60多年，就一点都不知道？
2: 不知道，我就知道你爸满身是伤。有嘎吱窝，黑乎乎的一大片，说是被燃烧弹烧的。还有这脑壳上面陷下去一道沟，说是子弹从头顶划过去伤的，连天就痛，1年4季要戴帽子。哎，再有就是年轻的时候啊，就一口假牙，说是打仗的时候牙齿被炮弹给震松了。
1: 妈，这些我们做子女的都不知道，你说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们吗？
2: 你爸不让说。哎，建国，
1: 嗯，
2: 你就没发现他从来不看打仗的电视剧？
1: 嗯，好像还真是啊。
2: 哎，我猜呀，太惨了，他不愿意说。嗯，他有时候啊，零零碎碎的说， 磨的鞋穿，把帽子翻过来撑着干粮吃，打仗不分昼夜，睡觉都没时间，汗水血水在身上结块，还有虱子大把大把的往下掉。
1: 我爸他为什么把所有的功劳都藏在小皮箱里，这为什么呀？你说。
3: 你好，我是报社记者。
4: 来凤有位参加过解放战争的战斗英雄，立过那么多战功，真的假的？快70年了，怎么可能没人知道？我们要和相关部门调查核实一下是否属实，过完年一上班就去采访。
5: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2019年2月21日。
6: 玉兰，把电视关上。
5: 欢迎收看
6: 建国。
1: 爸，什么事啊？
6: 你看今天省里的报纸。
1: 哦，好。哟，这报纸登你的故事了。
6: 嗯，上星期家里来了几个人，问我过去打仗立功的事。你不是说是省里来人了解情况吗？怎么还上报纸了？
1: 这可能是他们回去讲给媒体的。
6: 糊弄我。喂，
7: 爷爷，我的亲爷爷。
6: 哎呦，是乖孙女啊。哎，你在恩施工作忙不忙啊？
7: 老爷，我在网上看到您的故事了，您竟然是战斗英雄。哇，不敢相信，战斗英雄您也太不像了。
6: 哎，你怎么不像啊？
7: 不像，你瘦瘦小小，整天笑眯眯的，想不到，想不到。
6: 你这娃娃，爷爷看到你不就笑眯眯了吗？
7: 我把你的故事啊发到朋友圈了，哎呀，朋友圈密密麻麻都是点赞的，都夸您，说您深藏功名，是真正的大英雄。
6: 啊？谁让你张扬了？
7: 我没张扬，我就发了朋友圈。
6: 不管什么圈都不许你显摆。你当老师要教书育人，张扬爷爷的事做什么？
7: 爷爷，你别跟我急呀，我给学生。

0: 事、红色教育也是育人，而且这么光荣的事儿，没必要藏着瞒着呀。哎，爷，我要上课了，我先挂了啊。
1: 哎，这怎么挂了？这我
2: 老头子，你怎么跟孙女急起来了？
1: 哎呀，这
3: 爸，我就不明白了，你为什么不愿意宣传啊？现在是网络时代，有什么新闻啊，那网上传的特别快，这也不是我们主动要宣扬的。再说了，这都60多年了，你的事谁都不知道。
1: 有人知道。
3: 谁呀？谁知道啊？哦哦，来了来了！
4: 哎呦，哎，快请进，快请进！哎，来，
5: 您好，
4: 哎，你好，你好，
2: 建国，他们是？
4: 妈，这是恩施州两个年轻记者，来给我爸做深度报道的。
2: 哎呀，你爸不想张扬。
1: 喂，谁来了？
4: 爸，你是党员，要配合工作啊。
1: 哎，组织上又来人了。哎，不见。我的事你们不要宣扬。
6: 张爷爷，我们是从恩施赶来的记者。
1: 哦，记者
6: 啊。
1: 哎呦，都是年轻娃娃啊，你们辛苦了。
4: 不辛苦。
6: 张爷爷，我们年轻，不了解您那个年代的事情，您把您的故事说出来，对社会起到的教育作用保证比当年炸碉堡的作用还大。真的
7: 是啊，老爷子，您想啊，您把自己的故事讲出来，让媒体宣传出去，这样就是在和平年代给党和人民做出的新的贡献。我这是大实话。
1: 大实话。
7: 嗯。
1: 那好，我再当一次突击队员。
3: 突击队员。
1: 对，打仗的时候我总当突击队员，现在记者要采访拍片子，那就来吧，我上。
3: 哎呦，
4: 太好了！
3: 哎呀，老爷子，你这态度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啊！
1: 刚才我孙女也批评我不该瞒着大家，我就想了，我95岁了，有些事再不说，也许就没机会说了。记者同志也说了，这是新任务，讲我那些战友的故事，建设新中国的故事。好，好，我想明白了，完成党和人民交给我的任务，我接受采访。
2: 哎，等等。发炎流血了，我给你上了药再采访。
1: 没事没事，先采访，你们问吧。
2: 听说了吗？张福清那老爷子是特别大的战斗英雄。
8: 听说了。
2: 我还听说呀，
8: 要不是这次退役军人信息采集，那老爷子还不说呢。
9: 哎，别说了，别说了，张福清老人出来了，看看看，和他老伴儿还有大女儿一起呢。
10: 哎呦，
9: 老英雄，
10: 老英雄，
1: 哎，受不起，受不起，
9: 老英雄，
1: 哎呀，我们三个去买菜。
9: 哦，老张啊，你这保密工作做得可真好。啊，一栋楼里咱们住了30多年了，我做梦都没想到你是这么大的英雄啊。
10: 是啊，是啊，是啊。
1: 哎呀，没什么好说的嘛。
9: 你看你老婆没工作，大女儿又残疾，你早该拿出那些军功章向组织啊提要求，改善生活。
10: 是呀，
11: 改善。
1: 我提什么要求啊？和我并肩作战的战友好多都不在了，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啊。他 他们的功劳比我要大得多。比起他们来，我有什么资格去提要求？为人民建功立业是共产党人的本分，我活着就是最大的幸福。
9: 老张啊，你这话我听进去了。我以前只是觉得你岁数比我大，我不觉得你有什么了不起。现在我是打心眼里服你啊。我也当过兵，我没立过什么功，还老觉得自己委屈了。可跟你一比呀，我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老张，不，老英雄，我给你敬个礼。

0: 坚持，翻越祁连山，解放大西北。
1: 双满，不能停下来，来，拽着马尾巴走。
2: 一点劲儿都没了，
1: 别坐，别坐，好多人坐下就冻死了。
2: 张大哥，我就坐一下。
0: 同志们，听，话匣子。1949年10月1号，新中国成立了！
3: 新中国成立了！
4: 新中国成立了！
5: 我们流血打仗，就为了这一天！
6: 就为了这一天！一定要去天安门看看！
7: 对，
8: 去天安门看看！
0: 同志们，继续前进，把红旗插到帕米尔高原。
1: 小满，起来，我背你啊！小满，小满，你怎么了？你说话呀，小满！以后我们还要去北京。

0: 北京天安门。
1: 老张，
0: 嗯，
1: 老张，又做梦了。
0: 梦见49年9月，我随部队从陕西去新疆剿匪，风雪太大了。10月1号那天，突然听说北京天安门。

0: 劲儿往前走，走啊，走。
1: 子达说要接你去北京参加国庆阅兵，你就一直念到天安门。
0: 我是替我那些战友去的，都说我把立功的事藏着不说，没人知道。怎么没人知道呢？我牺牲的战友知道，祖国也知道，还给了我这么高的荣誉，我真是受不起，受不起呀！
1: 我一辈子没见你哭，可这几个月每回说到那些战友，你眼泪就止不住。老头子别难过了，到了北京天安门不许再哭啊。
0: 起来了啊，去北京，去天安门。
2: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大会现在开始。
0: 二娃子，
3: 等等，加油！
0: 徐家才，
3: 慢着！
0: 战友们，
2: 民礼炮，
0: 我真想让你们看一看今天的中国。
1: 我在电视上看到老张带着共和国勋章在天安门城楼上参加国庆阅兵，他颤巍巍地举起右手行上军礼。我的眼睛花了，好像看到70年前那个年轻的陕西小伙子，
4: 连长，
1: 穿着军装，
4: 看不见毛病，
1: 准备，
4: 我也是共产党员，
1: 出发，
4: 冷静，到，出发，
5: 腰包都炸了，
6: 要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
7: 我保民去恩施，
8: 这是三省交界的，
9: 我怎么有一个人
10: 活着，我给修出去去家，
11: 我替你们活着，
12: 这是对娘最好的报答，
11: 知道我，
0: 要站起来，向前，牺牲的战友知道，祖国也知道，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第四集，剧中人张富清由张磊、郭正健演播，玉兰。

0: 由孙卓、乔琛演播，建博由傅娜、任杰演播，二娃子由赵毅演播，许家才由郝明亮演播，胖嫂由王丽化演播，向阿婆由扈倩倩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高峰、杨默、赵树人、武凤春等。本剧由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之声、陕西新动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经济广播、陕西广播电视台都市广播、恩施州广播电视台、渭南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由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中共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感谢您的收听。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2: 哎，谁要到广州的火车票啊？哎，马上就要开车了啊！哎，谁要到广州？什么？你要到广州的火车票？哎呀，那太好了！哎，我这多余的，哎，真有。哎，怎么回事？这个人？哎，谁要到广州的火车票？马上干！
3: 这个票我要了。
2: 干什么去？
3: 啊，不是不是。这个票我买下了，我买下了，
2: 我不卖了，我。
3: 哎呀，老先生啊，你不是说你有到广东的火车票吗？
2: 啊，是啊。
3: 我正急着要赶回广东啊。
2: 你真的要买火车票？
3: 是真的。
2: 我看不像。
3: 哎呀，的的确确是真的，老先生啊，我已经等了三天三夜了。哦，这样，嗯，我先把钱给你，
2: 嗯。
3: 你再把票给我，好不好啊？
2: 那好吧，那我就卖给你了啊！
3: 哎呀，老先生啊，真是太感谢你了！
2: 不谢不谢不谢！
3: 哎呀，你可帮了我大忙啊！
2: 你也帮了我的忙了，
3: 你帮我解决大问题了，
2: 我好不容易卖出去了，
3: 真是太感谢了！
2: 等等
3: 啊！
2: 找钱给你
3: 啊！找钱！
2: 哎
3: 呀，算了，不找了，不找了！
2: 要找要找！
3: 哎呀，不用找了，不用找了！
2: 怎么能够不找？
3: 哎呀，
2: 看他穿得破破烂烂的，他怎么这么大方啊？可能有诈。
3: 哎呀，这么难买的火车票，他卖给我原价，还说要找给我钱，不太正常啊。
2: 哼，
3: 假的，胡说，我这绝对是真的。你这才是假的，
2: 你这才是假的，我这绝对是真的。
3: 不对呀，我这是真的，你这是假的。
2: 这是真的，这是假的，
3: 这是真的，这是假的，
2: 这是真的，这是假的，
3: 假的，
2: 这是真，
3: 假的，
2: 真假的，真的，真假的，这什么你？我这张票真的是真的，你这张钱才真的是假的。
3: 不对呀，我这个钱才真的是真的，你这个票才真的是假的吗？你听听他的声音，噗噗，肯定是假票，真票的声音他应该是咚咚啊，
2: 敲锣呀，
3: 敲什么锣呀？
2: 我不多收你的钱，我就怕收到这种假钱。
3: 我也不怕多花钱呢，我就怕买到这种假火车票啊。
2: 拿去。
3: 哎呀，拿走吧。
2: 给。
3: 哎呀，差一点点上当啊！
2: 想用伪钞骗人？
3: 哎呀，老先生啊，有个道理你要搞明白啊，既然我这个钱可以造假的话，你那一张小小的火车票就更容易造假了吗？
2: 那我问你，既然你穷得成了这个样子，
3: 我
2: 你为什么还说不用找了？
3: 那我要问你啊，这么难买的火车票，你卖给我原价，还说喂搞你钱？听这个口气就是假票吗？
2: 好好好好好， 既然我们两个互不信任啊，就需要互相解释。
3: 就是啊，
2: 你先
3: 听我解释。
2: 本来
3: 你先听我跟你解释好不好？
2: 我们的技术科长，
3: 你听我跟你说，
2: 你
3: 听我跟你解释。
2: 我请你先听我说好不好？
3: 我同意你先说。
2: 票卖不出去是小，我受不了这种侮辱。本来我要和我们的技术科长一块出差到广州，可临时他另有重任，就让我来帮他退这张票。可那个退票窗口呢，他又关了，所以我才到这儿来卖票。不信你看啊，那这是我的火车票，这是我的介绍信，这是我的工作证，这是我的身份证。看，
3: 都可以造假的吗？
2: 你才是假的，
3: 我是假的。哎、
2: 你自己看看啊，看看你这个样子，你简直像个要饭的。我问你，你是从哪儿弄出这么些钱来的？
3: 哎呀，我今天买不买你这个火车票都是小事情啊，我实在受不了这个冤屈啊。我有证件啊，我算了，都可以造假的吗？我是从广东到这里来出差，我看这里的东西比我们广东的还便宜啊，我就买了一套精品西服啊。你看看呢、啊、这是什么精品西服啊？我还买了一双精品皮鞋，你看看这什么精品皮鞋啊？哎呀，我还买了一条精品皮带，你看看这什么玩意儿啊？还有啊，我还买了精品皮箱，你也看一看呢、啊。哎呀，你看看，哎呀，这叫什么精品皮箱啊？我买了用了不到三天就成我现在这副样子了吗？
2: 哎呀，那我问你，既然你这么有钱，你为什么不再买一套？
3: 哎呀，老先生啊，我哪里还敢再买呀？我买一套坏一套，我这已经是第三套了吗？哦，
2: 那这么说，你不是要饭的啊？
3: 哎呀，你才要饭呢！
2: 那个，看来啊，我是误会了啊。
3: 这么说，我们两个人都是让这个假东西搞害怕了。哎
2: 呀，可不是嘛！你看，哎呀，
3: 那你说怎么办呢？哎
2: 呀，火车要开了！哎呀，怎么办呢？
3: 那赶紧个跑啊！赶紧跑、啊！
2: 不管怎么样，我们上火车再说。
3: 对呀，赶紧跑，快跑，快跑！哎呀，
2: 快跑，快跑！
3: 站住！哎呀，这样跑不行啊！
2: 为什么？
3: 你跑先，我跑后，别人以为我是要来抢你的东西吗？
2: 那你跑先，
3: 我跑后，我跑，快！哎呀，快跑，快！
2: 快不行，又怎么了？哎呀，
3: 这样跑还是不行啊！
2: 为什么？
3: 我跑先，你跑后，别人以为你是要来抓我的吗？
2: 我抓！哎呀，那你说怎么办？我火车要开了，
3: 我们两个人一起跑，好不好？
2: 一起跑，
3: 快！哎
2: 呀，又怎么了？
3: 这样更不行啊！
2: 为什么？
3: 这样别人会以为我们两个人是一个犯罪团伙呀！
2: 啊，团伙呀！
3: 我说这样，我们还是慢慢走保险呢。
2: 慢慢走吧，那就慢慢走吧。哎呀！啊！火车开了！
4: 同志们，咱们部队过年有两件大事，一是会谈，二是看中央电视台春节晚会呀、啊。春节晚会上满台都是大腕，俺们会谈满桌都是大碗儿。别看我是个炊事班长啊，我在我们连里那也是个腕儿。那就相当于中央电视台春节晚会上送盒饭。炊事班全体集合。
5: 是。
4: 小伙儿
6: 到。
4: 小碗
7: 到。
4: 小瓢
6: 到，
4: 小勺
7: 到，
4: 锅碗瓢勺全到齐了。同志们准备的怎么样？
8: 报告班长，大肥猪已经捆好了，就等你来搞了。
4: 我搞，
9: 所有的菜都已经洗好了，就等着您来炒了。
4: 我炒，
10: 饺子皮已经擀好了，就等你把馅儿搅了。
4: 我搅，
9: 这个大蒜已经包好，就等你来捣了。
4: 我抖，我总是心太软，心太软，把所有苦活都自己扛着。
5: 开个玩笑啊！ 哎，班长啊，你到这里来
4: 干什么？
5: 请坐。
4: 不是，我说干什么这是？

0: 扇风。
1: 大冬天扇风，我看你们是抽风。有事吧？
0: 颁奖啊。
2: 当兵的时候我带来了一个大哥大，
1: 对，我给他没收了
2: 啊。没收的好，没收的好啊。
3: 班长，今天是大年三十儿，你能不能把这个政策放宽一点点啊？
4: 让俺们给家里打个电话，
5: 拜个年。
2: 好，班长不为饼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来，打。
0: 山山恶恶细细细。
2: 喂，
4: 喂，
2: 一年没用停机了。
1: 啊？啊，连长是我呀。
4: 我娘哎！我娘哎！我娘哎！
6: 同志们，地方政府用军又有新内容了。
7: 什么内容？
6: 准备马上给我们部队开通一条线路，让我们免费在除夕之夜给家里边打个电话拜个年。耶！地方线路也非常繁忙，为了节约时间，部队领导决定每个人通话时间30秒。
0: 三十秒？
1: 三十秒？
0: 哎呀，少了
1: 吗？不少了，
6: 我们一个人30秒，我们部队这么多人，人家地方政府得花多少钱？再说了，人家地方政府连打电话都替我们想到了，这和我们是心连着心呀。没听那个流行歌曲里面唱的吗？军队和老百姓，嘿嘿，咱们是一家人，嘿嘿，咱们是一家人呀，嘿嘿，才能够打电话，嘿嘿。
1: 明白了吗？
0: 明白了。
6: 好，大家先做个准备，最好打个地稿。你去拿表，准备计时。
2: 是。哎，班长啊，我知道你肯定是给你女朋友打电话了。
8: 哎，班长，啊，未来的嫂子说点啥呀？哎，
2: 就是啊，
6: 我是班长，我当然说的好了。嗯。
1: 亲爱的，谢谢你给我的爱，回去以后我给你炒菜。
4: 电话来了，我娘哎，线路已经接通了，我娘哎，先从我们班开始，我谁先打？小婉
3: 到，
4: 咱班你最小，你先来。
3: 班长，我还没想好呢，你让他们先打吧。
4: 行。小票，
6: 等，
4: 你来。
3: 是，
4: 准备起誓。
8: 哎，班长
4: 啊，
8: 我想喝口水
4: 啊。喝，喝。
8: 来，哎，我还想喝口水。
4: 哎，这人毛病呢。
6: 个头长高了，能够吃苦了，也不尿炕了，啊，时间也到了啊。下面该谁了？
2: 你打了，你打了。
3: 哎，
2: 你不打我打。喂，
4: 老豆啊。
3: 老豆是什么呀？
2: 哎，就是爸爸呀。
0: 哎呀，爸爸你好啊，我是你的狗仔呀。哎呀，爸爸过年好，我给你磕头啊，我磕头啊，我磕。
2: 哦，课也看不见啊。
0: 家里怎么样啊？
2: 啊，好。对，
0: 行。哎呀，哎呀，
3: 时间到。
0: 哎呀，时间到。

0: 光笑不说话呢？
1: 哎呀，班长啊，我爸爸的生意是越做越红火，我的妈咪又给我生了两个小哥哥。
2: 啊？
1: 不是，我哥哥给我生了两个小弟弟。
2: 啊？
1: 也不是，是我哥哥给我生了一对双胞胎的小鸡鸡。
2: 哇塞！
3: 该我了，该我了。看我的吧，这个电话要充分利用时间的，你们晓得吗？
0: 这个人什么毛病啊？
3: 喂，谁也不要讲话，听我说。爷爷好，奶奶好，爸爸妈妈过年好，哥哥好，嫂子好，姐姐妹妹弟弟好，你也好，我也好。哎呀，连队的伙食更是好得很呐、啊！有牛肉段、鱿鱼片、四喜丸子、海胆饭、炒肉丝、炖鸭块、小鸡脖子拌凉菜、豆腐丝、豆腐块、红烧兔蹄拌肺片。什么？啊，你是幼儿园啊？打错了呀！
4: 时间到了，
0: 别难过啊。
3: 我难什么过啊？那给谁拜年不是拜吗？反正是拜出去了。师傅，
5: 哎，
3: 班长，哎，你来打，你来打，
5: 班长。
0: 哎，小宝还没打呢，小宝来，
3: 来来来。啊，班长，我不打了。
0: 为什么？你妈妈身体不好啊，你最应该打个电话拜个年呀。
3: 我怕。
0: 哎呀，你怕什么？来嘛。
3: 班长，我就不打。
0: 哎呀，让你打你就打嘛，来。
3: 喂，退休公寓吗？总机您好，请转3344。

0: 班长，没人接。
1: 不，你妈妈身体不好，腿脚不利索，等一等啊。
0: 班长，
1: 再等等。班长，时间不够了。
2: 是啊。
0: 班长，算了吧。
1: 这么着，把我的三十秒给你。
0: 这怎么行啊？你还要给女朋友打呢。
1: 我让你打你就打嘛。
0: 班长，
1: 打。
0: 班长。
3: 还剩十秒。
2: 十九
3: 八七六五四。
4: 喂，谁呀？谁呀？
1: 叫妈妈。
3: 妈妈。
4: 哎。
3: 妈妈。

0: 洪湖水呀，浪打浪，一浪把我打到春节晚会的舞台上。站在这里有点慌，大家能不能再给我鼓个掌？哎呀，谢谢谢谢谢谢！啊，我是干什么的？本人靠炸臭豆腐干发了家，现在准备兼并那个摩托罗拉。没有人才不好办，我就搞了个特殊的招聘来想办法，大家看一看啊。看见没有，这个字是我自己造的个字，其实不是个字。为什么要造这个字？我就是想考考他们，看看今天来应聘的人对我老实不老实。一号，哎，伙计，你得打个招呼的，伙计。
1: 老板，我就是一号。
0: 你怎么进来的？
1: 我是闻着味道进来的。
0: 什么味道？
1: 哎呦，我非常熟悉的味道。
0: 哎呀，这么说你以前也是炸臭豆腐干的？
1: 我是足疗中心揉脚的。
0: 这是一个味道吗？啊，
1: 老板
0: 叫什么名字啊？
1: 何源。
0: 姓什么？
1: 姓易。
0: 哦，易何源，这个名字好像在哪里听到过来。哎呀，伙计，你还是个名人嘞。
1: 哎呦，老板不敢。
0: 哎呀，其实今天考试很简单，我们就是考一个字。
1: 哦，就考一个字啊。啊，
0: 请你看看背后那个字。
1: 啊。
2: 有，
0: 看见没有？
1: 看见了。
0: 好，那么首先请你回答我第一个问题，这个字从书法的角度来说，它是一个什么体？
1: 这一看就是个黑体，老板不可能出这么简单的问题。老板
0: 啊，
1: 你喜欢什么体啊？
0: 你管我喜欢什么体呢？我问你这个字是什么体？
1: 那请问老板贵姓？
0: 我姓刘。
1: 那就是刘体。
0: 那我要姓马呢？
1: 马体。
0: 我姓罗。
1: 罗体。
0: 这个家伙有点顺杆爬了啊。我知道了，你再回答我第二个问题，这个字它是一个什么字？
1: 这哪是个字呢？关键看老板是什么意思。老板
0: 啊，
1: 这是个会意字。
0: 哎，怎么会意呢？
1: 老板你看呐、这有门。
0: 对，
1: 门里面有犬。门是户，犬是狗。门犬相加，看门狗。哟，老板你是想找一个看家的总管？
0: 哎呀，那你说这个字他念什么？
1: 他念看
0: 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你再说一遍，这个字他念什么？
1: 哎呀，老板，他念砍。
0: 哎呀，看不出来呀，你还是个发明家了。
1: 老板敢写，我就敢念；老板给我一杯水，我就敢发电。
0: 那你这叫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
1: 思想有多远，我就能走多远。
0: 你现在就可以走远。
1: 哎，老板，往哪里走？
0: 你一直往前走，别往两边看，回到家里就是终点站。
1: 老板，我还有话说
0: 啊，说啊。
1: 这就叫送红包
0: 啊！这种人是坚决不能要，没准拿我的钱去炒股票。二号
3: 来啦！有一个姑娘，她有一些美丽，她还有一些漂亮，亮亮亮亮亮。
0: 这是什么？
3: 这是回音。
0: 把回音关掉。干什么呢？
3: 应聘的。
0: 贵姓？
3: 免租姓贵。
0: 啊，
3: 错了，免贵姓租。
0: 叫什么名字啊？
3: 还租格格。
0: 哎呀，你还是个复姓呢。身高？
3: 保密。
0: 体重？
3: 保密。
0: 年龄？
3: 保密。
0: 你是保密局的。告诉我到底多大？
3: 小女今年28，至今还未谈婚嫁。
0: 哎呀，我管你婚嫁不婚嫁，告诉我学历。
3: 啊？
0: 哎呀，就是你在哪里读的书？
3: 哦，我是交大的。
0: 什么什么什么？交大的？
3: 嗯。
0: 哎呀，那你是上海交大还是西安交大？
3: 都不是的。
0: 那是？
3: 我是外婆交大的。
0: 那还是个民办大学嘞。那你今天来是？
3: 我听说老板在招工，我就特意来考个女秘书兼关公。
0: 关公？
3: 不是，是公关，我又年到了。
0: 我跟你说，我们这里既不招秘书，也不招公关，我这里是要招一个总管。
3: 秘书加公关就是总管。
0: 那是个什么总管呢？
3: 时间一长，我什么事情都要管。
0: 哎，干什么干什么？
3: 我蛮勤快的。
0: 我说小姐。
3: 哎，你怎么不叫我格格嘞？
0: 啊，格格小姐。
3: 还有还。

0: 怎么念王呢？
1: 你看他，这里有个门，门里有个狗，他见着人就吼，吼的那个声音呢，就是啊汪啊汪。
0: 哎呀呀呀！我都管不上，你别挖，你挖的我心里直发慌，我天！
1: 他如果心里真发慌，我的工作才会有希望。
0: 你走，走。
1: 你不聘我了？
0: 我不敢聘。
1: 你不聘我算了。我见过老板千千万，就没见过像你这样的傻蛋。
0: 呀，我
1: 看你是属黄瓜的。
0: 什么意思？
1: 欠拍。他欠拍呀。
0: 你说。
1: 欠拍呀。哼。
0: 哎呀，这个家伙太轻狂，那还用不了两三天，他就要当我的老亲娘啊。
2: 三啊。红旗迎风飘，嘿，海关风雨交，国旅叔叔扛铁锤，农民拿镰刀，嘿，拿镰刀刀。
0: 这是什么？
2: 才艺展示。
0: 哎呦，你是干什么的？
2: 考试的。
0: 哦，贵姓？
2: 姓石。
0: 叫什么名字？
2: 人称老石。因为我的性格比较直，遇到某事说某事。
0: 哎呀，那好啊。那你首先请你看看背后这个字。
2: 有点横撇捺一样粗，方方正正像个屋，门的上面两个坝，里面关的不是猪。
0: 有点意思，
2: 谢谢夸奖。
0: 好，首先请你回答我第一个问题，这个字从书法的角度来说，它是一个什么体？
2: 黑体。
0: 你怎么这么快就知道是黑体呢？
2: 你看都知道是个黑体了。
0: 哎呀，真是老实啊。好好好好，我大家别看他长得胖，说不定他最有希望。
2: 这么简单的问题谁都知道，用黑笔写的是黑体，用红笔写的是红体，用彩笔写的是花体子。
0: 老师，你再回答我第二个问题，这个字它是一个什么字？
2: 老板
0: 啊，
2: 这个字有个门。
0: 有门怎么了？
2: 它是个防盗门。
0: 你管它什么门呢？
2: 问题里面有条狗子。
0: 有狗怎么了？
2: 有防盗门，有狗干什么呢？
0: 哎呦，你操那本心干什么呢？你赶紧回答我，这个字它是一个什么字？
2: 它不是个字。
0: 哎呀，你怎么知道这不是个字呢？
2: 我不认得你。
0: 哎呀，老师老师真老实啊。好，马上给你拿表，
2: 只要是我不认得的字都不是字。
0: 哎呀，老师啊，真是人才难得呀。有一首诗写得好啊，穿着铁鞋子到处找啊，找不到这个人才，说来他就来了。
2: 老板
0: 啊，
2: 我有句话不知道当讲不当讲。
0: 讲，
2: 这正是高山流水遇知音，心里糊涂乱弹琴呐、
0: 啊。哎呀，老师，你就是我要找的人。定了，月薪1000。
2: 1000，
0: 嫌少了
2: 啊？
0: 你要多少？
2: 800。
0: 家住何方？
2: 汉口。
0: 汉口何处？
2: 六角亭。
0: 六角亭什么地方？
2: 精神病院16床
0: 啊。

0: 下完成。
1: 哟，李干部来了。
2: 报告干部，
3: 现在开始点名。299号马圭
0: 到。
3: 300号刘长吉
4: 到。
3: 301号韦东强
0: 到。
3: 303号张大嘴。303号张大嘴
0: 在呢，在呢，在呢。喊什么呢？
3: 把烟掐掉，蹲下。
5: 报告干部，我的脚伤了。
3: 你很牛啊，啊，牛得很，不清醒。从今天起，你要思考三个问题：第一，你是什么人？第二，这是什么地方？第三，你来干什么？哪天想清楚了，哪天解除禁闭。第三，
2: 你现在是什么人类？

0: 干部，老子不怕你，咱们走着瞧。
1: 好，咱们走着瞧。
2: 张大嘴儿和李干部就这么走着，相互瞧着。春夏秋冬，季节更换。本来呀、啊，他们要较量八年的，可是就在第七年的一天。
0: 李干部，这七年我服了。
1: 大嘴呀，在监狱里边，我对你的改造已经到头了，可是呢，在外边的改造就全靠你自己了啊！起来起来，出去以后啊，有什么困难和问题呀、啊，给我写信啊。
0: 写信，
1: 对，写信。

0: 你好，我叫张大嘴。
1: 哎，对不起啊，我们这不缺经销工，你呀还是到别的地方看看去吧。
0: 哎，同志啊，师傅师傅师傅你好。
2: 不行不行，咱们这儿编制早就忙了，你还是过两年再来吧。
0: 哎，师傅，领导，领导同志，你好。
3: 我没好意思了，老弟，这个事情等我们领导回来再讲了啊。
0: 小姐，不，阿姨，不，大妈。
4: 谁是你大妈？上星期我们这儿才开除一个打架斗殴的，你这种人谁敢要？赶紧走。
0: 大妈，我该去哪儿？我该干什么？我该找谁呀？
2: 没路走，走老路呗。
5: 对，走老路呗。
6: 没活干，干救活嘛。
2: 是啊，干救活嘛。
1: 老大的老伙计都在等着你呢。
4: 大嘴，别听他们的，你忘了。
7: 大嘴呀，有什么困难和问题，给我写信啊。
0: 写信。
5: 对，写信。

我的捐躯挺好的，你好好工作，别把我牵挂。怎么，你这么久才给我写信？一切都如意吧。

0: 嘴呀、啊！你听我说啊，挺直了你的腰杆儿，别趴下呀！
1: 对，挺直腰杆儿，别趴下。
0: 1985年10月23日，李干部。
2: 张大嘴没想到，为了自己错别字满篇的一封诉苦信，李干部呢，却回了几十封信。这些信都是写给谁的？

0: 你就是张大嘴。
1: 对，我就是张大嘴。
0: 关于张大嘴同志工作安置的信函，这姓李的是你什么人？
1: 他是我的管教干部。
0: 我看他像你爹。小子，明儿上班吧。好的啊，
1: 我上班了，我有工作了。

干部身上的警服也由白变绿，张大嘴脸上的笑容是越来越自信，李干部腿关节上的炎症也越来越牛气。尽管装了电话，配了 BB 机，两个人呢，仍然觉得写信这种形式很有意义。

挺好的，关节的毛病不用牵挂。你呀、啊，给我寄来的那些药，我已经转送给病重的同志，以后啊，就别再买了。

0: 就当这小子呀是您的孙子吧。请你务必放在那个心里。1993年9月6日，张大嘴，孙子。
1: 哎呀，大嘴呀，我看这样吧，啊，如今你的小日子啊是越过越红火呀，我看你的儿子起名就叫张兴旺吧，啊，
0: 张兴旺，好，
2: 好，
0: 小子，你可真有福气，记着，以后啊，你有个爷爷，他呀可是穿警服的。
3: 张兴旺从此有了个姓名，穿警服的爷爷。这岁月如梭，张兴旺念了书。李干部的孙女儿也警校毕了业，张大嘴儿开起了奔驰，李干部呢？

挺好的。明天呢，我就要光荣的退休了，孙子孙女接我的班，祖孙三代呀，全是警察呀。

0: 2001年2月18日，张大嘴。
1: 你刚才说让我做什么？
2: 顾问。
0: 嗨，就挂个名儿。
1: 然后呢？
2: 请您逛世界，
0: 免费的。
1: 我不去。
0: 李干部啊，过去你命令过我10000次，现在我命令你1次，总可以吧？
1: 我不去。
0: 我说李老头啊，你怎么就这么犟呢？你说你这一辈子穷山僻壤山沟沟，看完红土看光头，这又不花你的钱，除了看看这花花世界，上哪找那么好的事儿啊？啊，
1: 你这是在跟谁说话呀？
0: 我这不跟你说话吗？
1: 有了几个臭钱就这么牛？是大嘴呀，穷山僻壤山沟沟，看完了红土看光头啊，我李干部就这么活了一辈子，
0: 后悔了？
1: 不后悔。
0: 如果下辈子还有选择的话，
1: 我还做一名监狱的人民警察。
0: 李干部啊，我是说你给我的很多很多，可我能给你些什么呢？
1: 信呢？
0: 信。
1: 对，信。你的，他的，还有那些把耻辱和忏悔留在这片红土地上的人，你们给我的每一封信都是我这一生最大的财富啊。
0: 李干部，
1: 张大嘴，
0: 李干部，
1: 哎呀，张大嘴呀，
0: 李干部，李干部，18年了，
1: 是啊，18年咱都没见过面呢，你看，
0: 李干部。

0: 老多了。
1: 哎呀，你也胖多了吗？
0: 李干部，啊，您的腿，
1: 哎呀，拐，
0: 什么？拐，
1: 没事儿。
0: 李干部，
1: 大队员，大队，大队，快起来，让我好好看看。哎呀！

上看上去像从非洲回来的巷子里那条旺财，他每天冲我叫，自己闻闻身上都有米

完了，头昏眼花，心跳加速就快玩完了，现在营养不良，四肢无力就快玩完了，我头昏眼花，心跳加速就快玩完了。

饭得来点有氧运动，打拉穿麻将我又输得二白五，上天有炮声值得老板有大人资量，天心好给条生路发点薪水吧，上天有好生值得老板有大人资量，清新好给条生路，加点薪水吧。

0: 息了，敢跟我叫板，不让干，混蛋！
1: 哦。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大明演义》。
1: 徐芳和朱永杰，他们俩带了足够的穿资路费，跟众人告辞，起身离开太平府。当然了，不光是他们俩，那二十几拨的人照样去找。安下别人咱不说，单表小矬子徐芳和朱深朱永杰这两个人离开太平，一口气走出一天一夜，计算一下路程，出来能有200里地了。两人一想，咱光瞎走也不行，鼻子底长个嘴，咱得打探打探。哎，徐芳说，咱这么办，咱们找的那地方都是平原，咱进山区里头看看，如果有贼窝子，备不住在山里头藏着。对，他们在附近一打听，附近有座大山叫明凤山。这明凤山呢，本来离着太平府不远，但是连绵不断，哩哩啦啦有450里长啊，而且山岭重叠，这一大片都叫明凤山，里边村庄错落，也有不少户人家。两人一想，每条山沟咱们也溜达到了，非找着不可。假如说这明凤山咱们搜遍了还没有，那就不用问，这个背燕王的人给背走了，不定跑哪儿去了，说不定落到南京了呢。要落到马良那手，那就完了，没救。想到这，他们俩在山脚下找了个小店，胡乱地吃了点东西，然后把兵刃暗器收拾完了，起身进深山。越往里走越是野山呐，几乎没有人迹，荒草长得都有一房多高，小型的动物是来回乱窜，让人看了毛骨悚然。朱深和徐芳是格外加谨慎，就这种道路两个人又走了半天，眼看日更往西转悠了。朱深说，咱们光这么找也不行，咱得找个落脚点呢，起码今天晚上咱得睡觉啊。这往里走，走到什么时候算一站呢？徐芳点了点头。小矬子说，现在上不着村下不着店，带我登高一望。一抬头，旁边有一座石喇子，高了下能有几十丈，两个人飞身行登上石喇子，居高临下往下看着，打算找一个小山村，但是很失望，这附近根本就没有村庄镇店，眼前只有一座山路，曲曲弯弯，跟一条毒蛇似的直向北方伸去。可正在这么个时候，突然在脚底下传来了喊杀之声，可听不太清楚，杀杀杀杀。哎，停，哪儿打仗呢？两人机灵一动，顺声音仔细观瞧，透过树木的空隙和杂草，他们看见了离着不远有一伙人打仗。究竟是什么人，因为离着远看不清楚。朱永杰呀、和徐芳一商议，为了弄个水落石出，决定到近前去看看。他们俩一转身下了石喇子，顺着这野地就奔前面来了。要讲他们俩这四条腿那个快劲就甭提了，压塞流星闪电一般，时间不大到了，抬头一看，嚯，打得真热闹啊！就见这道上停着3辆车，这车上 绑着不少行李跟箱子，车老板都没影了，往车底下一看还趴着好几个，看那意思是吓得在那躲避。再往道上一看，有个老头，哎呀，岁数可不小了，看意思70岁能挂零了，帽子也掉了，满脑袋都是汗呢，那衣服被撕的一条一条的，可能身上挂了花，因为前后心见了血了。这老者拿着把刀窜蹦跳绕，一个人正跟十几个人动手。跟他动手的这帮人都是年轻的，最大的不超过30岁，有黑脸的，有白脸的，手中拿着3节棍7节鞭，手撑着2人夺，还有拿刀的，拿斧子的，频频发动进攻。这老者是且战且退，闹不清他们谁是谁非，也弄不明白他们是谁，但是二人不能见死不救啊！徐芳让朱永杰在旁边给关敌料阵，他把铁棒槌拽出来，揉一纵，蹦到出事地点，把两柄棒槌一碰，啪啦啦啦啦啦啦，白了海，别打了，都给我住手！你说半道上杀出这么一位来，把动手的人吓了一跳，哇！各拉家伙跳出圈外，就这样不敢打了。那个老者压单刀打垫步也跳出挺远去，然后扶着路边的一棵树，不扶是光喘了。徐芳一看呢，真累得够劲儿，晚来一步，这老头命没了。得问问他怎么回事。哎，我说你们怎么回事？你们是干什么的？老头，你是干什么的？老者喘了口气儿，看了看徐芳，眼睛发出亮光来了，把刀撂下，躬身施礼。哎呀，这位英雄，救命！小老儿，我家就住在明凤山的山里，叫桃花沟，我家叫桃花寨，我是本地的老户了。赶奔瓜州去做买卖，出去1年把钱挣到手了。您看我这车上装的都是从瓜州带回来的东西，没想到往前走不远遇上这伙强人，他们是拦路抢劫，把车老板都给砍死了。老朽没有办法一个人抵挡众人，偏赶这时候您赶到了，朋友快帮帮忙，如果救我不死，我必要报恩。话只能说这么多，因为是紧急关头，没工夫坐地下四平八稳的唠。徐芳坐在心里都有数，看看这老头贵姓啊？免贵姓张，双名平化。哦，你叫张平化，你先在旁边站会儿啊，我把事情弄清楚了再做处理。拎着铁棒槌，他奔那伙贼人来了，用棒槌一指挥，带你们是毛贼草寇吗？那老头说的对不对？是你接他，是他接你，说实话。这帮小子先是一愣，后来一看

0: 来俩人，那还有位背着宝剑没过来，就一个小个在这晃着脑袋管闲事，这帮小子就镇定下来了。为首的人把眼珠子一瞪，怎么的？就是劫道的，天是王大，我是王二，没钱花了就得他娘劫，怎么你还敢管闲事吗？宰了他，捅了他。徐芳明白了，果然是贼。
1: 哎呀，你看把你横的简直天底下装不开你了。
0: 我说你要劫道太好了，看着没，我们俩身上带的好东西有的是，我先让你开开眼。徐芳也够坏的，一伸手把肩头的包袱解下来了，往眼前一放，把包袱皮抖开，你瞅这什么，软的是银票，硬的是金银，能有个300两500两的，够不够？拿去吧，我那朋友身上也有啊，给你们哥几个凑点零花钱。
2: 真给我们？
1: 这还有假的吗？我这人心善，专门救济劫道的。
0: 有个贼是个黑脸的，这小子有点二虎，你倒好好看看怎么回事啊，给他就要。
2: 他拎着条花枪迈步过来，哈腰伸手刚要拿银子，
0: 徐芳把冰铁棒举起来，啊，去你妈的，啪！真是手疾眼快，正揍脑袋上的，这位坑了一声，当时栽倒在地，脑袋裂了。
2: 那帮贼一看，好小子，给咱们老兄弟报仇！哇，
0: 往上一闯，把徐芳给包围了。徐芳啊，晃动冰铁双棒，跟这帮人站在一处。你说这帮毛贼怎么能是徐芳的对手呢？也就是十几个照面，叫徐芳又拍趴下三个。愚者见势不好，打了声呼哨，
1: 不好，风紧扯，站住站住，
0: 抱头鼠窜，钻进深山跑了。朱永杰始终没过来，在旁边背着手笑呵呵看热闹。什么原因？他心里有数，徐芳有能耐，对付他们手到擒来，用不着自己参与。果不出所料，眨眼之间徐芳大获全胜，把自个儿的银子包包好了背在背后。这时候那个老者抢步起身过来了，
3: 恩公，哎呀恩公啊，
0: 没想到你们把我救了，
2: 救命之恩真好比重生的父母再造的爹娘，请上受小老儿大礼参拜。
0: 这老头感动得涕泪横流，趴地就磕响头。徐芳赶紧把他搀起来，
1: 老爷子免礼免礼免礼，用不着说这样的话呀，我才多大岁数，您多大岁数了，
0: 而且天下人管天下事，这是我应该尽的责任，
1: 起来起来起来，别客气。
0: 老者擦着眼泪起来了，回过头去他就喊，
2: 伙计们不要怕了，没事了，大家都回来吧。
0: 老头这一喊呢，在山坡底下避难那些这才出来，闹了半天在草窠里和石喇子后头还藏着不少人，探头缩脑往道上看看，一瞅果然没事了，三个五个这才凑到一起，闹了半天人也不少。徐芳心中这个气呀，一个两个三个，俺能30多个，哎呀，30多人叫十几个人给劫了，你说你们怎么不反抗啊，真是酒囊饭袋。他嘴不能这么说，等人们凑齐了，这张平化领着他们又谢过诸神，谢过徐芳。说这话的时候天黑了，老头挺盛情啊，二位离我家不远了，最多也就是30里地，咱们卯卯劲儿，定更天左右就能到，无论如何请到我家里头，哪怕我把凉水温热了，料表我的心意，二位可别走了。徐芳跟朱

0: 节一上一正好，还真没有落脚地，连晚饭都没吃呢。听老者这么一说，点了头了，好吧，恭敬不如从命，那就请到你家吧。好，二位上车吧。两个人上了车，这老头又选出几个会赶车的来，顺着山路赶奔桃花沟。徐芳啊，心里是这么想的，人家这老头说了，他是本地的坐地户，对山里的情况熟悉，你别看我们找燕王找不着，也许跟他打听能有一点消息，他是这么想的。可他真没有想到，这一进桃花沟可遇上大事了。张平化非常热诚，非要请他们俩到家，两个人欣然同意了。到了定更天，进了桃花沟，来到桃花庄。徐芳借着月光一看，哎呦，这块风景可太美了，真是风景如画。如果三月到这儿，桃花盛开，简直就跟个桃源相似。两面是山坡，当间是平川，这座村庄就在平川上，有那么十几户住宅也在高坡上散落着，周围都是桃树。等咱们来到街心，到了一座门楼的前头，车子停住了。张平化先下了车，请着徐芳、朱永杰下来。这阵有人叩打门环，时间不大呀，里边灯球火把亮子油松，出来不少人。为首的个小伙子，20多岁，头戴扎巾，身披箭袖，外头披着斗篷，腰里挎着把刀，一边往外走一边喊，爹您回来了，都把我急死了，你们怎么这么晚才到家啊。徐芳一听这是爷儿俩，张平化点了点头，儿啊，咱爷儿俩好像没见着啊，话长了咱们到屋再说，恩公来了。谁呀？这二位。张平化用手往后一指，这小伙子也摸不清怎么回事，过来行了行礼，往里请吧。大家这才进了厅房，家人们卸车往下搬运东西，咱不必细数。老头到了屋了，吩咐一声，多点几颗蜡，让屋亮点。屋里头灯火辉煌，甚至吊颗针都能看得见。徐芳借着灯光看明白了，这小伙子长得挺带劲，面如银盆，扫帚眉，大眼睛，太阳穴鼓鼓着，两个眼睛倍儿亮，胸脯跟扣俩大碗相似，一看就是练武的，而且还有点武功，从这眼睛就能看出来。张平化把儿子叫过来一介绍，儿子叫张少山，另外指了指徐芳和朱永杰，这二位，喂，哎，我还没来得及问二位尊姓大名呢，啊，孩儿啊，这是我的恩公，是这么回事，把路上被劫怎样遭险，这二位怎样帮忙的经过讲述了一遍。张少山一听啊，眼睛瞪得多大，哎呀，是这么回事，好险呐、啊！爹，要这么说，没有二位帮忙，你们这些人都回不来，可不是吗？小伙子二次过来，跪倒给徐芳和朱永杰磕头。徐芳说，起来起来起来，甭客气了，这何苦来的呢，这点小事还行大礼干什么。这小伙挺热心，含着眼泪啊，说如今我们一家人能团聚，都是二位给的，估计我们是家败人亡啊，二位别走了，无论如何在我们庄子上多住几天，吩咐手下人准备酒宴。张平化呢，利用这个机会到内宅看看老伴女儿，一家子都见了面，没多说什么，又到前厅来陪伴客人。时间不大，酒宴摆好，请朱永杰、徐芳上座，这爷儿俩在侧座相陪。三杯酒入了肚，张平化满面春风啊，恩公恕老朽直言，这一路上我也没敢动问二位尊姓大名，现在咱们在酒席宴前有这时间唠这事儿了， 敢问二位是谁呀、啊？能不能把尊名贵姓赏下来？
1: 这位，
0: 徐芳看看朱永杰，本来不乐意报名，别的倒是不怕，一旦有人认出来麻烦，但又一看呢，父子非常至诚，要说瞎话吧觉着不合适。
1: 哎，好吧，也谈不到什么尊名贵姓，拿我来说吧，免贵姓徐，我叫徐芳，这位姓朱，叫朱深，字永杰。
0: 徐芳这话刚脱口，这爷俩腾就站起来。啊，那么请问您就是顶天侯徐芳，明太祖朱元璋手下有名的上将，是您吗？听说这位姓朱的还是当今皇上的堂弟，也是了不起的英雄，是他吗？
1: 啊，对呀。二位坐坐坐，这有什么大惊小怪的？
0: 哎呀，恕老朽眼拙呀，我无论如何没想到是你们二位，我就烧高香请也请不来呀。这重新又要行礼，让徐芳死说活劝给拦住了。哎呀，这爷俩乐的是手舞足蹈，觉着家里头能来这样的客人是无上的荣光，家人们也交头接耳，面有喜色，敬酒敬得更勤了。张平化给他们两个人满完酒，这才问二位，我可不该问这话呀，怎么金身大驾到了深山野岭之中？你们有事儿吧？不然绝不会到这个地方。
1: 哎，一言难尽呐。我看你们爷俩也是正人君子，那就无话不说了。他是这么回事儿，
0: 徐芳也没隐瞒，就把燕王丢了前后的经过向他们爷俩说了一遍。最后他说，
1: 二位啊，你们是本地人，也不用报我别的恩，能不能指点迷途？能不能有什么消息？倘若帮着我能把燕王千岁请回来，你们就算报了恩了，另外也立了大功，能不能帮帮忙呢？附近有没有山峰海岛？有没有什么贼寇？有没有什么可疑之人？有没有贼窑？请你们如实告诉我。
0: 老头瞅瞅他儿子张少山就一愣。
1: 徐芳那眼睛多好使，
0: 看他一停顿就知道有话，但是还不敢说。
1: 怎么的，小兄弟，有话说嘛，咱们都是自己人。
0: 徐将军，既然如此，那我就说啊，燕王千岁在什么地方，听我道来。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6.9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大明演义》。
0: 徐芳和朱永杰解救了张平化，进了桃花沟，来到桃花庄。徐芳也没隐瞒，就把燕王丢了前后的经过向他们爷俩说了一遍。老头瞅瞅他儿子张少山就一愣。
1: 徐芳那眼睛多好使，
0: 看他一停顿就知道有话，但是还不敢说。
1: 怎么的，小兄弟，有话说嘛，咱们都是自己人。
0: 徐将军，既然如此，那我就说啊，燕王千岁在什么地方，这我可不知道，我就知道一件事儿， 在我这桃花沟往正北了走，

0: 说他们怎么的还要造大旗，还要造锣鼓帐房，听那意思也不要推倒谁谁谁，他自立为王。另外呢，上他这山上来的人，和尚、老道、尼姑、外国人，什么样的人都有。他我为什么清楚呢？因为我们这个桃花沟是个咽喉要道，往来的人多数在我们这儿打尖，您明天白天就看清楚了，我们这儿好几座店房呢，有很多人向这打听路的，因此我从侧面得知这个消息。我方才是这么想的，是不是燕王千岁能与明凤山的泽寇有关，但是又怕没在那儿，因此我吞吞吐吐不敢说。朱永杰呀，把酒杯一蹲就站起来了，这可是重大发现。那么请问少庄主，你跟这明凤山有什么往来吗？
1: 没有没有啊，
0: 咱们是奉公守法的良民，怎么能跟贼人往来呢？不过话又说回来了，你说他现在是山头站住了，手下人马也多，咱也得罪不起，官军也不敢抄山了，如今这成了三不管的地方，他就成了气候，因此咱也不敢得罪他。这冯家父子呢，表面上称为公道大王，说好狗护三林，好汉护三村，兔子不吃窝边草，所以他手下的人一般都不在明凤山作案，如果是作案的，那都是外来的打野神的黑道上的朋友，像我爹遇上这个，那都不是明凤山的，那都是一般草寇。另外冯家父子呢，都是公买公卖，你比如说吧，摊派粮要款都是公平合理，也不瞪眼也不发威，上我们这征集粮食来，该给多少钱给多少钱，我们送去牛羊，他也加倍给钱，就这么的，我们是互相利用，他也不愿意得罪我们，我们也得罪不了人家。哦，朱永杰跟徐芳一咬耳朵，这么办吧，现在啊咱俩也没事儿，不如就到明凤山溜达溜达，看看这冯家父子是干什么的，与燕王的丢有没有关系。如果燕王在这儿当然更好了，要不是他们干的，咱没有功夫捅马蜂窝，干脆咱们再另想主意。可他俩这一小声说话呢，张家父子听见了，张平话把椅子往前拉了拉，二位，老朽本不该多事，但是我查两句啊，因为你们二位是恩公，我得另眼看待呀。你们二位方才商议是不打算进明凤山呢？对呀，我们打算去看看，找找王家千岁的下落。
1: 不行不行啊，
0: 我也不怕你们二位不爱听，那是龙潭虎穴，那可去不得。我儿经常跟我说，现在明凤山修的外头有外罗城，内里有石头城，一步一个消息，一步一个埋伏，那是铜帮铁底，天罗地网。刚才我儿也讲了，他们跟许多外国人都有关系，有些蓝眼睛黄头发的，带鹰钩鼻子的，嘴里说话打嘟噜的，也经常上山上来，一来就给他们送来不少东西，据说还有连珠大炮、地雷等，惹不起呀、啊！你们二位啊，往那一溜达是凶多吉少。虽然你们有能耐，这玩意我也担心。罢了，我老头啊，你这心还是不错。不过话又说回来了，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0: 要不亲自去看看，怎么能知道燕王在那儿或者不在那儿呢？刚说到这儿，张少山说话：“爹，二位，我出个主意。如果二位相信的话，明天我替你们上山去看看。你替？怎么回事？有这么个原因。山上啊，现在又要粮又要草。三天以前给我们桃花沟下了个通知，要500车草，另外要200担粮食。如果有牛羊，那就更好了。”让我们7天之内送进大山，送进去巡捕寨就付钱。现在我们正在给征集，已经如数征集好了，还没有时间送。是不是利用这个借口，我以送粮为名进一趟明峰山，打探打探燕王在那没在那，那就省着你们二位去冒险去了。哎呀，这倒是个好主意，哈哈。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我说少庄主，我不是不相信你啊，你没见过燕王，你怎么能知在哪没在哪？再者一说，这是军事绝对秘密的事儿，你怎么能打探出来呢？还是我们跟着为妙，他怎么你也去我们也去才哈的。小矬子眼睛一亮，我说你带多少人去？
1: 那不一定，那没有死规定。东西要多了带的人就多，东西少了带的人就少。这玩意儿山上也不给做规定。
0: 那好了，好了，明儿个我们俩跟着一块儿去，把我们俩化化妆，夹在人群之中，让他神不知鬼不晓。我们进了明峰山，到了山上你甭管了，这事儿交给我们俩了。你看怎么样？
1: 哎呀，那可太冒险了。那要去了，
0: 哎，别的甭管，你先别担心我们。你胆儿小不吧？你敢不敢吧？你要怕受我们的株连，我的话算白说。要不怕，你就这么办。
1: 我不怕。方才我没说吗？我爹是二位给救的，没有你们二位帮忙，我们家败人亡了。这点小事我还怕吗？爹，您说呢？
2: 对。对呀，要如此说，这还真是个好主意。只是
0: 化什么妆这事儿不太好办。徐芳说：“这您不用担心，我在化妆上得成了有两下子了，准保让外人看不出来。”
2: 他们边吃边商议这个事儿，简短解说：“鸡叫了，得睡睡觉啊。”张平话说：“有话咱们明天再说，赶紧休息吧。”命人把残席撤下，给屋子收拾好了，让朱永杰和徐芳进屋休息。这爷俩也回了屋，咱不说。等朱永杰跟徐芳到了屋，两个人一摇耳朵，看来张家父子完全可以信赖，绝不是歹人。至于明天化妆怎么进明峰山，两个人得好好研究。一直到窗户纸都白了，这两个人才睡去。好，这一觉睡得日上三竿呢。朱永杰先起来的，揉了揉眼睛，下了地，把衣服穿好，一推徐芳，小矬子也起来了。
0: 哎呀，好睡好睡，我死完腿疼啊。屋里一有动静，人家爷儿俩早在外边等着。
2: 恩公起床了
0: 啊？起来了起来了。
2: 门户开开，这爷儿俩把他们接进大厅，洗脸漱口，把水沏好了，在这陪着。时间不大，早饭做得了。等吃完了早饭，研究正经事儿了。徐芳就问
0: 我说：“少庄主，你考虑好了？”“
1: 考虑好了。”“我是这么想的，我往四上山呐，我都带着几个小书童。这您别生气啊，由于您个头不高，是不是能扮作小书童？您就在我身边左右，这个就能混进去。另外这位呢，长得相貌堂堂，最好能装我的贴身保镖，把这衣帽都换一换。
0: 无论如何别让人家看出破绽来。哎，好主意，咱就这么办，先咱化上妆试一试啊。
2: 说着话，这两个人化了妆了。朱永杰长得相貌堂堂，装个家人也好，装个保镖也好，没什么特殊的地方，只是把帽子往下拉一拉，帽摊儿叫他大点儿。朱永杰的注点一低着头，绝不会被外人发现。唯独这徐芳化妆的小书童啊，大伙全都乐了。他不像啊，从背后瞅确实像个小孩，一瞅前脸满脸都皱纹，哪有这样小孩，赶上小老头呢。这徐芳说，甭管啊，我呀找顶大帽子，我脑袋还小，往下一戴，我把这脖子再往里缩一缩，露着不大个小脸儿，一般人不会注意。你那个头大，我经常在你身后头再磨蹭点儿，只要混进伤口，那你就放心吧。
0: 那好吧，那咱就一言为定了。什么时候咱起身？
2: 你说呢？
0: 中午就得起身，争取天黑以前咱得进了山呢，要不就不好办了。
2: 哎，对了，越天黑到那是越好，那你下去准备吧。
0: 张少山下去把粮草都装上车，另外在桃花沟选出不少老板和佣人来。这块没外卖，老张家家族都是当族的人，都是一条心呐。尤其这爷俩又是这的庄主、少庄主，说话是算数的。长长的一溜大车，还有扁担队，能挑的挑，能抬的抬，后边特位还赶了几十头牛，赶了百只羊，这个队伍里里拉拉能有半里地长啊。都准备完了，回来接徐芳和朱永杰。此事只有张宅的人知道，外人不得而知。一离开老张家门口，整个变样了。徐芳一句话不说，就是个书童。朱永杰也夹在人群之中，该干活干活，外人上哪知道去。张平化嘱咐儿子多加谨慎，老头子提心吊胆在家听信，咱不说。张少山认凳办案，飞身上马，为了防备万一，挎了口刀，带了条花枪，把马鞭子一晃，起队起队，往往往，啪，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起了身了。朱永杰和徐芳一边走着，一边心里的思想，但盼燕王能落到明凤山，如果这次再扑空了找不着，往后麻烦了。而且他们掐手指的一算，燕王从丢那天到现在快20天了，这人还在不在人世都两说着。哎呀，想的是他们心里跟开了锅一样。日头往西转的时候，徐芳抬头一看，远远看着山口了。好嘛，到了近前这才看清楚，这两座山口真是鬼门关。山头上旌旗飘摆，影超超看着人了。两个山头横架一座天桥，在天桥上有巡风放哨的喽啰兵，真是一夫当关，万将难进啊。在两座山峰的前面挖了一条沟，这条沟长了下有几里地，宽了下有3丈，深不见底。吊桥人家挑着呢，不放下吊桥了你根本过不去。张少山一行人马刚到了沟边，被天桥上巡逻的军兵看见了，双手拢在一起，人家就喊：“站住！干什么呢？再往前来，要开炮了！”
3: 远一点！
0: 张少山把司将带住，马鞭挂好了。
2: 哎，弟兄们，大家不要误会， 我是桃花庄来的，免贵，我姓张，我叫张少山，给你们寨主爷送粮草来了。有的喽啰兵认识，因为一年呢得打几次交道。少庄主来了，赶紧请进，我们这就放吊桥。弟兄们，都自己人放吊桥。有人一摇这辘轳把，滋，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咕哒当当当当当，吊桥放下来了。这块巡逻放哨的小头目，单手提着鬼头刀，也到了对岸，来到张少山马前，笑呵呵一抱拳：“少庄主，挺好。”哎呦，托大家福，挺好，挺好，挺好。张少山甩灯下马，小头目往后看看，嚯，送了这么多东西，还有牛羊，可不是吗？我要见你家寨主，把东西如数献上。嗨，我们寨主爷正等信儿呢。庄主跟你说吧，人家其他的地方早把东西送来了，你们桃花庄落了后了。
1: 是啊，
2: 因为这两天我家里有点事儿，我爹刚从瓜州回来，因为这么耽误了几天，没说的没说的，往里请吧，往里请。说着话，车子过了吊桥，一辆挨着一辆，紧跟着把牛羊也赶过吊桥。单说张少山进了外罗城，把这树木往上一献，让这头目得过过数啊，多少粮食，多少头牛，多少只羊。这头目经过验收之后，把一切手续给办完了。少庄主，一会儿您就到巡捕寨来开钱，寨主爷关照，今儿个给双份，一斤粮给两斤的钱，一头牛给两头牛的钱。嚯，寨主爷怎么这么大方，哈哈，我们山上有喜事儿。另外少庄主，你算来着了，今儿个你可别走啊，我们山上要开英雄大会，今儿个要大请客啊，您算来着了。徐芳闻听心里就一动，嗯，无缘无故他们开什么英雄会，为什么请大伙吃饭，他那心里头胡思乱想着。单说少庄主张少山跟巡捕寨的小头目打过招呼，这小头目挺客气，少庄主您稍后片刻，容我们给寨主爷送信儿，亲自来接您。不不不不，我知道寨主爷忙，我们都不是外人，我自己进去就可以了。哎呦，那多失礼。那好吧，弟兄们，你们把守城池，我陪着少庄主往里边去。少庄主请请请。说话之间，张少山跟这小头目连说连谈，就往里边走，徐芳和朱深在后边跟着。在这一路之上，两个人可没闲着，眼睛看着，脑子里画地图，从哪儿进从哪儿出，这块是怎么设防的，一共有多少兵力，尽可能的坐在心里头有数。倘若燕王千岁真逮着，我们要救人应当怎么救。这个时候呢，他们顺着盘山道就来到明凤山主峰的半山腰，这个地方群山环抱，是一块盆地，哎，地势较为平坦，中央大寨就修的这地方。本来这个地方原来有一座大庙叫古刹玉佛寺，现在把玉佛寺改了，就变为明凤山 司令发号的总

机关了。经过大兴土木，修了前八寨、后八寨、左八寨、右八寨，外加中平八寨，占的地方还挺大，这块人还密集啊。徐芳他们跟着往里走，穿过两道大门，正中央进了中平大厅的院子，门上有八名削刀手，一看小头目领来的人，不敢阻拦。进了院了，这小头目一笑：“少庄主，稍后片刻，容我通禀。”张少山带着人就站这儿了，等了片刻之功，就听见大厅里头有人连说带笑走出来了：“哈哈哈哈哈哈！客人在哪里？”“回寨主爷，就在院里头等信儿呢。”“戴某观看。”啪，搬竹帘子，有人给撩起来了，在里边一闪身，走出五个人来。徐芳头眼观瞧，不由得大吃了一惊。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珲春人民广播电台，欢迎收听珲春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吉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贾晓东率调研组来到珲春市，就培育壮大边境村特色产业、助力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开展专题调研。珲春深挖红色底蕴，厚植生态底色，激活开放蓝海，走出了一条红色铸魂、绿色赋能、蓝色星城的边境高质量发展之路。吉林卫视吉林新闻联播在专栏《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中对此进行了深入报道。
0: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6月23号，吉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贾晓东率调研组来到珲春市，就培育壮大边境村特色产业、助力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开展专题调研。调研组先后来到珲春口岸、马川子乡南山村，详细了解口岸通关、进出口贸易、边境村特色产业发展情况。调研组指出，要持续加强通道建设，提高口岸通关效率，扩大进出口规模，优化出入境旅客服务保障，激活口岸发展动能，切实以高水平开放支撑高质量发展。要依托区位优势、产业优势、资源优势，因地制宜发展边境村特色产业，着力以文旅为乡村聚人气、增活力，通过精深加工、农产品认证、品牌推广等方式提升产品附加值，促进群众增收和村集体经济发展，助推乡村全面振兴。王秋菊、李强、王军等州市人大常委会领导参加调研。作为吉林省重要革命老区、东北抗联核心活动区域，珲春深挖红色底蕴，厚植生态底色，激活开放蓝海，走出了一条红色铸魂、绿色赋能、蓝色星城的边境高质量发展之路。6月22号，吉林卫视吉林新闻联播在专栏《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中对此进行了深入报道。
2: 珲春是东满地区最早建立游击队、开辟抗日根据地的核心区域之一。在大黄沟、烟筒喇子等地，抗联将士浴血奋战，铸就了忠贞赤诚、守边报国的伟大抗联精神。近年来，珲春深植红色根脉，盘活红色资源，系统性修缮大黄沟党史展览馆、十三烈士陵园、清水洞县委诞生地、抗联密营等红色遗存，同时串点成链，提质赋能，精心打造重走抗联路、边境红色研学、戍边精神宣讲等特色线路，创新打造沉浸式红色教育场景，构建全域红色研学矩阵。
3: 我们烟筒喇子村呢，也是依托珲春县委的第二根据地的红色底蕴，建立了一个红色展览馆、抗联印记展览馆，在这个基础上继续延伸或者是扩大完善这个红色旅游和生态旅游。
2: 珲春在深耕红色资源、传承戍边精神的同时，立足得天独厚的生态禀赋与口岸区位优势，推动红色文旅与生态康养、特色农业、跨境海洋经济、口岸开放产业深度融合，让绿水青山成为兴边富民的最美底色。作为国家一类开放口岸，珲春正努力深耕跨境蓝海产业，依托毗邻俄罗斯远东海域的独特优势，打造全国核心鲜活帝王蟹进口集散口岸，构建保税仓储、入境暂养、精深加工、全国分拨的全链条跨境海鲜产业体系，并联动文旅产业，打造口岸商贸加海鲜体验加边境观光的融合业态，以高水平开放带动产业升级、城市提质、群众增收。
4: 对标先进地区发展经验，把帝王蟹跨境水产产业作为特色优势，推行提前申报预约通关模式，实行7x24小时随到随检，将帝王蟹通关时间压缩至1.5小时，极大提升了跨境流通效率。
2: 如今的珲春以革命精神为引领，以民族团结为纽带，持续推动红色文旅、绿色生态、蓝色口岸深度赋能，切实把资源优势转化为高质量发展优势，书写边疆高质量发展崭新答卷。
1: 以青春赴山海，以薪火续华章， 六月二十二号，珲春市第四中学举行了“青春接力，共创华章”九学年毕业班暨八学年毕生中考主题升旗仪式，为即将迎战中考的九年级学子壮行，同时完成八年级学子的青春使命接力，让四中拼搏精神薪火相传。晨光熹微，伴随着激昂的旋律，九年级学子有序融入八年级队列，两代学子并肩而立，场面温情庄重。由年级优秀学子组成的国旗方队铿锵入场，嘹亮的励志口号响彻校园，尽显少年昂扬风脑。八九年级学生代表依次发言，倾诉青春心声，传递彼此祝福。全体学子庄严宣誓，坚定逐梦信念。仪式上还设立了勋章与手环互赠环节。
5: 接下来要做的就是放平心态，尽力发挥出自己的真实水平。我也会带着大家的祝福，认真应考，不留遗憾，好好走完初中这段旅程。也希望初三的所有同学们都能够超常发挥，金榜题名。
6: 往后无论考场内外，母校永远等候着大家。那么老师最后祝愿各位学子放平心态，沉着应战，把三年的积淀化作笔下的力量，全力以赴，不负韶华。提笔从容自信，合笔满载荣光，中考旗开得胜，奔赴理想前程。
1: 近日记者接到市民反映称，在珲春二中综合楼附近停放多辆长期无人使用的僵尸车，不仅长期占用公共停车位，同时车身布满灰尘，严重影响市容市貌，希望相关部门能予以关注排查解决。来到现场，记者发现这些车辆车身布满灰尘，轮胎干瘪，部分车身锈迹斑斑，车内还堆积杂物，外观破旧不堪。僵尸车不仅占用公共空间，影响校园周边环境，还因线路老化、零部件破损、车内杂物堆积等因素存在消防安全隐患。不少市民表示，车辆长期无人认领、无人挪走，不仅影响市容，还给周边居民出行生活带来不便，希望相关部门尽快开展排查清理，消除安全隐患，还市民一个整洁有序安全的公共环境。 为科学引导考生调整身心状态，帮助家长做好居家引导，记者近日采访了珲春市脑康医院精神科医生，给出了专业疏导建议。
7: 高考结束后，考生从长期高压的学习状态突然进入无约束的放松状态，心理和身体极易出现落差波动，若长期忽视，会影响考生身心健康和后续升学生活状态。
8: 高考结束后，不少考生会出现焦虑、迷茫、作息紊乱等考后综合症，出现这些问题应该放下思想包袱，别纠结考试得失，合理放松，规律作息，情绪不佳时及时找人倾诉。
7: 此外，医生特别提醒广大家长，考后是考生心理最脆弱、情绪最不稳定的特殊阶段，家长的态度和家庭氛围直接影响孩子的心理状态。
8: 这个期间，家长呢应该少追问成绩，不攀比，多理解陪伴，引导孩子健康作息，别过度纵容。若情绪、睡眠问题迟迟无法缓解，可到珲春市脑康医院寻求专业帮助。
9: 中央网信办开展清朗整治账号名称信息乱象专项行动，按照2026年清朗系列专项行动总体安排，中央网信办决定自即日起开展为期3个月的清朗整治账号名称信息乱象专项行动，坚持问题导向和效果导向，通过开展专项行动，集中整治账号名称信息存在的突出问题，针对名称冒充、身份伪装、夹带违规信息、名称信息黑灰产等4类问题，督促网站平台严格落实主体责任，进一步完善账号名称信息全流程管理，持续营造清朗网络空间。
10: 珲春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1: 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大明演义》。
12: 徐芳和朱深化妆改扮，混进明凤山。到了里边，他们两个偷眼一看，嚯， 这座大山，城防坚固，戒备森严，纵然有千军万马也很难攻破呀。徐芳心里明白，就因为近几十年国内没有一天安定的日子，不是南边打北边，就是北边打南边，贼道风起，给坏人钻了空子。不然的话，在大明帝国的心脏，能不能允许这么多人在这插旗造反呢？他那心里头胡思乱想着。单说少庄主张少山跟这小头目连说连谈，就往里边走，徐芳和朱深在后边跟着，利用这个机会放眼往寺外观看，就见这个院里头一色用青条石铺的地，非常平滑，寺外是高大的寨墙，高了下没有一丈五也差不多少，都是就地取材用条石修的，光这院子占地也能有三亩地左右，靠着房下一拉溜还有四口养鱼缸，靠着墙还种着各样的花草，再一看呢，中平大厅一拉溜是十间，把玉佛寺的牌子摘了，换上聚义厅三个大字，每个字都有一人多高，完全用金色把它涂了，被阳光一照刺人的二目。再看廊檐之下挂着八角宫灯，每盏灯下都站着两个当兵的，别看是喽啰兵，年纪都在20岁往上25岁往下，一个个精神抖擞，瘦小的精神，胖大的威风，每人手中都抱着斩马刀双手带，正门呢挂着斑竹帘子，往里边看看不清，就见那小头目迈步进去了，等了片刻之功，就听见大厅里头有人连说带笑走出来了，客人在哪里？回寨主爷，就在院里头等信儿呢。戴某观看，啪！斑竹帘子有人给撩起来了，在里边一闪身，走出五个人来。徐芳偷眼观瞧，不由得倒吸了一口冷气。这五个人的个头一般高，就好像刀裁斧剁的那么齐，为首的是个50多岁的老人，只见他肩宽背厚膀炸腰圆，平顶身高能有1丈1尺挂零，这个个可就不小了，头如麦斗，眼赛钢铃，阔口咧腮，可下一部花白须髯，满头都是红头发，在上头挽了个嘴儿，用金簪别着，往身上看，穿着对花员外氅，腰里系着丝绦，下边是胖袜云鞋。在他身后这四个人都是年轻的，一个是黄脸面如淡金，一个是白脸面如美玉，一个是红脸如同晚霞，一个是黑脸好像炭棒。就见这四个年轻人真是高人一头炸人一辈呀，一个个凶啾啾气昂昂，一瞅都是大力士，头上都顶着牛皮盔，身穿牛皮坎肩，下边是牛皮战裙，脚上蹬着牛皮战靴，每人的腰里都挎着一把利剑， 这四个人呢，一点表情都没有。

瞪着眼睛往左右一分，正中央这个老者下了台阶奔张绍山来了。徐芳心里暗想，好凶啊，这谁呢？哦，难道说这就是老庄主向我介绍的冯家父子？心里他纳闷，哎，徐芳真猜对了。出来这五个人真非是旁人，明凤山总辖大寨主和四个少寨主，上了年纪这个就是赤发龙神冯奎章，后边是他四个儿子冯云龙、冯云虎、冯云彪、冯云汉。就见赤发龙神强步起身来到张绍山面前，一抱拳，少庄主欢迎光临呐！哈哈哈哈，迎接来迟，当面恕罪。张绍山急忙以礼相还，寨主爷您太客气了，我算个什么东西，还劳动您金神大驾亲自迎接，来的鲁莽妄求海涵。哈哈哈哈，别客气了，你身后着的这都是我带来的人，四个书童，四个保镖。哦，那都是自己人了，往里请。说话携手揽腕，把张绍山让进聚义大厅。徐芳和朱深低着头也跟着进来了。等人家分宾主落座之后，徐芳就站在张绍山身后。他个儿小，比那椅子靠还矮着那么一寸，哎，谁也对他不注意，所以他在后头可以看一看大厅里的形势。徐芳瞪眼一瞅，大厅的正中有八扇洒金屏风，屏风前边是一张办公桌子，南绣平金的桌围子，桌子的后面是一把高脚椅，蒙着全虎皮，这是赤发龙神冯奎章的座。往两旁观瞧，燕翅排开，全是桌案，每张桌案的后头都有一把高脚椅。徐芳一看，我娘的，这大厅里的人几乎都坐满了，黑的、白的、丑的、俊的、高的、矮的、胖的、瘦的，什么模样的都有。对别人他不注意，里边有几个人他太眼熟了，不看则可。小矬子一看，好像没拉裤子里头。什么原因？他往上垂手，这张桌后头一看，坐着个出家和尚。这家跟吃了苦瓜似的，面无表情，大嘟噜腮，蛤蟆眼。他一看认识，正是韩宝他老师苦面佛冷然。往下垂手一看，坐着个老道。这个老道大身材，大骨棒，驴脸，大下巴，虚然飘洒千金，两个大三角眼放出两道寒光。他一瞅，正是火龙祖张天杰。在旁边的座位上坐着一人，头上戴着斑卷荷叶乌金盔，体挂掩心，外罩皂罗袍，腰悬着宝剑。往脸上一看，长得是豹头环眼，严寒虎须。他一瞅认得，正是苏州那个大帅赛张飞，张九六。这几个人他太熟了，徐芳就觉得眼前一黑，双腿发软，心说不好，怎么这些王八蛋都凑在一块儿？哎呀，幸亏我来了，今儿个我们要不来，焉知的这帮小子在此聚会，你看着没，这事儿麻烦了。徐芳心里这么盘算着，头眼看看朱深，那意思伙计，你看见没？

其实朱深呢也都看见了，冲着徐芳微微点点头，那意思你甭担心我，我全都记在心里头了。这个场合他们不敢说话呀，恐怕被人认出来，因此把那头低得更低了。单说赤发龙身冯奎章坐在正座上跟别人介绍，众位，方才我又来个好朋友，就是这位姓张，双名少山，是桃花沟桃花庄的少庄主，我跟他父亲多年的交情了，可以说有连山之好，数年来我们不是要粮就是要草，都是人家桃花沟供给呀，没有一时耽误的，因此我们两家交情莫逆。既然是我的朋友，也是在座的各位的朋友，大家不准另眼看待。寨主你放心吧，咱都是自己人。张少山站起来向大伙抱了个罗圈揖，表示敬意，然后归座。然后张少山呢把礼单拿出来了，往上一递，寨主爷，我爹刚出远门回来，本想给您亲自把东西送来，但是上了年纪的人了，心有力不足，因此派我来的，望求寨主海涵。这是礼单一份，上头开列着数目，请您过目。哦，冯会长拿过来一看，上头标着数目呢，送来多少粮，送来多少草，另外还有牛羊若干只。他也看完了张少山解释，粮草任凭寨主也赏，你给多少钱都行，我爹讲的牛羊我们分文不收，是奉送给寨主爷的。一说这话，冯奎章乐坏了，少庄主，我没少沾光啊，你们父子动不动就不要钱了，让本寨于心何忍呢、啊、今天可不行，我要给双份的钱，一点都不能少。另外请你回去之后转告老庄主，希望他改日到我山上来做客，我们山上有喜事儿。你呀、啊、也别着急回去，也要住个三天两天的，我让你开开眼，见见世面，料表谢意。这张少山一听他话中就有话，因此嘴里的含糊其辞，哦哦，好好好好，就归了座了，不便多问呢、啊。大家寒暄了几句，一边喝着水一边闲谈，徐芳心着急呀、啊，心说我来是为燕王来的，怎么都不提燕王这茬儿？到底在这儿没在这儿？要没在这儿，我们赶紧另打主意，别捅这个马蜂窝，要在这儿，兔崽子跟你们完不了，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派人回去调大队啊。这话茬怎么能接得上？他一着急把手指头伸出来了，就捅座上的张少山，正好捅到张少山这腰眼上，蹦蹦。张少山一回头明白了啊，他知道徐芳着急，这少庄主还挺聪明，马上就领会了徐芳的意图。哎，寨主爷，有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少庄主你怎么还客气上了？有话说吗？哎，寨主，方才您说让我在这多住两天，让我开开眼长长见识，不知此话是什么意思？如果您没有什么急事儿，我打算告辞，我爹身体不太好，我回到庄还有事儿。哎，少庄主你可不能走，怎么的，今天你不能走，要真着急明天我派人送你回庄。方才我说的意思你现在不明白，一会儿你就明白，我给你介绍一个人，

0: 说笑。哎呀，这时间可不短呐、啊，能有一顿饭那么大的功夫，就见方云龙这才回来，把令箭往桌上一放，爹爹，儿办完这件事儿了，什么时候把他带进来？你推在一旁，来人，把人带进来，扎上。有人把帘笼一挑，就见推推拥拥架进一个人来。这个人呢，拿黑布口袋装着，口袋嘴扎着，谁也看不清五官。你看在口袋里他走不了，因此有四个人架着，架进中平大厅的地当央，把这口袋嘴给打开了，秃噜往下一吞，把里边这人露出来了。就见此人散发披肩，昏迷不醒啊，眼窝深陷，颧骨突出，两只手拿绳子给拢着，两条腿也给捆着，就放到这地下了。后边的人看不见，呼啦全站起来了。哗，徐芳他们这个座呢，在末座，离着门不太远。你别看这末座靠前边，所以比较得眼。徐芳探着脖子一看，呀，非是旁人，正是燕王朱棣。朱永杰脑筋都蹦起来，这热血沸腾，恨不能往前一纵，把燕王千岁夹起来掏出明凤山。但是脑袋稍微一热，他又叫他冷静下来了，这是不可能的事，你再着急头脑要保持清醒。因此两个人急得汗珠子都下来了。燕王现在身体还没复原，你别看这么些天了，看来这个病啊还加重了，瘦的都有点脱相了。赤法龙神用手一指，各位看见没看见，有没有认得他的？哎，大概有很多很多人没见过，本寨向你们介绍介绍，此人就是洪武万岁朱元璋的四儿子，官拜燕王的朱棣。啊，朱棣，他就是燕王，他就是燕王，真在这儿，真在这儿呢！啊！一阵大乱，众人交头接耳，议论不止。冯奎章继续说：“那么有人要问，燕王怎么会落到明凤山？”你们用什么办法把他弄来的？把他弄来的目的想干什么？我下面就要谈这几个事儿。众所周知，乱世出英雄，有道是天下是人人之天下，不是一人一姓之天下。这江山谁都可以做呀，有德者居之，无德者失之。当今英雄独立，各霸一方，能兴风的兴风，能兴雨的兴雨。我不隐晦我的观点，我也打算当个皇上，弄个王爷。我想在座的诸公也皆有此心呐、啊。那光这么说不行啊，得干真格的。因此我翻出个人来，这人又翻出一位高人，深入虎穴，在太平府把他给弄出来的。
1: 是啊，寨主爷，谁这么大胆子？哪位高人能不能让我们见识见识？
0: 对啊，我们也看看哪位办的这么漂亮的活。徐芳和朱深也有这个心，心说谁进的太平府把燕王给背出来的，他妈这小子是罪魁祸首，不能饶他。众人一喊呢，代表了他们俩的心愿，所以他们俩也挺赞成。冯奎章点点头，我今天就是想给众位介绍介绍此人，来呀、啊，请壮士。其实啊，那人就在外头等着，时间不大，有人一打帘笼，从外面噔噔噔走进一人。徐芳和朱深一看也吃了一惊，闹了半天走进这人，不是男的，女的。再看这个女子，周身上下火炭红，头上是大红色绢帕罩头，身上穿着大红色一身靠袄，勒着狮子畔汗巾纱腰，大红的弯弯战鞋，鞋尖上还有一朵红绒球，外头披着大红的披风，

0: 腰里挎着宝剑，斜背着白布囊，往脸上一看，哟，这女的长得还真漂亮，看这意思不超过25岁，瓜子脸，尖下壳，弯弯的眼眉，一对大眼，鼻似悬胆，口如桃花，满嘴整齐发亮的白牙。就见这个女人满面带着严肃从外边进来，一直来到桌案的前头，飘飘万夫，参见寨主爷，免礼平身。来，请坐请坐。这个女人在车座坐下了，冯奎章给大伙介绍，众位，哎呀，这位可是个了不起的英雄啊，是我们乱世之中飞出来的一只彩凤。我给大家介绍介绍，他有个绰号叫飞天魔女，姓龙，叫龙云凤。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6.9 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大明演义》。
1: 徐芳和朱永杰，他们俩带了足够的船资路费，跟众人告辞，起身离开太平府。当然了，不光是他们俩，那二十几拨的人照样去找。安下别人咱不说，单表小矬子徐芳和朱深朱永杰这两个人离开太平，一口气走出一天一夜，计算一下路程，出来能有200里地了。两人一想，咱光瞎走也不行，鼻子底长个嘴，咱得打探打探。哎，徐芳说，咱这么办，咱们找的那地方都是平原，咱进山区里头看看，如果有贼窝子，备不住在山里头藏着。对，他们在附近一打听，附近有座大山叫明凤山。这明凤山呢，本来离着太平府不远，但是连绵不断，哩哩啦啦有450里长啊，而且山岭重叠，这一大片都叫明凤山，里边村庄错落，也有不少户人家。两人一想，每条山沟咱们也溜达到了，非找着不可。假如说这明凤山咱们搜遍了还没有，那就不用问，这个背燕王的人给背走了，不定跑哪儿去了，说不定落到南京了呢。要落到马良那手，那就完了，没救。想到这，他们俩在山脚下找了个小店，胡乱地吃了点东西，然后把兵刃暗器收拾完了，起身进深山。越往里走越是野山呐，几乎没有人迹，荒草长得都有一房多高，小型的动物是来回乱窜，让人看了毛骨悚然。朱深和徐芳是格外加谨慎，就这种道路两个人又走了半天，眼看日头往西转悠了。朱深说，咱们光这么找也不行，咱得找个落脚点呢，起码今天晚上咱得睡觉啊。这往里走，走到什么时候算一站呢？徐芳点了点头。小矬子说，现在上不着村下不着店，待我登高一望。一抬头，旁边有一座石喇子，高了下能有几十丈。两个人飞身行登上石喇子，居高临下往下看着，打算找一个小山村，但是很失望，这附近根本就没有村庄镇店，眼前只有一座山路，曲曲弯弯，跟一条毒蛇似的直向北方伸去。可正在这么个时候，突然在脚底下传来了喊杀之声，可听不太清楚，杀杀，哎，停，哪儿打仗呢？两人机灵一动，顺声间仔细观瞧，透过树木的空隙和杂草，他们看见了离着不远有一伙人打仗。究竟是什么人，因为离着远看不清楚。朱永杰呀，和徐芳一商议，为了弄个水落石出，决定到近前去看看。他们俩一转身下了石喇子，顺着这野地就奔前面来了。要讲他们俩这四条腿那个快劲就甭提了，压塞流星闪电一般，时间不大到了，抬头一看，嚯，打得真热闹啊！就见这道上停着3辆车，这车上 绑着不少行李跟箱子，车老板都没影了，往车底下一看还趴着好几个，看那意思是吓得在那躲避。再往道上一看，有个老头，哎呀，岁数可不小了，看意思70岁能挂零了，帽子也掉了，满脑袋都是汗呢，那衣服被撕得一条一条的，可能身上挂了花，因为前后心见了血了。这老者拿着把刀窜蹦跳绕，一个人正跟10几个人动手。跟他动手的这帮人都是年轻的，最大的不超过30岁，有黑脸的，有白脸的，手中拿着3节棍7节鞭，手撑着2人夺，还有拿刀的，拿斧子的，频频发动进攻。这老者是且战且退，闹不清他们谁是谁非，也弄不明白他们是谁，但是二人不能见死不救啊！徐芳让朱永杰在旁边给关敌料阵，他把铁棒槌拽出来，揉一纵，蹦到出事地点，把两柄棒槌一碰，啪啦啦啦啦啦，呆了嗨，别打了，都给我住手！你说半道上杀出这么一位来，把动手的人吓了一跳，哗！各拉家伙跳出圈外，就这样不敢打了。那个老者压单刀打垫步也跳出挺远去，然后扶着路边的一棵树，不扶是光喘了。徐芳一看呢，真累得够劲儿，晚来一步这老头命没了，得问问他怎么回事。哎，我说你们怎么回事，你们是干什么的？老头，你是干什么的？老者喘了口气儿，看了看徐芳，眼睛发出亮光来了，把刀撂下，躬身施礼。哎呀，这位英雄，救命！小老儿，我家就住在明凤山的山里，叫桃花沟，我家叫桃花寨，我是本地的老户了。赶奔瓜州去做买卖，出去1年把钱挣到手了。您看我这车上装的都是从瓜州带回来的东西，没想到往前走不远遇上这伙强人，他们是拦路抢劫，把车老板都给砍死了。老朽没有办法，一个人抵挡众人，偏赶这时候您赶到了，朋友快帮帮忙，如果救我不死，我必要报恩。话只能说这么多，因为是紧急关头，没工夫坐地下四平八稳的唠。徐芳坐在心里都有数，看看这老头贵姓啊？免贵姓张，双名平化。哦，你叫张平化，你先在旁边站会儿啊，我把事情弄清楚了再做处理。拎着铁棒槌，他奔那伙贼人来了，用棒槌一指挥，带你们是毛贼草寇吗？那老头说的对不对？是你接他，是他接你，说实话。这帮小子先是一愣，后来一看才来俩人，那还有位背着宝剑没过来，就一个小个在这晃着脑袋管闲事，这帮小子就镇定下来了。为首的人把眼珠子一瞪，怎么的？就是劫道的，天是王大，我是王二，没钱花了就得他娘劫，怎么你还敢管闲事吗？宰了他，捅了他。徐芳明白了，果然是贼。哎呀，你看把你横的简直天底下装不开你了。我说你要劫道太好了，看着没，我们俩身上带的好东西有的是，我先让你开开眼。徐芳也够坏的， 一伸手把肩头的包袱解下来了，往眼前一放，把包袱皮抖开，你瞅这什么，软的是银票，硬的是金银，能有个300两500两的，够不够？拿去吧，我那朋友身上也有啊，给你们哥几个凑点零花钱。真给我们，这还有假的吗？我这人心善，专门救济劫道的。有个贼是个黑脸的，这小子有点二虎，你倒好好看看怎么回事啊，给他就要。他拎着条花枪迈步过来，哈腰伸手刚要拿银子，徐芳把冰铁棒举起来，哎，去你妈的，啪！真是手疾眼快，正揍脑袋上的，这位坑了一声，当时栽倒在地，脑袋裂了。那帮贼一看，好小子，给咱们老兄弟报仇，哇，往上一闯，把徐芳给包围了。

0: 自个儿的银子包包好了背在背后。这时候那个老者抢步起身过来了，
1: 恩公，哎呀恩公啊，
0: 没想到你们把我救了，救命之恩真好比重生的父母再造的爹娘，请上寿小老儿大礼参拜。这老头感动得涕泪横流，趴地就磕响头。徐芳赶紧把他搀起来了，老爷子免礼免礼免礼，用不着说这样的话呀，我才多大岁数，您多大岁数呢？而且天下人管天下事，这是我应该尽的责任。起来起来起来，别客气。老者擦着眼泪起来了，回过头去他就喊，伙计们不要怕了，没事了，大家都回来吧。老头这一喊呢，在嫦娥底下避难那些这才出来，闹了半天在草窠里和石喇子后头还藏着不少人，探头缩脑往道上看看，一瞅果然没事了，三个五个这才凑到一起，闹了半天人也不少。徐芳心中这个气呀，一个两个三个，俺能三十多个，哎呀，三十多人叫十几个人给劫了，你说你们怎么不反抗啊？真是酒囊饭袋。他嘴不能这么说，等人们凑齐了，这张平化领着他们又谢过诸神，谢过徐芳。说这话的时候天黑了，老头挺盛情啊，二位离我家不远了，最多也就是三十里地，咱们卯卯劲儿，定更天左右就能到，无论如何请到我家里头，哪怕我把凉水温热了，料表我的心意，二位可别走了。徐芳跟朱永杰一商议，正好还真没有落脚地，连晚饭都没吃呢，听老者这么一说点了头了，好吧，恭敬不如从命，那就请到你家吧。好，二位上车吧。两个人上了车，这老头又选出几个会赶车的来，顺着山路赶奔桃花沟。徐芳啊心里是这么想的，人家这老头说了，他是本地的坐地户，对山里的情况熟悉，你别看我们找燕王找不着，也许跟他打听能有一点消息，他是这么想的。可他真没有想到，这一进桃花沟可遇上大事儿了。张平化非常热诚，非要请他们俩到家，两个人欣然同意了。到了定更天，进了桃花沟，来到桃花庄。徐芳借着月光一看，哎呦，这块风景可太美了，真是风景如画。如果三月到这儿，桃花盛开，简直就跟个桃源相似，两面是山坡，当间是平川，这座村庄就在平川上，有那么十几户住宅也在高坡上散落着，周围都是桃树。等咱们来到街心，到了一座门楼的前头，车子停住了，张平化先下了车，请着徐芳朱永杰下来，这阵有人叩打门环，时间不大呀，里边灯球火把亮子油松，出来不少人，为首这个小伙子二十多岁，头戴扎巾，身披箭袖，外头披着斗篷，腰里挎着把刀，一边往外走一边喊，爹您回来了，都把我急死了，你们怎么这么晚才到家啊。徐芳一听这是爷儿俩，张平化点了点头，儿啊，咱爷儿俩好像没见着啊，话长了咱们到屋再说，恩公来了。谁呀？这二位。张平化用手往后一指，这小伙子也摸不清怎么回事，过来行了行礼，往里请吧。大家这才进了厅房，家人们卸车往下搬运东西咱不必细数。老头到了屋了，吩咐一声，多点几颗蜡让屋亮点，屋里头灯火辉煌，甚至吊颗针都能看得见。徐芳借着灯光看明白了，这小伙子长得挺带劲，面如银盆，扫帚眉，大眼睛，太阳穴鼓鼓着两

0: 个眼睛倍儿亮，胸脯跟靠俩大碗相似，一看就是练武的，而且还有点武功，从这眼睛就能看出来。张平化把儿子叫过来一介绍，儿子叫张少山，另外指了指徐芳和朱永杰，这二位喂，哎，我还没来得及问二位尊姓大名呢啊，孩儿啊，这是我的恩公，是这么回事，把路上被劫怎样遭险，这二位怎样帮忙的经过讲说了一遍。张少山一听啊，眼睛瞪得多大，哎呀，是这么回事，好险呐、啊！爹，要这么说，没有二位帮忙，你们这些人都回不来，可不是吗？小伙子二次过来跪倒给徐芳和朱永杰磕头。徐芳说，起来起来起来，甭客气了，这何苦来的呢，这点小事还行大礼干什么。这小伙挺热心，含着眼泪啊，说如今我们一家人能团聚，都是二位给的，不借我们是家败人亡啊，二位别走了，无论如何在我们庄子上多住几天，吩咐手下人准备酒宴。张平化呢，利用这个机会到内宅看看老伴女儿，一家子都见了面，没多说什么，又到前厅来陪伴客人。时间不大，酒宴摆好，请朱永杰、徐芳上座，这爷儿俩在侧座相陪。三杯酒入了肚，张平化满面春风啊，恩公恕老朽直言，这一路上我也没敢动问二位尊姓大名，现在咱们在酒席宴前有这时间唠这事儿了，敢问二位是谁呀、啊，能不能把尊名贵姓赏下来。
1: 这位，
0: 徐芳看看朱永杰，本来不乐意报名，别的倒是不怕，一旦有人认出来麻烦，但要一看父子非常至诚，要说瞎话吧觉着不合适。
1: 哎，好吧，也谈不到什么尊名贵姓，拿我来说吧，免贵姓徐，我叫徐芳，这位姓朱，叫朱深，字永杰。
0: 徐芳这话刚脱口，这爷俩腾就站起来，啊，那么请问您就是顶天侯徐芳，明太祖朱元璋手下有了名的上将，是您吗？听说这位姓朱的还是当今皇上的堂弟，也是了不起的英雄，是他吗？
1: 啊，对呀、啊，二位坐坐坐，这有什么大惊小怪的？
0: 哎呀，恕老朽眼拙呀，我无论如何没想到是你们二位，我就稍高想请也请不来呀、啊。这重新又要行礼，让徐芳死说活劝给拦住了。哎呀，这爷俩乐的是手舞足蹈，觉着家里头能来这样的客人是无上的荣光，家人们也交头接耳，面有喜色，敬酒敬得更勤了。张平化给他们两个人满满酒，这才问二位，我可不该问这话呀，怎么金身大驾到了深山野岭之中，你们有事儿吧，不然绝不会到这个地方。
1: 哎，一言难尽呢，我看你们爷儿俩也是正人君子，那就无话不说了，他是这么回事。
0: 徐芳也没隐瞒，就把燕王丢了前后的经过向他们爷儿俩说了一遍。最后他说，
1: 二位啊，你们是本地人，也不用报我别的恩，能不能指点迷途，能不能有什么消息，倘若帮着我能把燕王千岁请回来，你们就算报了恩了，另外也立了大功，能不能帮帮忙呢？附近有没有山峰海岛，有没有什么贼寇，有没有什么可疑之人，有没有贼窑， 请你们如实告诉我。
0: 老头瞅瞅他儿子张少山就一愣，这
1: 徐芳那眼睛多好使，
0: 看他一停顿就知道有话，但是还不敢说。
1: 怎么的小兄弟，有话说嘛，咱们都是自己人。
0: 徐将军，既然如此，那我就说啊，燕王千岁在什么地方听我道来。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6.9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大明演义》。
1: 徐芳和朱永杰解救了张平化，进了桃花沟，来到桃花庄。徐芳也没隐瞒，就把燕王丢了前后的经过向他们爷儿俩说了一遍。老头瞅瞅他儿子张少山就一愣，徐芳那眼睛多好使，看他一停顿就知道有话，但是还不敢说。怎么的小兄弟，有话说嘛，咱们都是自己人。
2: 徐将军，既然如此，那我就说啊，燕王千岁在什么地方，这我可不知道。我就知道一件事儿，在我这桃花沟往正北了走，有一座大山，是明凤山的主峰，叫金斗山。金斗山上有几家寨主，这头把金交椅总辖大寨主，外人送号赤发龙神，叫冯奎章。冯奎章有四个儿子，冯云龙、冯云虎、冯云彪、冯云汉。现在这老冯家父子整个控制着明凤山呢，手下能有10万多人马。听说他们怎么的，还要造大旗，还要造锣鼓帐房。听那意思，也不要推倒谁谁谁，他自立为王。另外呢，上他这山上来的人，和尚、老道、尼姑、外国人，什么样的人都有。他我为什么清楚呢？因为我们这个桃花沟是个咽喉要道，往来的人多数在我们这儿打尖。您明天白天就看清楚了，我们这儿好几座店房呢，有很多人向这打听路的，因此我从侧面得知这个消息。我方才是这么想的，是不是燕王千岁能与明凤山的泽寇有关，但是又怕没在那儿，因此我吞吞吐吐不敢说。朱永杰呀，把酒杯一蹲就站起来，这可是重大发现。那么请问少庄主，你跟这明凤山有什么往来吗？
3: 没有没有啊，
1: 咱们是奉公守法的良民，怎么能跟贼人往来呢？不过话又说回来了，你说他现在是山头站住了，手下人马也多，咱也得罪不起，官军也不敢抄山了，如今这成了三不管的地方，他就成了气候，因此咱也不敢得罪他。这冯家父子呢，表面上称为公道大王，说好狗护三林，好汉护三村，兔子不吃窝边草，所以他手下的人一般都不在明凤山作案，如果是作案的，那都是外来的打野神的黑道上的朋友，像我爹遇上这个，那都不是明凤山的，那都是一般草寇。另外冯家父子呢，都是公买公卖，你比如说吧，摊派粮要款都是公平合理，也不瞪眼也不发威，上我们这征集粮食来，该给多少钱给多少钱，我们送去牛羊，他也加倍给钱，就这么的，我们是互相利用，他也不愿意得罪我们，我们也得罪不了人家。哦，朱永杰跟徐芳一咬耳朵，这么办吧，现在啊咱俩也没事儿，
2: 不如就到明凤山溜达溜达，看看这冯家父子是干什么的，与燕王的丢有没有关系。如果燕王在这儿，当然更好了，要不是他们干的，咱没有功夫捅马蜂窝，干脆咱们再另想主意。可他俩这一小声说话呢，张家父子听见了。张平化把椅子往前拉了拉，二位，老朽本不该多事，但是我查两句啊，因为你们二位是恩公，我得另眼看待呀。你们二位方才商议，是不是打算进明凤山呢？啊，对呀，我们打算去看看，找找王家千岁的下落。
3: 不行，不行啊！
2: 我也不怕你们二位不爱听，那是龙潭虎穴，那可去不得。我儿经常跟我说，现在明凤山修的，外头有外罗城，内里有石头城，一步一个消息，一步一个埋伏，那是铜帮铁底，天罗地网。方才我儿也讲了，他们跟许多外国人都有关系，有些蓝眼睛黄头发的，戴鹰钩鼻子的，嘴里说话打嘟噜的，也经常上山上来，一来就给他们送来不少东西，据说还有连珠大炮地雷等，惹不起呀、啊！你们二位啊，往那儿一溜达是凶多吉少，虽然你们有能耐，这玩意儿我也担心。罢了，我老头啊，你这心还是不错，不过话又说回来了，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我们要不亲自去看看，怎么能知道燕王在那儿或者不在那儿呢？刚说到这儿，张少山说话，爹，二位，我出个主意，如果二位相信的话，明天我替你们上山去看看。你替？怎么回事？有这么个原因，山上啊现在又要粮又要草，三天以前给我们桃花沟下了个通知，要500车草，另外要200担粮食，如果有牛羊那就更好了，让我们7天之内送进大山，送进去巡捕寨就付钱。现在我们正在给征集，已经如数征集好了，还没有时间送，是不是利用这个借口，我以送粮为名进一趟明凤山，打探打探燕王在那没在那，那就省着你们二位去冒险去了。哎呀，这倒是个好主意。哈哈，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我少庄主，我不是不相信你啊，你没见过燕王，你怎么能知在那没在那？再者一说，这是军事绝对秘密的事儿，你怎么能打探出来呢？还是我们跟着为妙，他怎么你也去我们也去才哈的。哎，小矬子眼睛一亮，我说你带多少人去？
3: 那不一定，那没有死规定，东西要多了带的人就多，东西少了带的人就少，
2: 这玩意儿山上也不给做规定。那好了好了，明儿个我们俩跟着一块儿去，把我们俩化化妆夹在人群之中，让他神不知鬼不晓，我们进了明凤山，到了山上你甭管了，这事儿交给我们俩了，你看怎么样？
3: 哎呀，那可太冒险了，那要去了，
2: 哎，别的甭管，你先别担心我们，你胆儿小不吧？你敢不敢吧？你要怕受我们的株连，我的话算白说，要不怕你就这么办。
3: 我不怕，方才我没说吗？我爹是二位给救的，没有你们二位帮忙，我们家败人亡了，这点小事我还怕吗？爹您说呢？
4: 对对呀，要如此说，这还真是个好主意，只是化什么妆这事儿不太好办，
1: 徐芳说，这您不用担心，我在化妆上得成了有两下子了，准保让外人看不出来。
3: 他们边吃边商议这个事儿，简短介说，鸡叫了，得睡睡觉啊。张平话说，有话咱明天再说，赶紧休息吧。命人把残席撤下，给屋子收拾好了，让朱永杰和徐芳进屋休息。这爷俩也回了屋，咱不说。等朱永杰跟徐芳到了屋，两个人一摇耳朵，看来张家父子完全可以信赖，绝不是歹人。至于明天化妆怎么进明凤山，两个人得好好研究。一直到窗户纸都白了，这两个人才睡去。好，这一觉睡得日上三竿呢。朱永杰先起来的，揉了揉眼睛，下了地，把衣服穿好，一推徐芳，小矬子也起来了。哎呀，好睡好睡，哎呀，我死完腿疼啊！屋里一有动静，人家爷儿俩早在外边等着呢。恩公，起床了啊！起来了，起来了。门户开开，这爷儿俩把他们接进大厅，洗脸漱口，把水沏好了，在这陪着。时间不大，早饭做得了。等吃完了早饭，研究正经事儿了。徐芳就问我说，少庄主，你考虑好了？
4: 考虑好了。我是这么想的，我往四上山呢，我都带着几个小书童。
3: 这您别生气啊，由于您个头不高，是不是能扮作小书童？您就在我身边左右，这个就能混进去。另外这位呢，长得相貌堂堂，最好能装我的贴身保镖，把这衣帽都换一换。无论如何别让人家看出破绽来。哎，好主意，咱就这么办，先咱化上妆试一试啊。说着话，这两个人化了妆了。朱永杰长得相貌堂堂，装个家人也好，装个保镖也好，没什么特殊的地方。只是把帽子往下拉一拉，帽摊叫它大点儿。朱永杰再注点一低着头，绝不会被外人发现。唯独这徐芳化妆这小书童啊，大伙全都乐了。他不像啊，从背后瞅确实像个小孩，一瞅前脸满脸都皱纹，哪有这样小孩，赶上小老头呢。这徐芳说，甭管啊，我呀找顶大帽子，我脑袋还小，往下一戴，我把这脖子再往里缩一缩，露着不大个小脸儿，一般人不会注意。你那个头大，我经常在你身后头再磨蹭点儿，只要混进山口，那你就放心吧。
4: 那好吧，那咱就一言为定了。什么时候咱起身？
1: 你说呢？
4: 中午就得起身，争取天黑以前咱得进了山呢，要不就不好办了。
1: 哎，对了，越天黑到那是越好，那你下去准备吧。
3: 张少山下去把粮草都装上车，另外在桃花沟选出不少老板和佣人来。这块没外卖，老张家家族都是当族的人，都是一条心呐，尤其这爷俩又是这的庄主、少庄主，说话是算数的。
1: 长长的一溜大车，还有扁担队，能挑的挑，能抬的抬，后边特别还赶了几十头牛，赶了百只羊，这个队伍哩哩啦啦能有半里地长啊！都准备完了，回来接徐芳和朱永杰。此事只有张宅的人知道，外人不得而知。一离开老张家门口，整个变样了。徐芳一句话不说，就是个书童。朱永杰也夹到人群之中，该干活干活，外人上哪知道去？张平化嘱咐儿子多加谨慎，老头子提心吊胆在家听信，咱不说。张少山认凳办案，飞身上马。为了防备万一，画了口刀，带了条花枪，把马鞭子一晃，齐队
5: 起队，汪汪汪，啪，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
2: 起了身了。朱永杰和徐芳一边走着，一边心里的思想：但盼燕王能落到明凤山，如果这次再扑空了找不着，往后麻烦了。而且他们掐手指的一算，燕王从丢那天到现在快20天了，这人还在不在人世都两说着。哎呀，想的是他们心里跟开了锅一样。日头往西转的时候，徐芳抬头一看，远远看着山口了。好嘛，到了近前这才看清楚，这两座山口真是鬼门关。山头上旌旗飘摆，影超超看着人了。两个山头横架一座天桥，在天桥上有巡风放哨的喽啰兵，真是一夫当关，万将难进啊。在两座山峰的前面挖了一条沟，这条沟长了下有几里地，宽了下有3丈，深不见底。吊桥人家挑着呢，不放下吊桥了你根本过不去。张少山一行人马刚到了沟边，被天桥上巡逻的军兵看见了，双手拢在一起，人家就喊：站住，干什么呢？再往前来要开炮了。
6: 远月，
2: 张少山把司将带住，马鞭挂好了。
7: 哎，弟兄们，大家不要误会，我是桃花庄来的，免贵我姓张，我叫张少山，给你们寨主爷送粮草来了。有的喽啰兵认识，因为一年呢得打几次交道。少庄主来了，赶紧请进，我们这就放吊桥。
8: 弟兄们，都自己人放吊桥。
2: 有人一摇这辘轳把，滋，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咕哒当当当当，吊桥放下来了。这块巡逻放哨的小头目，单手提着鬼头刀，也到了对岸，来到张少山马前，笑呵呵一抱拳：“少庄主，挺好。哎呦，托大家福，挺好，挺好，挺好。”张少栓甩灯下马，小头目往后看看，嚯，送了这么多东西，还有牛羊，可不是吗？我要见你家寨主，把东西如数献上。嗨，我们寨主爷正等信儿呢。庄主跟你说吧，人家其他的地方早把东西送来了，你们桃花庄落了后了。
7: 是啊，因为这两天我家里有点事儿，我爹刚从瓜州回来，因为这么耽误了几天。
5: 没说的，没说的，往里请吧，往里请。
2: 说着话，车子过了吊桥，一辆挨着一辆，紧跟着把牛羊也赶过吊桥。单说张少山进了外罗城，把这数目往上一献，让这头目得过过数啊，多少粮食，多少头牛，多少只羊。这头目经过验收之后，把一切手续给办完了。少庄主，一会儿您就到巡捕寨来开钱，寨主爷关照，今儿个给双份，一斤粮给2斤的钱，一头牛给2头牛的钱。嚯，寨主爷怎么这么大方？哈哈，我们山上有喜事儿。另外，少庄主，你算来着了，今儿个你可别走啊，我们山上要开英雄大会，今儿个要大请客啊，您算来着了。徐芳闻听，心里就一动，
5: 无缘无故他们开什么英雄会，为什么请大伙吃饭。他那心里头胡思乱想着，单说少庄主张少山跟巡捕寨的小头目打过招呼，这小头目挺客气，少庄主您稍后片刻，容我们给寨主爷送信儿，亲自来接您。不不不不，我知道寨主爷忙，我们都不是外人，我自己进去就可以了。哎呦，那多失礼。那好吧，弟兄们，你们把守城池，我陪着少庄主往里边去。少庄主，请，请，请。说话之间，张少山跟这小头目连说连谈，就往里边走。徐芳和朱深在后边跟着。在这一路之上，两个人可没闲着，眼睛看着，脑子里画地图，从哪儿进，从哪儿出，这块是怎么设防的，一共有多少兵力，尽可能的做在心里头有数。倘若燕王千岁真在这儿，我们要救人应当怎么救。这个时候呢，他们顺着盘山道就来到明凤山主峰的半山腰。这个地方群山环抱，是一块盆地，哎，地势较为平坦，中央大寨就修的这地方。本来这个地方原来有一座大庙叫古刹玉佛寺，现在把玉佛寺改了，就变为明凤山司令发号的总机关了。经过大兴土木，修了前八寨、后八寨、左八寨、右八寨，外加中平八寨，占的地方还挺大，这块人还密集啊。徐芳他们跟着往里走，穿过两道大门，正中央进了中平大厅的院子，门上有八名削刀手。一看小头目领来的人，不敢阻拦。进了院了，这小头目一笑：“少庄主，稍后片刻，容我通禀。”张少山带着人就站这儿了。等了片刻之功，就听见大厅里头有人连说带笑走出来了：“客人在哪里？”回寨主爷，就在院里头等信儿呢。戴某观看，啪！搬竹帘子，有人给撩起来了。在里边一闪身，走出五个人来。徐芳头眼观瞧，不由得大吃了一惊。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大明演义》。

徐芳和朱深化妆改扮，混进明凤山。到了里边，他们两个偷眼一看，嚯，这座大山城防坚固，戒备森严，纵然有千军万马也很难攻破呀。徐芳心里明白，就因为近几十年国内没有一天安定的日子，不是南边打北边，就是北边打南边，贼道风起，给坏人钻了空子。不然的话，在大明帝国的心脏能不能允许这么多人在这插旗造反呢？他那心里头胡思乱想着。单说少庄主张少山跟这小头目连说连谈，就往里边走，徐芳和朱深在后边跟着，利用这个机会放眼往四外观看。就见这个院里头一色用青条石铺的地，哎，非常平滑，四外是高大的寨墙，高了下没有一丈五也差不多少，都是就地取材用条石修的。光这院子占地也能有三亩地左右，靠着房下一拉溜还有四口养鱼缸，靠着墙还种着各样的花草。再一看呢，中平大厅一拉溜是十间，把玉佛寺的牌子摘了，换上聚义厅三个大字，每个字都有一人多高，完全用金色把它涂了，被阳光一照刺人的二目。再看廊檐之下挂着八角宫灯，每盏灯下都站着两个当兵的，别看是喽啰兵，年纪都在20岁往上25岁往下，一个个精神抖擞，瘦小的精神，胖大的威风，每人手中都抱着斩马刀双手带。正门呢挂着斑竹帘子，往里边看看不清，就见那小头目迈不进去了。等了片刻之功，就听见大厅里头有人连说带笑走出来了，客人在哪里？回寨主爷，就在院里头等信儿呢，戴某观看。啪，斑竹帘子有人给撩起来了，在里边一闪身走出五个人来。徐芳偷眼观瞧，不由得倒吸了一口冷气，这五个人的个头一般高，就好像刀裁斧剁的那么齐。为首的是个50多岁的老人，只见他肩宽背厚，膀炸腰圆，平顶身高能有1丈1尺挂零，这个个可就不小了，头如麦斗，眼赛钢铃，阔口咧腮，可下一部花白须髯，满头都是红头发，在上头挽了个嘴儿，用金簪别着。往身上看，穿着对花员外氅，腰里系着丝绦，下边是胖袜云鞋。在他身后这四个人都是年轻的，一个是黄脸面如淡金，一个是白脸面如美玉，一个是红脸如同晚霞，一个是黑脸好像炭棒。就见这四个年轻人真是高人一头炸人一倍呀，一个个凶赳赳气昂昂。

0: 心里头纳闷儿。哎，徐芳真猜对了。出来这五个人真非是旁人，明凤山总辖大寨主和四个少寨主，上了年纪这个就是赤发龙神冯奎章，后边是他四个儿子冯云龙、冯云虎、冯云彪、冯云汉。就见赤发龙神强步欺身来到张少山面前，一抱拳：“少庄主，欢迎光临呐！”哈哈哈哈，迎接来迟，当面恕罪。张少山急忙以礼相还：“寨主爷，您太客气了，我算个什么东西，还劳动您金神大驾亲自迎接。”来的鲁莽妄求海涵，哈哈哈哈，别客气了，你身后着的这都是我带来的人，四个书童，四个保镖。
1: 哦，
0: 那都是自己人了，望礼请。说话携手揽腕，把商少山让进聚义大厅。徐芳和朱深低着头也跟着进来了。等人家分宾主落座之后，徐芳就站在张少山身后。他个儿小，比那椅子靠还矮着那么一寸，哎，谁也对他不注意，所以他在后头可以看一看大厅里的形势。徐芳瞪眼一瞅，大厅的正中有八扇洒金屏风，屏风前边是一张办公桌子，南绣平金的桌围子，桌子的后面是一把高脚椅，蒙着全虎皮，这是赤发龙神冯奎章的座。往两旁观瞧，燕翅拍开，全是桌案，每张桌案的后头都有一把高脚椅。徐芳一看呢，我娘的，这大厅里的人几乎都坐满了，黑的、白的、丑的、俊的、高的、矮的、胖的、瘦的，什么模样的都有。对别人他不注意，里边有几个人他太眼熟了，不看则可。小矬子一看，好像没拉裤子里头。什么原因？他往上垂手，这张桌后他一看，坐着个出家和尚。这家跟吃了苦瓜似的，面无表情，大嘟噜腮，蛤蟆眼。他一看认识，正是韩宝他老师苦面佛冷然。往下垂手一看，坐着个老道。这个老道大身材，大骨棒，驴脸，大下巴，虚然飘洒千金，两个大三角眼放出两道寒光。他一瞅，正是火龙祖张天杰。在旁边的座位上坐着一人，头上戴着斑卷荷叶乌金盔，体挂眼心，外罩皂罗袍，腰悬着宝剑。往脸上一看，长得是豹头环眼，严寒虎须。他一瞅认得，正是苏州那个大帅赛张飞，张九六。这几个人他太熟了。徐芳就觉得眼前一黑，双腿发软，心说不好，怎么这些王八蛋都凑在一块儿？哎呀，幸亏我来了，今儿个我们要不来，焉知的这帮小子在此聚会。你看着没，这事儿麻烦了。徐芳心里这么盘算着，头眼看看朱深，那意思，伙计你看见没？其实朱深呢也都看见了，冲着徐芳微微点点头，那意思你甭担心，我全都记在心里头了。这个场合他们不敢说话呀，恐怕被人认出来，因此把那头低得更低了。单说赤

0: 龙神冯奎章，坐在正座上跟别人介绍：众位，方才我又来个好朋友，就是这位姓张，双名少山，是桃花沟桃花庄的少庄主，我跟他父亲多年的交情了，可以说有连山之好。数年来我们不是要粮就是要草，都是人家桃花沟供给呀，没有一时耽误的，因此我们两家交情莫逆。既然是我的朋友，也是在座的各位的朋友，大家不准另眼看待。寨主你放心吧，咱都是自己人。张少山站起来向大伙报了个罗圈揖，表示敬意，然后归座。然后张少山呢，把礼单拿出来了，往上一递：寨主爷，我爹刚出远门回来，本想给您亲自把东西送来，但是上了年纪的人了，心有力不足，因此派我来的，望求寨主海涵。这是礼单一份，上头开列着数目，请您过目。哦，冯会长拿过来一看，上头标着数目呢，送来多少粮，送来多少草，另外还有牛羊若干只。他也看完了张少山解释，粮草任凭寨主也赏，你给多少钱都行。我爹讲的牛羊我们分文不收，是奉送给寨主爷的。一说这话，冯奎章乐坏了：少庄主，我没少沾光啊，你们父子动不动就不要钱了，让本寨于心何忍呢？今天可不行，我要给双份的钱，一点都不能少。另外请你回去之后转告老庄主，希望他改日到我山上来做客，我们山上有喜事儿。你呀、啊、也别着急回去，也要住个三天两天的，我让你开开眼，见见世面，料表谢意。这张少山一听，他话中就有话，因此嘴里的含糊其辞，啊啊，好好好好，就归了座了，不便多问呢、啊。大家寒暄了几句，一边喝着水一边闲谈，徐芳心着急呀、啊，心说我来是为燕王来的，怎么都不提燕王这茬儿？到底在这儿没在这儿？要没在这儿，我们赶紧另打主意，别捅这个马蜂窝。要在这儿，兔崽子跟你们玩不了，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派人回去调大队啊。这话茬怎么能接得上？他一着急把手指头伸出来了，就捅座上的张少山，正好捅到张少山这腰眼上，蹦蹦。张少山一回头明白了，啊，他知道徐芳着急，这少庄主还挺聪明，马上就领会了徐芳的意图。哎，寨主爷，有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少庄主你怎么还客气上了？有话说嘛。哎，寨主，方才您说让我在这多住两天，让我开开眼长长见识，不知此话是什么意思？如果您没有什么急事儿，我打算告辞，我爹身体不太好，我回到庄还有事儿。哎，少庄主你可不能走，怎么的，今天你不能走，要真着急明天我派人送你回庄。方才我说的意思你现在不明白，一会儿你就明白，我给你介绍一个人。众位啊，你们想开开眼不？想开眼，寨主，这位庄主没来以前你就说了，既然庄主也问到这了，你不是说让我们大伙都开开眼吗？干脆现在闲着也是闲着，待着也是待着，你马上就叫我们开眼吧。对， 赤发龙神点点头，众位少坐片刻。来人，他一回头，他大儿子冯云龙过来了。
1: 爹爹，
0: 拿我一支令箭到后面，如此怎般，怎般如此。
2: 遵令。
0: 腾腾腾腾腾腾腾，冯云龙带着八个亲兵下去了，赤发龙神照样在这说笑。哎呀，这时间可不短呐、啊，能有一顿饭那么大的功夫。就见冯云龙这才回来，把令箭往桌上一放，爹爹，儿办完这件事了，什么时候把他带进来？你退在一旁，来人，把人带进来，站上。有人把连龙一挑，就见推推拥拥架进一个人来。这个人呢，拿黑布口袋装着，口袋嘴扎着，谁也看不清五官。你看在口袋里他走不了，因此有四个人架着，架进中平大厅的地当央，把这口袋嘴给打开了，秃噜往下一吞，把里边这人露出来了。就见此人散发披肩，昏迷不醒啊，眼窝深陷，颧骨突出，两只手拿绳子给拢着，两条腿也给捆着，就放到这地下了。后边的人看不见，呼啦全站起来了。哗，徐芳他们这个座呢，在末座，离着门不太远。你别看这末座靠前边，所以比较得眼。徐芳探着脖子一看，呀，非是旁人，正是燕王朱棣。朱永杰脑筋都蹦起来，这热血沸腾，恨不能往前一纵，把燕王千岁夹起来逃出明凤山。但是脑袋稍微一热，他又叫他冷静下来了，这是不可能的事儿。你再着急，头脑要保持清醒。因此两个人急得汗珠子都下来了。燕王现在身体还没复原，你别看这么些天了，看来这个病啊还加重了，瘦的都有点脱相了。赤发龙神用手一指，各位看见没看见，有没有认得他的？哎，大概有很多很多人没见过，本寨向你们介绍介绍，此人就是洪武万岁朱元璋的四儿子，官拜燕王的朱棣。啊，朱棣，他就是燕王，他就是燕王，真在这儿，真在这儿呢！啊！一阵大乱，众人交头接耳，议论不止。冯奎章继续说：“那么有人要问，燕王怎么会落到明凤山？”你们用什么办法把他弄来的？把他弄来的目的想干什么？我下面就要谈这几个事儿。众所周知，乱世出英雄。有道是天下是人人之天下，不是一人一姓之天下。这江山谁都可以做呀，有德者居之，无德者失之。当今英雄独立，各霸一方，能兴风的兴风，能兴雨的兴雨。我不隐晦我的观点，我也打算当个皇上，弄个王爷。我想在座的诸公也皆有此心呐、啊。那光这么说不行啊，得干真格的。因此我翻出个人来，这人又翻出一位高人，深入虎穴，在太平府把他给弄出来的。
1: 是啊，寨主爷，谁这么大胆子？哪位高人能不能让我们见识见识？
0: 对啊，我们也看看哪位办的这么漂亮的活。徐芳和朱深也有这个心，心说谁进的太平府把燕王给背出来的，他妈这小子是罪魁祸首，不能饶他。众人一喊呢，代表了他们俩的心愿，所以他们俩也挺赞成。冯奎章点点头，我今天就是想给众位介绍介绍此人。来啊，请壮士。其实啊，那人就在外头等着呢。时间不大，有人一打连龙，从外面噔噔噔走进一人。徐芳和朱深一看也吃了一惊， 闹了半天走进这人不是男的，女的。再看这个女子，周身上下火炭红，头上是大红色绢帕罩头，身上穿着大红色一身靠袄，勒着狮子畔汗巾纱腰，大红的弯弯战鞋，鞋尖上还有一朵红绒球，外的披着大红的披风，腰里挎着宝剑，斜背着白布囊，往脸上一看，哟，这女的长得还真漂亮，看这意思不超过25岁，瓜子脸尖下壳，弯弯的眼眉，一对大眼，鼻似悬胆，口如桃花，满嘴整齐发亮的白牙。就见这个女人满面带着严肃从外边进来，一直来到桌案的前头，飘飘万夫，参见寨主爷，免礼平身。来，请坐请坐。这个女人在车座坐下了，冯奎章给大伙介绍，众位，哎呀，这位可是个了不起的英雄啊，是我们乱世之中飞出来的一只彩凤。我给大家介绍介绍，他有个绰号叫飞天魔女，姓龙，叫龙云凤。

0: 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106.9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听众朋友，现在是广播剧播出时间，请听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下面请听第三集。

0: 伤人，
1: 阿伯，救命！阿伯，
2: 你哪家的娃呀？大晚上跑山里找死啊！
1: 阿伯，我来找我爸。哦，
2: 你爸？你爸在哪儿啊？他叫个啥呀？
1: 我爸叫张富清，在高洞。
2: 你是老张的儿子呀？嗯。哎呀，你幸亏叫我遇上了，走走走，跟我走。山里边有野兽。

0: 行，得嘞，娃呀，衣服烤干了，天亮了我就送你去找你爸啊。
1: 谢谢阿伯。
0: 哎呀，谢什么呀。哎，孩子
1: 啊，
0: 你爸爸呀那才是真心为我们高栋着想啊。
1: 哎，阿伯
0: 啊，
1: 为什么叫高栋啊？是在很高的洞吗？
0: 哦，这高栋的村寨呀都在1000多米的高山上
1: 啊，
0: 三面悬崖，这个物资上不去，山货呢也下不来，每年上缴供应粮啊，全生产队的劳力是肩挑背扛，这十几天呢才能全部运到镇上。哎，你爸爸来了之后啊，一边

0: 搞生产，一边呢要干件天大的事情。这娃睡着了。哎，走了一天呀，累坏了。
1: 社员同志们，
2: 是我爸在说话。
1: 八点以前集合完毕，搬碎石，平路面，修路出力，也记工分啊！
0: 一大早啊，他就招呼人上工了。哎，你去找他啊。我呢还要去巡山，把以前猎人安的捕兽器啊都拆了。你爸呀要带人在悬崖上修路。
2: 悬崖上修路，我去看看。
3: 老张，哎，我让民兵队测量了，这条路两公里，至少有三公里在悬崖上。你看，村子里没有工具，也没有设备，这怎么修啊？
4: 没有专门的工具啊，咱们就用挖锄、开山刨石，这没有机械，就靠肩背背驮。再难啊，也要把这条路给修出去，解决村民吃饭和运输公粮的问题。
3: 你这是动动嘴说说简单，前面这鸡爪山又尖又险，都挖了好几年了也没挖通啊。
5: 是啊，
4: 那就炸，炸也要炸出一条路来。这最难啃的路段，哎，只能用炸药炸开。
3: 啊，用炸药炸，那谁去炸呀？山上这些人谁敢去点炮捻子？
5: 我不敢。
4: 我去炸。
3: 什么？你疯了？你是上面派来的干部，
5: 哎呀，
3: 那可不行啊！
4: 老董，干部光当指挥官可不行，还要当战斗员，是不是？群众才会听你的，跟着你干。
3: 那也不行，让你爬悬崖点炸药，那要是出了事，我这个民兵队长担不起啊！
4: 你是民兵队长，我是突击队员。哎，给我绳子，我系在腰上。哎，
5: 来，
4: 你看啊，炸药。钢钎，哎哎，锤子也系上。
3: 哎呀，老张啊，你还真动上了？这不是过年放炮仗，这是炸药，搞不好要出人命的。
4: 哎呀，老董，你放心啊，我懂。
2: 爸，哎，
4: 建国，你怎么来了？
2: 我妈让我送东西，我都在旁边站好一会儿了，你也没看见我。
4: 哎，建国。那你等一会儿，帮着搬碎石头啊！我上去了。
2: 爸，啊，你真敢点炸药啊？别去了。
4: 哎呀，没事，你爸有经验啊。哎哎，老头啊，哎，我上去了啊！你们做好安全疏散工作。
6: 哎哎，退后！所有人退后！
7: 退后！
6: 要点炸药了！
8: 点炸药？哟，谁爬上去了？
9: 是老张啊！
4: 啊，
9: 是张局长啊！
4: 哎，你们看，哎，
9: 蜘蛛一样爬在那个岩壁上，爬得还挺快。
10: 咦，我刚才抡大肥、大炮捻，动作熟练的很嘛！
11: 哎，注意注意，他做了个手势，要点炸药了！
10: 哎呦，
6: 都靠后！

0: 张局长呢？
1: 老张呢？
2: 哎呀，什么都看不见呢。
0: 就是，
2: 老张。

0: 爸，你就住这牛圈上面呀？
1: 吊脚楼啊，都这样，上面住人，下面养猪养牛。
0: 哎，你这走路一瘸一拐的，受伤了？

0: 爆炸的时候摔了一下。
1: 我看看，我看看。
0: 没事。
1: 呀，膝盖上都是血。哎，
0: 没事儿，明天弄点草药敷一下就行了。
1: 啊，爸，爆炸时那都是沙石，我找不到你，把我给吓坏了。爸，你这么拼命干什么呀？
0: 这是为党和人民做事情，这是我的工作。
1: 爸，我也想工作。听说恩施州招工，我这马上初中毕业了，符合招工条件。胖婶说，你就分管招工工作，你帮我想想办法吧。
0: 我分管，我更不能管你。别人都看着咱家呢，你如果不下放去工作了，那其他人怎么想啊？
1: 爸，我找个好点的工作，你的担子不也轻点吗？
0: 我的担子我自己扛。建国啊，我倒是建议你响应国家号召，到某栋公社的林场去，那里需要年轻人。
1: 林场？荒山野岭的，那连间房子都没有。
0: 那我这牛圈不是也一样能住吗？建国啊，吃苦受累建设国家，这是年轻人的担子，你不扛谁扛？
1: 嗯，你不管算了，我走了。
0: 哎，建国回来。
1: 你干啥？
0: 天亮了再走。
1: 那我睡觉，不跟你说。
0: 哎，这孩子。

0: 么坐我边上还打个伞啊？
1: 夜里雨大，屋顶漏雨，床板这块也漏，我给你挡着点。
0: 哎呀，那你喊我起来呀。
1: 看你睡得那么沉，给狼拖走了都不知道。
0: 爸，你怎么不睡呀？
1: 哎呀，这一下雨啊，这脑壳就疼，疼得睡不着，老毛病。
0: 我妈就怕你这旧病犯了。
1: 你姐姐有病，弟弟妹妹还都小，我不在家，你得多帮你妈干活啊。
2: 爸，你这头发咋全白了？也太拼命了。
1: 我这里的情况啊，你跟你妈讲，她担心。去林场的事，你自己决定。
2: 嗯，爸，我走了。

0: 建国憋不住，回家还是告诉我了。后来，他主动下放去了林场，开荒种地，植树造林，还利用晚上时间自学。1977年，他考上了大学。
1: 我考上大学了，我谢谢你。
0: 老张呢，和老乡们一起肩挑手扛，花了2-3年功夫，硬是在悬崖上修出了一条路。1979年夏天，老张要调回来凤县城。哎呀，临走那天早上啊，我们一开门，看见屋子外面啊，站了好多人、啊。
2: 老张在家吗？
3: 在呢，在呢。
2: 老张，
3: 哎呦，向阿婆啊，
2: 哎，
3: 老董，哎，你们怎么都来了？啊，
2: 送送你。
4: 老张啊，公社通知，各村选2个代表来送你，可是拦不住啊。你看，4村8邻的乡亲。来了这么多，
2: 是啊，
3: 你看这翻山越岭的，这叫我怎么担得起啊？
2: 担得起，老张，托你的福，我家现在吃上米饭了。
3: 好，
4: 哎，车来了，老张。嫂子，我们帮你们把行李搬上车吧。
5: 哎，不用，我们自己拿啊，都在门边放着呢。
3: 对，
6: 张局长家怎么这么点东西啊？
2: 哎呦，就这几个铺盖卷，一个酒皮箱，什么都没有。
4: 老张啊，你在这里干了20多年，家里穷的啥都没有，你真是一心一意为老百姓啊。
2: 是啊。老张，这米粑粑是我连夜做的，带上。
4: 对，带上。
3: 我不能收啊！
2: 你敢不收？给你们路上吃的。
7: 这老张，
6: 张局长，
7: 这篓子鸡蛋、腌干菜是我们村的，放车上了。
8: 张局长，慢走啊！张局长，
2: 老张，
9: 张局长，
8: 保重啊！
10: 保重，
7: 你回去吧，
11: 回吧。
7: 哎。

0: 1985年，老张站完最后一班岗，从建设银行来奉县支行副行长岗位上离休。回到家里，他突然从甩手掌柜变成主要劳动力了。
1: 哎呦，你别在这叨叨，快去吃。
2: 玉兰，哎呀，我来，我来，把锅铲给我。
3: 炒菜还要你来？
2: 哎呀，你给我吧，你炒的不如我炒的好吃。
3: 我干了一辈子家务，老了老了还被你夺权了。
2: 哎，以前呢，家里活都是你做，我就想等我退休了，我把你供起来，什么活都不要你干。
3: 啥？供起来？我又不是菩萨。
2: 嘿，你就是我们家的菩萨，为我牺牲了那么多。
3: 你这个老头子，什么时候这么会说话了？哎，菜菜，
2: 哎，
3: 菜别炒糊了。
2: 还放心，把盘子摆好了。怎么样？这买菜、洗衣服、收拾家，你说我哪样做的不好啊？啊？
3: 没见过你这么干家务的。被子叠成豆腐块，换季的衣服、被褥，叠整齐就算了嘛，还要打上背包带，跟部队一样。
2: 这是有讲究的。
3: 哟，啊，还有这个旧搪瓷缸，你看看，这都是牙膏皮打的补丁，还舍不得扔。
2: 嗯，
3: 这是讲究啊，还不赶快。
2: 别磕坏了，这是宝贝，跟了我几十年了。你看你。
4: 菊三。
3: 哎呦。菊三。正儿，你说什么呢？
4: 饿了。
3: 好好好，那不吵啊，马上开饭，马上开饭。
2: 珍儿的头发全白了，还像个小娃儿。玉兰呐，以后珍儿、你、我们三个就是铁三角。
3: 珍儿啊，你爸说我们是铁三角。
4: 铁三角。
2: 珍儿，爸妈要活到100岁，能多陪你一天就多陪你一天，不让你受苦啊。
3: 只要咱俩不死，咱就养着他。珍儿啊，一直跟着我们俩两口生活，老张说我们这个铁三角要相依为命，白头到老。可他呢，88岁那年膝盖发炎化脓，高烧不退。刚开始呢保守治疗，后来病情加重，医院几次下病危通知。没办法，为了保住命，最后决定截肢。
5: 17床，张福清家属。
6: 哎，在。
5: 啊，病人手术结束了，要马上送回病房。
6: 啊，
5: 家属做好准备。
6: 啊，好好好，谢谢护士啊。妈，我爸这腿高位截肢，要我说，就是他以前在山上修路，点炸药时摔的旧伤。
3: 你爸呀， 么闲不住的人，这退居了，说我怎么跟他交代？

0: 你醒了。
1: 腿锯掉了。爸，你伤口疼不疼？
0: 您疼吗？
1: 锯掉了，是吧？爸，我们给你定做了轮椅，还有假肢。对了，组织上说了。你现在住二楼不方便，给我们挑个一楼的房子。
2: 不挑，
1: 不给组织添麻烦。
0: 哎，好好，不挑不挑啊，你别着急。
1: 早点出院，真儿还等我回家了。

0: 爸，我背你上楼啊！来，老张回来了。哎呀，你看，腿脚不方便，跟组织说给换套房子呀。组织上让我们换一楼，老张不想给组织添麻烦。哎呀，老张啊，你是离休干部。 不像我转业干部，娘的，到地方吃亏吃大了。听我的，找他们闹去。一楼的房子不愿意换，那就换个独门独院的。我不换，
1: 就建国，上楼。
2: 哎，好。
0: 哎，这，死脑筋。
2: 到家了，爸，我把你放下来啊！哎，慢一点，慢一点，慢点。爸，这是我们买的轮椅，您试试。
3: 我不坐。爸，坐轮椅不丢人，我到您这岁数啊。 不穿尿裤我就烧高香了，个臭小子，你们走，去上班。好，我们走了啊！哎，对了，爸，我把这轮椅啊就搁在这儿啊，万一你想试试，
0: 上班去。好，哎，老头子，他们走了。 你歇一会儿，您把床底下那个小皮箱拿给我。好，给你，我去做饭了。
3: 长的时候腿没掉，老了腿却锯掉了一条。这双腿呀，跟着我从陕西一路打到新疆。这条腿带着乡亲们下过天坑，修过水电站，还爬上悬崖。 挖出公墓，哎呀，现在只剩下一条腿了。二娃子，徐家才，你们说，我怎么办呢？
4: 突击队就是干四队，突击就是向前，向前。
3: 战胜一切困难，向前！是啊，比起你们，我太幸运了。在新中国享受了这么多年，现在日子这么好，我还有什么不知足的？我是突击队员。 还有一条腿，我要站起来，向前，向前，向前。

0: 我摔倒了，让
1: 爬起来。没得事，没得事。我抓着助步器，靠着墙，慢慢走。啊，
0: 这是咋了？这墙上咋都是血印子？这
1: 哦，胳膊摔破了。我扶着墙，血蹭上去了。
0: 别练了，这腿上伤口刚长好，别把胳膊再摔坏了。
1: 哎，我特意贴着墙边走，摔倒也是蹭着墙倒下，脑壳不落地。
0: 你这是何苦？衣服都汗透了，哎，放着轮椅不坐，非要走，
1: 这轮椅不能坐。
0: 咋就不能坐？你这是赌气还是逞强啊？
1: 玉兰呀，我要是坐在轮椅上，会拖累你。
0: 哎呦，
1: 给子女添负担，也是给组织上添麻烦。
0: 老张，
1: 我不能做什么事了，但我不能影响孩子们工作，他们还能为党为人民多做点贡献。我要站起来，能做的事我自己去做。
0: 都什么时候了，还怕给别人添麻烦？
1: 我已经定下作战方案了，我要夺回对腿的控制权。哎，第一场仗在客厅走，第二场仗走到阳台，第三场仗能下楼，最后上街买菜做家务，照顾你和真儿，说到做到。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第三集。本剧由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之声、陕西新动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经济广播、陕西广播电视台都市广播、恩施州广播电视台、渭南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由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中共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感谢您的收听。听众朋友，现在是广播剧播出时间，请听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下面请听第四集。
3: 各位好，一起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针对步步逼近的今年第五号台风，重大影响二级。
1: 从床头到客厅31步。

0: 小区到街上156步。
1: 老张啊，哎呀，你可真厉害呀！你这一条腿，你还下楼啊？
0: 老胡啊，手术后3个月，我能在家里转圈了。哎，一年自己上楼下楼，哎呦
1: ，老爷子，起来起来，你看看，你腿又摔破了。
0: 没事，我站稳了，不用扶，我自己能站，能站。
1: 哎呦，我说老张啊，你还想站起来？要继续为人民服务啊！你看看，又没人给你发个奖章，你说你图个什么呀？
0: 不图什么，我就是不想给人添麻烦。

这么做，谁知道啊？我自己知道，我心里自在。

0: 长，你听说了吧？国家开始采集退役军人信息了。
1: 哦，采集退役军人信息
0: 啊，是啊，
1: 这是好事，是件大好事啊。
0: 是，你的退伍证我让儿子拿去登记了。
1: 哦，
2: 爸，我今天带着你的退伍证去县人社部登记，人家说啊，你这材料不全啊。
1: 那怎么，退伍证不行？
2: 人家说啊，这次是全面采集退役军人的信息，除了退伍证，还需要户口本、身份证、立功证书，还有你什么时候参的军，有没有立过功、立的什么功，都要说清楚。所有相关的证明啊，要一块带去才行。
1: 啊，如果我不如实报告，就是对党和组织不忠。建国，
2: 哎，
1: 你把床底下那个小皮箱拿出来。
2: 哦，好。是这个吧，爸？
1: 嗯。
2: 哎呦，老古董啊，这里边装的啥宝贝啊？啊？
1: 打开。
2: 哦，好。
1: 里面有个红布包包。
2: 哦，
1: 我的东西都在里面，你拿去登记吧。
2: 哦，好。行，那我拿去登记了啊。
1: 哎，去吧，去吧。

0: 建国大哥。
1: 哎，小聂啊，我又来了。哎，你看，这些是我父亲当兵的东西，全都在这里边了。
0: 这红布包裹的一层一层的呀。
1: 哎，是。
0: 人民功臣奖章，1950年，西北军政委员会颁发。只有战功卓越的英雄，才能得到这种荣誉啊！哎，建国大哥，
1: 嗯，
0: 您父亲是大英雄啊？
1: 啊？不知道啊。哎，我只知道他当过兵，从来没听说他立功的事儿啊。哎，哟，这里边还有一张立功登记表，你看都泛黄。
0: 哎，轻点，轻点，轻点，我看看。
1: 哎，好。
0: 立功登记表，1948年6月，胡梯山，师一等功，师战斗英雄。还有这个，1948年7月，东马村，团一等功。1948年9月，林沟，师二等功。1948年11月，永丰战役，军一等功。哎，建国大哥，您父亲是战斗英雄啊！
1: 啊，
0: 天哪，这还有彭德怀签发的报功书，
1: 啊！哎呦，拿来让我看看
0: 啊！
1: 贵父张富清同志，为民族与人民解放事业，光荣参加我西北野战军2纵队。359旅718团2营6连，因在陕西永丰城战斗中勇敢杀敌，荣获特等功，实为贵府之光，我军之荣，特此持报红玺，并致贺礼。哎，这我从没听我父亲讲过他立功受奖的事啊。
0: 建国大哥，没想到来凤还有这样一位战功赫赫的大英雄。从立功记录来看，老英雄历尽九死一生。哎，那他为什么不让人知道，连家人都不知道啊？真是奇怪了。
1: 是奇怪啊，这谁知道？哎，我活了都快60岁了，我也不知道我爸还有立功这事儿啊！你看，妈，你也不知道我爸这小皮箱里藏着那么大的秘密。
2: 你爸这小皮箱啊，在我们结婚前他就买了。是从武汉带到来凤的，他不打开我也没看过，我哪里知道他立过这么多功啊？
1: 哎呀，不可能啊！你跟我爸生活60多年，就一点都不知道？
2: 不知道，我就知道你爸满身是伤。这有嘎吱窝，黑乎乎的一大片。说是被燃烧弹烧的，还有这脑壳上面陷下去一道沟，说是子弹从头顶划过去伤的，连天就痛，一年四季要戴帽子。哎，再有就是年轻的时候啊，就一口假牙，说是打仗的时候牙齿被炮弹给震松了。
1: 妈，这些我们做子女的都不知道，你说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们吗？
2: 你爸不让说。哎，建国，
1: 嗯，
2: 你就没发现他从来不看打仗的电视剧？
1: 好像还真是啊。
2: 哎，我猜呀，太惨了，他不愿意说。他有时候啊，零零碎碎的说， 我的鞋穿，把帽子翻过来撑着干粮吃，打仗不分昼夜，睡觉都没时间，汗水血水在身上结块，还有虱子大把大把的往下掉。
1: 我爸他为什么把所有的功劳都藏在小皮箱里，这为什么？
3: 你好，我是报社记者。来凤有位参加过解放战争的战斗英雄，立过那么多战功，真的假的？快70年了，怎么可能没人知道？我们要和相关部门调查核实一下是否属实，过完年一上班就去采访。
4: 玉兰，把电视关上。
5: 欢迎收看。
4: 建国，
1: 爸，什么事啊？
4: 你看，今天省里的报纸。
1: 哦，好。哟，是报纸登你的故事了。
4: 嗯，上星期家里来了几个人，问我过去打仗立功的事。你不是说是省里来人了解情况吗？怎么还上报纸了？
1: 这可能是他们回去讲给媒体的吧。
4: 哼，糊弄我。喂，
6: 爷爷，我的亲爷爷。
4: 哎呦，是乖孙女啊。哎，你在恩施工作忙不忙啊？
6: 老爷，我在网上看到您的故事了，您竟然是战斗英雄。哇，不敢相信，战斗英雄您也太不像了。
4: 哎，怎么不像啊？
6: 不像，你瘦瘦小小，整天笑眯眯的，想不到想不到。
4: 你这娃娃，爷爷看到你不就笑眯眯了吗？
6: 我把你的故事啊发到朋友圈了。哎呀，朋友圈密密麻麻都是点赞的，都夸您，说您深藏功名，是真正的大英雄。
4: 啊，谁让你张扬了？
6: 我没张扬，我就发了朋友圈。
4: 不管什么圈，都不许你显摆。你当老师要教书育人，张扬爷爷的事做什么？
6: 爷爷，你别跟我急呀、啊。我给学生讲您的故事，红色教育也是育人，而且这么光荣的事儿，没必要藏着瞒着呀。哎，爷，我要上课了，我先挂了啊。
4: 这怎么挂了？这我。
7: 头子，你怎么跟孙女急起来了？
4: 哎呀，这
1: 爸，我就不明白了，你为什么不愿意宣传啊？现在是网络时代，有什么新闻啊，那网上传得特别快，这也不是我们主动要宣扬的。再说了，这都60多年了，你的事谁都不知道。
4: 有人知道。
1: 谁呀？谁知道啊？哦，来了来了。哎呦，哎，快请进快请进。哎，来来。
8: 您好。
1: 哎，你好你好。
7: 建国，他们是。
1: 妈，这是恩施州两个年轻记者来给我爸做深度报道的。
7: 哎呀，是你爸不想张扬。
4: 喂，谁来了？
1: 爸，你是党员，要配合工作啊。
4: 哎，组织上又来人了。哎，不见。我的事你们不要宣扬。
8: 张爷爷，我们是从恩施赶来的记者。
4: 我记者
8: 啊。
4: 哎呦，都是年轻娃娃啊，你们辛苦了。
1: 不辛苦不辛苦。
8: 张爷爷，我们年轻，不了解您那个年代的事情，您把您的故事说出来，对社会起到的教育作用保证比当年炸碉堡的作用还大。真的
9: 是啊，老爷子，您想啊，您把自己的故事讲出来，让媒体宣传出去，这样 就是在和平年代给党和人民做出的新的贡献。我这是大实话。
4: 大实话？
9: 嗯。
4: 那好，我再当一次突击队员。
10: 啊，突击队员？
4: 对，打仗的时候我总当突击队员。现在记者要采访拍片子，那就来吧，我上。
9: 哎呦，太好了，
8: 太好了。
10: 哎呀，老爷子，你这态度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啊。
4: 刚才我孙女也批评我不该瞒着大家，我就想了，我95岁了，有些事再不说也许就没机会说了。记者同志也说了，这是新任务，讲我那些战友的故事，建设新中国的故事。好，好，我想明白了，完成党和人民交给我的任务，我接受采访。
7: 哎，等等，你的腿又发炎流血了，我给你上了药再采访。
4: 没事没事，先采访，你们问吧。
11: 听说了吗？张福清的老爷子是特别大的战斗英雄。
12: 听说了，
13: 我还听说呀。
12: 啊，
13: 要不是这一次退役军人信息采集，那老爷子还不说呢。
14: 哎，别说了，别说了，张福清老人出来了，看看看，和他老伴还有大女儿一起呢。
15: 哎呦，
14: 老英雄，
15: 老英雄，
16: 受不起，受不起，
14: 老英雄，
16: 哎呀。我们三个去买菜。
14: 哦，老张啊，你这保密工作做得可真好。啊，一栋楼里咱们住了30多年了，我做梦都没想到你是这么大的英雄啊。
15: 是啊，是啊。
16: 哎呀，没什么好说的嘛。
14: 你看，你老婆没工作，大女儿又残疾，你早该拿出那些军功章，向组织啊提要求，改善生活。
17: 是呀，改善。
16: 我提什么要求啊？
4: 和我并肩作战的战友好多都不在了，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啊。他们的功劳比我要大得多，比起他们来，我有什么资格去提要求？为人民建功立业是共产党人的本分，我活着就是最大的幸福。
14: 你这话我听进去了。我以前只是觉得你岁数比我大，我不觉得你有什么了不起。现在我是打心眼里服你啊。我也当过兵，我没立过什么功，还老觉得自己委屈了。可跟你一比呀，我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老张，不，老英雄，我给你敬个礼，敬礼。
18: 好，好，好。

以后，我们还要去北京。

0: 北京天安门。
1: 老张，
0: 嗯，
1: 老张，又做梦了。
0: 梦见1949年9月，我随部队从陕西去新疆剿匪，风雪太大了。10月1号那天，突然听说北京天安门开国大典，大家又鼓起劲儿往前走，走。
1: 自打说要接你去北京参加国庆阅兵，你就一直念到天安门。
0: 我是替我那些战友去的，都说我把立功的事藏着不说，没人知道。怎么没人知道呢？我牺牲的战友知道，祖国也知道，还给了我这么高的荣誉，我真是受不起，受不起呀！
1: 我一辈子没见你哭，可这几个月每回说到那些战友，你眼泪就止不住。老头子，别难过了，到了北京天安门不许再哭啊。
0: 起来了啊，去北京，去天安门。
2: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大会现在开始。
0: 二娃子，
3: 等等，加油！
0: 徐家才，
3: 站住！
0: 战友们，
2: 明礼炮，
0: 我真想让你们看一看今天的中国。
1: 我在电视上看到老张带着共和国勋章在天安门城楼上参加国庆阅兵，他颤巍巍地举起右手行上军礼。我的眼睛花了，好像看到70年前那个年轻的陕西小伙子，
4: 连长，
1: 穿着军装，
4: 你敢不敢报名？
1: 准备，
4: 我也是共产党员，
1: 出发。
4: 冷静，到，出发。
5: 做碉堡都炸了，
6: 要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
7: 就报名去恩施，
6: 这是三省交界的
7: 男子，我怎么有一个人？
5: 这条路给修出去，局长，
8: 我替你们活着，
9: 是对娘最好的报答。
8: 我知道我，
0: 要站起来，向前。牺牲的战友知道，祖国也知道，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

0: 玉兰，由孙卓、乔琛演播；建国，由傅娜、任杰演播；二娃子，由赵毅演播；许家才，由郝明亮演播；胖嫂，由王丽化演播；向阿婆，由扈倩倩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高峰、杨默、赵树人、武凤春等。本剧由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之声、陕西新动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经济广播、陕西广播电视台都市广播、恩施州广播电视台、渭南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由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中共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感谢您的收听。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0: 哎呀，我说今天咱吃什么好吃的？
1: 炸酱面、黄瓜蘸酱，都是你们爷俩爱吃的。
0: 哎呀，还是我这儿媳妇知道孝敬我呀！哎呀，大鱼大肉这都吃腻了，就好这一口啊！哎，阿桃还没回来啊？
1: 他坐那53路啊，老堵车。早知道我让他骑自行车去了。您等着，我给您瞧瞧去。
2: Hello， 亲爱的，明早我要和你在巴黎共进早餐。你给我订一个能够看得见塞纳河的房间。头道菜我要吃法国油炸乱炖小母牛。
0: 哎呀，这孩子中暑了吧？
2: 什么叫中暑？
1: 老公，你们厂子是不是要派你上法国出差去呀？
2: 多土啊！

0: 什么叫法国呀？
1: 那得念法国。
2: 哎呀，这孩子怎么说山西话呢？
1: 什么山西话？没看出来？我有什么变化？衬衣
2: 哦，
1: 领带
2: 哦，
1: 看看我这个墨镜像什么？
2: 熊猫。
1: 什么熊猫啊？
2: 熊猫。
0: 我跟你说啊，您这眼力现在真是长进了，我现在这身价是直逼熊猫。媳妇儿，我跟你说啊，今天我在街上碰上一导演，
3: 哟，
0: 大街上看见我，非让我在他那个电视剧里担任一个角色，让我演一暴发户大款。
3: 哎呦，老公，你要当演员了？
0: 演员明星，
3: 快瞧瞧，咱们家要出名人了。
2: 哎呀，这孩子从小就爱演戏啊，你这算是大器晚成啊。
0: 我有所为，看看剧本都拿来了。
2: 我看看看看看看。
0: 导演跟我说了啊，让我现在叫铁生活，进入角色，我要把我的生命投入到角色中去。
2: 好，
3: 咱赶紧吃饭，吃的饱饱的，我们陪你一块儿练。
2: 对对对，对对对，
0: 这明星不是很容易的。
2: 算我一个啊，算我一个啊。
0: 哎，这是筷子。
3: 知道，不是擀面杖，快吃吧啊。
0: 我能用筷子吃饭吗？
2: 那你想用什么？
0: 我是一个有钱的人
2: 哦，
0: 一个大款。
2: 哦，
0: 我天天都是西餐
2: 哦，
0: 我得左刀右叉
2: 哦，
0: 哦什么哟
2: 啊，
0: 刀叉拿来呀，
2: 哦，
0: 赶紧配合我，
2: 我拿，
0: 我要是当了明星，你们都沾光。
2: 那拿刀叉，拿刀叉，
3: 哎，
2: 来了，
0: 哎，什么玩意儿？
2: 来来，拿着拿着，来拿着，来起来来，将哐踩哐。哎呀，这是后边这后背上再插上两个气儿，你就是穆桂英挂帅，
0: 什么乱七八糟的。
3: 哎，老公，
0: 你拿我干啥呢？
3: 老公，赶紧说说，你演的到底是哪国人啊？这
0: 黑头发黄皮肤中国人。
3: 哟，那中国人吃饭他就得用筷子，咱们家什么时候用过刀和叉呀？你瞧，
0: 你们说的那是普通的中国人，
2: 那你
0: 而我是一个有钱的中国人，我演这个角色是个老总
2: 哦，
0: 姓福。人称福总
2: 哦，福中，
3: 嗯，还虚胖呢？
0: 什么虚胖啊？看看这剧本，第一场戏，在我的豪华民宿门前
1: 哦，
0: 我一上场，一辆十多米的长长的专车朝我驶来，
2: 几路车？
0: 53路
2: 哦，
0: 什么53路？那是卡迪拉克，
2: 卡车拉克，那还不如公共汽车呢。
0: 我跟你们现在是没有共同语言，来来，媳妇儿
3: 啊。
0: 咱俩先对词儿，
2: 哎，儿子，你别拉上我呀，儿子，
0: 干什么？
2: 我演一个吧，
0: 哈，你演戏，
2: 我演一个，
0: 行了，
3: 演一个吧，
0: 我给你挑一篇，
2: 哎，
0: 来，你来这个，
2: 好，那我演谁呀？
0: 你就来这个门童吧，
2: 哦，我演门童，你看我这么大岁数，我演
0: 演不演？弄一角色就算不错了，
2: 我演门童，
0: 门童就可以了，你，哎，我说一下啊，这戏马上就要开始了，一开始，就是我从兜里掏出一块，咔嚓。金光光亮闪闪的大劳力士表送给你
1: 哦，
3: 真漂亮。
0: 嗯，
3: 多少钱呢？
0: 不贵，15万。
3: 啊，那么贵？你这
0: 错了，看剧本。
3: 哦，看剧本。
0: 你得这样，拿着那小金表，用手摇着。哎呦，这小金溜子怎么这么便宜？才15万。得这样，完了我拿着表，咔嚓就戴你手上了，扑通我就跪地上。完了我说，你太漂亮了。
3: 你瞧瞧人家这剧本上写的，人家对老婆多好啊。
0: 错了错了，看剧本。这年头哪个傻子给自己老婆买劳力士啊？那都是给情人买的。
3: 又是婚外恋。
0: 什么叫又是啊？啊，现在没有婚外恋谁爱看？二位啊，我再简单把这剧情给你们介绍一下。
2: 好好，你再说说。
0: 是这个样的。
2: 嗯，
0: 一开始我在家里面感情破裂，夫妻不和，外边一位女的一直暗恋着我，可是我不知道，我喜欢你，可是你不喜欢我，你喜欢我爸。
3: 哎呦，你在说什么呢？你瞧瞧，
0: 你怎么了？
2: 我那么大岁数，他喜欢我呀？
0: 不是喜欢你
2: 啊，
0: 戏里那爹。
2: 哦，是那个老不正经的。
0: 什么老不正经？
3: 乱了。
0: 你坐那坐那。
2: 哦哦。
0: 这戏结尾非常精彩，最后啊，他妹妹的哥哥，他姐姐的弟弟，最后他妈的。
2: 哎。怎么骂人呢？这
0: 他妈的小姨子全来了，全都到了。那女的太坏了，最后在那个饭里下了毒酒，全家人吃完啪嗒全死了。
3: 胡编乱造啊，你这是
0: 什么叫胡编啊？后60集更精彩，我要同时跟60个女人产生不同的感情纠葛。
3: 啊呸，我告诉你，这戏你不许拍。
2: 对，不能拍。
0: 哎呦，我这报 暴脾气，你们说不拍我就不拍啊？天上好不容易掉个馅饼砸着我，我不拍？我告诉你，这戏我演定了，大明儿起我就不是我了，我就是福总了。你
4: 媳妇儿
0: 也不是我媳妇儿了，你是我情人。
3: 你瞧瞧，
0: 爸，你也不是我爸了
2: 啊，
0: 你是门童。门童，明天开始我就打高尔夫球去，我天天吃龙虾，我吃海鲜，
3: 我豁出去了，从今儿开始我就跟你一块儿体验你说的那种生活。
0: 哎，我媳妇儿，你也去啊？
3: 你
4: 啊，
3: 劳力士金表先给我买一块去。
5: 劳力士，
2: 哎，我也豁出去了。来，门童来了，
0: 啊，
2: 来，你先预支门童半年的工资，拿来。
1: 你们都说什么呢？那都是假的，
3: 假的
1: 啊。
3: 还有那豪华别墅，你给我买一套，让我享受享受啊！
2: 嗯，还有那拉客的专车，你给我弄一辆，我坐。
1: 什么叫拉客的专车呀？那是演戏，演戏懂吗？
3: 甭管是什么，你在外面吃香的喝辣的，回来告诉我们是戏，我告诉你没戏，
2: 没门儿。
1: 我哪有那么多钱给你买这东西啊？
3: 哟，你没钱呐？
1: 嗯，
3: 那我们找有钱的去啊。
2: 对，
3: 我换老公，
2: 我换儿子。
1: 哎，
2: 走，
1: 哎，不是，哎，不是你们，哎。
0: 等会儿再说啊！我天哪，导演，哎，导演，你好，我正在家忙着呢，我已经进入角色了，我们家人全跟着忙起来了，怎么样？咱那个戏怎么样？毙了啊，毙了好啊，我看看毙了是哪场？
2: 哦，我看，
0: 毙了就是不拍了，黄了，不是，说的好好的呀，不为什么导演？领导审查没通过，群众反映剧本不真实。我导演，我就是群众，我觉得挺，他敢挂我电话，
3: 哈哈，我就知道他这戏拍不成，
2: 哈哈，我也知道拍不成，
0: 哈哈哈，我早就知道拍不成，什么破剧本，什么破导演呢，气死我了，这个破剧本，他们根本没钱，根本就拍不成电视剧。哎，昨天更可恨，让我试戏。说拍一场吃海鲜的戏，
2: 哎，没吃成吧？
0: 没吃成那是对不起他们。
2: 哦，
0: 吃倒是吃了，就是档次低了点。
2: 那吃的什么？
0: 海带。
2: 海带呀。
0: 最可恨的，还有一场，我跟情人在巴黎约会的戏，你知道在哪儿拍？
2: 在什么地方？
0: 世界公园。
2: 那世界公园不是猥琐景观吗？
0: 是啊，他是让我克服困难，让我蹲着拍。
2: 嗨，
0: 你说这不是坑害观众、蒙观众吗？这戏我能演吗？不演也罢，打明儿起我也不上班了，我天天在街上溜达，我就不信没有好导演发现我。
3: 你还去
2: 呀？行了，孩子
0: 啊，
2: 就这样胡编乱造的电视剧不拍也就罢了。
3: 对了，
2: 那再有钱的人他也得过日子吧，啊，这老百姓他永远都离不开油盐酱醋啊，炸酱面，哎，听个小曲儿，哎，你只要是喜欢那就是个乐子。
0: 饿死了，我赶紧吃吧，我。

0: 那么感谢各位今天呢光临我们这个相声大会，
1: 谢谢大家
0: 来为我们的赵世忠老师从艺55周年来进行祝贺，
1: 谢谢大家。
0: 那是我们的老前辈，
1: 那是老艺人了
0: 啊。作为我们晚辈
1: 啊，
0: 无论如何要赶过来
1: 啊，对，争取给大家说上几段。
0: 我觉得我们的老艺人呢，他们为我们树立了榜样。
1: 那是啊，
0: 传统的节目接过来，
1: 嗯，
0: 我们要在台上展现一下。
1: 对，
0: 我一定要参加啊！这个相声其实我一个人也能说
1: 啊，
0: 怕大家看不习惯，叫个道具也一块跟我站着。把
1: 你等会儿吧，你这句话说的我不爱听。
0: 对，
1: 我是那道具啊。
0: 开玩笑，这是开玩笑。
1: 你别这么玩笑啊！
0: 它不是道具，
1: 就是啊，
0: 起个道具的作用。
1: 没听说过，
0: 不，
1: 演员啊，咱俩合作
0: 伙伴的作用，
1: 哎，
0: 一捧一逗。
1: 对呀，
0: 他有名字。
1: 谁没名字啊？
0: 他的名字好听，戴志成。
1: 哎，我的名字
0: 啊，戴就是那个戴罪立功的戴。
1: 对，
0: 一个是、
1: 啊、不、嗯，戴帽子的戴。
0: 哦，也有叫戴帽子的戴。
1: 干嘛也有、啊？就应该这么叫。
0: 啊、这个志字特别好。
1: 哪个志？
0: 胸无大志的志。
1: 行。
0: 一个士字。
1: 志气的志。
0: 啊，对对，志气的志。成呢，就是一事无成的成。
1: 您瞧我这仨字儿
0: 加在一块儿有奖，
1: 加在一块儿怎么念？
0: 想戴罪立功，胸无大志。

0: 事无成。
1: 那嘿，谁给我起这倒霉名字？
0: 还是开玩笑，
1: 别这么逗了。
0: 小伙子长得真不错
1: 啊！您上眼，
0: 您看这个脑袋
1: 啊，
0: 你看这个脑门特别宽，
1: 那是
0: 他这种脸呢
1: 啊，
0: 特别适合于上电视。
1: 哎，上镜头比较漂亮。
0: 大家看巴掌脸
1: 啊，挺好的脸，您别打。
0: 不，我就跟你说，你脸就跟一个巴掌这么大，
1: 反正是有点长方形的。
0: 哎，这长方形脸上电视好看。
1: 哎，对呀，
0: 你看那脑门这么宽，
1: 那是
0: 底下两撇胡子。
1: 不是，
0: 在我们这个
1: 你等会儿，你等会儿吧。
0: 啊，
1: 我们演员上台不能留胡子，哪来的胡子啊？您看，
0: 这不是上边这两撇胡子，这是
1: 这儿
0: 啊，
1: 这是眉毛。
0: 哦，对对对，眉毛。
1: 什么眼神啊？
0: 我还纳闷呢。
1: 啊，
0: 我这个下巴怎么这么长啊？这是。
1: 有下巴这么长的吗？
0: 眉毛
1: 别开玩笑，眼眉
0: 非常好看。
1: 哎，
0: 就现在的我们的相声演员，你看穿的都是西服，
1: 啊，那是
0: 年轻漂亮，
1: 显着精神，
0: 跟过去的相声演员上了以后不行，
1: 跟过去的老艺人不一样。
0: 哎呀，老艺人过去啊受苦，
1: 那是旧社会。
0: 我们的老师就给我介绍过，
1: 哦，
0: 老艺人在旧社会演相声什么样。
1: 什么样？
0: 上了以后
1: 哦，
0: 哆哆嗦嗦的给人家一鞠躬。
1: 哦，这是旧社会的相声艺人。嗯，
0: 我们是您心里的欢喜虫
1: 啊。对，就为讨您个喜欢，
0: 逗您哈哈一笑，
1: 让您乐呵乐呵。
0: 您乐呵了，赏我们俩钱儿。
1: 对，
0: 回去有饭吃了，
1: 有口饭。
0: 像我们相声演员，
1: 嗯，
0: 肩不能挑，手不能提，
1: 嗯，
0: 告诉您
1: 哦，
0: 连小偷都当不了。
1: 怎么小偷都当不了啊？
0: 小偷那是手艺活，
1: 我还得需要技术。
0: 哎，前些日子我穷不下去了，
1: 怎么着？
0: 到前门外
1: 啊，
0: 溜溜达达的看，哎呦，前边啊有一位穿蓝棉袍的先生，
1: 嗯，
0: 都是鼓鼓囊囊的，
1: 哇，
0: 像是有钱的主
1: 哟。
0: 趁他没留神，
1: 嗯，
0: 我边上一靠，滋溜，把手伸人兜里去了。
1: 你这就要偷啊？
0: 当时进去以后，
1: 嗯，
0: 心里可后悔了。
1: 后悔什么呀？
0: 这不是当下三滥吗？
1: 就是啊，
0: 怎么能偷人家啊？
1: 不能干这个，
0: 赶紧往回拿。
1: 拿吗？
0: 坏了，
1: 怎么了？
0: 这兜太小，手卡人兜里头了。
1: 嘿嘿嘿，这回我看你怎么办。
0: 我要知道怎么办，我是孙子。
1: 得，
0: 你说手在人兜里待着，你倒老实待着呀。
1: 嗯，
0: 胆小，手在人兜里哆嗦，正赶上人这位兜里头有几个铜子儿，我这一哆嗦不要紧，哗楞哗楞哗楞哗楞，
1: 他这摇哗楞棒呢，
0: 人家啪一把就给我攥住了。嘿，爷们儿，这算怎么回事？
1: 你怎么说呀？
0: 那什么，天儿太冷，在您兜里暖和暖和。
1: 有往人兜里暖和的吗？
0: 呀，一个嘴巴就给我打回来了。
1: 那还不打你呀？
0: 回到家里哭啊，
1: 难受。
0: 孩子看着还乐的。
1: 是吗？
0: 我说你们乐什么？一个个穷命啊！咱们大人穷，穷个明白。
1: 哦，
0: 那孩子穷不明白。
1: 孩子怎么穷不明白？
0: 一天到晚还绕世界玩去。
1: 哦，
0: 大门口
1: 啊，
0: 街坊四邻见着就问：“哎，孩子这么多，你们家里都吃什么呀？”
1: 问问吃点什么呀？
0: 人有钱的孩子回答：“
1: 嗯，
0: 我们家吃包饺子。”
1: 您听，吃的包饺子。
0: 问我们家孩子：“你们家吃什么呀？”“
1: 你们吃什么呀？”“
0: 我们家喝棒子面粥。”“
1: 就喝玉米面粥。”“
0: 咱家穷啊。”“
1: 穷啊。”
0: 第二天还上街上玩去。
1: 哦，
0: 人大人问：“哎，你们家里吃什么呀？”“
1: 吃的什么呀？”
0: 有钱孩子回答：“
1: 嗯，
0: 我们家吃打卤面。”
1: 听听，打卤面全是好东西。
0: 问我们家孩子：“
1: 嗯，
0: 你们家吃什么呀？”“我们家吃棒子面粥。”
1: 还是棒子面粥。
0: 我听不下去了。
1: 啊，
0: 回来回来回来。
1: 嗯，
0: 老说棒子面粥，含着不含着啊？怎么那么穷啊？你明儿人家要问你们家吃什么，不许说这个。
1: 那说什么呀？
0: 说吃打卤面。
1: 哦，打卤面。
0: 学一遍。我吃打卤面。
1: 打卤面。
0: 爸，打卤面什么味啊？
1: 啊？
0: 甭打听什么味儿，
1: 什么味儿都不知道。
0: 有钱给你做一碗，让你尝尝。
1: 啊，以后吃
0: 啊，出去这么说。
1: 嗯，
0: 出去以后，
1: 嚯，
0: 人家没问，我们孩子自个儿嚷嚷上了。哎嗨嗨，知道我们家吃什么吗？
1: 你们家吃什么呀？
0: 我们家吃打卤面。
1: 吃的打卤面。
0: 这街坊多嘴。
1: 嗯，
0: 哦，你们家吃打卤面？
1: 啊，
0: 打的什么卤啊？
1: 啊，
0: 那打棒子面卤。
1: 啊？棒子面卤。
0: 打棒子面卤，你们家吃什么面呀？
1: 吃的什么面呢？
0: 我们家不吃面，我们家光喝卤。
1: 得。

0: 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106.9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听众朋友，现在是广播剧播出时间，请听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下面请听第三集。

0: 枪人。
1: 阿伯，救命！阿伯，
0: 别怕别怕啊！哎呀，你老家的娃呀，大晚上跑山里找死啊！
1: 阿伯，我来找我爸。
0: 哦，你爸？你爸在哪儿啊？他叫个啥呀？
1: 我爸叫张富清，在高洞。
0: 你是老张的儿子呀？嗯。哎呀，你幸亏叫我遇上了。走走走，跟我走。山里边有野兽。
1: 阿伯，你背着枪，是民兵啊？
0: 我是个打猎的，河那边啊有个窝棚，走，我带你去啊，把衣服烤一烤。嗯。行，得嘞，娃呀，哎，衣服烤干了，天亮了，我就送你去找你爸，啊！
1: 谢谢阿伯。
0: 哎呀，谢什么呀？哎，孩子，啊，你爸爸呀，那才是真心为我们高洞着想啊！啊，
1: 哎，阿伯，嗯，为什么叫高洞啊？是在很高的洞吗？哦。
0: 这高洞的村寨呀，都在1000多米的高山上啊，三面悬崖，这个物资上不去，山货呢也下不来。每年上缴供应粮啊，全生产队的劳力是肩挑背扛，这十几天呢才能全部运到镇上。哎，你爸爸来了之后啊，一边搞生产，一边呢要干件天大的事情。这娃睡着了。哎，走了一天呀，累坏了。
2: 社员同志们，
1: 是我爸在说话。
2: 8年以前集合完毕。搬碎石，平路面，修路出力，也记工分啊！
0: 一大早啊，他就招呼人上工了。哎，你去找他啊！我呢还要去巡山，把以前猎人安的捕兽器啊都拆了。你爸呀，要带人在悬崖上修路。
1: 悬崖上修路，我去看看。
3: 老张，哎，我让民兵队测量了，这条路两公里，至少有3公里在悬崖上。你看，村子里没有工具，也没有设备，这怎么修路？
4: 没有专门的工具啊，咱们就用挖锄、开山刨石，这没有机械啊，就靠肩背。

0: 驼。再难啊，也要把这条路给修出去，解决村民吃饭和运输公粮的问题。
1: 你这是动动嘴说说简单。前面这鸡爪山又尖又险，都挖了好几年了，也没挖通啊。
0: 是啊，那就炸，炸也要炸出一条路来。这最难啃的路段，哎，只能用炸药炸开。
1: 啊，用炸药炸，那谁去炸呀？山上这些人，谁敢去点炮捻子？
2: 我不敢。
0: 我去炸。
1: 什么？你疯了？你是上面派来的干部？
2: 哎呀，
1: 那可不行啊！
0: 老董，干部光当指挥官可不行，还要当战斗员，是不是？群众才会听你的，跟着你干。
1: 那也不行，让你爬悬崖点炸药，那要是出了事，我这个民兵队长担不起啊。
0: 你是民兵队长，我是突击队员。哎，给我绳子，我系在腰上。哎，
2: 来，
0: 你看啊，炸药，哎，钢钎，哎，锤子也系上。
1: 哎呀，老张啊，你还真冻上了，这不是过年放炮仗，这是炸药，搞不好要出人命的。
0: 哎呀，老董，你放心啊，我懂。
3: 爸，哎，
0: 建国，你怎么来了？
3: 我妈让我送东西，我都在旁边站好一会儿了，你也没看见我。
0: 哎，建国，那你等一会儿，帮着搬碎石头啊，我上去了。
3: 爸，啊，你真敢点炸药啊？别去了。
0: 哎呀，没事。爸有经验啊。哎哎，老董啊，我上去了啊，你们做好安全疏散工作。
4: 哎哎，退后，所有人退后，要点炸药了。
5: 点炸药？哟，谁爬上去了？
6: 哎呀，是老张啊。
0: 啊，
6: 是张局长啊。
7: 哎，你们看，哎，跟蜘蛛一样爬在那个岩壁上，爬得还挺快。
6: 咦，我刚去抡大肥大炮捻，动作熟练的很嘛。
8: 哎，注意注意，他做了个手势，要点炸药了。
5: 哎呦，
4: 都靠后。

0: 张区长呢？
1: 老张呢？
2: 哎呀，这边都看不见呢。
3: 老张。

0: 爸，你就住这牛圈上面啊？
1: 这吊脚楼啊，都这样，上面住人，下面养猪养牛。
0: 哎，你这走路一瘸一拐的，受伤了？
1: 爆炸的时候摔了一下。
0: 我看看，我看看。
1: 没事。
0: 呀，膝盖上都是血。哎，
1: 没事儿，明天弄点草药敷一下就行了。
0: 爸，爆炸时那都是沙石，我找不到你，把我给吓坏了。爸，你这么拼命干什么呀？
1: 这是为党和人民做事情，这是我的工作。
0: 爸，我也想工作，听说恩施州招工，我这马上初中毕业了，符合招工条件。胖婶说，你就分管招工工作，你帮我想想办法吧。
1: 分管我更不能管你，别人都看着咱家呢，你如果不下放去工作了，那其他人怎么想啊？
0: 爸，我找个好点的工作，你的担子不也轻点吗？
1: 我的担子我自己扛。景国啊，我倒是建议你响应国家号召，到某栋公社的林场去，那里需要年轻人。
0: 林场？荒山野岭的，那连间房子都没有。
1: 那我这牛圈不是也一样能住吗？建国，吃苦受累，建设国家，这是年轻人的担子，你不扛谁扛？
0: 嗯？你不管算了，我走了。
1: 哎，建国，回来！
0: 你干啥？
1: 天亮了再走。
0: 那我睡觉。不跟你说。
1: 哎。

0: 爸，你怎么坐我边上还打个伞啊？
1: 夜里雨大，屋顶漏雨，床板这块也漏，我给你挡着点。
0: 哎呀，那你喊我起来呀。
1: 看你睡得那么沉，给狼拖走了都不知道。
0: 爸，你怎么不睡呀？
1: 哎呀，这一下雨啊，这脑壳就疼，疼得睡不着，老毛病。
0: 我妈就怕你这旧病犯了。
1: 你姐姐有病，弟弟妹妹还都小，我不在家，你得多帮你妈干活啊。
2: 爸，你这头发咋全白了？别再拼命了。
1: 我这里的情况啊，你跟你妈讲，她担心。
2: 走了。

0: 建国憋不住，回家还是告诉我了。后来他主动下放去了林场，开荒种地，植树造林，还利用晚上时间自学。1977年，他考上了大学。
1: 我考上大学了，我谢谢你。
0: 老张呢，和老乡们一起肩挑手扛，花了2-3年功夫，硬是在悬崖上修出了一条路。1979年夏天，老张要调回来凤县城。哎呀，临走那天早上啊，我们一开门，看见屋子外面啊，站了好多人、啊。
2: 老张，在家吗？
3: 在呢，在呢。
2: 老张，
3: 哎呦，向阿婆啊，
2: 哎，
3: 老董，哎，你们怎么都来了？啊，
2: 送送你。
4: 老张啊，公社通知，各村选2个代表来送你，可是拦不住啊。你看，4邻的乡亲，来了这么多。
2: 是啊，
3: 你看这翻山越岭的，这叫我。是叫我怎么担得起啊？
2: 担得起。老张，托你的福，我家现在吃上米饭了。
3: 好
4: 哎，车来了，车来了。老张，嫂子，我们帮你们把行李搬上车吧。
5: 不用，我们自己拿啊，都在门边放着呢。
3: 对，
6: 张局长，这么点东西啊？
2: 哎呦，就这几个铺盖卷，一个酒皮箱，什么都没有。
4: 老张啊，你在这里干了20多年，家里穷的啥都没有，你真是一心一意为老百姓啊。
2: 是啊。哎，老张，这米粑粑是我连夜做的，带上。
4: 对，带上。
3: 我不能收啊。
2: 你敢不收？给你们路上吃的。
5: 老张，
6: 张局长，
5: 这篓子鸡蛋、腌干菜是我们村的，放车上了。
7: 张局长，慢走啊，张局长。
2: 老张，
8: 张局长，
7: 保重啊！
8: 回吧，
7: 保重，
8: 保重，
5: 你回去吧，
8: 回去吧，回吧。

0: 1985年，老张站完最后一班岗，从建设银行来奉县支行副行长岗位上离休。回到家里，他突然从甩手掌柜变成主要劳动力了。
1: 哎呦，你别在这儿捣乱，快去去。
2: 哎，玉兰，哎呀，我来，我来，把锅铲给我。
0: 炒菜还要你来？
2: 哎呀，你给我吧，你炒的不如我炒的好吃。
0: 我干了一辈子家务，老了老了还被你夺权了。
2: 哎，以前呢，家里活都是你做，我就想等我退休了，我把你供起来，什么活都不要你干。
0: 啥？供起来？啊，我又不是菩萨。
2: 嘿，你就是我们家的菩萨，为我牺牲了那么多。
0: 这个老头子什么时候这么会说话了？嗯，哎，菜菜，
2: 哎，
0: 菜别炒糊了。
2: 还放心，把盘子摆好了。哎，怎么样？
0: 好好好，哎，
2: 这买菜、洗衣服、收拾家，你说我哪样做的不好啊？啊，
0: 没见过你这么干家务的。被子叠成豆腐块，换季的衣服被褥叠整齐就算了吗？还要打上背包带，跟部队一样。
2: 这是有讲究的。
0: 哟，啊，还有这个旧搪瓷缸，你看看，这都是牙膏皮打的补丁，还舍不得扔。
2: 嗯，
0: 这是讲究啊。还不赶快，
2: 别磕坏了，这是宝贝，跟了我几十年了，你看你。
3: 橘子，哎呦，橘子，
0: 哦哦哦，嗯，珍儿，你说什么呢？
3: 饿了。
0: 哦
2: 啊，
0: 哦哦哦，好好好，那不吵啊，马上开饭，马上开饭。
2: 唉，珍儿的头发全白了，还像个小娃儿。玉兰呐，以后珍儿、你、我们三个就是铁三角。
0: 嗯，珍儿啊，你爸说我们是铁三角。
3: 三角，
2: 珍儿，爸妈要活到100岁，能多陪你一天就多陪你一天，不让你受苦啊。
0: 只要咱俩不死，咱就养着他。
2: 嗯，
0: 珍儿啊，一直跟着我们俩两口生活。老张说，我们这个铁三角要相依为命，白头到老。可他呢，88岁那年膝盖发炎化脓，高烧不退。刚开始呢保守治疗，后来病情加重，医院几次下病危通知，没办法，为了保住命，最后决定截肢。
4: 十七床，张福清家属。
5: 哎，在。
4: 啊，病人手术结束了，要马上送回病房。
5: 啊，
4: 家属做好准备。
5: 啊，好好好，谢谢护士。

0: 妈，我爸这腿高位截肢，要我说，就是他以前在山上修路，点炸药时摔的旧伤。
1: 你爸呀，怎么闲不住的人，这腿锯了，我怎么跟他交代呀？

0: 醒了。
1: 腿锯掉了。
2: 爸，你伤口疼不疼？
0: 您疼吗？
1: 锯掉了，是吧？
2: 爸，我们给你定做了轮椅，还有假肢。对了，组织上说了，你现在住二楼不方便，给我们挑个一楼的房子。
1: 不挑，不给组织添麻烦。
0: 哎，好好，不挑不挑啊，你别着急。
1: 早点出院，真。

0: 爸，我背你上楼啊。嗯。
1: 老张回来了。哎呀，你看你看，腿脚不方便，跟组织说给换套房子呀。
2: 组织上让我们换一楼，老张不想给组织添麻烦。
1: 哎呀，老张啊，你是离休干部，不像我转业干部，娘的，到地方吃亏吃大了。听我的，找他们闹去。一楼的房子不愿意换，那就换个独门独院的。
3: 我不换，就建国，上楼。
0: 哎，好。哎，
1: 这，死脑筋。
0: 到家了，爸。哎，我把你放下来啊。
4: 哎哎，慢一点，慢一点，
5: 慢点。
2: 哎，
5: 爸，这是我们买的轮椅，您试试。
3: 我不坐。
0: 爸，坐轮椅不丢人，我到您这岁数啊，不穿尿裤我就烧高香了。
3: 个臭小子，你们走，去上班。
0: 好好好，我们走了啊。哎哎，对了，爸，我把这轮椅啊就搁在这儿啊，万一你想试试。
3: 上班去。
0: 好好好好，哎，
2: 老头子，他们走了，你歇一会儿。
3: 您把床底下那个小皮箱拿给我。
2: 我去做饭了。
3: 哎，打仗的时候腿没掉，老了老了，腿却锯掉了一条。这双腿呀，跟着我从陕西一路打到新疆，这条腿带着下

0: 亲们下过天坑，修过水电站，还爬上悬崖，挖出公墓。哎呀，现在只剩下一条腿了。二娃子，徐家才，你们说，我怎么办呢？
1: 突击队就是干死队，突击就是向前向前，战胜一切困难向前。
0: 是啊，比起你们，我太幸运了，在新中国享受了这么多年。现在日子这么好，我还有什么不知足的？我是突击队员，我还有一条腿，我要站起来，向前，向前，向前。

0: 酒。
1: 我摔倒了，让起来。
0: 没得事，没得事。我抓着助步器，靠着墙，慢慢走。啊，
1: 这是咋了？这墙上咋都是血印子？这
0: 哦，胳膊摔破了。我扶着墙，血蹭上去了。
1: 别练了，这腿上伤口刚长好，别把胳膊再摔坏了。
0: 哎，我特意贴着墙边走，摔倒也是蹭着墙倒下，脑壳不落地。
1: 你这是何苦？衣服都汗透了，那放着轮椅不坐，非要走。
0: 这轮椅不能坐。
1: 咋就不能坐？你这是赌气还是逞强啊？
0: 玉兰呀，我要是坐在轮椅上，会拖累你。
1: 哎呦，
0: 给子女添负担，也是给组织上添麻烦。
1: 老张，
0: 我不能做什么事了，但我不能影响孩子们工作，他们还能为党为人民多做点贡献。我要站起来，能做的事我自己去做。
1: 都什么时候了，你还怕给别人添麻烦？
0: 我已经定下作战方案了，我要夺回对腿的控制权。哎，第一场仗在客厅走，第二场仗走到阳台，第三场仗能下楼，最后上街买菜做家务，照顾你和真儿，说到做到。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第三集。本剧由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之声、陕西新动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经济广播、陕西广播电视台都市广播、恩施州广播电视台、渭南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由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中共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感谢您的收听。听众朋友，现在是广播剧播出时间，请听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下面请听第四集。
3: 各位好，一起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针对步步逼近的今年5号台风，我们重大二级。
0: 从床头到客厅31

0: 小区到街上156步。
1: 老张啊，哎呀，你可真厉害呀！你这一条腿，你还下楼啊？
0: 老胡啊，手术后3个月，我能在家里转圈了。哎，一年自己上楼下楼，哎呦
1: ，老爷子，哎呀，起来，你看看，你腿又摔破了。
0: 没事，我站稳了，不用扶，我自己能站，能站。
1: 哎呦，我说老张啊，你还想站起来？要继续为人民服务啊！你看看，又没人给你发个奖章，你说你图个什么呀？
0: 不图什么，我就是不想给人添麻烦。
1: 你这么做，谁知道啊？
0: 我自己知道，我心里自在。

0: 哎，老张，
1: 你
0: 听说了吧？国家开始采集退役军人信息了。
1: 哦，采集退役军人信息
0: 啊，是，
1: 这是好事，是件大好事啊。
0: 是，你的退伍证，我让儿子拿去登记了。
1: 哦，
2: 爸。我今天带着你的退伍证去县人社部登记，人家说啊，你这材料不全啊。
1: 那怎么，退伍证不行？
2: 人家说啊，这次是全面采集退役军人的信息，除了退伍证，还需要户口本、身份证、立功证书，还有你什么时候参的军，有没有立过功，立的什么功，都要说清楚。所有相关的证明啊，要一块儿带去才行。
1: 啊，如果我不如实报告，就是对党和组织不忠。建国，
2: 哎，
1: 你把床底下那个小皮箱拿出来。
2: 哦，好。是这个吧，爸？
1: 嗯，
2: 哎呦，老古董啊，这里边装的啥宝贝啊？啊，
1: 打开。
2: 哦，好。
1: 里面有个红布包包。
2: 不，
1: 我的东西都在里面，你拿去登记吧。
2: 哦，好，行，那我拿去登记了啊。
1: 哎，去吧，去吧。
2: 嗯。

0: 建国大哥。
1: 哎，小聂啊，哎，我又来了。哎，你看，这些是我父亲当兵的东西，全都在这里边了。
0: 哎，这红布包裹的一层一层的呀。
1: 哎，是。
0: 人民功臣奖章，1950年，西北军政委员会颁发。只有战功卓越的英雄，才能得到这种荣誉啊！哎，建国大哥，
1: 嗯，
0: 您父亲是大英雄啊？
1: 啊？不知道啊。哎，我只知道他当过兵，从来没听说他立功的事儿啊。哎，哟，这里边还有一张立功登记表，你看都泛黄。
0: 哎，轻点，轻点，轻点，我看看。
1: 哎，好。
0: 立功登记表，1948年6月，胡梯山，师一等功，师战斗英雄。还有这个，1948年7月，东马村，团一等功。1948年9月，林皋，师二等功。1948年11月，永丰战役，军一等功。哎，建国大哥，您父亲是战斗英雄啊！
1: 啊，
0: 天哪，这还有彭德怀签发的报功书，
1: 啊！哎呦，拿来让我看看
0: 啊！
2: 贵父张富清同志，为民族与人民解放事业，光荣参加我西北野战军2纵队。359旅718团216连，因在陕西永丰城战斗中勇敢杀敌，荣获特等功，实为贵府之光，我军之荣，特此以持报红玺，并致贺礼。
1: 哎，这从没听我父亲讲过他立功受奖的事啊。
0: 建国大哥，没想到来凤还有这样一位战功赫赫的大英雄。从立功记录来看，老英雄历尽九死一生。哎，那他为什么不让人知道，连家人都不知道啊？真是奇怪了。
1: 是奇怪啊，这谁知道啊。哎，我活了都快60岁了，我也不知道我爸还有立功这事儿啊。你

0: 这小皮箱啊，在我们结婚前他就买了，是从武汉带到来凤的。他打开我也没看过，我哪里知道他立过这么多功啊？
1: 哎呀，不可能啊！你跟我爸生活60多年，就一点都不知道？
0: 不知道，我就知道你爸满身是伤。这儿有嘎吱窝，黑乎乎的一大片，说是被燃烧弹烧的。还有这脑壳上面陷下去一道沟，说是子弹从头顶划过去伤的。扁天就痛，一年四季要戴帽子。哎，再有就是年轻的时候啊，就一口假牙，说是打仗的时候牙齿被炮弹给震松了。
1: 妈，这些我们做子女的都不知道，你说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们吗？
0: 你爸不让说。哎，建国，你就没发现他从来不看打仗的电视剧？
1: 好像还真是啊。
0: 哎，我猜呀，太惨了，他不愿意说。他有时候啊，零零碎碎的说，摸他鞋穿，把帽子翻过来，盛着干粮吃。打仗不分昼夜，睡觉都没时间。汗水血水在身上结块儿，还有虱子大把大把的往下掉。
1: 哎，我爸他为什么把所有的功劳都藏在小皮箱里？这为什么呀？你说。
2: 你好，我是报社记者。
3: 来凤有位参加过解放战争的战斗英雄，立过那么多战功，真的假的？快70年了，怎么可能没人知道？我们要和相关部门调查核实一下是否属实，过完年一上班就去采访。

0: 玉兰，把电视关上。
1: 欢迎收看。
0: 建国，
2: 爸，什么事啊？
0: 你看，今天省里的报纸。
2: 啊，好。哟，这报纸登你的故事了。
0: 嗯，上星期家里来了几个人，问我过去打仗立功的事。你不是说是省里来人了解情况吗？怎么还上报纸了？
2: 这可能是他们回去讲给媒体的吧。
0: 哼，糊弄我。喂，
3: 爷爷，我的亲爷爷。
0: 哎呦，是乖孙女啊。哎，你在恩施工作忙不忙啊？
3: 老爷，我在网上看到您的故事了，您竟然是战斗英雄。哇，不敢相信，战斗英雄您也太不像了。
0: 哎，怎么不像啊？
3: 不像，你瘦瘦小小，整天笑眯眯的，想不到想不到。
0: 嗯，你这娃娃，爷爷看到你不就笑眯眯了吗？
3: 我把你的故事啊发到朋友圈了。哎呀，朋友圈密密麻麻都是点赞的，都夸您，说您深藏功名，是真正的大英雄。
0: 啊，谁让你张扬了？
3: 我没张扬，我就发了朋友圈。
0: 不管什么圈，都不许你显摆。你当老师要教书育人，张扬爷爷的事做什么？
3: 爷爷，你别跟我急呀，我给学生讲您的故事，红色教育也是育人，而且这么光荣的事儿，没必要藏着瞒着呀。哎，爷，我要上课了，我先挂了啊。
0: 哎，这怎么挂了？这我。
4: 老头子，你怎么跟孙女急起来了？
0: 哎呀，这
2: 爸，我就不明白了，你为什么不愿意宣传啊？现在是网络时代，有什么新闻啊，那网上传得特别快，这也不是我们主动要宣扬的。再说了，这都60多年了，你的事谁都不知道。
0: 有人知道。
2: 谁呀？谁知道啊？

0: 哦哦，来了来了！哎呦，哎，快请进，快请进！哎，来来，
1: 您好，
0: 哎，你好，你好，
2: 建国，他们是？
0: 妈，这是恩施州两个年轻记者，来给我爸做深度报道的。
3: 哎呀，
1: 你爸不想张扬。
4: 喂，谁来了？
0: 爸，你是党员，要配合工作啊。
4: 哎，组织上又来人了。哎，不见。我的事你们不要宣扬。
3: 张爷爷，我们是从恩施赶来的记者。
4: 哦，记者
3: 啊。
4: 哎呦，都是年轻娃娃啊，你们辛苦了。
0: 不辛苦。
3: 张爷爷，我们年轻，不了解您那个年代的事情，您把您的故事说出来，对社会起到的教育作用保证比当年炸碉堡的作用还大。真的
5: 是啊，老爷子，您想啊，您把自己的故事讲出来，让媒体宣传出去，这样就是在和平年代给党和人民做出的新的贡献。我这是大实话。
4: 大实话。
5: 嗯。
4: 那好，我再当一次突击队员。
0: 突击队员。
4: 对，打仗的时候我总当突击队员，现在记者要采访拍片子，那就来吧，我上。
5: 哎呦，太好了，
1: 太好了。
0: 哎呀，老爷子，你这态度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啊。
4: 刚才我孙女也批评我不该瞒着大家，我就想了，我95岁了，有些事再不说也许就没机会说了。记者同志也说了，这是新任务，讲我那些战友的故事，建设新中国的故事。好，好，我想明白了，完成党和人民交给我的任务，我接受采访。
2: 哎，等等。发炎流血了，我给你上了药再采访。
4: 没事没事，先采访，你们问吧。
2: 听说了吗？张福清的老爷子是特别大的战斗英雄。
1: 听说了，我还听说呀。
2: 啊，
1: 要不是这一次退役军人信息采集，那老爷子还不说呢。
6: 哎，别说了，别说了，张福清老人出来了，啊、看看看，和他老伴儿还有大女儿一起呢。
7: 哎呦，
6: 老英雄，
7: 老英雄，
4: 哎，受不起，受不起，
6: 哎呀。
4: 我们三个去买菜。
8: 哦，老张啊，你这保密工作做得可真好。
2: 真是
8: 啊，一栋楼里咱们住了30多年了，我做梦都没想到你是这么大的英雄啊。
2: 是啊，是啊。
4: 哎呀，没什么好说的嘛。
8: 你看你老婆没工作，大女儿又残疾，你早该拿出那些军功章向组织啊提要求，改善生活。
9: 是呀，改善。
4: 我提什么要求啊？和我并肩作战的战友好多都不在了，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啊。他们的功劳比我要大得多，比起他们来，我有什么资格去提要求？为人民建功立业是共产党人的本分，我活着就是最大的幸福。
8: 老张啊，你这话我听进去了。我以前只是觉得你岁数比我大，我不觉得你有什么了不起。现在我是打心眼里服你啊。 我没立过什么功，还老觉得自己委屈了。可跟你一比呀，我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老张，不，老英雄，我给你敬个礼，敬礼。
6: 好，好。

0: 同志们，坚持翻越祁连山，解放大西北！宋满，不能停下来，来，拽着马尾巴走。
1: 劲儿都没了，别坐，别坐，好多人坐下就冻死了。
0: 赵大哥，我去坐一下。同志们，停！话匣子。
2: 去天安门看看！对，去天安门看看！
3: 你们要去天安门看看！
2: 同志们，继续前进，把红旗插到八面高原。小满，起来，我背你。小满，你怎么了？你说话呀，小满！以后我们还要去北京。

0: 北京天安门。
1: 老张，又做梦了。
0: 梦见1949年9月，我随部队从陕西去新疆剿匪，风雪太大了。10月1号那天，突然听说北京天安门开国大典，大家又鼓起劲儿往前走，走啊走。
1: 自打说要接你去北京参加国庆阅兵，你就一直念到天安门。
0: 我是替我那些战友去的，都说我把立功的事藏着不说，没人知道。怎么没人知道呢？我牺牲的战友知道。

0: 祖国也知道，还给了我这么高的荣誉，我真是受不起，受不起啊。
1: 我一辈子没见你哭，可这几个月每回说到那些战友，你眼泪就止不住。老头子别难过了，到了北京天安门不许再哭啊。
0: 起来了啊，去北京，去天安门。
2: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大会现在开始。
0: 二娃子，
3: 等等，战友，
0: 徐家才，
3: 赞成。
0: 战友们，
2: 明礼炮，
0: 我真想让你们看一看今天的中国。
1: 我在电视上看到老张带着共和国勋章在天安门城楼上参加国庆阅兵，他颤巍巍地举起右手行上军礼。我的眼睛花了，好像看到70年前那个年轻的陕西小伙子，
4: 连长，
1: 穿着军装，
4: 你看不见报名，
1: 准备，
4: 我也是共产党员，
1: 出发，
4: 子清，到，出发，
5: 做碉堡都炸，
6: 需要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
7: 我就报名去恩施，
6: 这是三省交界的，
7: 我们有一个人，
6: 这个城路给修着吧，小局长，
8: 我替你们活着，
9: 是对娘最好的报答，
8: 我知道我，
0: 要站起来，向前，牺牲的战友知道，祖国也知道，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第四集，剧中人张富清由张磊、郭正健演播，玉兰由孙卓、乔琛演播，建国由傅娜、任杰演播，二娃子由赵毅演播，许家才由郝明亮演播，胖嫂由王丽化演播，向阿婆由扈倩倩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高峰、杨默、赵树人、武凤春等。本剧由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之声、陕西新动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经济广播、陕西广播电视台都市广播、恩施州广播电

0: 一浪把我打到春节晚会的舞台上。站在这里有点慌，大家能不能再给我鼓个掌？哎呀，谢谢谢谢谢谢！啊，我是干什么的？本人靠炸臭豆腐干发了家，现在准备兼并那个摩托罗拉。没有人才不好办，我得搞了个特殊的招聘来想办法，大家看一看啊。看见没有，这个字是我自己造的个字，其实不是个字。为什么要造这个字？我就是想考考他们，看看今天来应聘的人对我老实不老实。一号，哎，伙计，您得打个招呼的，伙计。
1: 老板，我就是一号。
0: 你怎么进来的？
1: 我是闻着味道进来的。
0: 什么味道？
1: 哎呦，我非常熟悉的味道。
0: 哎呀，这么说，你以前也是炸臭豆腐干的？
1: 我是足疗中心揉脚的。
0: 这是一个味道吗？啊，
1: 老板，
0: 叫什么名字啊？
1: 何源。
0: 姓什么？
1: 姓易。
0: 哦，易何源。这个名字好像在哪里听到过来。哎呀，伙计，你还是个名人嘞。
1: 哎呦，老板不敢。
0: 哎呀，其实今天考试很简单，我们就是考一个字。
1: 哦，就考一个字啊。啊，
0: 请你看看背后那个字。
1: 啊。
0: 看见没有？
1: 看见了。
0: 好，那么首先请你回答我第一个问题，这个字从书法的角度来说，它是一个什么体？
1: 这一看就是个黑体，老板不可能出这么简单的问题。老板
0: 啊，
1: 你喜欢什么体啊？
0: 你管我喜欢什么体呢？我问你这个字是什么体？
1: 那请问老板贵姓？
0: 我姓刘。
1: 那就是刘体。
0: 那我要姓马呢？
1: 马体。
0: 我姓罗。
1: 罗体。
0: 这个家伙有点顺杆爬了啊。我知道了，你再回答我第二个问题，这个字它是一个什么字？
1: 这哪是个字呢？关键看老板是什么意思。老板
0: 啊，
1: 这是个会意字。
0: 哎，怎么会意呢？
1: 老板你看呐、这有门。
0: 对，
1: 门里面有犬。门是户，犬是狗。门犬相加，看门狗。哟，老板、你是想找一个看家的总管？
0: 哎呀，那你说这个字他念什么？
1: 他念看
0: 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哎，你再说一遍，这个字他念什么？
1: 哎呀，老板，他念砍。
0: 哎呀，看不出来呀，你还是个发明家了。
1: 老板敢写，我就敢念；老板给我一杯水，我就敢发电。
0: 那你这叫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
1: 思想有多远，我就能走多远。
0: 你现在就可以走远。
1: 哎，老板，往哪里走？
0: 你一直往前走，别往两边看，回到家里就是终点站。
1: 老板，我还有话说
0: 啊，说啊。哎呦，这么大个包，你
1: 这就叫送红包
0: 啊。这种人是坚决不能要，没准拿我的钱去炒股票。二号
2: 来啦。有一个姑娘，她有一些美丽，她还有一些漂亮，亮亮亮亮亮。
0: 这是什么？
2: 这是回音。
0: 把回音关掉。
2: 哦，
0: 干什么呢？
2: 应聘的。
0: 贵姓？
2: 免租姓贵。
0: 啊，
2: 错了，免贵姓朱。
0: 叫什么名字啊？
2: 还珠格格。
0: 哎呀，你还是个复姓呢。身高？
2: 保密。
0: 体重？
2: 保密。
0: 年龄？
2: 保密。
0: 你是保密局的？
2: 对。
0: 告诉我。

0: 多大？
1: 小女今年28，至今还未谈婚嫁。
0: 哎呀，我管你婚嫁不婚嫁，告诉我学历。
1: 啊？
0: 哎呀，就是你在哪里读的书。
1: 哦，我是交大的。
0: 什么？交大的？
1: 嗯。
0: 哎呀，那你是上海交大还是西安交大？
1: 都不是的。
0: 那是？
1: 我是外婆交大的。
0: 那还是个民办大学嘞。那你今天来是？
1: 我听说老板在招工，我就特意来考个女秘书兼关公。
0: 关公？
1: 不是，是公关，我用年到了。
0: 我跟你说，我们这里既不招秘书，也不招公关，我这里是要招一个总管。
1: 秘书加公关就是总管。
0: 那是个什么总管呢？
1: 时间一长，我什么事情都要管。
0: 哎，干什么？
1: 我蛮勤快的。
0: 我说小姐。
1: 哎，你怎么不叫我格格嘞？
2: 啊，格格小姐。
1: 还有还珠嘞。
0: 哎呀，你真是要命了你。我们言归正传好不好？
1: 哦。
0: 你回答我，这个字从书法的角度来说，它是一个什么体？
1: 有。我说老板呐。
0: 啊。
1: 那你说这个字都有些什么体嘞？
0: 那个体就太多了。
1: 那这个字就是多媒体。
0: 什么是多媒体嘞？
1: 哎呀，你看着，我每天多体贴你一下，简称就是多媒体。
0: 哎，你赶紧回答我，这个字到底是个什么字？
1: 这个字谁写的？
0: 我写的。
1: 你自己写的个字你都不认得？
0: 我，今天是我考你。
1: 哦，那这个字它就念汪。
0: 怎么念王呢？
1: 你看着，
0: 哎，
1: 这里有个门，
0: 啊，
1: 门里有个狗，它见着人就吼，
0: 哎，
1: 吼的那个声音呢，就是啊汪，啊汪！
0: 哎呀呀呀！我从管子上给你写汪，你汪的我心里直发慌，不写。
1: 他如果心里真发慌，我的工作才会有希望。
0: 你走，走！
1: 你不聘我了？
0: 我不敢聘。
1: 你不聘我算了。我见过老板千千万，就没见过像你这样的傻蛋。
0: 呀，我
1: 看你是属黄瓜的。
0: 什么意思？
1: 欠拍。他欠拍呀。
0: 你说。
1: 欠拍呀。哼。
0: 哎呀，这个家伙太轻狂，那用不了两三天他就要当我的老亲娘啊。拿镰刀，这是什么？
3: 才艺展示。
0: 哎呦，你是干什么的？
3: 考试的。
0: 哦，贵姓？
3: 姓石。
0: 叫什么名字？
3: 人称老石，因为我的性格比较直，遇到某事说某事。
0: 哎呀，那好啊。那你首先请你看看背后这个字。
3: 有，点横撇捺一样粗，方方正正像个屋，门的上面两个坝，里面关的不是猪。
0: 有点意思，
3: 谢谢夸奖。
0: 好，首先请你回答我第一个问题，这个字从书法的角度来说，它是一个什么体？
3: 黑体。
0: 你怎么这么快就知道是黑体呢？
3: 你看都知道是个黑体了。
0: 哎呀，真是老实啊。好，我大家别看他长得胖，说不定他最有希望。
3: 这么简单的问题谁都知道，用黑笔写的是黑体，用红笔写的是红体，用彩笔写的是花体噻。
0: 老实，你再回答我第二个问题，这个字它是一个什么字？
3: 老板
0: 啊，
3: 这个字有个门。
0: 有门怎么了？
3: 它是个防盗门。
0: 你管它什么门呢？
3: 问题里面有条狗子。
0: 有狗怎么了？
3: 有防盗门有狗干什么呢？
0: 哎呦，你操那本心干什么呢？你赶紧回答我，这个字它是一个什么字？
3: 它不是个字。
0: 哎呀，你怎么知道？

0: 这不是个字嘞，我不认得你。哎呀，老实老实，真老实啊！好，马上给你拿表，只要是我不认得的字，都不是字。哎呀，老师啊，真是人才难得呀！有一首诗写得好啊，穿着铁鞋子到处找啊，找不到，这个人才说来他就来了。
1: 老板啊，我有句话不知道当讲不当讲，
0: 讲，
1: 这正是高山流水遇知音，心里糊涂乱弹琴呐、啊。
0: 哎呀，老师，你就是我要找的人，定了，月薪1000，
1: 1000，
0: 嫌少了
1: 啊？
0: 你要多少？
1: 800。
0: 家住何方？
1: 汉口。
0: 汉口何处？
1: 六角亭。
0: 六角亭什么地方？
1: 精神病院16床。啊！

0: 大家非常热情的掌声，来到天津春节联欢晚会，我们这是第二次了。
1: 对，
0: 大伙儿非常的热情，我们非常的高兴。
2: 嗯，
0: 首先呢，祝大家新春快乐，万事如意，谢谢。有认识我们的朋友，也有不认识我们的朋友。
1: 哎，保不齐。
0: 先做一个介绍。
1: 好，
0: 我叫岳云鹏。
1: 是您。
0: 和他给您说一段。
1: 哎，你等会儿。
0: 大家伙儿，
1: 您等会儿。什么叫和他呀？
0: 怎么了？
1: 我叫什么名字没说呢？
0: 你有名字吗？
1: 哎，这废话，能没名字吗？
0: 好，他叫
1: 什么名字说呀？
0: 小黑。哎，这个我们两个人呢？
1: 你等会儿，什么叫小黑呀？什么叫
0: 大黄？
1: 啊，没有。您说那是狗名。
0: 你有人名字吗？
1: 你甭说，这叫什么话呀？
0: 叫什么？
1: 叫孙悦。
0: 孙悦。
1: 哎，
0: 孙老师。
1: 是啊，
0: 相声演员。
1: 哎，
0: 我们两个人呢站在这个舞台上，心情十分的开心。
1: 嗯，
0: 也看到了很多的观众。
1: 对，
0: 实话实说啊，如果说今天来不了那么多观众
1: 啊，
0: 我们也得给您演。
1: 哦，还得演。
0: 当然了。
1: 哦，
0: 大伙儿非常的热情，拿出我们最好的节目奉献给您。
1: 不带人多少。
0: 哎，对了，如果说今天来五个观众，
1: 就五个人。
0: 哎，我们也得演。
1: 哎呦，
0: 呵，把我们最好的节目奉献给您。
1: 好啊。
0: 如果说今天就来一个观众，
1: 照样演。
0: 不演了。
1: 哎，怎么一个不演了？
0: 一个观众没法演呢。
1: 哎，为什么呀？
0: 你琢磨呀，咱们俩走上台，发现今天就坐了一个观众，
1: 一个人，
0: 咱们的心情难免有些失落感。
1: 那怎么了？
0: 也得演。
1: 哎，
0: 万一观众有要求怎么办呢？
1: 这一个观众有什么要求啊？
0: 当然有要求了。
1: 嗯，
0: 观众说了，二位先别说了
1: 啊，
0: 咱仨斗地主吧。
1: 来的，
0: 你说斗是不斗啊？
1: 你知道他玩多大的？
0: 玩多大的跟人家斗啊？
1: 玩多大也不能斗啊，
0: 根本就不能斗。
1: 再输了，
0: 朋友们，这是瞎说。
1: 哎，对，
0: 春节晚会不可能没有观众。
1: 哎，不可能啊！
0: 而且呢，观众满怀热情来看节目。
1: 过年嘛，
0: 有歌有舞，什么都有。
1: 对，
0: 有相声。有小品。
1: 哎，
0: 实话实说，打小我不知道相声跟小品的区别。
1: 这两个门类你弄不清楚。
0: 弄不清楚。
1: 哦，
0: 就是搞笑呗。
1: 哎，这搞笑的艺术。
0: 长大以后我才知道。
1: 明白了。
0: 小品跟我们是有区别的。
1: 您说说。
0: 上来他就是人物。
1: 他带着人物上来。
0: 带着人物上来的。这个相声不太一样。
1: 对。
0: 拿嘴说。
1: 嗯。
0: 描绘出一个场景，勾勒出一个画面。
1: 全靠演员自己
0: 把您带进来。
1: 嗯，
0: 实话实说有难度。
1: 有难度啊。
0: 跟这个电影还不太一样。
1: 哎，电影又一种表现手法，
0: 拼接镜头。
1: 嗯，
0: 表现的是这个故事。
1: 哎，蒙太奇
0: 又叫蒙太奇。
1: 哎，
0: 好电影确实是值得一看。
1: 那是
0: 前几年有一个好电影。
1: 什么呀？
0: 叫阿凡提。
1: 哦，阿凡，
0: 这是个 3D 电影。有的朋友说了，什么叫 3D 电影呢？给您解释一下。3D 电影就是不是二哥拍的，叫 3D 电影。二哥拍不了啊，二哥有些着急。
1: 别说，
0: 去年有一个电影叫关云长，二哥算站起来了。
1: 可以了，可以了，
0: 老大还不行。
1: 行行行行行，您这不胡说八道了吗？
0: 谁胡说八道了？
1: 哦， 3D 电影嘛，不是二哥拍的。
0: 对，
1: 这 3D 电影张飞拍的，
0: 也可能是沙僧拍的呀。
1: 哎，不，全明白。
0: 你看二哥生气了吧？
1: 对了，谁生气了？
0: 二师兄生气了，你看看。
1: 你甭说这个啊，
0: 你也可以拍一个呀。
1: 我拍什么拍啊？我
0: 高老庄的美好时代。
1: 哎，对对对对，别提这个了。
0: 高老庄飞甲。
1: 啊，行行行，
0: 高老庄囧多好
1: 啊。囧还得。
0: 嗯，
1: 没有啊，您别胡说啊。3D 指的是拍摄的技术，观看的角度。
0: 没错没错。
1: 哎，三维立体 3D。
0: 哎，
1: 您刚才说头几年的电影叫什么名字呀？
0: 阿凡提。
1: 哎呦，你瞅你这该死这模样，
0: 习惯就好了。
1: 哎，习惯这个嘛。还阿凡提，说错了。
0: 什么呀？
1: 那叫阿凡达。
0: 对，阿凡达，
1: 骑鸟的。
0: 你看他那个作死的样子，你看看。
1: 那怎么这么骑对了？
0: 阿凡达。
1: 哎，
0: 好电影值得一看，
1: 很成功啊。
0: 好相声也值得一听。
1: 那是。
0: 刚才说这个电影啊，属于科幻片。
1: 哎，这科幻类，
0: 实话实说，这个类型的片子我不怎么喜欢。
1: 您不爱看
0: 多少啊？有些虚假。
1: 哦，
0: 我比较喜欢看的，
1: 嗯，
0: 乡村题材的片子。
1: 哦，就比较百姓这种。
0: 当然了。
1: 哦，
0: 去年呢我拍了一个电影。
1: 你还拍电影啊？
0: 哎，叫做就是闹着玩的。
1: 哦，
0: 说的是豫语。
1: 哦，
0: 我在里边演一个人。
1: 豫，
0: 这个人呢？
1: 你等我都没明白您说这几句话
0: 怎么了。
1: 您拍了一个电影
0: 啊？
1: 豫语。
0: 对，
1: 什么叫

0: 我问你，
1: 嗯，
0: 香港话怎么说？
1: 粤语。
0: 对了，粤语。
1: 粤语。河南话。
0: 对了。
1: 不是，那你说河南话不就完了吗？
0: 这样说显得洋气。
1: 你甭洋气啊，洋气什么呀？您后边的说的也不对呀、
0: 啊。啊。
1: 什么叫我在里边演一个人呢？
0: 演的就是人呢。
1: 那用你说吗？那个
0: 动物世界人不长我呀。
1: 哎，这个。
0: 这是一个好片子
1: 哦，是吗？
0: 当时放映的时候，这个影厅放的是我们这个片子，
1: 嗯，
0: 其他的影厅放的是好莱坞的大片，
1: 哦，打擂台。
0: 哎，对了，
1: 哎呦，
0: 都是豫语，
1: 哦，都是豫，
0: 非常的好看，打心眼里呵，我就
1: 哎，您等会儿，
0: 我就澎湃，我就
1: 您甭澎湃了，我听都纳了闷了，你们这不是胡来吗？这不是
0: 谁胡来了、
1: 哦？那外国什么片子都能河南话？
0: 当然了，
1: 我想想啊，哎。头些日子有一个敢死队二，
0: 嗯，
1: 就是硬汉打仗那种
0: 啊啊，
1: 那个你们那儿也河南话的？
0: 当然了，
1: 不是那玩意儿能看吗？那
0: 好听极了，
1: 那还好听呢。
0: 史泰龙端着枪
1: 啊，
0: 打死你个龟孙儿！好家伙，施瓦辛格，阿里娘啊，好疼啊！
1: 好家伙了。
0: 特别好看，
1: 没有翻译这个的。
0: 你甭说这个，
1: 什么破片子？
0: 世界著名的好片子、好电影《泰坦尼克号》。照样豫语，照样感动观众。
1: 你等会儿，
0: 感动的观众眼泪扑簌簌的往下流。
1: 行了，别扑簌簌了。泰坦尼克号
0: 啊，
1: 又叫这铁达尼。
0: 对了，
1: 这船撞到冰山
0: 啊，啊，
1: 灾难片
0: 啊，
1: 豫语
0: 啊。
1: 哎呦，那不是灾难片改喜剧片了吗？
0: 怎么会呢？
1: 不是，正格的。
0: 嗯，
1: 这片子您瞧了吗？
0: 瞧了呀，
1: 正正经经瞧了。
0: 啊，
1: 那行，那您啊。给我们用这个豫语，就是河南话，
0: 嗯，
1: 模仿其中一个桥段怎么样？
0: 模仿一个其中的片段，
1: 哎，
0: 船一折，
1: 啊，
0: 普通话是这样的，船折了以后，咔，这是普通话。
1: 那河南话呢？
0: 咔嚓。
1: 说实话啊，
0: 啊，
1: 我头回听说这个音效带方言的。
0: 多好啊，
1: 像话吗？这都不是，您得模仿两个人说话，
0: 两个人说话，
1: 哎，
0: 那就模仿一个其中经典的片段。
1: 片段
0: 肉丝儿，这个肉丝儿啊，
1: 你有没有肉馅儿啊？你
0: 什么叫肉馅儿啊？
1: 什么叫肉丝儿啊？
0: 女主角，
1: 女主角，
0: 热死！
1: 好家伙，你说他你怎么这么高兴啊？
0: 喜欢这个肉丝儿啊、哦，肉丝儿跳床有这么一段，
1: 哦、等会儿都肉丝儿跳床，
0: 跳什么床啊？
1: 我听了你说跳床，
0: 跳船，吃乌昂船，跳船，
1: 吃乌昂，那不还是床吗？
0: 跳船，
1: 跳船哈。
0: 哎，对了，
1: 你确定你那个船没有腿吗？
0: 嗯，
1: 你想清楚了啊？
0: 没有，肉丝在这个床帮上这么待着。
1: 床帮上，到底什么呀？
0: 船帮。
1: 船的围栏，
0: 船的围栏，
1: 哎，
0: 这么待着要往下跳。
1: 哎呦，
0: 杰克过来了，开始聊天，开始沟通，有没有？
1: 哦，俩人头次见面
0: 啊，
1: 有
0: 有吧？
1: 经典，
0: 你模仿一下啊，
1: 模仿这个。
0: 嗯，
1: 您这是
0: 肉丝，
1: 肉这肉丝啊。
0: 嗯，
1: 哦，
0: 杰克抽着烟，
1: 对，
0: 赛于谦，
1: 你叫赛这玩意儿。嗯，
0: 妮儿，
1: 妮儿，
0: 弄啥了呀？
1: 嗨、哎。我听他们想在苞米地里碰见的，你瞧肉丝这模样，都快风干了吧？
0: 滚！
1: 哎，什么？
0: 滚！
1: 你冲我说这么大声干嘛你？
0: 滚！
1: 哦，滚！
0: 跳船！
1: 跳船！您这烟都嘬到麻筋上了。
0: 傻牙，
1: 挑串，
0: 挑串，
1: 嗯，
0: 别挑呗。
1: 哎呀，你瞅这该死这样，
0: 别挑呗。
1: 嗯，
0: 那海水可凉啊，
1: 海水可凉啊。
0: 傻牙，海水可凉。
1: 啊，可凉，
0: 多凉啊！
1: 还得问清楚了，这烟够金抽的啊。
0: 多凉
1: 啊，
0: 可凉可凉啊。
1: 俩人不会聊天的是，
0: 别跳呗，
1: 嗯，
0: 别跳呗，
1: 是啊，
0: 你看那个妮儿
1: 啊，
0: 将来还怪带劲了呀，
1: 没有翻译这个的啊，
0: 好片子呀，
1: 哪儿好着没瞧着，
0: 要不这样吧，
1: 哪样？
0: 咱们两个人呢，表演这个泰坦尼克号最经典的片段，
1: 什么呀？
0: 船断了以后，咱们两个人在水里生死离别，照样用粤语，照样能感动观众，怎么样？
1: 哦，男女主人公
0: 啊，
1: 一个在这个船板上趴着，
0: 嗯，
1: 一个在水里泡着，
0: 嗯，
1: 俩人生死离别，
0: 嗯，
1: 最后男主人公沉了，
0: 怎么样？
1: 最经典那段，
0: 嗯，
1: 行啊，
0: 行啊，大伙说行不行？来吧，
1: 这能给大家感动了吗？
0: 能啊，
1: 没问题，
0: 没问题。
1: 那行，那咱俩说说。谁来杰克谁来肉丝？
0: 我来杰克，你来肉丝儿。刚才我说了我喜欢这个，
1: 你等会儿
0: 丰硕一些的，
1: 你先想清楚了啊。
0: 嗯，
1: 我来肉丝儿，我趴在这船板上，
0: 嗯，
1: 得多大一块啊？你要有这么大一块，那船人不都得救了吧？
0: 他也是哈，
1: 这废话吗？你来肉丝儿啊？
0: 那我来肉丝儿。
1: 哎，对，
0: 你来杰克，
1: 我来杰克。
0: 行
1: 行吗？
0: 咱们这就开始。
1: 哎，可以啊。
0: 你打那边来，我打这边来。
1: 哎，你打哪边来呀、啊？咱俩？
0: 那怎么着呢？
1: 没有，咱俩开始在水里泡着。
0: 行
1: 啊，
0: 区分一下男女。
1: 我还得区分。
0: 我换一下妆。
1: 你还得化妆。
0: 过年了嘛，是吧？
1: 哦，过年就得化妆。
0: 哎、
1: 嗯。哦，这是要改一小短裙儿。啊，您这腰也忒高了，嗯。您这，哎，那个商量个事儿行吗？
0: 啊，
1: 我能不救你吗？
0: 我还不愿跟你呢。
1: 好家伙，怎么长这波还坐船去了？你看，嗯，你把耳朵露出来，对对对，哎，好家伙了，
0: 怎么样？
1: 真挺好，这脸还真不小。
0: 那是，
1: 嗯。
0: 开始吗？
1: 咱们开始。
0: 嗯，
1: 完了呢，就一个船板。
0: 船板在哪儿呢？
1: 船板啊，咱你别趴桌子，
0: 就这个吧。
1: 哎，不对，对对对，没有趴桌子的，知道吗？
0: 那我趴地上。
1: 那哪行啊？
0: 那怎么办？
1: 你还得捡着钱怎么办呀？哎，这么着，这个好比是船板。
0: 好，
1: 你就拿这个当
0: 做比成样。
1: 做、哎、比成样吗？
0: 好好好。
1: 哎，
0: 就这么待着。
1: 哎，拖着这手摁着。
0: 行
1: 行吧。
0: 你呢？
1: 我，您给我一个角，我就学会扒着一点。
0: 行行行。
1: 啊，要不然我就沉了。
0: 行，
1: 您明白吧？
0: 嗯，
1: 行吧。
0: 嗯。
1: 咱俩这就开始，
0: 开始。杰克，
1: 哎，如此，
0: 谁来了？
1: 七叉，
0: 什么水来了就七叉呀？
1: 不是送开水的到了吗？
0: 什么开水？海水？
1: 哦，海。来来来来，我来，我忘了。我一看你这模样，想起送开水大妈了。嗯。
0: 再来啊，
1: 嗯，
0: 杰克，
1: 哎，如此，
0: 谁来了？
1: 能给我搓搓后背？
0: 不是，你跑这洗澡来了？
1: 不是海水来，海水浴场吗？是不是？
0: 什么浴场？什么浴场啊？咱俩快死了，生死离别了。
1: 哦，在这个冰山的海水里泡着。
0: 啊，
1: 好，咱话说清楚了啊。
0: 嗯、
1: 啊，您这不对啊，咱俩都在水里泡着，干嘛海水来了呀？
0: 哟，
1: 你嫌咱俩死的不痛快是吧？
0: 水已经来了，是不是？
1: 已经在水里泡着了。
0: 好好好，
1: 没有这句。
0: 来来来，嗯、
1: 哎、
0: 嗯，杰克，
1: 如此，我可能是要死了，恁要好好的活下去，
0: 中。
1: 他怎么答应了？他怎么？如此啊，
0: 杰克，
1: 那要健健康康的活着，要是有那个合适的人家儿，那就往前走一步。
0: 可以，
1: 嗯，我早该死了。嗯，如此啊，
0: 杰克。
1: 打咱俩认识开始到现在也没腾出啥时间谈谈心，
0: 嗯，
1: 一天到晚呀忙个没完没了，咱俩不是花花啊就是坐汽车，你看我这都要死了
0: 啊，
1: 那就没什么跟我说的吗？
0: 我能说吗？
1: 那说吧。
0: 那我说了啊。
1: 那说呀。
0: 我真的说了。
1: 说呀，你倒是。
0: 杰克，
1: 是我呀，
0: 打死你个龟孙儿！
1: 别来了你。

0: 给大伙儿唱几句怎么样？孙悦孙老师会唱那个《最炫民族风》。
1: 晚来，我那大过年也不找事儿吗？是吧？我哪唱了这个？我唱不了啊！你逼着我唱，但我手还表一个，我还得。等，听我说句话啊！行，我唱也行，行吧？我唱，不行吗？但是呢，我唱之前我得说句话啊！我只能唱，我不是岳云鹏，岳云鹏能唱能跳。
0: 怎么说话呢？
1: 你怎么说话呢？
0: 您这说话有点厕所里跳杆儿，你过分了。
1: 哎，你要这么说，你厕所里跳杆没跳过去？
0: 怎么讲？
1: 找屎了？啊？甭撒娇，没用啊。
0: 那就给大伙唱几句，
1: 唱几句《
0: 最炫民族风》，会几句唱几句啊？你
1: 干嘛呢？

0: 茫的天涯。
1: 等会儿吧，等会儿吧，你迷路了是吧你？
0: 往后不会了。
1: 哎，不会就别唱了。
0: 给您唱一个别的啊，
1: 唱一别的，
0: 唱一个最近我比较喜欢的一首歌曲。
1: 是吗？
0: 芹菜的那个蔡琴的。
1: 芹菜。
0: 蔡琴的一首歌曲。
1: 我听降压药呢。
0: 蔡琴那首歌曲叫做《那被遗忘的时光》，献给今天在座的各位，谢谢。
1: 这比较经典，这个。
0: 嗯，
1: 您来吧。

0: 别说打没打着不管，还真有范儿，是吧？不是我夸你呢，我这
1: 怎么了？
0: 您这是蔡琴吗？这不兔子精吗？这不，
1: 哎，想起兔子精，你很开心，对不对？
0: 我想他开什么心？
1: 你想起嫦娥了，是不是？
0: 没有啊，甭说这个。
1: 你后悔当初调戏嫦娥吗？
0: 管着管不着你，问这个嘛？你唱对了，是谁在敲打我窗？
1: 对对对，是谁在敲打我窗户？
0: 怎么还有呼呢？
1: 窗户吗？
0: 没有呼，
1: 没有呼。
0: 嗯，
1: 是谁在敲打我窗？没有呼。
0: 那个没有呼可以不唱
1: 啊，不要这个没有呼，
0: 就敲打我窗户
1: 啊。好好好。

0: 是谁不断地敲打我窗？
1: 你要不让他进来？
0: 不对吗？
1: 废话，敲三回了，知道吗？
0: 往下词我不会了。
1: 哎，好，您别净出来蒙事去嘛。
0: 最浪漫的事，献给今天在座的各位，注意听啊。
1: 唱一熟的就好了。
0: 背靠着。

0: 谁为
1: 你又串了，
0: 是我彼此犯的罪，一个人收藏点滴。
2: 广西卫视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春节好。首先我们两个人给大伙儿拜年，祝今天在座的各位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新年快乐，蛇年大吉大利。实话实说啊，打小我不知道什么叫相声，
1: 不明白，
2: 也分不清相声和这个小品的区别，
1: 没有概念
2: 啊，都是给大伙送句快乐呗。
1: 哎，对呀，
2: 长大以后我才知道，
1: 知道什么呀？
2: 相声跟小品是有区别的。
1: 有区别。
2: 比如说这个小品，上来的就是人物，
1: 带着人物上场。
2: 对了，而且穿着打扮不用介绍，还有道具。
1: 有这个道具，
2: 有椅子呀、沙发呀、床啊，上来就可以演。而我们相声不行。
1: 你先等会儿啊，我问您一句话。
2: 您说
1: 什么小品有床啊？怎么还上来就演呀、
2: 想什么呢？大过年的。
1: 我没想什么，倒问清楚了。
2: 赵本山的小品有没有床？
1: 有床吗？
2: 看，有没有？
3: 有。
2: 你听听，有啊。
1: 那土炕啊。
2: 啊，
1: 那有。
2: 相声跟小品是有区别的。而且跟这个电影也是有区别的。
1: 不同种类的艺术。
2: 拼接镜头。一个电影需要拍好几个月。把这个镜头拼接在一起。又叫蒙太奇。
1: 对。
2: 然后大伙儿看的是这个故事。好电影确实是值得一看。
1: 什么好电影啊？
2: 前几年有一个好电影。叫阿凡提。这是个 3D 电影。
1: 阿凡提。你用你这大脑袋你琢磨琢磨啊。阿凡提。冲这骑驴的拍一个 3D 的，不得赔死呀？
2: 怎么还骑驴呢？
1: 说错了吗？
2: 什么呀？
1: 真行的。那电影叫阿凡达。
2: 对，阿凡达。
1: 骑鸟的。
2: 你看他这个样子，你看看。
1: 他们骑对了。
2: 实话实说啊，前年我也拍了一个电影。
1: 你啊，
2: 我曾经也是一个电影演员。
1: 哎呦
2: 啊，叫做就是闹着玩的。我在里边演个人。
1: 对，
2: 这个人
1: 废话，我不演个人吗？动物世界找你啊。
2: 动物世界得找你啊。
1: 凭什么呀？
2: 你演个猪啊，不用化妆啊。
1: 甭来这套，
2: 废什么话呀，跟我这儿。
1: 什么叫演个人呢？
2: 演个人物，好人物啊。
1: 演个人物呢、
2: 对了，我们演那个电影呢是豫语，特别的好看。不知道今天在座的各位有没有看过哈？
1: 你先说这，
2: 在广西可能没有怎么上映。
1: 你先甭说这个啊，甭管哪儿，我都没明白。您那片子豫语，
2: 对，
1: 豫语是什么呀？
2: 我问你，香港话是什么语啊？
1: 粤语。
2: 对了，豫语。
1: 香港话豫，河南话。
2: 对。
1: 那你说河南话不就完了吗？
2: 这样说显得洋气呀、
1: 你甭洋气啊，您这属于方言片。
2: 对了，就是豫语。
1: 河南话
2: 特别的好听。我是在郑州看的这个电影。
1: 河南吗？
2: 这个影厅放的是我们这个电影。其他的影厅呢放的是好莱坞的大片，
1: 进口大片，
2: 都是豫语。
1: 都是，
2: 特别的好看。我奉劝各位啊，去我们那儿可以看一看。
1: 你先别看了，
2: 郑州。
1: 你先别说了。郑州电影院。这个厅放了你们这河南片。别的厅放了进口的大片。
2: 对，
1: 也都是河南话。
2: 没错，
1: 您这不胡来吗？
2: 谁胡来了？
1: 那进口片有翻译河南话的。
2: 那怎么了？
1: 不是，那什么片都行。
2: 对呀。
1: 前些日子有一个最火的片子叫《敢死队二》。打仗的，全是硬汉。那也河南话。
2: 当然了。
1: 不是那好听吗？
2: 好听啊。
1: 您说说。
2: 史泰龙端着枪打死你个龟孙儿，特别好看，知道吗？
1: 得了吧，我听着像抗日题材的这个。
2: 阿诺施瓦辛格
1: 啊，
2: 李娘啊，好疼啊！
1: 哎呀，
2: 特别好看。
1: 这都什么片子？没有翻译这个。
2: 现在甭说这个啊，就连世界名片
1: 啊，名片
2: 啊，叫做《泰坦尼克号》，
1: 什么呀？
2: 照样豫语，照样感动观众。
1: 等会儿，
2: 眼泪，观众的眼泪扑簌簌的往下流。
1: 等会儿。还扑簌簌的，还得
2: 啊！
1: 不是，您说《泰坦尼克号》
2: 对，
1: 那一艘船好几千外国人，
2: 对呀、
1: 全河南话。
2: 您
1: 这，那 哎，要不我们模仿其中一个桥段怎么样？
2: 模仿一个什么？
1: 哎，桥段呢？
2: 呸！
1: 别慌，怎么了你？
2: 没文化的样子还看看啊？
1: 没文化，
2: 那叫桥段吗？
1: 不是桥段吗？
2: 那叫船段好吗？哪有桥？哪有桥？
1: 那桥段就是片段啊。
2: 那你说片段呢？
1: 专业用语，
2: 好吧？
1: 啊，
2: 那我就给你学学一个船段怎么样？
1: 嗯，学一个，你等会儿，你等会儿，学一船段。
2: 对呀、啊。
1: 那船立起来折了
2: 啊！
1: 那里边有什么河南话呀？
2: 有啊，
1: 哪有啊？
2: 船一段，普通话是这样的
1: 啊。
2: 船一段，咔断了。
1: 那河南话呢？
2: 咔嚓，它不一样啊。
1: 您等会儿吧，我头回听说这个音效还带方言的呢。
2: 那怎么了？
1: 没有啊，您得模仿两个人说话，
2: 两个人聊天。
1: 哎，
2: 好吧。模仿一个经典的片段，
1: 哪儿？
2: 肉丝吧。
1: 哦，
2: 这个肉丝啊。
1: 肉丝儿，你模仿一丸子得了不是？
2: 肉丝跳床有这么一段，
1: 哦、肉丝
2: 估计大伙儿不看了啊。
1: 肉丝跳床，你们河南是没三节吗？
2: 跳什么床？跳什么床？
1: 不是没有跳床啊？
2: 跳船，
1: 船
2: 吃汪船，跳船。
1: 哦，吃汪这不还是床吗？
2: 跳船
1: 不是？你确定你那个船没有腿吗？
2: 嗯，
1: 你给我想清楚了啊！
2: 跳船，
1: 哎，
2: 肉丝啊，在这个床帮上这么待着。
1: 床帮上，船的围栏。
2: 对，船的围栏。
1: 嗯，
2: 在那待着。杰克过来了，开始聊天，咬没咬？
1: 哦，女主人公要自杀，杰克过来，俩人头次见面。
2: 对，
1: 那咬啊，这个
2: 来吧，
1: 你拿河南话摸吧。
2: 啊。
1: 你给我来听听，
2: 照样感动观众啊！
1: 能感动吗？
2: 那、当然了。
1: 哦，这是
2: 肉丝儿，
1: 好，肉丝改耶稣了，这是
2: 杰克，杰克是烟，
1: 我、抽烟，
2: 赛于谦，
1: 赛这玩意儿，嗯，哦，这是杰克，好家伙。您这口烟是不是抽的麻筋儿上了？还来一口。嗯，这是
2: 看见了。
1: 哦，看见女主人公了。
2: 走过去，
1: 俩人要说话，
2: 开始聊天。
1: 哦，河南话啊。这是杰克。
2: 妮儿。
1: 哎，妮儿
2: 就是姑娘的意思。
1: 哦，河南话就是姑娘。
2: 哎，妮儿。
1: 妮儿。
2: 弄啥了呀？
1: 哎呀，
2: 滚
1: 啊滚啊！
2: 跳船，
1: 跳船，这烟可够金抽的啊！
2: 啥呀？
1: 跳船，
2: 跳船，
1: 嗯，
2: 别跳呗。
1: 哦，就是别跳，
2: 别跳呗。
1: 嗯，
2: 那海水可凉啊。
1: 你们河南有海吗？海水可凉
2: 了，小杨，
1: 嗯，
2: 海水可凉，
1: 可凉，
2: 多凉啊！
1: 你看，还非得问清楚了，
2: 多凉
1: 啊！
2: 可凉可凉啊！
1: 这俩人不会聊天啊，这是，
2: 别跳呗！
1: 哎呀，
2: 你看你这个妮儿
1: 啊，
2: 长得还怪带劲的呀！
1: 您等会儿，您等会儿吧，您这是杰克肉丝吗？
2: 那这是，
1: 这不村长寡妇吗？
2: 刚才演的好不好？
1: 不怎么样，我觉得。
2: 我一人来的不好。
1: 不好。
2: 咱俩人来一回怎么样？
1: 咱俩人来。
2: 来一个泰坦尼克号经典的桥段。
1: 什么呀？
2: 船断了以后，咱们两个人在水里生死离别，照样用粤语，照样感动观众。大伙儿爱看吗？那就好。准备好您的纸巾、啊，或者您的手绢。
1: 干嘛？
2: 一会儿擦眼泪啊。
1: 哎呦，你等会儿吧。哪儿那么悲情啊？不是。那行，演这也行。
2: 嗯，
1: 那这主人公怎么分配？咱俩，
2: 我来杰克，你来肉丝儿。我喜欢大胖娘们儿，好不好？
1: 我来女主人公。
2: 对，
1: 我趴在那板子上。
2: 嗯，

0: 你琢磨就我这样的板子得多大呀，我能趴下那全船人不就得救了吗？
1: 说的有道理哈。
0: 废话嘛，这不是。
1: 那怎么办？
0: 不行啊。嗯，谁瘦谁来这女主人公。
1: 那我来。
0: 您来这个肉丝。
1: 那你来船板吗？
0: 哎，我来船板干嘛呀？我。
1: 那你来谁？
0: 我来杰克。
1: 你来杰克。哎，我可不嫁给你。
0: 废话，我没要你啊。
1: 好，我来肉丝儿，你来杰克，
0: 好，
1: 咱们两个生死离别，
0: 可以啊，
1: 好不好？
0: 可以，
1: 化一下妆，
0: 您还得化妆，
1: 当然了，
0: 哦，您这是什么意思？来超短裙儿，这是肉丝的妆吗？您怎么像伤兵啊？这。
1: 好看啊，
0: 你让我想起兔司机了。什么呀，这装着的。
1: 好，
0: 早知道你这儿我都不救你，我告诉你。真是这个打开了当船板。
1: 好，无实物表演。
0: 哎，
1: 就当这是船板。
0: 这是船板。
1: 我趴在这儿。
0: 哎，
1: 咱们两个开始表演。
0: 开始表演。
1: 好好好。
0: 完了您趴着，您给我留一个小角落行吗？
1: 为什么？
0: 我手得扒着，要不我沉了。
1: 好好好。
0: 全站上了，你看着吗？咱们开始是吧？
1: 现在就开始了。
0: 开始，
1: 不废话了。
0: 用河南话表演。
1: 好，
0: 没错，来，
1: 一二，开始。
0: 你要不先打一针？我怎么叫你都禽流感了吧你？
1: 我上哪儿打一针去啊？
0: 不是，你是干嘛？吸溜什么呢？
1: 在水里冷啊。
0: 哦，在海水里泡着凉
1: 啊。
0: 我吸凉气
1: 啊。
0: 那我呢？
1: 你也得这样啊。
0: 哦，咱俩都这样
1: 啊。
0: 啊，这
1: 来啊，
0: 扫拍我不就完了？那什么，你有烟吗？
1: 俩毒瘾犯，看见没有？
0: 废话，等会儿吧。咱俩别这么过于的浓烈渲染，这行吗？
1: 那怎么着呢？
0: 直接后边对话。
1: 好好好，
0: 啊，经典对话。
1: 行，
0: 啊，您这刘海还老往下掉开。
1: 行，
0: 嘴巴死了嘞。哎，你没淹死是勒死的。
1: 开始啊！
0: 开始啊！河南话啊，
1: 开始。杰克。
0: 哎，如此，
1: 睡累了。
0: 那能给我搓搓后背？
1: 你跑这洗澡来了？
0: 你不是水海水浴场不水来的吗？
1: 什么浴场？什么浴场啊？
0: 不是，那等会儿您还急了？
1: 怎么着？会表演吗？
0: 你干嘛急？这赖谁呀？
1: 赖谁呀？
0: 赖你？
1: 为什么？
0: 咱俩一直在水里泡着呢，海水来了。以前咱俩死的不痛快呀，
1: 啊！哦，一直在水里待着呢，
0: 在水里待着，
1: 水已经来了。
0: 对对对，
1: 生死离别，
0: 生死离别，最后那几句话交流就完了。
1: 赶紧的啊！
0: 来，
1: 最精彩的献给广西卫视了啊！
0: 哎，对，
1: 开始。杰克，
0: 哎，如此，我可能是要死了，没有。健健康康的活下去，
1: 中，
0: 他怎么同意了呢？哎，如此，
1: 这个，
0: 您要好好的活着。
1: 嗯，
0: 但凡呐有这个合适的人家儿，您就往前迈一步。
1: 可以啊。
0: 我是不是早该死啊我？哎，如此，
1: 杰克，
0: 你看咱俩认识这么久，也没什么时间谈谈心。
1: 嗯。
0: 一天到晚呢，不是画画啊，就是坐汽车。这都快死了的人了。您就没什么话跟我说吗？
1: 我可以说吗？
0: 您说呀。
1: 那我说了。
0: 您说呀。
1: 我真的说了。
0: 您说呀，
1: 杰克啊。
0: 哎，是我呀。
1: 打死你个龟孙！
2: 您看过去啊，有一些个人管我们这个相声演员呢，叫什么叫生意人，说我们这是属于生意。其实这个话是不对的，为什么呢？

我们不叫生意，应该叫做熟意。第一，观众都认识我们，脸熟；第二，对于我们相声这种艺术形式比较熟悉，所以这两点都熟，所以我认为不应该叫生意，应该叫熟意。那什么是生意呢？过去说呀，大生意风马燕雀，小生意是金披彩冠。这我得具体跟大家讲一讲。大家都知道这个相面的、算卦的，说他们这术语叫做金买卖，也叫做江湖金点。但是这个金买卖也不一样，您看有的拿了两块板儿，板板打着走，走街串巷的那个，那叫板金。那个黄鸟雕冠，那叫嘴子金。看相的那叫呛金，测字的那叫盹儿金，坐地不语我非雅人的那叫念椅子金。他是在这儿由那边把人抓过来的那个，那叫揪金。那个揪金比那把鼓还厉害。说怎么了？怎么厉害呢？他这个人要打算让你围上啊，他也不用筛锣，他也甭喊，他就往这一站，手里拿着一块石板，这手拿着一个石笔，往这一站。华山难，华山高，哎，这怎么回事？这就是往过揪人的。咱们有些人都习惯爱瞧热闹，你走着好好道，你一听哎，你不知道怎么回事，你就过来了，这无形中就给你揪过来了。华山难，华山高，华树难，华树烧，庙里小鬼儿难画笑，美貌佳人儿难画好。他也甭抬头，他就知道围着不少人了。怎么着？他不瞧脑袋，他瞧脚边儿。反正一人两只脚啊，他一看脚多了，人就多了。忽然间一抬头，说他们的话叫迷魂掌，又叫韩信乱点兵。哎，那位先生可就说了，其实谁也没说，就他一直这儿捣鬼呢。你是画画的？我不是画画的。那你是写字的？我也不是写字的。那你是什么呢？鄙人是个哲学家，大相士，看过几部书，什么《麻衣相》啊，《灯侠术》啊，《万象全篇》呢，我都看过。所以说得好，看过《麻衣相》一定把人亮，看过《水晶集》两眼似玻璃。你的心内是我的口中言，我是见其外知其内，见其面知其心，如见其肺肝然。您看我刚一说相面，那位先生就要走，你不要走，今天我这儿没有你的相。其实不是，他准知道挣不着他的钱，然后就往下该说了。说他们的话叫拴马桩。别看今天的事人位不多，我看事由不少，其中有三位，老的工作不想干了，打算找新工作，回头我告诉你哪些可以发财。这儿有两位家里有病人，回头我告诉你请哪个大夫一治就好。这位家里犯哭声，我告诉你怎么样破解。啊，您看这位老弟满面红光啊，红鸾星照命，这个月小登科。老弟，我要喝你一杯喜酒。其中还有几位我可就不能说了，我用手一比方您就知道了。这几位怎么回事呢？这几位是这个买卖。那位说了，这是什么呀？这是王八呀。这也不赖他，是他的令政夫人在家里不安分守己。那位先生可就说了，那么谁是这个呢？俗语说得好，人有脸树有皮，当面不修君子。这时候我把这指出来，他一不认账，我们俩就得打起来。不过您放心，凡是这种人在这儿待不住，少时之间他就要走。等他走了，我再告诉您谁是这个。您想这时候谁敢走啊？谁走谁叫这个了？那位刚要走，那位给拦住，二哥别走，一走你是这个了。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珲春人民广播电台，欢迎收听珲春新闻。

0: 态势，进一步提高经济运行调度的前瞻性、针对性和有效性，深入挖潜，放大优势，破解难题，补齐短板，以人一知我十知的劲头拼出二季度发展佳绩。
1: 会上，州统计局、州发改委、州商务局、州工信局主要负责同志就15月经济运行情况、16月预测分析情况及下一步工作安排做了汇报。汪清县、图门市、延吉市、龙井市党委主要负责同志分别就相关工作做了发言。林小林、刘新刚、胡福军、尹朝辉、文金哲提出工作要求。胡家福指出，今年以来，全州上下按照中央和省委、州委经济工作会议部署要求，千方百计稳增长、稳预期、稳市场，想方设法挖增量、控减量、防变量，固定资产投资稳中有进，工业经济稳步增长，线上设灵和增势平稳，全州经济运行继续保持稳中有进、稳中提质的良好态势。二季度是决定全年经济走势的关键期，各县市各部门要坚持问题导向和效果导向相统一，坚持争取外部支持和激发内生动力相结合，善于捕捉经济运行中的积极因素，勇于查找自身工作中的短板不足，采取更加积极有效的应对举措，坚决打好打赢二季度经济运行主动仗，为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奠定坚实基础。胡家福强调，要集中力量抓好项目建设，紧盯全年固定资产投资目标任务，着力破解项目建设中遇到的堵点卡点，加快推进珲春瑞吉清洁能源、敦化民德生物二期、延吉龙马特数字物流产业园、图门广诺聚合物添加剂、汪清10万千瓦储能电站、安图山水运康养中心等项目建设，促进延吉雨污分流三期、珲春公铁联运专用线、敦化牡丹江防洪治理二期、汪清水土流失综合治理、图门供热管网更新改造、合龙城市供水管网更新改造、安图集中供热设备更新改造等政府投资类项目提速提效，推动延吉成立汽车、敦化八达农药制剂、图门瑞邦高端添加剂、龙井无人机充电机场生产线等项目尽快开工建设，努力形成更多实务工作量、有效投资量。要全力以赴稳住工业基本盘，坚持抓大扶小纾困，密切跟踪企业生产市场销售和订单变化，及时组织开展产销对接、融资对接、用工对接等服务活动，支持重点企业争取订单、释放产能，帮助困难企业渡过难关、企稳向好，以暖心措施助推企业行稳致远，促进工业经济持续稳定增长。要千方百计激发消费潜能，紧密结合夏令时消费特点，精准投放吃住行游购娱全链条消费券，继续办好商品房展销、品牌汽车进企业等活动，鼓励商贸企业推出更多优惠活动，组织餐饮零售企业深度参与延超、东北超等赛事活动，推动消费热度持续攀升，消费潜力加速释放。要多点发力助推文旅生分，聚焦打造更多别开生面的文旅新场景、新体验，加快推进延吉1978文创园、梁天里文旅小镇、城市会客厅、浙有书大型书城、龙井皮岩胜境、龙门养心客栈、安图梦幻冰雪大世界、珲春套娃酒店等文旅项目，着力培育旅居康养、生态露营、光影演绎等特色业态，精心开展文博展览、潮玩夜游、美食体验等文旅活动，吸引更多游客慕名而来打卡消费。要坚持不懈抓好招商引资，领导干部要把招商引资工作牢牢抓在手上、扛在肩上，带头走出去、引进来，深入研究产业发展现状、行业前沿动向、国家政策导向，精准锁定目标区域，主动对接重点客商，仔细甄别企业投资能力，对在谈项目要加强跟踪对接，力争尽快达成共识，对有合作意向项目要加密对接频次，争取早日签约落地。 对已签约项目要坚持专班推进，确保尽早破土动工，实打实落地一批优质企业和重大项目，以招商引资新成效，积蓄高质量发展新动能，塑造。

0: 导经济发展新优势，召集有关领导、州委、州政府相关副秘书长、州直、驻沿、中直、省直有关部门和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各县市党委和政府主要负责同志，政府分管负责同志，州内各开发区党工委主要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1: 为持续深化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工作，充分发挥人大代表密切联系群众、履职为民的先锋作用，珲春市河南街道打造了人大代表创城实践基地，将闲置空地变身美化邻里、服务群众的特色田园阵地，把民生服务、文明宣传延伸到群众家门口，以实干打通创城惠民最后一米。此前，该地块杂草丛生，环境杂乱，创城工作开展以来，街道人大代表走访收集居民诉求，牵头盘活闲置土地，联合社区志愿者、居民共同整地铺路，分块栽种花卉绿植，修建便民步道，设立文明宣传标牌，将荒地改造为共享田园。基地既是休闲观景的微景观，也是人大代表履职服务平台，代表们常态化在此倾听群众心声，宣讲文明政策，开展邻里共建活动，拉近干群邻里距离。
2: 原来这面都是长的一片荒草，特别的杂乱，现在你看摘了这些个花以后，居民的心情也特别好，茶余饭后呢，我们每天晚间愿意下楼到这来欣赏欣赏我们和社区领导一起种的花啊，这种成果啊，是我们居民哈特别喜欢享受的。
1: 下一步，河南街道将持续用好人大代表创城基地这一载体，丰富阵地活动形式，组织代表常态化开展履职实践，不断吸纳居民参与环境管护、文明共建，以小阵地撬动大文明，夯实创城群众基础，用田间绿意、民生实效书写文明城市创建新篇章。
3: 下一步，我们社区将分步推进美化提升工作，优化绿植搭配，丰富绿化景观，切实提升居民居住的幸福感，打造宜居和美社区环境，用务实举措为创城工作赋能助力。
1: 记者从吉林省教育考试院了解到，吉林省2026年普通高考成绩将于6月25号12点左右发布，考生可通过吉事办高考服务专区、吉林省教育考试院微信公众号、吉林省普通高考考生服务平台和吉林省教育考试院官方支付宝小程序查询。今年高考志愿分三阶段网上填报，每日开放时段为8点至20点，6月26号至27号填报提前批，6月28号至7月2号填报本科批，7月25号至26号填报专科批，未招满计划将开展征集志愿。吉林省高考按报考科类分普通类、历史学科类、物理学科类、艺术类、历史学科类、物理学科类、体育类、历史学科类、物理学科类。招生录取工作分科类按批次设置顺序进行，每个院校专业组志愿均设置6个专业志愿和是否服从专业调剂选项。普通类、艺术类分为提前批、本科批及专科批3个批次，体育类分为本科批和专科批。强基计划、保送生、少年班考生不填报志愿。在此提醒，考生妥善保管登录密码，尽量提前完成填报，规避网络拥堵，录取期间保持联系电话畅通，收到录取通知书务必通过官方渠道核验真伪。下面请看一组简讯。全国食用菌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成立大会日前在长春举行，委员会由农业农村部牵头筹建，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批复设立，作为国家级专业标准化平台，委员会将统筹整合全国食用菌领域资源，通过搭建全产业链标准体系，全面规范生产、加工、流通等各个环节，梳理优化现有标准，补齐标准短板，牵头研制香菇、黑木耳等优势品类国际标准，推动中国技术、中国标准走出国门，以标准化赋能产业创新、绿色可持续发展。 近日，珲春市第二实验小学组织开展全国低碳日环保宣传进校园活动，引导青少年树立节能环保意识，为建设美丽中国贡献少年力量。
4: 我要随手关灯，拧紧水龙头，走路上下学，还要教爸爸妈妈一起节约资源，做一名光荣的环保小卫士。
1: 珲春市启动就业见习生公开招募工作，本次招募面向两类人群，分别为离校两年内未就业的全日制高校及中职含技工院校毕业生，16至24周岁失业青年。见习补贴按相关标准发放，符合条件的高校毕业生每月补贴为2020元，失业青年每月补贴为1212元。见习单位将为见习人员购买人身意外伤害保险，见习周期最低为3个月，报名人员需携带毕业证、身份证、社保卡、就业创业登记证、社保经办机构出具的未参加社会保险证明等相关材料，前往珲春市政务大厅人社局614办公室人才交流中心线下办理。
5: 珲春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6: 大家好，欢迎来关注天气。此时对于我们来说，正是春夏气候彻底更迭的关键窗口期，冬季风势力完全消退，夏季东南风持续北上，稳定影响泉州大部地区，暖湿气流源源不断输送给我们，所以这个时候基本都会彻底告别春季干燥多风的气象状态，气温也将会稳步提升，开启湿润夏季的序幕，不过很少会达到酷暑的热度，可以说大部分时候天气会比较温润清爽。节目最后来关注各乡镇具体预报。
7: 珲春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15到24度。春化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14到23度。哈达门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15到23度。羊泡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15到24度。马川子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15到24度。靖信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15到22度。板石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15到24度。三家子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15到26度。英安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15到25度。密江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15到26度。房川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15到21度。

0: 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106.9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大明演义》。
2: 徐芳和朱永杰，他们俩带了足够的船资路费，跟众人告辞，起身离开太平府。当然了，不光是他们俩，那二十几拨的人照样去找。安下别人咱不说，单表小撮子徐芳和朱深、朱永杰这两个人离开太平，一口气儿走出一天一夜，计算一下路程，出来能有200里地了。两人一想，咱光瞎走也不行，鼻子底下长个嘴，咱得打探打探。哎，徐芳说，咱这么办，咱们找的那地方都是平原，咱进山区里头看看，如果有贼窝子，背不住在山里头藏着。对，他们在附近一打听，附近有座大山叫明凤山。这明凤山呢，本来离着太平府不远，但是连绵不断，哩哩啦啦有450里长啊，而且山岭重叠，这一大片都叫明凤山，里边村庄错落，也有不少户人家。两人一想，每条山沟咱们也溜达到了，非找着不可。假如说这明凤山咱们搜遍了还没有，那就不用问，这个背燕王的人给背走了，不定跑哪儿去了，说不定落到南京了呢。要落到马良那手，那就完了，没救。想到这，他们俩在山脚下找了个小店，胡乱地吃了点东西，然后把兵刃暗器收拾完了，起身进深山。越往里走越是野山呐，几乎没有人迹，荒草长得都有1房多高，小型的动物是来回乱窜，让人看了毛骨悚然。朱深和徐芳是格外加谨慎，就这种道路两个人又走了半天，眼看日头往西转悠了。朱深说，咱们光这么找也不行，咱得找个落脚点呢，起码今天晚上咱得睡觉啊。这往里走，走到什么时候算一站呢？徐芳点了点头。小矬子说，现在上不着村下不着店，带我登高一望。一抬头，旁边有一座石喇子，高了下能有几十丈，两个人飞身行登上石喇子，居高临下往下看着，打算找一个小山村，但是很失望，这附近根本就没有村庄镇店，眼前只有一座山路，曲曲弯弯，跟一条毒蛇似的直向北方伸去。可正在这么个时候，突然在脚底下传来了喊杀之声，可听不太清楚，杀！哎，停！哪打仗呢？两人机灵一动，顺声音仔细观瞧，透过树木的空隙和杂草，他们看见了，离着不远有一伙人打仗。究竟是什么人？因为离着远看不清楚。朱永杰呀、和徐芳一商议，为了弄个水落石出，决定到近前去看看。他们俩一转身下了石喇子，顺着这野地就奔前面来了。要讲他们俩这四条腿，那个快劲就甭提了，牙塞流星闪电一般，时间不大到了，抬头一看，嚯，打得真热闹啊！就见这道上停着3辆车，这车上 绑着不少行李跟箱子，车老板都没影了，往车底下一看还趴着好几个，看那意思是吓得在那躲避。再往道上一看，有个老头，哎呀，岁数可不小了，看意思70岁能挂零了，帽子也掉了，满脑袋都是汗呢，那衣服被撕得一条一条的，可能身上挂了花，因为前后心见了血了。这老者拿着把刀蹿蹦跳绕，一个人正跟10几个人动手。跟他动手的这帮人都是年轻的，最大的不超过30岁，有黑脸的，有白脸的，手中拿着3节棍7节鞭，手撑着2人夺，还有拿刀的拿斧子的，频频发动进攻。这老者是且战且退，闹不清他们谁是谁非，也弄不明白他们是谁，但是二人不能见死不救啊。徐芳让朱永杰在旁边给关敌料阵，他把铁棒槌拽出来，揉一纵蹦到出事地点，把两柄棒槌一碰，啪啦啦啦啦啦，白了，嗨，别打了，都给我住手。你说半道上杀出这么一位来，把动手的人吓了一跳，哗，各拉家伙跳出圈外，就这样不敢打了。那个老者压单刀打垫步也跳出挺远去，然后扶着路边的一棵树，不扶是光喘了。徐芳一看呢，真累得够劲儿了，晚来一步这老头命没了，得问问他怎么回事。哎，我说你们怎么回事，你们是干什么的？老头你是干什么的？老者喘了口气儿，看了看徐芳，眼睛发出亮光来了，把刀撂下，躬身施礼，哎呀，这位英雄救命。小老二，我家就住在明凤山的山里，叫桃花沟，我家叫桃花寨，我是本地的老户了，赶奔瓜州去做买卖，出去1年把钱挣到手了。您看我这车上装的都是从瓜州带回来的东西，没想到往前走不远遇上这伙强人，他们是拦路抢劫，把车老板都给砍死了，老朽没有办法一个人抵挡众人，偏赶这时候您赶到了，朋友快帮帮忙，如果救我不死，我必要报恩。话只能说这么多，因为是紧急关头，没工夫坐地下4平8稳的唠。徐芳坐在心里都有数，看看这老头贵姓啊？免贵姓张，双名平化。哦，你叫张平化，你先在旁边站会儿啊，我把事情弄清楚了再做处理。拎着铁棒槌，他奔那伙贼人来了，用棒槌一指挥，带，你们是毛贼草寇吗？那老头说的对不对？是你接他，是他接你，说实话。这帮小子先是一愣，后来一看才来俩人，那还有位背着宝剑没过来，就一个小个在这晃着脑袋管闲事，这帮小子就镇定下来了。为首的人把眼珠子一瞪，怎么的？就是劫道的，天是王大，我是王二，没钱花了就得他娘劫，怎么你还敢管闲事吗？宰了他，捅了他。徐芳明白了，果然是贼。哎呀，你看把你横的简直天底下装不开你了。我说你要劫道太好了，看着没，我们俩身上带的好东西有的是，我先让你开开眼。徐芳也够坏的， 一伸手把肩头的包袱解下来了，往眼前一放，把包袱皮抖开，你瞅这什么，软的是银票，硬的是金银，能有个300两500两的，高不高？拿去吧，我那朋友身上也有啊，给你们哥几个凑点零花钱，真给我们，这还有假的吗？我这人心善，专门救济劫道的。有个贼是个黑脸的，这小子有点二虎，你倒好好看看怎么回事啊，给他就要。他拎着条花枪迈步过来，哈腰伸手刚要拿银子，徐芳把冰铁棒举起来，哎，去你妈的，啪，真是手疾眼快，正揍脑袋上的，这位坑了一声，当时栽倒在地，脑袋裂了。那帮贼看，好小子，给咱们老兄弟报仇，哇，往上一闯，把徐芳给包围了。徐芳啊，晃动冰铁双棒，跟这帮人站在一处。你说这帮毛贼怎么能是徐芳的对手呢？也就是十几个照面，叫徐芳又拍趴下三个。愚者见势不好，打了声呼哨，不好，风紧扯，站住站住，抱头鼠窜，钻进深山跑了。朱永杰始终没过来，在旁边背着手笑呵呵看热闹。什么原因？他心里有数，徐芳有能耐，对付他们手到擒来，用不着自己参与。果不出所料，眨眼之间徐芳大获全胜，把自个儿的银子包包好了背在背后。这时候那个老者抢步起身过来了，
3: 恩公，哎呀，恩公，
2: 没想到你们把我救了，救命之恩真好比重生的父母再造的爹娘，请上寿小老儿大礼参拜。这老头感动得涕泪横流，趴地就磕响头。徐芳赶紧把他搀起来了，老爷子免礼免礼免礼，用不着说这样的话呀，我才多大岁数，您多大岁数，而且天下人管天下事，这是我应该尽的责任。起来起来起来，别客气。老者擦着眼泪起来了，回过头去他就喊，伙计们不要怕了，没事了，大家都回来吧。老头这一喊呢，在山坡底下避难那些这才出来，闹了半天在草窠里和石喇子后头还藏着不少人，探头索脑往道上看看，一瞅果然没事了，三个五个这才凑到一起，闹了半天人也不少。徐芳心中这个气呀，一个两个三个，俺能30多个，哎呀，30多人叫十几个人给劫了，你说你们怎么不反抗啊？真是酒囊饭袋。他嘴不能这么说，等人们凑齐了，这张平化领着他们又谢过诸神，谢过徐芳。说这话的时候天黑了，老头挺盛情啊，二位离我家不远了，最多也就是30里地，咱们卯卯劲儿，定更天左右就能到，无论如何请到我家里头，哪怕我把凉水温热了，料表我的心意，二位可别走了。徐芳跟朱永杰一商议，正好还真没有落脚地，连晚饭都没吃呢。听老者这么一说，点了头了。好吧，恭敬不如从命，那就请到你家吧。好，二位上车吧。两个人上了车，这老头又选出几个会赶车的了，顺着山路赶奔桃花沟。徐芳啊，心里是这么想的，人家这老头说了，他是本地的坐地户，对山里的情况熟悉，你别看我们找燕王找不着，也许跟他打听能有一点消息，他是这么想的。可他真没有想到，这一进桃花沟可遇上大事了。张平化非常热诚，非要请他们俩到家， 两个人欣然同意了。到了定更天，进了桃花沟，来到桃花庄。徐芳借着月光一看，哎呦，这块风景可太美了，真是风景如画。如果三月到这儿，桃花盛开，简直就跟个桃源相似。两面是山坡，当间是平川，这座村庄就在平川上，有那么十几户住宅也在高坡上散落着，周围都是桃树。等咱们来到街心，到了一座门楼的前头，车子停住了，张平化先下了车，请着徐芳、朱永杰下来。这阵有人叩打门环，时间不大呀，里边灯球火把亮子油松，出来不少人，为首的个小伙子20多岁，头戴扎巾，身披箭袖，外头披着斗篷，腰里挎着把刀，一边往外走一边

0: 又回来了，都把我急死了，你们怎么这么晚才到家啊？徐芳一听这是爷儿俩，张平化点了点头，儿啊，咱爷儿俩好像没见着啊，话长了咱们到屋再说。恩公来了，谁呀？这二位。张平化用手往后一指，这小伙子也摸不清怎么回事，过来行了行礼，往里请吧。大家这才进了厅房，家人们卸车往下搬运东西，咱不必细数。老头到了屋了，吩咐一声，多点几颗蜡，让屋亮点。屋里头灯火辉煌，甚至雕刻针都能看得见。徐芳借着灯光看明白了，这小伙子长得挺带劲，面如银盆，扫帚眉，大眼睛，太阳穴鼓鼓着，两个眼睛倍儿亮，胸脯跟扣俩大碗相似，一看就是练武的，而且还有点武功，从这眼睛就能看出来。张平化把儿子叫过来一介绍，儿子叫张少山，另外指了指徐芳和朱永杰，这二位，喂，哎，我还没来得及问二位尊姓大名呢，啊，孩儿啊，这是我的恩公，是这么回事，把路上被劫怎样遭险，这二位怎样帮忙的经过讲说了一遍。张少山一听啊，眼睛瞪得多大，哎呀，是这么回事，好险呐、啊！爹，要这么说，没有二位帮忙，你们这些人都回不来，可不是吗？小伙子二次过来跪倒给徐芳和朱永杰磕头，徐芳说，起来起来起来，甭客气了，这何苦来的呢，这点小事还行大礼干什么。这小伙挺热心，含着眼泪啊，说如今我们一家人能团聚都是二位给的，估计我们是家败人亡啊，二位别走了，无论如何在我们庄子上多住几天，吩咐手下人准备酒宴。张平化呢，利用这个机会到内宅看看老伴女儿，一家子都见了面，没多说什么，又到前厅来陪伴客人。时间不大，酒宴摆好，请朱永杰、徐芳上座，这爷儿俩在侧座相陪。三杯酒入了肚，张平化满面春风啊，恩公恕老朽直言，这一路上我也没敢动问二位尊姓大名，现在咱们在酒席宴前有这时间唠这事儿了，敢问二位是谁呀、啊？能不能把尊名贵姓赏下来？
1: 这位，
0: 徐芳看看朱永杰，本来不乐意报名，别的倒是不怕，一旦有人认出来麻烦，但又一看父子非常至诚，要说瞎话吧觉着不合适，
1: 哎，好吧，也谈不到什么尊名贵姓，拿我来说吧，免贵姓徐，我叫徐芳，这位姓朱，叫朱深，字永杰。
0: 徐芳这话刚脱口，这爷俩腾就站起来，啊，那么请问您就是顶天侯徐芳，明太祖朱元璋手下有了名的上将，是您吗？听说这位姓朱的还是当今皇上的堂弟，也是了不起的英雄，是他吗？
1: 啊，对呀、啊，二位坐坐坐，这有什么大惊小怪的？
0: 哎呀，恕老朽眼拙呀，我无论如何没想到是你们二位，我就烧高香请也请不来呀、啊。这重新又要行礼，让徐芳死说活劝给拦住了。哎呦，这爷俩乐的是手舞足蹈，觉着家里头能来这样的客人是无上的荣光，家人们也交头接耳，面有喜色，敬酒敬得更勤了。张平化给他们两个人满完酒，这才问二位，我可不该问这话呀，怎么金身大驾到了深山野岭之中，你们有事儿吧？

0: 不然绝不会到这个地方。哎，一言难尽呢。我看你们爷俩也是正人君子，那就无话不说了。他是这么回事儿，徐芳也没隐瞒，就把燕王丢了前后的经过向他们爷俩说了一遍。最后他说，二位啊，你们是本地人，也不用报我别的恩，能不能指点迷途，能不能有什么消息，倘若帮着我能把燕王千岁请回来，你们就算报了恩了，另外也立了大功，能不能帮帮忙呢？附近有没有山峰海岛，有没有什么贼寇，有没有什么可疑之人，有没有贼窑，请你们如实告诉我。老头瞅瞅他儿子张少山就一愣，徐芳那眼睛多好使，看他一停顿就知道有话，但是还不敢说。怎么的小兄弟，有话说嘛，咱们都是自己人。
1: 徐将军，既然如此，那我就说啊，燕王千岁在什么地方，听我道来。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6.9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大明演义》。
0: 徐芳和朱永杰解救了张平化，进了桃花沟，来到桃花庄。徐芳也没隐瞒，就把燕王丢了前后的经过向他们爷俩说了一遍。老头瞅瞅他儿子张少山就一愣，徐芳那眼睛多好使，看他一停顿就知道有话，但是还不敢说。怎么的小兄弟，有话说嘛，咱们都是自己人。
1: 徐将军，既然如此，那我就说啊，燕王千岁在什么地方，这我可不知道，我就知道一件事儿，在我这桃花沟往正北了走，有一座大山，是明凤山的主峰，叫金斗山。金斗山上有几家寨主，这头把金交椅总辖大寨主，外人送号赤发龙神，叫冯奎章。冯奎章有四个儿子，冯云龙、冯云虎、冯云彪、冯云汉。现在这老冯家父子整个控制着明凤山呢，手下能有10万多人马，听说他们怎么的，还要造大旗，还要造锣鼓帐房，听那意思也不要推倒谁谁谁，他自立为王。另外呢，上他这山上来的人，和尚、老道、尼姑、外国人，什么样的人都有。他我为什么清楚呢？因为我们这个桃花沟是个咽喉要道，往来的人多数在我们这儿打尖，您明天白天就看清楚了，我们这儿好几座店房呢，有很多人向这打听路的，因此我从侧面得知这个消息。我方才是这么想的，是不是燕王千岁能与明凤山的泽寇有关，但是又怕没在那儿，因此我吞吞吐吐不敢说。朱永杰呀，把酒杯一蹲就站起来了，这可是重大发现。那么请问少庄主，你跟这明凤山有什么往来吗？
3: 没有，
1: 没有啊，咱们是奉公守法的良民，怎么能跟贼人往来呢？不过话又说回来了，你说他现在是山头站住了，手下人马也多，咱也得罪不起，官军也不敢抄山了，如今这成了三不管的地方，他就成了气候，因此咱也不敢得罪他。这冯家父子呢，表面上称为公道大王，说好狗护三林，好汉护三村，兔子不吃窝边草，所以他手下的人一般都不在明凤山作案，如果是作案的，那都是外来的打野神的黑道上的朋友，像我爹遇上这个，那都不是明凤山的，那都是一般草寇。另外冯家父子呢，都是公买公卖，你比如说吧，摊派粮要款都是公平合理，也不瞪眼也不发威，上我们这征集粮食来，该给多少钱给多少钱，我们送去牛羊，哎，他也加倍给钱，就这么的，我们是互相利用，他也不愿意得罪我们，我们也得罪不了人家。哦，朱永杰跟徐芳一咬耳朵，这么办吧，现在啊咱俩也没事儿，不如就到明凤山溜达溜达，看看这冯家父子是干什么的，与燕王的丢有没有关系，如果燕王在这儿当然更好了，要不是他们干的，咱没有功夫捅马蜂窝，干脆咱们再另想主意。可他俩这一小声说话呢，张家父子听见了，张平化把椅子往前拉了拉，二位，老朽本不该多事，但是我查两句啊，因为你们二位是恩公，我得另眼看待呀。你们二位方才商议是不打算进明凤山呢？啊啊，对呀，我们打算去看看，找找王家千岁的下落。不行不行啊，我也不怕你们二位不爱听，那是龙潭虎穴，那可去不得。我儿经常跟我说，现在明凤山修的外头有外罗城，内里有石头城，一步一个消息，一步一个埋伏，那是铜帮铁底，天罗地网。刚才我儿也讲了，他们跟许多外国人都有关系，有些蓝眼睛黄头发的，带鹰钩鼻子的，嘴里说话打嘟噜的，也经常上山上来，一来就给他们送来不少东西，据说还有连珠大炮地雷等，惹不起呀、啊！你们二位啊，往那一溜达是凶多吉少，虽然你们有能耐，这玩意我也担心。罢了，我老头啊，你这心还是不错，不过话又说回来了，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我们要不亲自去看看，怎么能知道燕王在那儿或者不在那儿呢？哎，刚说到这儿，张少山说话：“爹，二位，我出个主意。如果二位相信的话，明天我替你们上山去看看。你替？怎么回事？哎，有这么个原因。山上啊，现在又要粮又要草。”三天以前给我们桃花沟下了个通知，要500车草，另外要200担粮食，如果有牛羊那就更好了，让我们7天之内送进大山，送进去巡捕寨就付钱，现在我们正在给征集，已经如数征集好了，还没有时间送，是不是利用这个借口，我以送粮为名进一趟明凤山，打探打探燕王在那没在那，那就省着你们二位去冒险去了。哎呀，这倒是个好主意，哈哈。不行，
0: 不行不行不行不行，

0: 的神不知鬼不晓，我们进了明凤山，到了山上你甭管了，这事交给我们俩了，你看怎么样？
1: 哎呀，那可太冒险了，那要去了，
0: 哎，别的甭管，你先别担心我们，你胆儿小不吧？你敢不敢吧？你要怕受我们的株连，我的话算白说，要不怕你就这么办。
1: 我不怕，方才我没说吗？我爹是二位给救的，没有你们二位帮忙，我们家败人亡了啊！这点小事我还怕吗？爹您说呢？
2: 对对呀，要如此说这还真是个好主意，只是化什么妆这事儿不太好办的。
0: 徐芳说，这您不用担心，我在化妆上得成了有两下子了，准保让外人看不出来。
2: 他们边吃边商议这个事儿，简短介说，鸡叫了得睡睡觉啊。张平话说，有话咱们明天再说，赶紧休息吧，命人把残席撤下，给屋子收拾好了，让朱永杰和徐芳进屋休息。这爷俩也回了屋，咱不说。等朱永杰跟徐芳到了屋，两个人一摇耳朵，看来张家父子完全可以信赖，绝不是歹人。至于明天化妆怎么进明凤山，两个人得好好研究。一直到窗户纸都白了，这两个人才睡去。好，这一觉睡得日上三竿呢。朱永杰先起来的，揉了揉眼睛，下了地，把衣服穿好，一推徐芳，小矬子也起来了。哎呀，好睡好睡，哎呀，我死完腿疼啊！屋里一有动静，人家爷儿俩早在外边等着呢。恩公，起床了啊！起来了，起来了。门户开开，这爷儿俩把他们接进大厅，洗脸漱口，把水沏好了，在这陪着。时间不大，早饭做得了。等吃完了早饭，研究正经事儿了。徐芳就问我说，少庄主，你考虑好了？
1: 考虑好了。我是这么想的，我往四上山呐，我都带着几个小书童，
2: 这您别生气啊，由于您个头不高，是不是能扮作小书童，您就在我身边左右，这个就能混进去。另外这位呢，长得相貌堂堂，最好能装我的贴身保镖，把这衣帽都换一换，无论如何别让人家看出破绽来。
0: 哎，好主意，咱就这么办，先咱化上妆试一试啊。
2: 说着话，这两个人化了妆了。朱永杰长得相貌堂堂，装个家人也好，装个保镖也好，没什么特殊的地方，只是把帽子往下拉一拉，帽摊叫他大点儿，朱永杰再注点一低着头，绝不会被外人发现。唯独这徐芳化妆这小书童啊，大伙全都乐了，他不像啊，从背后瞅确实像个小孩，一瞅前脸满脸都皱纹，哪有这样小孩，赶上小老头呢。这徐芳说，甭管啊，我呀找顶大帽子，我脑袋还小，往下一戴，我把这脖子再往里缩一缩，露着不大个小脸儿，一般人不会注意。你那个头大，我经常在你身后头再磨蹭点儿，只要混进山口，那你就放心吧。
1: 那好吧，那咱就一言为定了。什么时候咱起身？
0: 你说呢？
1: 中午就得起身，争取天黑以前咱得进了山呢，要不就不好办了。
0: 哎，对了，越天黑到那是越好，那你下去准备吧。
2: 张少山下去把粮草都装上车，另外在桃花沟选出不少老板和佣人来，这块没外卖，老张家家族都是当族的人，都是一条心呐，尤其这爷俩又是这的庄主少庄主，说话是算数的。长长的一溜大车，还有扁担队，能挑的挑，能抬的抬， 后边特卫还赶了几十。

牛，赶了百只羊，这个队伍里里拉拉能有半里力长啊。都准备完了，回来接徐芳和朱永杰。此事只有张宅的人知道，外人不得而知。一离开老张家门口，整个变样了。徐芳一句话不说，就是个书童。朱永杰也夹在人群之中，该干活干活，外人上哪知道去？张平化嘱咐儿子多加谨慎，老头子提心吊胆在家听信，咱不说。张少山认凳办案，飞身上马，为了防备万一，挎了口刀，带了条花枪，把马鞭子一晃，起队，起队，往往往，啪，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哗哗哗哗哗哗，呼呼，起了身了。朱永杰和徐芳一边走着，一边心里的思想：但盼燕王能落到明凤山。如果这次再扑空了，找不着，往后麻烦了。而且他们掐手指的一算，燕王从丢那天到现在快20天了，这人还在不在人世都两说着。哎呀，想的是他们心里跟开了锅一样。日头往西转的时候，徐芳抬头一看，远远看着山口了。好嘛，到了近前这才看清楚，这两座山口真是鬼门关。山头上旌旗飘摆，影超超看着人了。两个山头横架一座天桥，在天桥上有巡风放哨的喽啰兵，真是一夫当关，万将难进啊。在两座山峰的前面挖了一条沟，这条沟长了下有几里地，宽了下有3丈，深不见底。吊桥人家挑着呢，不放下吊桥了你根本过不去。张少山一行人马刚到了沟边，被天桥上巡逻的军兵看见了，双手拢在一起，人家就喊：站住，干什么呢？再往前来要开炮了。远月，张少山把司将带住，马鞭挂好了。哎，弟兄们，大家不要误会，我是桃花庄来的，免贵，我姓张，我叫张少山，给你们寨主爷送粮草来了。有的喽啰兵认识，因为一年呢得打几次交道。少庄主来了，赶紧请进，我们这就放吊桥。弟兄们，都自己人放吊桥。有人一摇这辘轳把，滋，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咕哒当当当当，吊桥放下来了。这块巡逻放哨的小头目，单手提着鬼头刀，也到了对岸，来到张少山马前，笑呵呵一抱拳：少庄主挺好，哎呦，托大家福，挺好挺好挺好。张少山甩灯下马，小头目往后看看，嚯，送了这么多东西，还有牛羊，可不是吗？我要见你家寨主，把东西如数献上。嗨，我们寨主爷正等信儿呢。庄主跟你说吧，人家其他的地方早把东西送来了，你们桃花庄落了后了。是啊，因为这两天我家里有点事儿，我爹刚从瓜州回来，因为这么耽误了几天，没说的没说的，往里请吧，往里请。说着话，车子过了吊桥，一辆挨着一辆，紧跟着把牛羊也赶过吊桥。单说张少山进了外罗城，把这树木往上一献，让这头目得过过数啊，多少粮食，多少头牛，多少只羊。
这桃木经过验收之后，把一切手续给办完了。少庄主，一会儿您就到巡捕寨来开钱，寨主爷关照，今儿个给双份，一斤粮给两斤的钱，一头牛给两头牛的钱。嚯，寨主爷怎么这么大方啊？哈哈，我们山上有喜事儿。另外少庄主，你算来着了，今儿个你可别走啊，我们山上要开英雄大会，今儿个要大请客啊，您算来着了。徐芳闻听心里就一动，无缘无故他们开什么英雄会，为什么请大伙吃饭，他那心里头胡思乱想着。单说少庄主张少山跟巡捕寨的小头目打过招呼，这小头目挺客气，少庄主您稍后片刻，容我们给寨主爷送信儿，亲自来接您。不不不不，我知道寨主爷忙，我们都不是外人，我自己进去就可以了。哎呦，那多失礼。那好吧，弟兄们，你们把守城池，我陪着少庄主往里边去。少庄主，请，请，请。说话之间，张少山跟这小头目连说连谈，就往里边走。徐芳和朱深在后边跟着。在这一路之上，两个人可没闲着，眼睛看着，脑子里画地图，从哪儿进从哪儿出，这块是怎么设防的，一共有多少兵力，尽可能的坐在心里头有数。倘若燕王千岁真逮着，我们要救人应当怎么救。这个时候呢，他们顺着盘山道就来到明凤山主峰的半山腰。这个地方群山环抱，是一块盆地，哎，地势较为平坦，中央大寨就修的这地方。本来这个地方原来有一座大庙叫古刹玉佛寺，现在把玉佛寺改了，就变为明凤山司令发号的总机关了。经过大兴土木，修了前八寨、后八寨、左八寨、右八寨，外加中平八寨，占的地方还挺大，这块人还密集啊。徐芳他们跟着往里走，穿过两道大门，正中央进了中平大厅的院子，门上有八名削刀手。一看小头目领来的人，不敢阻拦。进来院了，这小头目一笑：“少庄主，稍后片刻，容我通禀。”张少山带着人就站这儿了。等了片刻之功，就听见大厅里头有人连说带笑走出来了：“哈哈哈哈哈哈！客人在哪里？”回寨主爷，就在院里头等信儿呢，戴某观看。啪，搬竹帘子，有人给撩起来了，在里边一闪身，走出五个人来。徐芳偷眼观瞧，不由得大吃了一惊。

0: 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大明演义》。
1: 徐芳和朱深化妆改扮，混进明凤山。到了里边，他们两个偷眼一看，嚯，这座大山城防坚固，戒备森严，纵然有千军万马也很难攻破呀。徐芳心里明白，就因为近几十年国内没有一天安定的日子，不是南边打北边，就是北边打南边，贼道风起，给坏人钻了空子。不然的话，在大明帝国的心脏，能不能允许这么多人在这插旗造反呢？他那心里头胡思乱想着。单说少庄主张少山跟这小头目连说连谈，就往里边走，徐芳和朱深在后边跟着，利用这个机会放眼往四外观看。就见这个院里头一色用青条石铺的地，哎，非常平滑，四外是高大的寨墙，高了下没有一丈五也差不多少，都是就地取材用条石修的。光这院子站

能有3亩地左右，靠着房下一拉溜还有4口养鱼缸，靠着墙还种着各样的花草。再一看呢，中平大厅一拉溜是10间，把玉佛寺的牌子摘了，换上聚义厅3个大字，每个字都有1人多高，完全用金色把它涂了，被阳光一照刺人的耳目。再看廊檐之下挂着8角宫灯，每盏灯下都站着2个当兵的，别看是喽啰兵，年纪都在20岁往上25岁往下，一个个精神抖擞，瘦小的精神，胖大的威风，每人手中都抱着斩马刀，双手带。正门呢挂着斑竹帘子，往里边看看不清，就见那小头目迈步进去了。等了片刻之功，就听见大厅里头有人连说带笑走出来了。客人在哪里？回寨主爷，就在院里头等信儿呢。戴某观看。啪，斑竹帘子有人给撩起来了，在里边一闪身走出5个人来。徐芳头眼观瞧，不由得倒吸了一口冷气。这5个人的个头一般高，就好像刀裁斧剁的那么齐。为首的是个50多岁的老人，只见他肩宽背厚，膀炸腰圆，平顶身高能有1丈1尺挂零，这个个可就不小了。头如麦斗，眼赛钢铃，阔口咧腮，磕下一部花白须髯，满头都是红头发，在上的挽了个嘴儿，用金簪别着。往身上看，穿着对花员外氅，腰里系着丝绦，下边是胖袜云鞋。在他身后这4个人都是年轻的，一个是黄脸面如淡金，一个是白脸面如美玉，一个是红脸如同晚霞，一个是黑脸好像炭棒。就见这4个年轻人真是高人一头，炸人一背呀，一个个凶啾啾，气昂昂，一瞅都是大力士，头上都顶着牛皮盔，身穿牛皮坎肩，下边是牛皮战裙，脚上蹬着牛皮战靴，每人的腰里都挎着一把利剑。这4个人呢，一点表情都没有，瞪着眼睛往左右一分，正中央这个老者下了台阶，奔张少山来了。徐芳心里暗想，好凶啊，这谁呢？哦，难道说这就是老庄主向我介绍的冯家父子？心里他纳闷，哎，徐芳真猜对了。出来这5个人真非是旁人，明凤山总辖大寨主和4个少寨主，上了年纪这个就是赤发龙神冯奎章，后边是他4个儿子冯云龙、冯云虎、冯云彪、冯云汉。就见赤发龙神强步欺身来到张少山面前，一抱拳，少庄主欢迎光临呐、啊！哈哈哈哈，迎接来迟，当面恕罪。张少山急忙以礼相还，寨主爷您太客气了，我算个什么东西，还劳动您金神大驾亲自迎接，来的鲁莽妄求海涵，

0: 别客气了，你身后这的，这都是我带来的人，四个书童，四个保镖。
1: 哦，
0: 那都是自己人了，望礼请。说话携手揽腕，把商少山让进聚义大厅。徐芳和朱深低着头也跟着进来了。等人家分宾主落座之后，徐芳就站在张少山身后。他个儿小，比那椅子靠还矮着那么一寸，哎，谁也对他不注意，所以他在后头可以看一看大厅里的形势。徐芳瞪眼一瞅，大厅的正中有八扇洒金屏风，屏风前边是一张办公桌子，南绣平金的桌围子，桌子的后面是一把高脚椅，蒙着全虎皮。这是赤发龙神冯魁章的座，往两旁观瞧，燕翅拍开，全是桌案。每张桌案的后头都有一把高脚椅。
2: 徐芳一看呢，我娘的，
0: 这大厅里的人几乎都坐满了。黑的白的丑的俊的高的矮的胖的瘦的什么模样的都有。对别人他不注意，里边有几个人他太眼熟了，不看则可。小矬子一看好像没拉裤子里头。什么原因呢？他往上垂手这张桌后头一看，坐着个出家和尚。这家跟吃了苦瓜似的，面无表情，大嘟噜腮，蛤蟆眼。他一看认识，正是韩宝他老师苦面佛冷然。往下垂手一看，坐着个老道。这个老道大身材，大骨瓣，驴脸大下巴，虚然飘洒千金，两个大三角眼放出两道寒光。他一瞅，正是火龙祖张天杰。在旁边的座位上坐着一人，头上戴着斑卷荷叶乌金盔，体挂掩心，外罩皂罗袍，腰悬着宝剑。往脸上一看，长得是豹头环眼，严寒虎须。他一瞅认得，正是苏州那个大帅赛张飞，张九六。这几个人他太熟了。徐芳就觉着眼前一黑，双腿发软，心说不好，怎么这些王八蛋都凑在一块儿？哎呀，幸亏我来了，今儿个我们要不来，焉知的这帮小子在此聚会。你看着没，这事儿麻烦了。徐芳心里这么盘算着，偷眼看看朱深，那意思，伙计，你看见没？其实朱深呢也都看见了，冲着徐芳微微点点头，那意思你甭担心我，我全都记在心里头了。这个场合他们不敢说话呀，恐怕被人认出来，因此把那头低得更低了。单说赤发龙神冯魁章坐在正座上跟别人介绍，众位，方才我又来个好朋友，就是这位姓张，双名少山，是桃花沟桃花庄的少庄主，我跟他父亲多年的交情了，可以说有连山之好，数年来我们不是要粮就是要草，都是人家桃花沟供给呀，没有一时耽误的，因此我们两家交情莫逆。既然是我的朋友，也是在座的各位的朋友，大家不准另眼看待。
2: 寨主你放心吧，咱都是自己
0: 人。张少山站起来，向大伙抱了个罗圈揖，表示敬意，然后归座。

然后张少山呢把礼单拿出来了，往上一递，斋主爷，我爹刚出远门回来，本想给您亲自把东西送来，但是上了年纪的人了，心有力不足，因此派我来的，望求债主海涵。这是礼单一份，上头开列着数目，请您过目。哦，冯会长拿过来看，上头标着数目呢，送来多少粮，送来多少草，另外还有牛羊若干只。他也看完了张少山解释，粮草任凭债主也赏，你给多少钱都行。我爹讲的牛羊我们分文不收，是奉送给债主爷的。一说这话，冯会长乐坏了，少庄主，我没少沾光啊，你们父子动不动就不要钱了，让本债于心何忍呢？今天可不行，我要给双份的钱，一点都不能少。另外请你回去之后转告老庄主，希望他改日到我山上来做客，我们山上有喜事儿。你呀也别着急回去，也要住个三天两天的，我让你开开眼，见见世面，料表谢意。这张少山一听，他话中就有话，因此嘴里的含糊其辞，啊啊，好好好好，就归了座了，不便多问呢。大家寒暄了几句，一边喝着水一边闲谈，徐芳心着急呀，心说我来是为燕王来的，怎么都不提燕王这茬儿？到底在这儿没在这儿？要没在这儿，我们赶紧另打主意，别捅这个马蜂窝，要在这兔崽子跟你们玩不了，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派人回去调大队啊。这话茬怎么能接得上呢？他一着急把手指头伸出来了，就捅座上的张少山，正好捅到张少山这腰眼上，蹦蹦。张少山一回头明白了，啊，他知道徐芳着急，这少庄主还挺聪明，马上就领会了徐芳的意图。哎，债主爷，有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少庄主你怎么还客气上了？有话说嘛。哎，债主，方才您说让我在这多住两天，让我开开眼长长见识，不知此话是什么意思？如果您没有什么急事儿，我打算告辞，我爹身体不太好，我回到庄还有事儿。哎，少庄主你可不能走，怎么的，今天你不能走，要真着急明天我派人送你回庄。方才我说的意思你现在不明白，一会儿你就明白，我给你介绍一个人。众位啊，你们想开开眼不？想开眼，债主，这位庄主没来以前你就说了，既然庄主也问到这儿了，你不是说让我们大伙都开开眼吗？干脆现在闲着也是闲着，呆着也是呆着，你马上就叫我们开眼吧。对，赤法龙神点点头，众位少坐片刻。来人，他一回头，他大儿子冯云龙过来了，爹爹，拿我一支令箭到后面，如此怎般，怎般如此。遵令。腾腾腾腾腾腾腾，方云龙带着八个亲兵下去了，赤法龙神照样在这说笑。哎呀，这时间可不短呐，能有一顿饭那么大的功夫，就见方云龙这才回来，把令箭往桌上一放，爹爹，儿办完这件事儿了，什么时候把他带进来？你退在一旁。来人，把人带进来。扎杀，有人把连龙一挑，就见推推拥拥架进一个人来。这个人呢拿黑布口袋装着，口袋嘴扎着，谁也看不清五官。你看在口袋里头走。

0: 是旁人，正是燕王朱棣。朱永杰脑筋都蹦起来，这热血沸腾，恨不能往前一纵，把燕王千岁夹起来逃出明凤山。但是脑袋稍微一热，他又叫他冷静下来了，这是不可能的事儿。你再着急，头脑要保持清醒。因此两个人急得汗珠子都下来了。燕王现在身体还没复原，你别看这么些天了，看来这个病啊还加重了，瘦的都有点脱相了。赤法龙神用手一指，各位看见没看见，有没有认得他的？哎，大概有很多很多人没见过，本寨向你们介绍介绍，此人就是洪武万岁朱元璋的四儿子，官拜燕王的朱棣。啊，朱棣，他就是燕王，他就是燕王，真在这儿，真在这儿呢！啊！一阵大乱，众人交头接耳，议论不止。冯奎章继续说：“那么有人要问，燕王怎么会落到明凤山？你们用什么办法把他弄来的？把他弄来的目的想干什么？”我下面就要谈这几个事儿。众所周知，乱世出英雄，有道是天下是人人之天下，不是一人一姓之天下。这江山谁都可以做呀，有德者居之，无德者失之。当今英雄独立，各霸一方，能兴风的兴风，能行雨的行雨。我不隐晦我的观点，我也打算当个皇上，弄个王爷。我想在座的诸公也皆有此心呐。那光这么说不行啊，得干真格的。因此我翻出个人来，这人又翻出一位高人，深入虎穴，在太平府把他给弄出来的。
1: 是啊，寨主爷，谁这么大胆子？哪位高人？能不能让我们见识见识？
0: 对啊，我们也看看哪位办的这么漂亮的活。徐芳和朱深也有这个心，心说谁进的太平府把燕王给背出来的，他妈这小子是罪魁祸首，不能饶他。众人一喊呢，代表了他们俩的心愿，所以他们俩也挺赞成。冯奎章点点头，我今天就是想给众位介绍介绍此人。来啊，请壮士。其实啊，那人就在外头等着，时间不大，有人一打连龙，从外面噔噔噔走进一人。徐芳和朱深一看也吃了一惊，闹了半天走进这人，不是男的，女的。再看这个女子，周身上下火炭红，头上是大红色绢帕罩头，身上穿着大红色一身靠袄，勒着狮子畔汗巾纱腰，大红的弯弯战鞋，鞋尖上还有一朵红绒球，外头披着大红的披风，腰里挎着宝剑，斜背着白布囊，往脸上一看，哟，这女的长得还真漂亮，看这意思不超过25岁，瓜子脸尖下壳，弯弯的眼眉，一对大眼，鼻似悬胆，口如桃花，满嘴整齐发亮的白牙。就见这个女人满面带着严肃从外边进来，一直来到桌案的前头，飘飘万夫，参见寨主爷，免礼平身。来，请坐请坐。这个女人在车座坐下了。冯奎章给大伙介绍，众位，哎呀，这位可是个了不起的英雄啊，是我们乱世之中飞出来的一只彩凤。我给大家介绍介绍，他有个绰号叫飞天魔女，姓龙，叫龙云凤。

片无垠的沙漠，一段无法忘怀的背弃，一卷快速飞去的云，一颗不断追寻的痴心，这一切全看在一轮银色的月亮眼里。他这样看着世界上的故事。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珲春人民广播电台，欢迎收听珲春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2026年泉州经济运行分析例会第四次会议召开，全民共创、全民共享，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专栏今天播出。珲春市河南街道人大代表创城基地以“田间方寸地，绘就文明民生卷”。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6月23号，省委常委、州委书记胡家福主持召开2026年泉州经济运行分析例会第四次会议。他强调，要忠实践行习近平总书记在听取吉林省委省政府工作汇报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按照省委省政府的部署要求，深入分析当前经济发展态势，进一步提高经济运行调度的前瞻性、针对性和有效性，深入挖潜，放大优势，破解难题，补齐短板，以人一知我十知的劲头拼出2季度发展佳绩。
3: 会上，州统计局、州发改委、州商务局、州工信局主要负责同志就15月经济运行情况、16月预测分析情况及下一步工作安排做了汇报。汪清县、图门市、延吉市、龙井市党委主要负责同志分别就相关工作做了发言，林小林、刘新刚、胡福军、尹朝辉、文金哲提出工作要求。胡家福指出，今年以来，泉州上下按照中央和省委、州委经济工作会议部署要求，千方百计稳增长、稳预期、稳市场，想方设法挖增量、控减量、防变量，固定资产投资稳中有进，工业经济稳步增长，线上设零和增势平稳，泉州经济运行继续保持稳中有进、稳中提质的良好态势。二季度是决定全年经济走势的关键期，各县市各部门要坚持问题导向和效果导向相统一，坚持争取外部支持和激发内生动力相结合，善于捕捉经济运行中的积极因素，勇于查找自身工作中的短板不足，采取更加积极有效的应对举措，坚决打好打赢二季度经济。

0: 经济运行主动账，为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奠定坚实基础。胡家福强调，要集中力量抓好项目建设，紧盯全年固定资产投资目标任务，着力破解项目建设中遇到的堵点卡点，加快推进珲春瑞吉清洁能源、敦化民德生物二期、延吉龙马特数字物流产业园、图门广诺聚合物添加剂、汪清十万千瓦储能电站、安图山水运康养中心等项目建设，促进延吉雨污分流三期、珲春公铁联运专用线、敦化牡丹江防洪治理二期、汪清水土流失综合治理、图门供热管网更新改造、合龙城市供水管网更新改造、安图集中供热设备更新改造等政府投资类项目提速提效，推动延吉成立汽车、敦化八达农药制剂、图门瑞邦高端添加剂、龙井无人机充电机厂生产线等项目尽快开工建设，努力形成更多实务工作量、有效投资量。要全力以赴稳住工业基本盘，坚持抓大扶小纾困，密切跟踪企业生产市场销售和订单变化，及时组织开展产销对接、融资对接、用工对接等服务活动，支持重点企业争取订单、释放产能，帮助困难企业渡过难关、企稳向好，以暖心措施助推企业行稳致远，促进工业经济持续稳定增长。要千方百计激发消费潜能，紧密结合夏令时消费特点，精准投放吃住行游购娱全链条消费券，继续办好商品房展销、品牌汽车进企业等活动，鼓励商贸企业推出更多优惠活动，组织餐饮零售企业深度参与延超、东北超等赛事活动，推动消费热度持续攀升，消费潜力加速释放。要多点发力助推文旅生分，聚焦打造更多别开生面的文旅新场景、新体验，加快推进延吉1978文创园、梁天里文旅小镇、城市会客厅、浙有书大型书城、龙井皮岩圣境、龙门养心客栈、安图梦幻冰雪大世界、珲春套娃酒店等文旅项目，着力培育旅居康养、生态露营、光影演绎等特色业态，精心开展文博展览、潮玩夜游、美食体验等文旅活动，吸引更多游客慕名而来打卡消费。要坚持不懈抓好招商引资，领导干部要把招商引资工作牢牢抓在手上、扛在肩上，带头走出去、引进来，深入研究产业发展现状、行业前沿动向、国家政策导向，精准锁定目标区域，主动对接重点客商，仔细甄别企业投资能力，对在谈项目要加强跟踪对接，力争尽快达成共识，对有合作意向项目要加密对接频次，争取早日签约落地，对已签约项目要坚持专班推进，确保尽早破土动工，实打实落地一批优质企业和重大项目，以招商引资新成效积蓄高质量发展新动能，塑造经济发展新优势。召集有关领导、州委州政府相关副秘书长、州直、驻延中直、省直有关部门和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各县市党委和政府主要负责同志、政府分管负责同志、州内各开发区党工委主要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1: 为持续深化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工作，充分发挥人大代表密切联系群众、履职为民的先锋作用，珲春市河南街道打造了人大代表创城实践基地，将闲置空地变身美化邻里、服务群众的特色田园阵地，把民生服务、文明宣传延伸到群众家门口，以实干打通创城惠民最后一米。此前，该地块杂草丛生，环境杂乱，创城工作开展以来，街道人大代表走访收集居民诉求，牵头盘活闲置土地，联合社区志愿者、居民共同整地铺路，分块栽种花卉绿植，修建便民步道，设立文明宣传标牌，将荒地改造为共享田园。基地既是休闲观景的微景观，也是人大代表履职服务平台，代表们常态化在此倾听群众心声，宣讲文明政策，开展邻里共建活动，拉近干群邻里距离。
2: 原来这面都是长的一片荒草，特别的杂乱，现在你看摘了这些个花以后，居民的心情也特别好， 茶余饭后呢，我们每天晚间愿意下楼到这来欣赏欣赏我们和社区领导一起种的花啊，这种成果是我们居民哈特别喜欢享受的。
1: 下一步，河南街道将持续用好人大代表创城基地这一载体，丰富阵地活动形式，组织代表常态化开展履职实践，不断吸纳居民参与环境管护、文明共建，以小阵地撬动大文明，夯实创城群众基础，用田间绿意、民生实效书写文明城市创建新篇章。
3: 下一步，我们社区将分步推进美化提升工作，优化绿植搭配，丰富绿化景观，切实提升居民居住的幸福感，打造宜居和美社区环境，用务实举措为创城工作赋能助力。
1: 记者从吉林省教育考试院了解到，吉林省2026年普通高考成绩将于6月25号12点左右发布。考生可通过吉事办高考服务专区、吉林省教育考试院微信公众号、吉林省普通高考考生服务平台和吉林省教育考试院官方支付宝小程序查询。今年高考志愿分三阶段网上填报，每日开放时段为8点至20点，6月26号至27号填报提前批，6月28号至7月2号填报本科批，7月25号至26号填报专科批，未招满计划将开展征集志愿。吉林省高考按报考科类分普通类、历史学科类、物理学科类、艺术类、历史学科类、物理学科类、体育类、历史学科类、物理学科类。招生录取工作分科类按批次设置顺序进行，每个院校专业组志愿均设置6个专业志愿和是否服从专业调剂选项。普通类、艺术类分为提前批、本科批及专科批3个批次，体育类分为本科批和专科批。强基计划、保送生、少年班考生不填报志愿。在此提醒，考生妥善保管登录密码，尽量提前完成填报，规避网络拥堵。录取期间保持联系电话畅通，收到录取通知书务必通过官方渠道核验真伪。下面请看一组简讯。全国食用菌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成立大会日前在长春举行，委员会由农业农村部牵头筹建，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批复设立。作为国家级专业标准化平台，委员会将统筹整合全国食用菌领域资源，通过搭建全产业链标准体系，全面规范生产、加工、流通等各个环节，梳理优化现有标准，补齐标准短板，牵头研制香菇、黑木耳等优势品类国际标准，推动中国技术、中国标准走出国门，以标准化赋能产业创新、绿色可持续发展。近日，珲春市第二实验小学组织开展全国低碳日环保宣传进校园活动，引导青少年树立节能环保意识，为建设美丽中国贡献少年力量。
4: 我要随手关灯，拧紧水龙头，走路上下学，还要教爸爸妈妈一起节约资源，做一名光荣的环保小卫士。
1: 珲春市启动就业见习生公开招募工作，本次招募面向两类人群，分别为离校两年内未就业的全日制高校及中职含技工院校毕业生，16至24周岁失业青年。见习补贴按相关标准发放，符合条件的高校毕业生每月补贴为2020元，失业青年每月补贴为1212元。见习单位将为见习人员购买人身意外伤害保险，见习周期最低为3个月，报名人员需携带毕业证、身份证、社保卡、就业创业登记证、社保经办机构出具的未参加社会保险证明等相关材料，前往珲春市政务大厅人社局614办公室人才交流中心线下办理。
5: 珲春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6: 广播剧 到延安去。

0: 第一集，
1: 停止封锁，联合抗日！
2: 停止封锁，联合抗日！停止封锁，联合抗日！停止封锁，联合抗日！
3: 同学们，从南京到武汉，从武汉到重庆，国民政府所到之处，无不向着堕落处下沉，看不到光明和希望。眼下的重庆，官场舞弊，特务横行，人人志士却报国无门。战场上呢，将士屡战屡北，官家说是捷报，百姓听了逃跑，他们只会对自己人，对真正抗日的人，在军事上围剿，在经济上封锁。同学们，不管你是中央大学的也好，重庆大学的也好，东北、华北、华东流亡学生也好，希望大伙就像鲁迅先生所言，能做事的做事，能发声的发声，就算如同萤火一般，也可以在黑暗里发一点光，不必等候炬火。
4: 支援前方一眼，大家快去看呀！
1: 停止封锁，联合抗日！

0: 1940年3月，重庆，国民党特务开始抓捕一批进步人士和爱国青年，理由竟然是积极宣传抗日救国主张。山城重庆，阴云密布。
1: 这下安全了，
2: 小芳，你怎么来了？
1: 专程来找你
2: 啊，
1: 宝华，你这几次组织集会，特务已经盯上你了。办事处建议你转移到安全的地方，越快越好。
2: 我听从组织安排，但是现在不行啊。
1: 你现在去哪里啊？
2: 今晚国泰大戏院有一场上海英专的抗战募捐演出，我答应徐曼，要去给他们助威。
1: 一定要小心啊！
2: 我会的，放心吧。
3: 是秘密进行的，不会再惹下轩然大波。是，我们马上开始行动。
4: 处所，那个宝华进了国泰大戏院，我们已经撒好网了。
3: 走，我亲自去一趟。

0: 美丽的托斯卡，迷人，真迷人
1: 啊！处座，宝拉就在西院，什么时候动手？
0: 不急，等托斯卡结束，他逃不出我的掌心。
2: 你怎么来了？
1: 剧院四周出现了很多便衣特务，你不能再逗留了。
3: 他们要抓你，师兄，你快走吧。
1: 来不及了，他一出去就会被抓的。
2: 我想法混出去。
3: 等一下，等一下，我有办法。
2: 你有办法？
3: 爸爸接我的车就停在戏院的后门。宝华，你快换上我的外套和帽子。趁外面下雨，跟他们来个调包计。
0: 站住！你就是宝华吧？跟你很久了。带走。
4: 是。
5: 你们认错人了吧？
0: 怎么是你？
5: 刚刚演出结束，我想在戏雨里走走，不行吗？
0: 调包？天衣无缝啊！很好，你还是跟我走吧。
5: 你要抓我？
0: 不，我要亲自送你回家。
6: 徐曼的父亲是上海音专的教授，小提琴家，宝华是他的学生。淞沪会战后，徐教授随上海音专的一批师生西迁重庆，在重庆，他一直和学界同仁一起为抗日救亡努力着。
0: 徐教授，我可是冒了很大的风险呢。
7: 你想讲什么？
0: 徐小姐包庇逃犯会是什么结果？你作为长辈担着什么干系？您不会不知道吧？徐小姐还年轻，有大好的前程，你不想她的一生就这么被毁了吧？徐教授，您说呢？
7: 你在威胁我？
0: 有人向我报告说延安方面和您有联系，这不是真的吧？您是一位有名望的教授，我也希望您劝劝您的学生，不要再做危害党国的事，否则……
3: 你说的这些话有任何凭据吗？谁在危害党国？我们不知道。
0: 好的，时候不早了，徐教授、徐小姐，我改日再来拜访，再会。

0: 谁呀？
1: 是我，许曼。
0: 师兄，你快进来吧。
1: 许曼，我看见特务们了，他们
0: 来威胁我爸爸。啊，
1: 宝华，这么危险，你怎么回来了？
2: 许教授，明天我就要去延安了，特地来告别老师和师妹。
1: 宝华，你带上曼儿。一起走吧，
2: 老师。
0: 爸爸，
1: 我不是一时冲动，他们讲的没错。之前啊，延安确实联系过我，此前吕季和星海就邀请过我。
0: 太好了，爸爸，他们都是我敬佩和仰慕的人。我听说那里处处是自由的空气，满山满谷都是抗战的歌声，是黑暗中国的灯塔。
2: 老师，我们一起走吧。
1: 不，我已是半百之人，有抱恙在身，不能远行了。我唯一担心的是曼儿，可如今的形势不能再犹豫了，你们今晚就走。
0: 爸爸，
1: 天亮了，特务们还会回来的。走吧，
2: 老师，
1: 走吧，走。
3: 从重庆出发，宝华、徐曼几经周折抵达西安，找到了七贤庄八路军办事处，那里还聚集了十几个二十出头的青年学生，他们从各地赶来，要奔赴延安，许多人已经在路上辗转几个月了，有的还被抓进国民党特训总队的牢房。
4: 同学们，你们明天就要出发了。从西安到延安还有800里，如今啊，想找一趟护送你们的卡车也难呐，也找不到代步的牲口。哎，你们千万按照标注的路线走，路上一定要注意，避开国民党特务的关卡。
5: 哎，好，明白。
4: 路上要是借老百姓的房子住，记得给百姓留一些粮票。
5: 好。

0: 这一路我们要靠两条腿走到延安了。
1: 有你在，我不怕吃苦。
2: 我们不怕走烂脚底板，也不怕遇上九妖十八怪，
3: 就怕吃不上延安的小米儿，不能到前方去抗战。
4: 说得好。
5: 张静啊，
1: 啊，
5: 你是本地人，也熟悉地理，你来做管理员怎么样？
6: 没问题。哎，一会儿啊，大家都准备好干粮、草鞋，还有木棍啊。
7: 怎么还要木棍啊？
4: 对啊，
6: 走夜路打狼啊。
5: 张静啊，特训总队关禁闭这半个月，不但没让你退缩，反而这胆子越来越大了啊。
6: 去延安，我呀，没有一瞬间怕过。
8: 激动死了，
9: 这是我的梦想啊。
6: 这一夜睡不着，不如大家都来说说从哪儿来的吧。
3: 哎，好，
6: 我先来。我叫张静，就是西安人。哎，你呢？
1: 阿拉萨尼啊，从重庆来的，以前是学歌剧的。
0: 我从江苏到了上海，上海到了武汉，武汉又到了重庆，那个腐朽堕落的地方，安放不下安静的书桌，甚至安放不了一颗爱国的有思想的头颅。
2: 我在中央大学陆续念了两年书，国难当头，我不想安坐书斋了，我要用我这腔子热血去抗日。
3: 我还想读书，我从关外到北平，到武汉，到上海，一路都是炮火，哀鸿遍野，家没了，国也沦陷了大半，我已经在路上逃亡了八个年头。去年我遇见了我的老乡肖军先生，他是我文学的领路人，他劝我去延安，说那里聚集了一些最优秀的人，有最优等的学校。
4: 是啊。
3: 肖军先生说他今年也会再去延安，我想在延安继续得到他的指点。
10: 我是从印尼来的，他是吕宋岛来的。
4: 这么远。哎呦，
11: 我是福建人，出生在菲律宾，抗战打响以后我就想回来，读了斯诺的西行漫记，我就想来延安。我从家里偷偷跑到香港、越南、昆明、贵州、成都，我花了大半年的时间才到了这儿。
4: 这么久？
6: 哎，你怎么还在翻字典呢？这一本字典翻了好几天了，你不累啊？他也累了。
11: 明天我就要去延安，我迫不及待要告别过去，我要给自己取一个响亮的新名字。
3: 好，
6: 那你本名叫什么呀？啊，
11: 姚昌玉。
6: 那到了延安你想去哪儿？
11: 想去鲁艺美术系，我喜欢木刻。
6: 那我问你，你要去美术系，你喜欢谁的画？
11: 东方的石涛，西方的科勒惠芝。
6: 我看你啊，就叫石科。石涛的石，科勒惠芝的科。
11: 哎呀，
6: 哎呀，
11: 好名字呀。
12: 取个新名字吧。
11: 谢谢，欢迎上大家。
7: 走得慢，拖累大家了。
6: 让我看看。哎呦，我的大小姐啊，你这皮鞋在这黄土地上终归是不行的。来，给你换上我这布鞋。
7: 不行，静姐姐，那你穿什么？
6: 你看，我这包袱里还有两双草鞋呢，穿上它，我一样大步流星，日行百里。
7: 不行不行，不行，金姐姐，
6: 你就穿上吧。
7: 可是，哎呀，谢谢你，金姐姐。
13: 哎，同学们，我们来唱个歌，鼓鼓劲儿吧。
14: 好，行了。
15: 黄河之滨，预备，唱。

张晋、宝华、徐曼一行人抵达延安不久后，一曲气势磅礴的《黄河大合唱》响彻桥而沟。鲁艺的师生们用这种特殊的形式来送别音乐系主任冼星海。

0: 同学们，为了更好地宣传抗战，鼓舞抗战，我们敬爱的辛亥老师接受了党中央一项光荣的使命，要去苏联为影片《延安与八路军》配乐，同时学习考察苏联的电影创作经验。辛亥，为同学们讲两句吧，大家都舍不得你走啊。
1: 好，同学们，转眼间啊，我们这所学校已经成立两年了。一开始没有教材，校园大家自己动手编写，没有乐器，一把小提琴大家轮流练习，住的地方不够，大家自己动手挖窑洞。哎呀，我们的创立啊，虽然物质条件艰苦，但是鲁艺的前途是光明的，鲁艺的后生是可畏的。分别之际呢，我有一句话和大家共勉：我们是在中华民族危亡之际诞生的鲁艺音乐系，我们培养的不是只能写交响曲的音乐家，而是肩负救亡图存大任的音乐工作者。我希望我们学员心中诞生的每一个音符，都能像射向敌人的每一颗子弹。我以为啊，一个音乐工作者一定要为音乐事业奋斗到底，一个音乐工作者也一定要和民众结合在一起，为民众，为伟大的中华民族奋斗到底。有的同学刚刚来到延安，就要渡过黄河，到太行山，到晋察冀边区去工作学习，去参加战斗。前方和后方都是我们的战场，我们终究要相会于胜利的那一日。

0: 徐曼，我最近跟着乐团到处演出，算是把延安摸熟了。哎，你怎么样？还习惯吗？哦，对了，有没有收到薛老师的来信啊？
1: 静姐姐去了文学系，我们住在一个窑洞，她平时照顾我，只是我闹了不少笑话。
0: 怎么了？
1: 看到黄澄澄的小米饭，我还以为是蛋炒饭，被静姐姐取笑，吃到嘴里才觉得粗糙难以下咽，我只能硬着头皮慢慢吃。不过吃了这几个月，倒觉得延安的小米粥怪香甜的。我还写信告诉了爸爸，延安的小米养人，把我养胖了，养结实了。
0: 徐曼，我今天找你啊，其实是有一个消息要告诉你。有一批同学要上前线，我也报名了。
1: 宝华，
0: 你怎么了？你不为我高兴吗？

0: 6年前，我还是一个大地主的儿子呢。
1: 大地主？
0: 是啊。
1: 你不是从常州逃难到上海的吗？
0: 我16岁离家出走，因为喜爱音乐，才到了上海音专，认识了你的父亲徐教授。我的原名也不是宝华，叫程光宗。七七事变后，我就改了名字叫宝华，一是准备报效国家，二是表明自己彻底脱离那个家庭。
1: 原来是这样。
0: 我痛恨我的家庭。
1: 为什么？
0: 我出生的时候难产，算命先生说我命克父母，所以我很小就被送给一个乡下的贫苦农妇抚养，直到6岁才回去。那个时候家中已经有了弟弟和妹妹，我成了家里的新客。父母终日过着庸碌又麻木的日子，对我呢冷漠又疏远。在他们身边，我感受到的只有煎熬。
1: 你就为这个痛恨他们？
0: 不，我16岁的时候，我的养母那个贫困的农妇因为交不起地租，贫病交加，投河自尽了。就是那一年，我离家出走，来到上海，接触了左联，立志投身革命。我要效忠的不是自己的家，而是40000000人民之中华。
2: 徐曼又被冻醒了？
1: 没有，我在写信，可是真的好冷啊。哎呀，
2: 这里风大，温差大，白天穿单衣，晚上裹棉袄，再加上肚子又吃不饱，木炭不够用。不要说你是南方人了，我都有点受不了了。干脆我们两条被子合在一起，这样还能互相取暖，好不好？
1: 嗯，好好好。
2: 来来来，
1: 哎呀，暖和多了。
2: 这下暖和了吧？
1: 嗯。金姐姐，你跟我讲讲你的故事吧。
2: 我？哎呀，我有什么好讲的？
1: 大家都说了，你是一个奇女子，我也很佩服你。你一定有不少传奇吧？
2: 嗨，哪有什么传奇啊。我父亲是印书馆的工人，我小时候呢就是个假小子，跟着大哥二哥上树下河。进了学堂，先生给我取了一个静字，仿佛改个名字就能静女其书了似的。西安事变那年，我跟着哥哥们每天到街上为报馆卖号外，看清了国家的时局，也看到了曙光所在。后来呢，有一天听说西安不远处就有一支红军队伍，大哥二哥留下一封信就偷偷离家了。我气不过，凭什么不带我一起走？不过我也没闲着，我领着同学们上街头，去工厂农村写标语，教大家唱救亡歌曲。
1: 那后来呢？
2: 后来日本人的铁蹄虽然没有到西安，但是飞机轰炸越来越密集，整个西安满城瓦砾。我父亲工作的印书馆被炸毁，还炸伤了他一条腿。我真恨，我恨我自己不是男子，不能马上上战场。
1: 静姐姐，你就是个

0: 奇女子。再后来，我就想办法来延安，在八路军办事处遇见了你们。行了，别说我的事儿了。这大半夜的，你给谁写信呢？
1: 我给我的同学，也是我最好的朋友写的。我要告诉他，什么是延安。
0: 我的朋友，来延安吧。你看，延安的城门成天开着，成天有从各个方向走过来的年轻人，背着行李，燃烧着希望，走进这城门。很多人，包括我，改变了过去安逸、富裕、不劳而食的生活。我们学习、唱歌，过着紧张而快活的日子。这里有壮实的白杨树，枝干挺拔，伟岸。树叶在风里哗哗作响，像唱着欢快的歌声。还有刚烈的风，吹散天上的乌云。我的老师说，
2: 延安是心中的乐园和理想国，是能够让理想和希望成长的地方。
3: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到延安去》第一集，剧中人物徐曼由李小萌演播，宝华由赵玲演播，张静由季冠霖演播，周卫民由吴磊演播，冼星海由阿杰演播，吕季由赵毅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严彦生、王旭峰、张可盈、郝明亮、宣晓明和55号棚的演员们。出品单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第二集。
1: 请进。
2: 吕主任，您找我。
1: 哦，许曼，坐吧。
2: 哎。
1: 烟的晚上啊，很冷吧？是不是冻哭鼻子了？
2: 没有，我真的没有。
1: 这里比你想的要困难吧？
2: 吕主任，我不怕。
1: 许曼，现在国民党加紧对延安的封锁，朱老总都说了，各机关、学校、军队几乎断炊，这也就是我们如今面临的局面。连咱们鲁艺、教员、学员也要上山开荒种地，打柴、养猪、纺线。虽然艰苦，但是你看，每天吃着小米稀饭，大家不仅毫无怨言，而且斗志昂扬，充满朝气，同志们之间互相关怀，团结友爱。
2: 嗯，张静他就是我学习的榜样。
1: 好啊，我叫你来啊是要给你一样东西。来，
2: 羊皮。
1: 这是中央后勤机关特别给鲁艺准备过冬的羊皮。
2: 我知道，这些羊皮是准备给教授们的。
1: 这张是分给我的，现在我把它送给你。

0: 您是系主任，我是小学员，这样不对。
1: 徐曼，你这样说我就要批评你了啊。在延安，在鲁邑，没有官兵之分，没有高低贵贱之别。来，收下，晚上把它铺在炕上就不会冷了。怎么又哭鼻子了？
0: 没有。
1: 徐曼，你和宝华来到鲁邑，我是很高兴的。我当年进入上海音专学习，徐教授就是我非常敬重的老师，算起来我还是你和宝华的师兄呢。所以啊，你更得收下了，对吧？
0: 嗯。
1: 这十张羊皮代表着党中央对我们的关怀和爱护，也让我们鲁邑人倍感鼓舞和振奋。现在师生们都卯足了劲儿，要为延安人民创作演出各种大剧，用文艺的武器鼓舞军民斗志。还有一些同学呀，也在分批到陕甘宁边区的各个村镇里去，想把陕北的民间艺术加以改造，来创造新的人民艺术。徐曼呀，你也要尽快适应眼前的环境和形势，全心全意地投入其中啊。
0: 吕主任，我一定会的。
2: 徐曼，你看那边桥儿沟墙报，那边是美术系的宣传画，我们文学系的在这边。今天啊，我来写墙报的。假使我们不去打仗，日本强盗用刺刀杀死了我们，还要指着我们的骨头说，看，这就是奴隶。
3: 俊姐姐，这就是你说的街头诗。
2: 对呀，你看这里还有一首。
3: 岗哨，
2: 星月照在岗哨，刀枪插在肩膀，装进子弹，瞄准前方，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守住我们家乡，守住我们边疆。
3: 你今天就是要抄这些？
2: 是啊，这是系里给我的任务，我一个人忙不过来，就叫你来帮忙。
3: 哎呀，你写的一手好字，我可不敢在你面前献丑。
2: 这些抗日宣传就是给群众看的，不用那么多讲究，只要字体工整就好了。
3: 静姐姐，
2: 嗯，
3: 这真的是你们文学系派给你的任务？
2: 其实啊，是我主动要求的。我还要加入写街头宣传诗的队伍呢。
3: 你也要写这些？
2: 嗯，怎么了？
3: 静姐姐，鲁邑是艺术的殿堂，我承认我不排斥这些街头诗，可是我觉得应该努力创作像冼星海老师《黄河大合唱》那样水准的作品，才符合我们所学以及鲁邑人的身份。写这些打油诗、街头诗，这不是大材小用了吗？
2: 徐曼，你这样想我认为是不对的。
3: 我就知道你会批评我的。
2: 边区群众识文断字的本就不多，但是他们需要知晓新闻、学习政策，怎么办呢？美术系的连环画还有这些墙头诗，老百姓看得懂、听得明白。黄河大合唱也好，街头诗也罢，只要能鼓舞军民，我认为都是好作品。
3: 好了，我说不过你，
2: 你呀，就老老实实的帮我干活啊。对了，新年演出你准备的怎么样了？
3: 今年的新年音乐会，知道我正在准备什么吗？
2: 什么？
3: 歌剧《托斯卡》，我最拿手的一张，我在上海就唱过的。过几天我们给抗大师生和群众来一场精彩的露天演出，怎么样，静姐姐？
2: 你呀，跟我们文学系那些姑娘一样，我看她们每天捧着《安娜·卡列尼娜》，陶醉在那种情调里，幻想着自己就是延安的卡列尼娜。这会儿啊，又来了个延安的托斯卡。
3: 你不许笑我， 这是正规的音乐会。正规的音乐会不唱歌剧，难不成唱陕北秧歌吗？啊，我希望能把歌剧的艺术之花开在这偏僻的黄土高原之上。

0: 这是徐曼在沿岸的第一次公开演出，她为此准备了一个月，倾注了全部的热情与希望，却不料现场观众十分冷淡，演出在稀稀落落的掌声中谢幕。
1: 唱了，散了，
2: 就是
1: 一句没听懂。
3: 哎呀，我看啊，这男的像毛驴，女的像毛叫。
4: 抗战的学生们，我们帮助鲁艺的同志们来卸台啊！
5: 好，来来呀，搭把手啊！
6: 来了，来了！
7: 宁愿打仗抬担架，也不干着听戏搬道具的活。
8: 就是。
9: 怎么样？遇到一点挫折就受不了了？
10: 我就是想不通。
9: 想通了，你就不会这样了。
10: 俊姐姐，为了这次演出，我足足准备了一个月。你说我哪里做错了呢？
9: 要是从艺术家的角度，我不会反对你唱歌剧、唱托斯卡。但眼下，我们都是战士，心里想的都是“救亡”两个字。国要亡了，唱这些可没用。你看看，你身上虽然换上了这身灰军装，但是你的内心住着的是资产阶级的艺术家，还是延安的文艺战士呢？啊，
10: 静姐姐，我不怕被群众批评曲高和寡，我也不怕被同行讽刺孤芳自赏，我难过的是连学员战士们都讨厌我，我想不通这到底是为什么。
9: 其实不只是你，这段时间咱们鲁艺不少人都遇到了同样的问题。戏剧系他们精心创作的话剧《中秋》，还是系主任张庚亲自导演的，结果公演之后很多干部群众都不满意。我们自认为在走正规化专业化的道路，可群众说我们在搞关门提高。我们文学系倒是少惹麻烦，可是我们的作品呢，这两年有几部能真正拿得出手。
10: 像我们这样的人在延安真的一无是处吗？
0: 1941年春天，宝华因负伤从前线回到延安，住进了医院，他需要取出身体里残余的弹片。
11: 我受伤，你居然还笑。
10: 哎呀，医生说了，取出了弹片，你很快就能出院了。
11: 是啊。
10: 啊，整整半年，我们终于重逢了。
11: 我们又重逢了。
10: 宝华，
11: 嗯，
10: 快给我讲讲你的事儿，我一刻都等不下去了。
11: 徐曼。我，
10: 嗯，怎么了，宝华？是我哪里有不对吗？
11: 不是你，徐曼，你帮我把墙上挂着的那个书包取过来。
10: 啊，哦，给你。
11: 啊，来，帮我把里面的东西取出来。
10: 快板儿，这是你的。
11: 是前线一个战友的遗物。
10: 遗物？他是谁？
11: 也是我们鲁艺的学员，叫周卫民。
0: 周卫民是北京人，原是京剧武生，他和宝华一起从延安来到晋察冀边区，一边宣传党的政策，一边发动贫苦百姓开展减租减息运动。
12: 1931-1918，日本鬼子来侵华，全体同胞齐参战，保卫民族保国家。说起咱这上口村，满腹心酸泪连连， 汗水比那雨水多，二亩不到是薄田，全部收成被夺走，还欠狠心地主钱。自从来了八路军，穷人脸上露笑颜，减租减息政策好，一年下来变化大，吃饱肚子打日扣，百姓战士笑哈哈，百姓战士笑哈哈。
2: 杨玉
8: 啊，哎，你从哪里搞来的？
2: 连长说，
13: 连长说，今天的演出效果很好，一定要给一个大奖励。
2: 喏，就是这个大杨玉。哎呀，
8: 这可是雪中送炭啊！
2: 晚上那点干粮到现在，饿了吧？
8: 哎呀，我饿坏了。

0: 这人吃了东西还不高兴啊？
1: 魏民，你说我是不是就是个废物？
0: 宝华，胡说什么呢？
1: 魏民，这把小提琴陪在我身边，从上海到重庆，又从延安来到这里，我突然觉得原来自己引以为豪的小提琴突然变得一无是处。
0: 是小提琴变了，是我们所处的环境变了。宝华，我比你大一岁，也比你早来这里一年，你的遭遇我其实也有，而且让我至今刻骨铭心。
1: 啊，你也有
0: 啊？我是唱京戏的，当初要给前线的官兵慰问演出，从我们驻地到前线有40里山路，因为演出道具多，部队啊专门派了2个小战士，还租了老乡的一头驴来运送那些戏箱子。结果路上遇到鬼子飞机轰炸，一名护送的小战士也负了伤。
1: 那后来呢？
0: 后来演出也取消了。一是当时啊战情突然吃紧，二是演出目标太惹眼，前线部队领导啥也没说。我清楚人家心里在骂娘，这件事让我一直很自责，也深深的反省。后来啊，我发现这里的指战员和老乡们都很喜欢快板书，道具虽简单，效果却很好呀。我呀就开始学习快板书，很快也就爱上了他。
1: 魏民，我跟你学快板书吧。
0: 好啊。不过我有一个条件。
1: 什么条件？
0: 你不仅会拉小提琴，还会作曲。
1: 哦，你是想学作曲？
0: 对呀。 一首好的革命歌曲更能鼓舞军民的斗志。哎，宝华，这是你的长项，我还要向你取经学习呢。
1: 周大哥，真的太感谢你了，我心口的这一大块石头终于可以撂下了。
0: 哎，宝华，你还记得吕季主任跟我们讲的话吗？
1: 当然记得。作为一名前方战士，什么最需要我们就做什么。在抗日救国最紧迫的时候，我们的武器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战士和人民。
0: 要是再有一个杨宇就完美了。
2: 1940年冬天，日寇调集一个中队的兵力袭击上口村，目标是这里的八路军兵工厂。部队一方面要掩护兵工厂撤离，一方面要帮助老百姓转移。宝华、周卫民所在连负责在村口阻击敌人。
3: 连长，敌人又出现来了。
4: 报告
5: 连长，乡亲们已经安全转移上山了。
6: 好，同志们，有胆准备，靠！鬼子退了，撤了！
7: 那边，在那边，
6: 老乡，你们怎么又回来了？
7: 走得慌乱，大伙儿忘了村里的王老太，他得病瘫痪在床上了。
5: 是啊，王老太的儿子打鬼子牺牲了。我们得去背他出来啊。
7: 是啊。
6: 好，我跟你们去。
5: 连长，
6: 你指挥部队，我去。
5: 我也去。
6: 好，鬼子要上来了，快去快回啊。
5: 哎，我们要找一副担架
7: 啊。这会儿去哪找啊？
5: 去卸下门板当担架，我们走。
7: 哎，好好走。
5: 鬼子发现我们了。
6: 啊，快快
7: 啊，快
5: 滚。
7: 德林，
1: 魏民，你中弹了。
6: 我没事，你们抬着老人家快走。
8: 周同志，你
1: 这样，你们抬着王老太，我来背魏民。
6: 别管我，
1: 走，
5: 走。
1: 周大哥，来，我这就给你包扎啊。坚持一下，啊！
9: 坚持一下啊。
1: 不，周大哥，不会的啊，不会的，哎，坚持一下。
9: 不慌。
1: 周卫民。

0: 在延安疗伤时，宝华接到了一封常州寄来的信，信是弟弟写的，告诉他父亲已去世，望他务必回乡奔丧。信中还说，母亲身体也很不好，很想再见长子一面。宝华思虑再三，给母亲写了一封回信，这也是仅有的一次。
1: 母亲大人，如今在民族危亡、抗战最紧要之关头，国家之生死存亡全在国人拼死一战中，而已经再次申请上前线杀敌，不回家奔丧了。而这样做并非有责怪家人当初之行为，而是舍小爱而取大义，希望母亲大人见谅。待到抗战胜利之日，儿一定会到父亲大人坟头祭奠，也会看望母亲大人。如果说儿现在还有恨，也全都是对日寇的恨，唯有杀敌以消之，别无选择。望不必来信，儿即将启程，此后行程亦无一定，各自保重。

0: 老华，你看沿河边的柳树和我们去年刚来时一样，你这一走又不知何时才能回延安。为什么每一次短暂的相聚又要长久的分别呢？
1: 徐满，还记得我们刚来延安，星海老师对我们说的吗？他说前方和后方都是我们的战场，我们终究要相会于胜利的那一日。
0: 可惜啊，我在这里既不能像你一样上前线真刀实枪的抗敌，也不会纺线织衣服，我只会唱歌剧，毫无用处的歌剧。
1: 哎，
0: 我感到迷茫，好像找不到自己的方向了。
1: 不是这样的，徐曼，你听我说，战争时期同样离不开文艺，关键是什么样的文艺。周文明大哥是我的榜样，也是你的，我对你的期望也是如此。
0: 什么期望？
1: 一朵成功的花都是由许多苦雨血泥和强烈的暴风雨的环境培养的。徐曼，你也应该在这里开辟你自己的路，从艰苦中去学习去进步，这样你的生命才有价值啊。
0: 可是宝华，我也怕一步步的落后，只是我不知道我在这里的价值是什么，这里的人只会笑话我唱的歌剧，我从小听的学的唱的歌剧在这里变得一无是处。宝华，你知道吗，有时候我好怀念我们在上海的日子，在音乐会上唱完一曲满堂彩的日子。你也知道我不怕吃苦，但是我怕没有知音。可是你不在我身边的时候，我就常常来到这沿河水边，一个人望着河水独自流泪。
1: 徐曼，这个时候不要谈这些好吗？你这样会让我的内心不安，会让我感觉对不住牺牲的战友，又要上战场了。我希望你能热情地支持我，鼓舞我。
0: 我把你当成知己才对你说这些，难道这也有错吗？
1: 我的大小姐，不要再做温室中孤芳自赏的玫瑰了。对了，徐曼，你不是也喜欢白杨吗？我们自己就要做扎根在黄土地上的一棵坚强不屈的白杨树。
2: 徐曼，如果有一架照相机，我一定要把你、我还有我们身后的宝塔都照进来，放在怀里留作纪念。
3: 还要照进去下面的沿河水，
2: 还有延安城。
0: 可是静姐姐，如今你也要走了，我还是舍不得。
2: 我想做战地记者，想想斯诺先生、史莫特莱女士在中国做的，作为中国人，我们不是更应该把战场上的消息传递出去，让大家看到真正的陕甘宁边区和战场的战报，让全世界知道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吗？我们系里不少老师同学都去过前线，我可是跟何其芳老师申请了3回他才批准我去的，你应该为我高兴才是啊。
0: 静姐姐，
2: 哎，你是不是想起你那位师兄了？
0: 哎呀，我没有。
2: 你100个放心，到了前线如果我见到他，我就叫他给你写信。好姑娘，别伤感啦，你是个单纯可爱的女孩，你应该是阳光快乐的。我送你一首诗吧。轻轻的 从我琴弦上失掉了成年的忧伤，我重新变得年轻了，我的血流得很快，对于生活我又充满了梦想，充满了渴望。徐曼，要对生活充满梦想，充满渴望，明白吗？你看这沿河水一刻不息地流淌着，多么清澈，多么有活力啊。等有机会你也应该走出鲁邑，走出乔儿沟，多出去看看，你会让自己的才能发挥更大的作用，我相信你。
4: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道延安去》第二集，剧中人物徐曼由李小萌演播，宝华由赵玲演播，张静由季冠霖演播，周卫民由吴磊演播，冼星海由阿杰演播，吕晋由赵毅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严彦生、王旭峰、张可盈、郝明亮、宣晓明和55号棚的演员们。出品单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第三集，
1: 国民党对陕甘宁边区实行严密的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给边区经济造成极大的困难。为渡过难关，1941年春，八路军359旅在王震的率领下进驻南泥湾，开荒种田，开始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
2: 吕主任，我申请去南泥湾。
3: 南泥湾？
2: 对。
3: 那里非常艰苦啊，可能会超出你的想象。
2: 我就是要去那里，和战士们一起开荒种地，像静姐姐一样做一名真正的战士。吕主任，吕主任，您干嘛这样看我？
3: 我真没有想到第一个申请的人是你。
2: 这么说您同意了？
3: 不仅同意，还非常支持。戏剧系已经行动起来了，他们很多人都有你这样的想法。
2: 我听说他们最近受了很大的挫折。
3: 是啊，之前戏剧系排演了几部大戏，像曹禺的《日出》、果戈里的《婚事》、契诃夫的《求婚》，还有《纪念日》，大家期待很高，结果呢反响很一般，尤其是那些工农兵出身的干部群众特别不满意，他们把这些叫做大洋鼓。
2: 大洋鼓？
3: 就是大戏、洋戏和古装戏曲。
2: 这里面就有我。
3: 是啊，不光是戏剧系，文学系、音乐系都被批评有关门提高的倾向。我们也在苦苦思索，怎么能使我们的学员既要专业化，同时又要为工农兵大众服务好。所以啊，小徐，我特别支持你去南泥湾这个想法。哎，你以前学过哪些民间的东西啊？
2: 倒是会一些评弹，小时候也听过一点花鼓戏。
3: 哦，我听说刘炽、安波在米脂绥德一带采风很有收获。我希望你这次下去，不仅要劳动生产，更要认真的学习采风。真理一定是从实践中得出来的，好的作品也一定是从实践中得来的。
4: 上午拳头，同志们都累了，你啊给来上一段鼓鼓劲儿吧。
5: 来吧。
6: 英雄气概三冬暖，战士哪怕风雪寒。
7: 好，
6: 毛主席在延安一声召唤，九旅就开进了南泥湾，要与那深山老林决一战，要使这陕北变江南。
7: 好，
6: 哎，同志们呐，加油干！遍地都是沙柳滩，放下枪来抡决头，开垦旱地种玉米，是开垦水田种水稻，渴了喝口山泉水，饿了摘个野果汁，天当被子地当床，是把那荒山变粮仓，是把那荒山变粮仓。
7: 好。
8: 小刚子，厉害呀！我要向你学习。你是？哎，快板
6: 啊！
8: 年纪不大，干劲儿大，大家夸你热心肠，打仗开荒两不误，快板更是美名扬，快板更是美名扬。
6: 好听好听！哎呀，你们有文化的人一学就会。
9: 老赵，今天早还多挑一个桶啊！
10: 是啊，老赵，这桶里是啥呀？
9: 是啥呀？
10: 啊，
9: 野菜汤！
10: 野菜汤！今天喝上野菜汤了。
9: 这怎么喝呀？
10: 对呀，这怎么喝呀？
8: 张班长，怎么了？
4: 这里艰苦，没个饭盒，只能啃窝头。你这么两口野菜汤都喝不成。
8: 是这样。
4: 哎，别发愁。
0: 今天啊，我们炊事班的同志想了一个办法，给你们班每人做了一个饭盒，来，每人一个啊！
7: 拿上手来，
11: 挺好的，
7: 来，来，
0: 来，尝啊！
12: 徐同志，徐同志，我给你打来饭了，你用我的新饭盒，给。
2: 这是
12: 啊，这是老赵他们用桦树皮给我们做的饭盒，给。
2: 桦树皮饭盒
12: 啊。
2: 你们就用这个？
12: 哎，我们这里啊还有窝头吃，有的连队连窝头都吃不上，你知道吗？就是这点干粮，还是同志们靠肩扛步行几十里运来的，所以啊我们一点也不觉得苦。同志们，你们说对不对？
13: 对，小刚子，这叫什么来着？
12: 啊，这就叫啊今日大生产窝头野菜汤，明天打胜仗，白面新衣裳。
14: 说得好，说得好。
15: 哎，大家看，老乡们过来慰问咱们了，还给他们跳秧歌呢。
16: 哎呦，
17: 哎呦，
16: 哎呦，
2: 是一对妇女。
12: 徐姐，不是好像，他们啊就是一对妇女。那老汉啊叫李有贵，住在李家湾，以前呢是个放羊官，老婆病死了，和女儿二妮呢相依为命，如今啊给老汉分了地和牛，他成了庄稼人，是远近闻名的拥军模范。
1: 李有贵是南泥湾一带有名的秧歌把式，也是个不好惹的倔老汉。听说李老汉一肚子民歌，徐曼想去他家采风，不料第一次就吃了闭门羹。
2: 大叔，你开开门呀。
18: 呀，我都说过多少回了，回去吧。
2: 大叔，您这是为什么呀？
18: 来个八路井欢迎，来个吃闲饭的女学生，走人。
2: 你
12: 走吧，徐姐，别费劲了，这老汉啊是铁了心不让你进门了。哎，
2: 女学生怎么了？她凭什么瞧不起人啊？
12: 哎，这也怪你。
2: 怪我
12: 啊？你刚才就不该说自己是从延安来的。
2: 为什么？
12: 哎，老汉啊正和二妮闹别扭呢，这是把气撒到你身上了。
2: 那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呢？
12: 哎，是这样，二妮啊想参军，因为岁数太小，才14岁就被我们部队给拒绝了。二妮呢就起了去延安的念头，两天前刚刚偷跑过一次没跑成，这下老汉就对延安来的人啊特别有戒心，再加上你又是鲁艺的，老汉就更怕了。
2: 啊，原来是这样啊。
12: 啊，哎，走吧徐姐，以后啊还会有机会的。
2: 小刚子，
12: 哎，
2: 你回去吧。
12: 徐姐，给，这是班长让我带给你的一个窝头，怕你走上路肚子饿。
2: 你们干重活更需要。
12: 收下吧，徐姐，不然班长要骂我了。徐姐，你就收下吧，啊？
2: 好，那我收下。
12: 哎，
19: 康子哥哥，康子哥哥，
12: 二妮，你这是干什么？回去。
19: 我不，你就是鲁艺来的徐姐姐吧？
2: 我是啊。
19: 你带我去延安吧。
2: 我带你？为什么？
19: 我年纪小，当不了八路军，但是我可以上鲁艺呀。
2: 哎呀，你多大了？
19: 我都14了。
2: 小妹妹，姐姐跟你说，这学校和部队一样，你都不够年龄，我不能带你走的。 因为姐姐要遵守纪律。你现在跟你爹跟八路军的战士们一起开荒种地不好吗？
19: 我要拿起枪干革命。
2: 开荒种地就是如今最紧迫的革命，不拿枪不穿军装一样干革命，一样光荣。我告诉你，女孩在大生产上一点儿也不比男的差。延安就有个六七岁的小姑娘成了纺纱小能手，还被表扬了呢。现在你留下来做个生产小能手，也是给革命做贡献，好不好？
19: 生产小能手？
2: 对呀，等你长大了，姐姐会第一个欢迎你来鲁艺，好吗？嗯，小刚子，
12: 哎，
2: 你带二妮回去。
12: 好的，徐姐。二妮，走吧。
19: 徐姐姐，你还会再来吗？
2: 会的，我会再来的。
1: 一个月后，徐曼再次登门拜访，这一次李有贵的态度有了180度大转变。上一次半路劝回二妮的事，让他对徐曼这个女学生刮目相看。
7: 闺女啊，上次对不住啊，是大叔失礼了。
2: 大叔，上次是我不了解情况冒失了，我这次来看您和二妮，是专门给你们带了东西来的。你们看这一小袋里是什么？
19: 答，这是玉米面，还有两个窝头。
7: 哎呀，这粮食太紧贵了，我们不能要啊，你拿回去拿回去。
2: 大叔，这就是部队让我带过来的，现在正是青黄不接的时候，老乡们家里都很困难，这些就是给您和二妮的，等今年开荒的地长出粮食了，丰收了，大伙儿就不愁吃不愁穿了。
19: 答，
7: 啊，
2: 二妮，饿坏了吧？
19: 嗯，

0: 叔，我刚才看了，这家里面米缸空了，锅里也空空的，你也快吃点吧。
1: 哎呀，闺女啊，那你呢？你也没吃呢吧？
0: 啊，我有干粮，就在书包里呢。您快吃吧。
1: 你咋不吃呢？
0: 我还不饿。
1: 不对，你让我看看。
0: 哎，大叔，
1: 我看看。闺女啊，你就吃这个？那是不是战士们也吃的是这个？
2: 答，这是野菜割的呀。
0: 这个挺好啊。
1: 哎呀，你们这些年轻的后生娃呀。徐同志，二妮都跟我讲了，你不是要听老汉我唱的歌吗？我现在就给你唱，给战士们唱。

个个孩子都是在祈祷。

0: 姐姐，你在写啥呢？
1: 姐姐，姐姐正在记录你爸爸唱的歌啊。
2: 都是老汉自己别的，有啥好记的？
1: 这正是我要寻找的。大叔，我要真心实意地拜您为师，向您学习。
2: 哪有不识字的乡下老汉给女大学生当老师的？
1: 您知道在延安大伙儿怎么说我们这些大学生吗？他们说，戏剧系装疯卖傻，音乐系呼爹叫妈，美术系不知画啥。其实他们就是说，我们脱离了群众，忘记了群众。大叔，
2: 哎，
1: 您就是我的老师。
3: 1942年5月，延安文艺座谈会在杨家岭召开。毛泽东在会上说，中国的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有出息的文学家艺术家，必须到群众中去，必须长期的、无条件的、全心全意的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座谈会结束几天后，毛泽东又来到鲁艺，号召鲁艺师生走出小鲁艺，走向大鲁艺。
4: 丰收的南泥湾，瓜果香满园。今天我们南泥湾居民欢聚在这里，用我们的歌声和舞蹈来表达我们的喜悦。

面登台演出的是英军秧歌，表演者鲁艺学员魏华。

0: 宝华，你好，给你写信是想告诉你，我也改名字了，叫魏华。之所以改名，一是要告别过去迷茫的、脆弱的那个自己，开始新的人生；二是，我依然把你当成我最亲最亲的亲人。我希望你也能把我当成亲人。宝华，如果你同意，我愿意做你的亲妹妹，魏华。在革命的队伍里，我们并肩前行。
1: 宝华牺牲了，这个消息是一个月后张静从前线带回来的。

生得很英勇，也很壮烈。嗯，静姐姐，你告诉我，都告诉我，宝华是在战场上打光了最后一颗子弹，最后冲出阵地和鬼子拼刺刀牺牲的。战友们打扫战场找到他的时候，已经辨认不出他了。只从他的口袋里找到了这封信，信封上只有两个工工整整的字：卫华。

0: 他给我写的，
1: 我这次回来就是要把它交给你。

收到你的信，你今天取得了这些成绩，我不应该感到丝毫的意外。卫华，我想说，比起外表柔弱却内心坚强的你，也许我在战场

想在沿河边和你畅快说一说我的计划，我们的事业，还有我们的将来。

1943年春节，鲁毅创作的秧歌剧《兄妹开荒》在延安城南门外广场上首演，大获成功，一场轰轰烈烈的新秧歌运动就此展开了。魏华根据李有贵妇女的故事创作了秧歌剧《李家湾变迁》，受到边区百姓的欢迎。

0: 华，我也要上前线了。我们鲁艺的秧歌队现在备受边区军民的欢迎，演出从陕甘宁边区一直到晋察冀边区。张晋又回到了前线，继续做战地记者，用纸、笔和相机记录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抗战的伟大事业。周大哥留给你的快板，还有你的那把小提琴，现在已经交到了我的手里。我会带着他们继续你未尽的事业。宝华，我这一生从未后悔过的事情，就是和你一起到延安，和你一起成长为合格的、坚强的战士。此刻，我就在沿河边铺陈纸笔，却不知从何写起。就让沿河的水把我从未说出的话带给你吧。
1: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到延安去》第三集，剧中人物徐曼由李小萌演播，宝华由赵玲演播，张静由季冠霖演播，周卫民由吴磊演播，冼星海由阿杰演播，吕季由赵毅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严彦生、王旭峰、张可盈、郝明亮、宣晓明和五十五号棚的演员们。出品单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听众朋友早上好，您正在收听的是 AM 九二七珲春评书故事台，本台全天播音，现在开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2: 听众朋友，现在是广播剧播出时间，请听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下面请听第三集。

0: 别伤人，
1: 阿伯，救命！阿伯，
0: 哎呀，你哪家的娃呀？大晚上跑山里找死啊！
1: 阿伯，我来找我爸。哦，你爸？你爸在哪儿啊？他叫个啥呀？
0: 我爸叫张富清，在高洞。
1: 你是老张的儿子呀？嗯。
0: 哎呀，你幸亏叫我遇上了，走走走，跟我走，山里边有野兽。
1: 阿伯，你背着枪，是民兵啊。

0: 行，得嘞，娃呀，哎，衣服烤干了，天亮了，我就送你去找你爸，啊。
1: 谢谢阿伯。
0: 哎呀，谢什么呀？哎，孩子，
1: 啊，
0: 你爸爸呀，那才是真心为我们高栋着想啊。
1: 啊，哎，阿伯，
0: 嗯，
1: 为什么叫高栋啊？是在很高的洞吗？
0: 哦，这高栋的村寨呀，都在1000多米的高山上
1: 啊，
0: 三面悬崖，这个物资上不去，山货呢也下不来，每年上缴供应粮啊，全生产队的劳力是肩挑背扛，这十几天呢才能全部运到镇上。哎，你爸爸来了之后啊，一边搞生产，一边呢要干件天大的事情。

0: 睡着了。哎，走了一天呀，累坏了。
1: 是我爸在说话。
2: 八点以前集合完毕，搬碎石，平路面，修路出力，也记工分啊！
0: 一大早啊，他就招呼人上工了。哎，你去找他啊！我呢还要去巡山，把以前猎人安的捕兽器啊都拆了。你爸呀，要带人在悬崖上修路。
1: 悬崖上修路，我去看看。
3: 老张，哎，我让民兵队测量了，这条路两公里，至少有三公里在悬崖上。你看，村子里没有工具，也没有设备，这怎么修啊？
4: 没有专门的工具啊，咱们就用挖锄、开山刨石，这没有机械啊，就靠肩背背驮，再难啊，也要把这条路给修出去，解决村民吃饭和运输公粮的问题。
3: 你这是动动嘴说说简单，前面这鸡爪山又尖又险，都挖了好几年了也没挖通啊。
5: 是啊，
4: 那就炸，炸也要炸出一条路来。这最难啃的路段，哎，只能用炸药炸开。
3: 啊，用炸药炸，那谁去炸呀？山上这些人谁敢去点炮捻子？
5: 我不敢。
4: 我去炸。
3: 什么？你疯了？你是上面派来的干部？
5: 哎呀，
3: 那可不行啊。
4: 老董，干部光当指挥官可不行，还要当战斗员，是不是？群众才会听你的，跟着你干。
3: 那也不行，让你爬悬崖点炸药，那要是出了事，我这个民兵队长担不起啊。
4: 你是民兵队长，我是突击队员。哎，给我绳子，我系在腰上。哎，
5: 来，
4: 你看啊，炸药，钢钎，锤子也系上。
3: 哎呀，老张啊，你还真动上了？这不是过年放炮仗，这是炸药，搞不好要出人命的。
4: 哎呀，老董，你放心啊，我懂。
1: 爸，
4: 哎，建国，你怎么来了？
1: 我妈让我送东西，我都在旁边站好一会儿了，你也没看见我。
4: 建国。那你等一会儿，帮着搬碎石头啊！我上去了。
1: 不，爸，啊，你真敢点炸药啊？别去了。
4: 哎呀，没事，你爸有经验啊。哎，老董啊，我上去了啊，你们做好安全疏散工作。
6: 会后，所有人退后，
7: 退后，
6: 要点炸药了。
8: 点炸药？哟，谁爬上去了？
9: 是老张啊！
8: 啊，
9: 是张区长啊！
8: 哎，你们看，哎，跟蜘蛛一样爬在那个岩壁上，爬的还挺快。
9: 咦，我刚去，抡大肥，大炮捻，动作熟练的很嘛！
10: 哎，注意注意，他做了个手势，要点炸药了！
8: 哎呦，
6: 都靠后！

0: 爸，你就住这牛圈上面呀？
1: 吊脚楼啊，都这样，上面住人，下面养猪养牛。
0: 哎，你这走路一瘸一拐的，受伤了？
1: 爆炸的时候摔了一下。
0: 我看看，我看看。
1: 没事。
0: 呀，膝盖上都是血。哎，
1: 没事儿，明天弄点草药敷一下就行了
0: 啊。爸，爆炸时那都是沙石，我找不到你，把我给吓坏了。爸，你这么拼命干什么呀？
1: 这是为党和人民做事情，这是我的工作。
0: 爸，我也想工作，听说恩施州招工，我这马上初中毕业了，符合招工条件。胖婶说你就分管招工工作，你帮我想想办法吧。
1: 我分管，我更不能管你。别人都看着咱家呢，你如果不下放去工作了，那其他人怎么想啊？
0: 爸，我找个好点的工作，你的担子不也轻点吗？
1: 我的担子我自己扛。景国啊，我倒是建议你响应国家号召，到某栋公社的林场去，那里需要年轻人。
0: 林场？荒山野岭的，那连间房子都没有。
1: 那我这牛圈不是也一样能住吗？建国，吃苦受累建设国家，这是年轻人的担子，你不扛谁扛？
0: 嗯，你不管算了，我走了。
1: 哎，建国回来。
0: 你干啥？
1: 天亮了再走。
0: 那我睡觉，不跟你说。
1: 哎，这

0: 爸，你怎么坐我边上还打个伞啊？
1: 夜里雨大，屋顶漏雨，床板这块也漏，我给你挡着点。
0: 哎呀，那你喊我起来呀。
1: 看你睡得那么沉，给狼拖走了都不知道。
0: 爸，你怎么不睡呀？
1: 这一下雨呀、啊，这脑壳就疼，疼得睡不着，老毛病。
0: 我妈就怕你这旧病犯了。
1: 你姐姐有病，弟弟妹妹还都小，我不在家，你得多帮你妈干活啊。
2: 爸，你这头发他全白了，也太拼命了。
1: 我这里的情况啊，你跟你妈讲，她担心。好，还有去林场的事，你自己决定。
2: 嗯，
0: 爸。我走了。

0: 建国憋不住回家还是告诉我了。后来他主动下放去了林场，开荒种地，植树造林，还利用晚上时间自学。1977年他考上了大学。
1: 我考上大学了，我谢谢你。
0: 老张呢，和老乡们一起肩挑手扛，花了2-3年功夫，硬是在悬崖上修出了一条路。1979年夏天，老张要调回来凤县城。哎呀，临走那天早上啊，我们一开门，看见屋子外面啊，站了好多人、啊。
1: 老张在家吗？
2: 在呢，在呢。
1: 老张，
2: 哎呦，向阿婆啊，
1: 哎，
2: 老董，哎，你们怎么都来了？啊，
1: 送送你。
3: 老张啊，公社通知各村选2个代表来送你，可是拦不住啊。你看，4邻的乡亲来了这么多。
1: 是啊，
2: 你看这翻山越岭的，这叫我。叫我怎么担得起啊？
1: 担得起。老张，哎，托你的福，我家现在吃上米饭了。
2: 好。
3: 哎，车来了、哎、老张，嫂子，我们帮你们把行李搬上车吧。
4: 哎，不用，我们自己拿啊，都在门边放着呢。
2: 对，
5: 张局长，张这么点东西啊？
1: 哎呦，就这几个铺盖卷一个酒皮箱，什么都没有。
3: 老张啊，你在这里干了20多年，家里穷的啥都没有，你真是一心一意为老百姓啊。
1: 是啊。哎，老张，哎，这米粑粑是我连夜做的，带上。
3: 对，带上。
2: 我不能收啊。
1: 你敢不收？给你们路上吃的。
6: 老张，
5: 张局长，
6: 锯篓子、鸡蛋、腌干菜是我们村的，放车上了。
7: 张局长，慢走啊，张局长。
1: 老张，
8: 张局长，
7: 保重啊！保重，
8: 保重，
6: 你回去吧，回去吧，
8: 回吧。哎。

0: 1985年，老张站完最后一班岗，从建设银行来奉县支行副行长岗位上离休。回到家里，他突然从甩手掌柜变成主要劳动力了。
1: 哎呦，你别在这捣乱，快去睡。
2: 哎，玉兰，哎呀，我来，我来，把锅铲给我。
0: 炒菜还要你来？
2: 哎呀，你给我吧，你炒的不如我炒的好吃。
0: 我干了一辈子家务，老了老了还被你夺权了。
2: 哎，以前呢，家里活都是你做，我就想等我退休了，我把你供起来，什么活都不要你干。
0: 啥？供起来？啊，我又不是菩萨。
2: 嘿，你就是我们家的菩萨，为我牺牲了那么多。
0: 你这个老头子，什么时候这么会说话了？嗯，哎，菜别炒糊了。
2: 还放心，把盘子摆好了。怎么样？
0: 好，
2: 这买菜、洗衣服、收拾家，你说我哪样做的不好啊？啊？
0: 没见过你这么干家务的。被子叠成豆腐块，换季的衣服、被褥，叠整齐就算了嘛。还要打上背包带，跟部队一样，
2: 这是有讲究的。
0: 啊，还有这个旧搪瓷缸，你看看，这都是牙膏皮打的补丁，还舍不得扔。嗯，这是讲究啊，还不赶快？
2: 哎，别磕坏了，这是宝贝，跟了我几十年了。你看你，
3: 橘子，
0: 哦。正儿，你说什么呢？
3: 饿了。
0: 好，那不吵啊，马上开饭。
2: 唉，正儿的头发全白了，还像个小娃儿。玉兰呐，以后正儿、你、我。我们三个就是铁三角。
0: 真儿啊，你爸说我们是铁三角。
3: 铁三角。
2: 真儿，爸妈要活到100岁。能多陪你一天，就多陪你一天。

0: 让你受苦啊。
1: 只要咱俩不死，咱就养着他。
0: 嗯。
1: 珍儿啊，一直跟着我们俩两口生活。老张说，我们这个铁三角要相依为命，白头到老。可他呢，88岁那年，膝盖发炎化脓，高烧不退。刚开始呢，保守治疗，后来病情加重，医院几次下病危通知。没办法，为了保住命，最后决定截肢。
2: 十七床，张福清家属。
3: 哎，在在在。
2: 啊，病人手术结束了，要马上送回病房。
3: 啊，
2: 家属做好准备。
3: 啊，好好好，谢谢护士。哎，妈，我爸这腿高位截肢。要我说，就是他以前在山上修路，点炸药时摔的旧伤。
1: 你爸呀，那么闲不住的人，这腿锯了，我怎么跟他交代？

0: 醒了。
1: 腿锯掉了。
2: 爸，你伤口疼不疼？
3: 您疼吗？
1: 锯掉了，是吧？
2: 爸，我们给你定做了轮椅，还有假肢。对了，组织上说了，你现在住二楼不方便，给我们挑个一楼的房子。
1: 不挑，不给组织添麻烦。
0: 哎，好好，不挑不挑啊，你别着急。嗯，
1: 早点出院，朕还等我回家。

0: 爸，我背你上楼啊。
1: 哎呦，老张回来了。哎呀，你看你看，腿脚不方便，跟组织说得换套房子呀。
2: 组织上让我们换一楼，老张不想给组织添麻烦。
1: 哎呀，老张啊，你是离休干部，不像我转业干部，娘的，到地方吃亏吃大了。听我的，找他们闹去。一楼的房子不愿意换，那就换个独门独院的。
3: 我不换，就建国上楼。
0: 哎，好。哎，
1: 这。
0: 到家了，爸，我把你放下来啊。
4: 哎哎，慢一点，慢一点，
5: 慢点。
0: 哎，
5: 就在这儿。爸，这是我们买的轮椅，您试试。
3: 我不坐。
0: 爸，坐轮椅不丢人，我到您这岁数啊，不穿尿裤我就烧高香了。
3: 个臭小子，你们走，去上班。
0: 好好好，我们走了啊。哎哎，对了，爸，我把这轮椅啊就搁在这儿啊，万一您想试试。
3: 上班去。
0: 哎，好好好好。哎，
2: 老头子，他们走了，你歇一会儿。
3: 您把床底下那个小皮箱拿给我。
2: 好，给你。我去做饭了。
3: 哎，打仗的时候腿没掉，老了，腿却锯掉了一条。这双腿呀，跟着我从陕西一路打到新疆。这条腿带着乡亲们下过天坑，修过水电站，还爬上悬崖，挖出公墓。哎呀，现在只剩下一条腿了。二娃子，徐家才，你们说，我怎么办呢？
6: 突击队就是干事队，突击就是向前，向前。战胜一切困难，向前。
3: 是啊，比起你们，我太幸运了，在新中国享受了这么多年，现在日子这么好，我还有什么不知足的？我是突击队员，还有一条腿，我要站起来，向前，向前，向前。

0: 法了。
1: 有
2: 我摔倒了，让起来。
1: 莫则是，莫则是，我抓着助步器，靠着墙慢慢走。啊，
2: 这是咋了？这墙上咋都是血印子？
1: 哦，胳膊摔破了。我扶着墙，血蹭上去了。
2: 别练了，这腿上伤口刚长好，别把胳膊再摔坏了。
1: 哎，我特意贴着墙边走，摔倒也是蹭着墙倒下，脑壳不落地。
2: 你这是何苦？衣服都汗透了，哎，放着轮椅不坐，非要走。
1: 这轮椅不能坐。
2: 咋就不能坐？你这是赌气还是逞强啊？
1: 玉兰呀，我要是坐在轮椅上，会拖累你。
2: 哎呦，
1: 给子女添负担，也是给组织上添麻烦。
2: 老张，
1: 我不能做什么事了，但我不能影响孩子们工作。

0: 他们还能为党为人民多做点贡献。我要站起来，能做的事我自己去做。
1: 都什么时候了，还怕给别人添麻烦？
0: 我已经定下作战方案了，我要夺回对腿的控制权。哎，第一场仗在客厅走，第二场仗走到阳台，第三场仗能下楼，最后上街买菜做家务，照顾你和真儿，说到做到。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第三集。本剧由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之声、陕西新动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经济广播、陕西广播电视台都市广播、恩施州广播电视台、渭南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由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中共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感谢您的收听。
3: 张子清，
4: 到，
3: 出发，
4: 是。
2: 听众朋友，现在是广播剧播出时间，请听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下面请听第一集。
5: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张富清同志先进事迹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老英雄张富清六十多年深藏功名，一辈子坚守初心，不改本色。
0: 打了多少仗我也记不清了，印象最深的是1948年11月陕西渭南永丰城那一仗。
6: 同志们，现在胡宗南的精锐部队76军被我们困在永丰城里，今晚我们要发起最后的总攻。
7: 三五成群，开大开黑，不得到手。
6: 好，同志们，敌人在城内修了很多明碉暗堡，东北角的两个碉堡是主要火力点，我们6连是突击连，要挑选3名技战术最好的战士担任突击队员，爬进城墙炸掉碉堡。
8: 报告，3班班长徐家才报名，
9: 我是共产党员。
10: 连长，我张富清报名，
11: 我也是共产党员。
12: 连长，那二娃子报名。
6: 二娃子，你知道突击队是什么吗？
12: 突击队就是敢死队，突击就是向前，向前战胜一切困难，向前。
6: 好，你们三个每人准备2个炸药包，一支步枪，一支冲锋枪和16颗手榴弹，0点出发。
7: 是。
6: 记住，天亮之前不拿下碉堡，大部队总攻就会受阻，解放全中国就会被拖后腿。
7: 保证完成任务。
0: 上城墙了。快！
4: 我们也上来了。
13: 上来了。赵福清，敌人发现我们了。
0: 狗司机，
13: 我都不信你！二胖子，
14: 你的假包被打中了，冒牌烟了！快，
13: 快把假包丢了！快！
4: 我硬汉火力，我死也要把城墙炸个火花！你俩快跳！
13: 我们跳！呀！
14: 炸碉堡！
13: 好，
14: 把子弄，我靠！小子，炸碉堡！

了，坚持，坚持住！

0: 永丰战役结束后，我在战场上到处喊，到处找，两个战友的尸骨都没找到，我连掩埋一下敌的坟头的责任都没尽到。哎，我的头皮被子弹揭开了，战地医院。 都是伤员，我包扎了一下，就回到连队。可连里全是新面孔，连长、指导员、排长、班长，全连120多人都牺牲，一个熟悉的面孔都没了。我才知道。
1: 我才知道，工程非常惨，一夜间牺牲了3个营长，8个连长，我心里痛。老英雄，您立下赫赫战功，这么多年，立功的事为什么从来不说，连自己的家人都不告诉？
0: 我一想起和我并肩作战的战士，有几多都不在了，他们一个一个倒下去，我常常想起他们，忘不了啊。比起他们来。 我有什么资格拿出立功证件去摆子？

0: 可我从没想过，他是一个了不起的大英雄。但我好像又隐隐约约的能猜到一点儿。我和老张第一次见面啊，是1954年开春，那年他30岁，当兵6年，第一次回陕西汉中老家探亲。
1: 那个，你当兵有没有加入组织？
2: 我在战场上入的党。
1: 立过功吗？
2: 立过。
1: 你这人真有意思，一点都不显摆，问到才说。
2: 没啥好说的。
1: 哎，我是村里妇女干部，去年去你家挂过军属牌，今年慰问军属，还给你家送了4两盐。
2: 你才多大就当干部了？
1: 19岁了。哎，今年刚接手当妇女主任。哦，对了，老主任说前几年他们敲锣打鼓给你家送过大红的报功书。
2: 好，是彭德怀司令员签署的报功书。
1: 哎，对，我那时小没看到，听说你娘看到报功书一下哭得瘫到地上了。
2: 我20来岁参军走了，当兵后天天打仗，没给家里捎过信儿。我没念过书，那时候也不会写字，我娘以为我死了。
1: 哎，这些年呢，只要看到穿军装的人，你娘就上去拉住人家问：“你可认识我儿张富清？帮我捎句话，让他回趟家，说他娘想他。”
2: 我对不起我娘。
1: 后来有人说你牺牲了，你娘一夜之间头发全白了，所以报功书一到，老主任赶紧送到你家，你娘边哭边说：“我儿父亲还活着，活着。”
2: 这不幸亏这次学校放寒假，我有空回来探亲，我娘总算亲眼看到我还活着。
1: 啊，你在部队咋又上学去了？
2: 去年军委选送一批连以上指战员到防空部队文化速成中学文化补习，我被选上了。
1: 你回去还要读书？
2: 我们要在天津、南昌、武汉接受2年文化学习，新中国需要有文化的干部，我们这些当兵打仗的要多学文化，才能搞好建设。
1: 那你现在会写信了？
2: 会，我学会了很多字，回去就给你写信，每个月都写。

0: 队来信了。
1: 信里都说些啥呀？
0: 那我念给你听。孙玉兰，他还叫我同志呢。张富清同志，即将从军委在湖北武汉举办的防空部队文化速成中学毕业。分配工作，请你前来。然后呢？
1: 玉兰，你看中他啥了吗？
0: 爹，我看中他思想纯洁，为人正派。
1: 武汉，武汉有多远？你没出过远门。再说他有什么想法，你也不知道啊。
0: 爹，上回他回来探亲。上咱家来过嘛，你不是也见着了？

0: 我们通信也快一年了。爹。
1: 嗯。给。
0: 爹。给我钱做啥？
1: 快过年了，扯鸡尺布，做件新棉袄。女儿出远门也要打扮打扮。
0: 爹，你答应了。你放心，我不会去好长时间的，个把月就回来。
1: 哼，傻女娃，你去了哪儿回得来呀？个把月，两年能回来一次就不错了。
0: 爹，哪会呀？他老家也在这里，转业了，肯定回来。
2: 就这样，我给家人做了顿可口的饭菜，背上几个馍就出门了。还真让我爹说中了，这一走山高水长，几十年没回过家。

0: 玉兰，来，喝点水啊。
1: 哎，哎呀，这搪瓷缸真漂亮，印着天安门。
0: 哎呀，这缸子可有来头，全国人民慰问人民解放军代表团到学校来慰问，我和战友啊，每个人有一个搪瓷缸。
1: 你毕业了，上哪儿？
0: 我想回老家伺候母亲，可是毕业典礼上首长说国家百废待兴，各行各业需要人才。首长特别还说了，湖北恩施偏远艰苦，解放前啊土匪出没，现在当地干部少，急需有文化有战斗经验的军转干部去支援地方，我就报名去恩施了。
1: 你不回老家了？
0: 我也很想回汉中，但现在国家需要，我是党培养的干部，党需要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哪里有艰苦我就去哪里。
1: 那恩师在哪儿啊？
0: 哦，你等等啊，来，你看
1: 啊，
0: 这儿，这里啊是武汉，恩施在湖北的最西边。哎，这里，
1: 这儿
0: ，
1: 哦，看上去还不是很远哈。
0: 玉兰，我要去恩施工作，条件很艰苦，你愿意跟我结婚，一起去吗？
1: 我愿意，你去哪里，我就跟你去哪儿。那我们什么时候回老家呀？
0: 等我们把恩施建设好就回老家呀，好不好？
1: 好。
0: 玉兰，你真好。哦，这个给你
1: 呀，小镜子。
0: 几个战友听说我要结婚，买了个小镜子送我们。
1: 那咱们也买点糖给大家吃。
0: 哎，好。我真不敢想，我不仅活着，还娶了家乡的媳妇。哎，玉兰，
1: 啊，
0: 你带行李了吗？
1: 我以为过几天就回家了。
0: 我也没啥行李，毕业前我用积攒的钱买了一只小皮箱，再把铺盖带上就行。哦，还有搪瓷缸。相牵相牵相牵，我们的队伍像太阳。
2: 相牵相牵，我们的队伍像太阳。
3: 地图上那么一点点距离，我们整整走了七天，先坐船再坐车，下了车又是两只脚板走啊走啊，终于到了恩施报道。可他又问恩施哪里最艰苦啊，人家说恩施最偏远最困难的地方是来凤县。好，他又带着我继续前进，最后到了大山里头的来凤县。
0: 来，玉兰，给我手。来，上来。走。可算上来了。玉兰啊，你看，这里就是三省交界的来凤。
1: 哎呀，这咋到处都是山呢？咱们那儿都是平坝吧？哪有这么多山？
0: 来凤啊，哪能跟汉中比啊，山荒路远，县城也不过三街九巷，5000多人。
1: 哎呀，
0: 哎，玉兰小心点，没事吧？
1: 没事没事，
0: 慢点慢点慢点。
1: 刚才 啊路上那个船工说这里土匪特别多。
0: 哎呀，那是解放前，就是有也不怕，我保护你。
1: 哎。
4: 看看看，来，玉兰，这有个小溪，等一下啊。
1: 好，
4: 来，跳过来。
1: 哎，
4: 慢点。
1: 哎，
4: 没事吧？
1: 没事，不行，不行，你让我歇一会儿。
4: 好好好，来，坐会儿，坐会儿。
1: 哎，父亲啊。
4: 啊。
1: 问你个事儿哈。
4: 你说。
1: 你牙齿年纪轻轻的，咋是假牙呀？
4: 哦，那炸碉堡把牙给震掉了。
1: 哎呀，还有你这脑袋，简直就是个扒拉头。哎呀，你这头顶上咋还少了一块呢？
4: 哎哎呀，你别摸了，战场上受了的伤，当时满脸流血，这眼睛都睁不开了。我这手一摸呀，一块头皮炸得老高，我才知道自己负了伤。没事没事啊。
1: 那你现在还疼不疼？
4: 现在不疼了，变天的时候脑壳有那么一点疼。哎，玉兰，咱们接着走吧，啊！
1: 哎，
4: 这前面就到了。
1: 好，
4: 你看，来，起来。
1: 你呀，你这个人真是的，咱都成亲了，我要不问你，你啥也不说。
4: 我不用说，这时间长了，你就会知道的。哎，玉兰，
1: 啊，
4: 你看，到了，这就是组织给我们安排的房子。
1: 是座旧庙。
4: 哎哎，玉兰，来，进来进
1: 来。咋啥都没有？晚上咱睡哪儿啊？
4: 没事，哎，你把我这个小皮箱收好啊。我去借个床板啊。
1: 哎，
4: 你等着我啊。
1: 哎，哎呀，这个小皮箱他一路宝贝似的抱着，也不知道装的啥。
3: 老张在来凤的第一个岗位就摊上天大的事，出任城关粮管所主任。来凤农业不发达，粮食生产任务总是完不成，他呢直接去了最艰苦的村，住进了最困难的老乡家，白天跟大家上山干活，晚上拉家常，讲解党的政策。哎，社员们开始信赖他，支持他了。那几年老张顺利完成了粮食生产和收购任务，我们家呢老大老二也相继出生。老张啊就又带着我们去了更艰苦的地方。老张的第二个岗位是来凤县三湖区副区长。三湖啊 是来凤最穷的地方，土地贫瘠，又赶上连年大旱，粮食欠收，不少人饿得身上浮肿。
5: 你的电报，
6: 哎哎，
5: 陕西汉中发来的。
6: 哟，老家来的，谢谢啊。
5: 好，走了。
0: 母亲病危，索悔。
1: 娘病了。
0: 玉兰，快，我们赶快回去。
1: 好，
0: 走，收拾东西。
1: 哎哎，快，马上就去收拾。路太远了，来回至少二十几天呢。
0: 拿盆，拿盆啊。
1: 哎，
0: 快，哎，等等。你跟他说什么？
1: 来回至少二十几天呢。
0: 二十几天，我带人修水电站，正是关键时期，节骨眼上，我脱不开身。
1: 你跟组织上请个假呀？
0: 大家工作都繁忙，我又是党员，不能给组织添麻烦。
1: 哎呦，这都什么时候了？你八岁时爹就死了，你娘一个人拉扯你们四个娃娃，不会去见他一面，你忍心吗？
0: 我抓紧把水电站那边的事情安排好，咱再走。

0: 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第一集，编剧吕慧、殷满仓，导演王瑞、梁岩，文学编辑易兴、高波、张崇仪、刘洋，责任编辑徐曼、宋丽娟、佟思维，音乐左派，主题歌作词殷满仓、高波，主题歌作曲徐创，演唱冯东，剧务周竹君、李德华、任梦婷，录音合成房大文、居方群，音响效果王进，策划魏全、张哲、谭野平，监制梁岩，总监制洪燕、江兴超、贾继凡。本剧由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之声、陕西新动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经济广播、陕西广播电视台都市广播、恩施州广播电视台、渭南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由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中共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感谢您的收听。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2: 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大明演义》。
3: 书接前文，小矬子徐芳一看一个女贼，是他把燕王背到明凤山来的，不由得火旺上撞。再看这个女子，周身上下火炭红，头上是大红色绢帕罩头，身上穿着大红色一身靠袄，勒着狮子畔汗巾纱腰，大红的弯弯战鞋，鞋尖上还有一朵红绒球，外头披着大红的披风，腰里挎着宝剑，斜背着白布囊，往脸上一看，哟，这女的长得还真漂亮，看这意思不超过25岁，瓜子脸，尖下壳，弯弯的眼眉，一对大眼，鼻似悬胆，口如桃花，满嘴整齐发亮的白牙。就见这个女人满面带着严肃从外边进来，一直来到桌案的前头，飘飘万夫，参见寨主爷，免礼平身。来，请坐请坐。这个女人在车座坐下了，冯奎章给大伙介绍，众位，哎呀，这位可是个了不起的英雄啊，是我们乱世之中飞出来的一只彩凤。我给大家介绍介绍，他有个绰号叫飞天魔女，姓龙，叫龙云凤，乃是火龙族张天杰张道爷的得意门徒。这只就见火龙族张天杰美，三角眼转着，捻着虚然，满面带笑。徐芳和朱深一听，哈，闹了半天是张天杰的徒弟，可这个女阴贼哎，要是一般男人办了此事还有情可原，闹了半天你是个女孩子，你放着正道不走，你干这种奸道邪淫的事儿，我二人岂能容饶于你。把徐芳恨的忘了什么场合呢， 往前迈了一步，脑袋瓜子嗡了一声，心说你干什么？你这不找死吗？吓得张少山狠劲掐了徐芳大腿一下，徐芳一疼清醒过来了，又退归原位。徐芳啊，吓得偷眼睛往四外看看，一瞅别人对他没注意，他这心才放下，吓得噔噔噔噔噔噔，心里乱跳啊！哎呀，暗中想到：阿弥陀佛，总算没捅了娄子。这就叫人有失手，马有漏蹄。多聪明的人，有时候也可能办错事儿。徐芳也不例外。好在呢，他的鲁莽行动没被人发现，徐芳是暗自庆幸。安下他不说，单表屋里这些人，山南的海北的，各地来的人不少，当然百人百姓，有那口大舌长的就爱追根寻源，在这就问我冯寨主，这位女英雄叫龙云凤啊，不错，真了不得啊！一个黄花女子竟敢进太平府，在虎嘴里掏肉，真是成了我们的楷模呀！哈哈哈哈，应当祝贺干一杯，应当敬龙云凤一杯。大家举起酒杯来，龙云凤也不客气，端起酒杯一饮而尽。说到这儿，咱得交代几句。冯奎章说的是真的吗？是真的。这个飞天魔女就是张天杰的徒弟。张天杰在这些年没闲着，时时刻刻他想把明帝国给推翻，既报国仇也报家恨。光靠他一个人行吗？不行，他得笼络各方面的力量，收徒弟就是其中的方法之一。本来这龙云凤是甘肃龙家寨的人，没拜他为师以前就有满身的绝活，要讲究飞檐走壁、偷盗窃取，那可不简单啊。张天杰发现他是个人才，这才把他收为门下，再传授他武艺。龙云凤更了不得了，拿这一次把燕王给背出来，就是他显露了手段，也可以说这叫一鸣惊人。因此张天杰面上带笑，心里头很高兴啊，一听大伙一捧他徒弟，他觉这老师脸上更光彩了。其实啊，世界的事儿，有一喜就有一哀，有一好就有一坏。他洋洋得意的为时过早啊，他们越是这样猖狂，离着灭亡也就不远了。这是后话，咱先不说。单说有人又提议说，冯寨主，既然是把燕王给背到这儿来了，如何法落呢？您打算干什么呢？冯奎章满面陪笑，众位啊，这可太有用了，抓住一个燕王朱棣就等于百万雄兵。咱们在座的没有外人，不妨就直言，我把朱棣抓住有三个条件。第一，可以向朱元璋讨价还价，我要把燕王给他，朱元璋给我什么好处？给我几个省，给我多少军队，加封我个什么官，这不手到擒来的吗？我要把燕王给放了，燕王手下那些人给我什么好处？给我几省的地盘，这买卖做的不也值个吗？假如说 如果把它送给元朝帝国，元人能给我什么好处？显而易见，现在朱棣是香饽饽，有他什么都有啊。因此本寨不打算要他的性命。今天我高兴，这才给你们大家说明此事啊。可正这时候呢，旁边的赛张飞张九六说话了：寨主爷，本帅有一事不明，当面领教，请。张大帅有话您请说。哎呀，据我所知，燕王虽然成事的时间不长，但是捧他的人可不在少数。朱元璋手下那些开国的元勋差不多都保了他了，像胡德海、常茂、于皋、徐芳等等等等等，都是他的死党。即使是一时的侥幸，你们把燕王背进明凤山，我想没有不透风的墙。假如他们要知道燕王在你的明凤山，领兵带队来了，岂能与你善罢甘休？寨主，你得想不想，你明凤山的实力能不能抵挡得住他们？张大帅，你问的太有道理了。你别忘了这句话：没有三把神杀，不敢造反西岐。我做了就不怕，怕了就不做。我告诉你这么个底儿，他们不知道是便宜，要知道胆敢到我的明凤山，我叫他们有来无回。为什么我敢说这么大的话呢？光凭我明凤山是不行啊，这还坐着二位呢。别忘了，这一僧一道就是我的靠山。众位请看，冯奎章一指张天杰，这位就是五龙火祖张道爷。想当年保过大元帝国，官拜军师之职，现在仍然保大元呢。他跟四宝大将托金龙交情莫逆，跟蒙古大王呼尔卡金、呼尔卡银三王呼尔卡山交情更厚。他到这儿来不是代表私人，是代表大元帝国。我要兵有兵，要将有将，张道爷一句话、一指令能调动万马千军，因此我胆子才这么大。众位放心吧，从现在开始不出二年，这中原一带就是老冯家的天下。为了祝贺这个事儿，我这才把众位给请来。今天咱们这个会就叫英雄盛会。咱们单说少庄主张少山，他呀得代表徐芳提问题呀。张少山眼珠一转，把酒杯放下也站起来。寨主，这真是可喜可贺的事儿。方才您说的太有道理了，这天下是人人之天下，有德者居之，无德者失之，不是一人一姓之天下。难道说就该他老朱家做，就不该老李家、老王家做吗？没那个道理。说你老冯家坐下也是一样，我是忠心拥护。不过寨主爷，我再请问件事儿，这个是燕王吗？这还假得了吗？那他怎么不说话呢？我看他昏迷不醒。哦，是这么回事儿。大伙光提问了，我把这茶忘了，给他用了药了，因此他昏迷不醒。你想听他说几句话呀？好，来人，给他敷解药。飞天魔女龙云凤站起来了，从兜里一伸手，拽出个白玉小瓶，丝儿拔下去，里头倒出几粒丹药，都像人丹那么大个，打鼻儿那么香。把这几粒药交给一个喽啰兵， 喽啰兵过来弄了碗白开水，让人帮着把燕王的嘴撬开，把这丹药给灌进去了。片刻之后，就听见燕王这个肚子里头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十二重楼隆隆作响。又待了片刻，燕王哼了一声，睁开双眼了。哎呀，好睡好睡。徐芳听得真真切切的，心说我的王爷你还好睡呢，你睁眼看看这是什么地方。单说燕王把眼睁开往左右瞅瞅，嗯，哎，这怎么回事？这什么地方？很多的人他都没见过。他瞅瞅顶棚，又瞅瞅门口，不由得呆呆发愣。其实这个事儿不奇怪，飞天魔女龙云凤夜入太平，把他给背出来，就给灌上这种药了。平常的时候吃喝也给他灌药，因此燕王始终就没明白过来，这是第一次睁开眼睛看看四外啊。他哪能知道在什么地方呢？朱棣看罢多时。

0: 只把眼睛闭上了，尽量回忆回忆。我有病啊，在太平府的后宅天天吃药，怎么到了这个地方？想着想着，突然觉这个脑袋是剧烈的疼痛。燕王千岁一皱眉，这阵老道张天杰瞪着大三角眼来到朱棣的面前：“无量天尊，王家，你是不是觉得有点纳闷儿？还时任贫道否？”苦面佛这老家伙也过来了：“阿弥陀佛，朱棣可认识老僧？”这两嗓子把燕王惊醒了。朱棣抬头一看，他们两个霎时什么都明白了，都认得。张天杰也抓过他，苦面佛也搅闹过太平府。燕王那个人多聪明啊，有一回就记住了，这才知道身在一地是出了事儿。燕王是低头不语。这阵苦面佛用手指唤指唤他：“朱棣啊，老僧本应该手起掌落，把你脑袋瓜子打碎了，给我徒儿韩宝报仇雪恨。无奈事关大局，老僧得忍耐一二。你记住，你要不听我们的话，胆敢对抗，我叫你粉身碎骨。”他在这块发了一顿威，然后重新归座。燕王到了现在，把头一低，是一语皆无，和两旁的人连敲桌子，再踹板凳，说话老实不老实，要他的命。任管众人怎么咋呼，燕王就是不说话。徐芳和朱深暗挑大指称赞：“燕王千岁真有点骨头。”越是这样越招人怜悯，我们越得想办法救他呀。徐芳心里着急，俩掌心都冒出汗来了。单说冯奎章一摆手让众人归坐：“众位，他现在头脑还没太清醒呢，来人把他押到水师牢。”“扎是。”冯云龙领人把燕王给架走了。徐芳就听个水师牢这仨字儿，在哪儿他也不清楚，从时间判断上在大厅的后面，不会太远，时间不大。冯云龙回来了，向他爹说了几句，那意思可能是压完了，让他爹放心，然后往身后一站。以后呢，大伙议论纷纷，说什么的都有，徐芳是一句话也没听进去啊，他那脑子飞了，就飞到大厅的后面，就想着这个水师牢这仨字，盼着天快黑快黑快黑，我跟诸神下手，好把燕王千岁背走了。这天他怎么就这么长呢？他脑袋是另走一宫，所以人们说那些话嗡嗡嗡在他耳边直响，说的什么他一句也没听见。好不容易挠到天黑了，张少山属于山上的贵客，就住到跨院，他带来的人也住到跨院。冯奎章亲自把他陪到这块，又坐了一会儿，这才起身告辞。张少山呢，命仆人到院里头查看，没有外人，把门户封紧，二次回来。徐芳啊，这才长出了一口气，跟朱永杰脱掉外边的衣服，露出本来的面貌。徐芳往椅子上一坐，把小脑瓜一拨了：“哎，急死我也！”朱深急得直攥拳头啊。张少山就问：“二位，你们都看见、听见了啊？”“当然了。”“那你们打算怎么办呢？”“怎么办呢？”“少庄主，咱没外人，干脆就照直说得了。今天晚上我们俩就动手做活啊，要把燕王千岁救出明凤山。”“
1: 能行？”“二位可谨

0: 慎呢、啊。依我之见，不要鲁莽做事，是不是？咱们权且忍耐一时，咱们回到桃花沟，你们二位赶紧回太平，禀明你们的大帅，调动万马千军，那时候再打也不晚呢、啊。就你们两个人浑身是铁，能撵几颗钉啊？万一还，你放心吧，没有那个万一。完了，远水不解近渴呀。要像你说的那样，再回太平，再调兵军队，再来了得多长时间，那我可等不了。不过你放心，我们对救人之事、有一点经验，量不至于出大事儿。
1: 张少山频频点头，但愿如此，但愿如此。二位多加谨慎呐、啊。假如说一旦出事儿，不要以我为念，我也豁出去了。为了恩公，我愿意把脑袋献出来。你们二位放心。
0: 他们几个人表示了决心。徐芳和朱神一商议，现在动手为时过早，干脆咱们歇会儿，养养神。让张少山派人在院里寻风放哨，他俩谁都没躺下，每人搬了把椅子在里屋。无心朝天往椅子上一坐，运用元功，元就是元气的元。像他们这练武术的都会气功，真要把气运好了，休息一个时辰就等于睡一宿好觉。徐芳和朱深都练过这个，就见这俩人好像佛似的，眼睛一闭，眼观鼻，鼻观口，口问心，手心脚心朝上，呼吸均匀，在这养神。张少山在屋可坐不住啊，领着几个人假装凉快坐在院里头，哪怕有点风吹草动他也机灵一下，看了看天，斗转星移，大概能到了定更天了。又沉了一会儿，觉着时间差不多了，张少山转身刚想要叫他们俩，就见徐芳和朱深在屋出来了。少庄主，时辰一到，我们俩可要告辞了。
1: 哦，这就走，这就走。
0: 咱们回到桃花沟见啊。如果真要捅了娄子，你拿你的主意，就不要管我们了。张少山说，你放心吧，我都做了最坏的打算。有事我豁出命去了。三个人碰完头，就见徐芳、朱深两个人周身上下紧沉利落，各把兵刃背在身后，纷纷抖身上房，蹭蹭一眨眼是踪迹不见。张少山领人回屋听信，暂且不表，单表这二位飞檐走壁，滚几爬坡，转过中平大厅，是直奔后山。虽然他们不知道这水师牢在哪儿，这完全靠的是经验，找吧。找来找去，离着中平大厅后边不到二里地，他们发现有个院落，这才有一场意外的大战。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6.9 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3: 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大明演义》。
0: 徐芳和朱深飞檐走壁，滚几爬坡，转过中平大厅，是直奔后山。虽然他们不知道这水师牢在哪儿，这完全靠的是经验，找吧。找来找去，离着中平大厅后边不到二里地，他们发现有个院落，这院也不小，四外有围墙，门上挂着气死风灯，门户关闭，外头有巡逻的，有人挑着气死风灯围着院子不断的转圈，看这意思是戒备森严。 徐芳眼尖，一看里头一排呀、啊，能有五间房，门小窗户小，而且那窗户特别高，外边带铁条，这么一看就是监押人的地方。徐芳想，是不是这儿？跟朱神两个人判断多时，认为差不了。如果燕王前队真在这儿，这事儿还好办了。他看了看巡风下夜的守门的，加的一块不超过10个人，这太好对付。但是呢，还是尽量不让他们发现好。想到这儿，徐芳在百宝囊之中取出一块问路飞黄石，往门上一看，那站着俩。他把这飞黄石往黑地方一扔，啪嗒，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声还挺大。把门这两位当时就听见了，哎，谁？我什么声音？两个人一前一后就奔这飞黄石去了。徐芳用手一拉朱身，就利用这个空隙，两个人飞身越墙跳进院里。到了院里头，蹲在墙角就听着，就听这两个人说话，什么也没有。哪刮一块石头来，我吓人一跳。怎么换班的还不来？快了，再等一会儿吧。夸夸夸夸夸，仍然在大门外头溜。两个人一看，索性没被发现，心中非常高兴。朱永杰在旁边给放风，徐芳做活，蹭蹭两纵就到了石房的门前。徐芳一看，上头有大锁，这种锁叫象鼻子大锁，上秤腰又能有3斤沉呢，就拿10磅的大锤也很难把它砸下来。但是徐芳对这个不害怕，当初老师教过，这算个什么？在白宝囊伸手拽出一根陆军的绒绳，在嘴里的一抿，把这陆军绳晕湿了，用大拇哥摁了摁崩簧，知道里头是什么型的弹簧，什么型的千斤，迅速的挽了个套，在这锁头眼塞进去了，三晃两晃挂在千斤上。徐芳手指的一使劲，咔嘣，大锁脱落。他把锁轻轻放在地下，慢慢的把门推开了。到了里边，黢黑呀、啊，徐芳不敢掌灯，闭住呼吸把门反手带好。外边的朱身心里头噔噔噔噔跳成一个了，就盼着徐芳到里头马到成功。咱们单说小矬子，到里头不敢站着，用脚一趟底是平地，身子往地下一躺，龙目光往里边观瞧。往往人从亮地方到黑地方什么也看不见，缓一会儿就行了。他一看这是外屋啊，里边点着灯，因为灯亮太小所以看不清。就见那石壁之上修了个挖窑，挖窑里头有油灯，比那绿豆粒儿大不多少，所以光亮微弱，看不清楚。待了一会儿，他一看有道石门通的里头，听了听有水声，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好是泉水的声。徐芳一顾了身奔里边来了，里边空荡荡，他这才看清，走不多远，就像那浴池似的，底下是个大池子，是活水在泉眼来了，在那边流出去。再往里头观瞧，有庄爵，庄爵上正绑定一人。徐芳拢目光仔细看，正是燕王。你看燕王还挺优待，下面还准备了把椅子，捆着是捆着，在椅子上坐着，正像冯奎章他们说那样，不准备叫燕王死，留着他拿他交换什么条件。 徐芳的心情紧张，鼻子刺儿一酸，好像没哭了。心说燕王多咱受过这个罪，我们是当臣的，让君主受这种委屈，我们是太不忠了。想到这，徐芳压低了声音：“
4: 殿下，殿下。”
0: 叫了两声，里头没言语。
4: 殿下，
0: 还没言语。徐芳心纳闷，是不是药劲儿又犯了？听说是给灌了什么迷魂药了，背不住那阵压出来又给灌上了。哎呀，现在先别说话了，救出去再说。想到这儿，徐芳拿着冰铁鸳鸯棒在这水里头划了划了，他恐怕里头有埋伏，再遇上滚轮刀转轮锁，那不麻烦了吗？他一划了没事儿，这才把兵刃交到单手，他下了水了。这水也就七腰那么深，趟着水几步来到燕王面前，一看燕王的头发掉到环子上，双手倒背捆着在椅子上坐着，他伸手把头发给解开，把绳子解开，他一转身让燕王趴在他身上。此刻的燕王就像死人似的，你怎么摆弄怎么是的。徐芳心里着急呀，哎呀，这样滑下去可怎么办呢？所以他一只手尽量拢着燕王的腰，那只手还得提着兵刃，哗哗哗哗，趟着水到了石头台阶这儿，费了挺大的劲这才上来，顺着原道推开门来到天井当院。朱深一看里的黑影一晃出来俩人，朱深往前紧走了几步，怎么样，
4: 成功了，飞出来了。
0: 哎呀，真把我急死，快走。说了个快走，两个人飞身行上了房，奔后山就下来，哪儿没人奔哪儿去呗。咱们前文书说了，他这个中平大寨是在半山腰，是一块盆地，后边的大山高耸入云，一眼望不到边，不知通到什么地方。徐芳他们顺着山湾小路，一口气出来能有五里地，眼前是一片密林，他们到密林停身站住，回头看没有人跟着，证明没被人发觉。他们两个人轻轻的把燕王放在地上，捶打千辛，爬上后背啊，王家千岁，王家千岁，我们两个来了，你睁睁眼睛，王爷爷。不叫则可，等离着近了，两个人一看，哟，两个人全傻了，这个人啊不是燕王。看外表长得相像，穿的衣服也是朱棣的衣服，但是人儿不是。哎呦，把徐芳可气坏了，一把把这人的前心抓住，高声断喝：呆，你他妈是谁？你跑这冒名顶替来？燕王千岁在哪里？你说。朱深把宝剑一晃，剑眉倒竖，虎目圆翻，也逼这个人：你是谁？说，燕王千岁在哪儿？把这位啊吓得都尿裤子里了。不，
5: 二位啊，二位饶命，饶命啊！我就是山上的一个普通的喽兵，寨主爷的命令，让我穿上这身衣服把我压到水牢里头，说嘛这事儿过去以后给我重赏，这就不给赏我也不敢不听啊。他我也不知道燕王在哪儿，二位饶命，饶命啊。
0: 徐芳明白了，这是明凤山大寨主赤发龙神冯奎章耍的花活，把我们给欺骗了。
4: 徐芳想，这怎么办？
0: 无疑的，我们从水牢里头这次行动 被人家发现了，我和朱深已经暴露了目标，这是虎口不能久留啊。36招走为上策，再另打主意救燕王千岁。想到这，他跟朱深一商议，朱深也持此看法。那么这个假燕王怎么办呢？一无冤，二无仇，他又是个普通的喽啰兵，就把他扔了就算了。所以两个人也没要他的命，一把把他推倒在地，二人提兵刃转身要走。真走不了了，两个人刚一转身，就听见四面八方铜锣响亮，嘡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嘡亮亮亮亮亮，震噜噜噜噜噜噜噜，串锣也响，呼哨也响，就见伏兵四起，在树林的周围长起灯球火把，亮子幽松，把两个人吓了一跳。等定睛这么一看呢，让人家给包围了。正前方两盏气死风灯往左右一分，闪出几个人来。上垂手是个老道，正是火龙祖张天杰。下垂手有个和尚，咧着大嘴跟吃苦瓜似的，正是苦面佛冷然。正中央就是明凤山的大寨主赤发龙神冯奎章。冯奎章的背后站着他四个儿子，冯云龙、冯云虎、冯云彪、冯云汉，还有那个女阴贼飞天魔女龙云凤都来了。徐芳啊，脖子直冒凉气儿，就知道今儿个是够呛，回头跟朱深说，看着呢看着，不是鱼死就是网破，咱俩人就得豁出一头去了。对，就得这么办。徐芳这个人从来是肉烂嘴不烂，晃着冰铁双棒往前一纵，噌，跳到火龙祖张天杰的面前，把小棒槌一摆，呸，我说张天杰可识任谋驾。张天杰三角眼一转，从里边放出两道寒光来，百拂尘甩大叉往前紧走了几步。徐芳，扒了你的皮，我认得你的骨头，你小子真有能耐，胆大包天，天包胆，竟敢化妆改扮混进明凤山。小子，我早就看出你来了，你头上戴顶大帽子，紧往下压，脑领子紧往上拽，你认为这样就能蒙蔽得了我吗？但你就忘了，人是活动的，你的一举一动早看在贫道的眼里，因此我才变了个戏法，把真燕王藏起来了，变了个假燕王，准知道你跟朱深就得下手，在这儿等了你多时了。哈哈哈哈哈！徐芳啊，你打算怎么办吧？想比划比划吗？不用我说，你心里头有数，你是谁的对手？你白给呀！慢说是你，就包括朱深在内，也是白搭。要明白事儿的，及早把兵刃扔下，自备欺负，任凭我们法落。要不听良言相劝，你们是自讨苦吃。通过张天杰这一说，小矬子徐芳才弄明白，人家早把自己识破了啊，我上了当了还不知道呢。想到这，徐芳又羞又恼，好了，张天杰，你这个出家的老道，说人话不办人事，吃人饭不拉人屎， 吕四三方跟我们为仇作对，

0: 是比张天杰差的可不是一点半点，一伸手就分出高低来了，把徐芳累得鼻洼鬓角热汗直淌，这双棒也显着拙笨了。也就是十五六个回合，就见张天杰手腕子一翻，使了一招叫薄草寻蛇，唰，宝剑贴耳撩腮，奔徐芳就是一下。徐芳往下一缩头，这一招叫锁梗藏头式，哎，光躲这一剑了，没注意张天杰底下的腿。张天杰使了个剑里夹脚，这叫阴阳扁踹，啪，正蹬在徐芳屁股上头。徐芳站立不稳，哎呦，噔噔噔噔噔噔，扑通，他来来来来来，摔了个大趴虎。还没等他起来，冯云龙、冯云虎往前一纵，别动！一只脚踩着他脑袋，一只脚踩着他腰，就这样把徐芳生擒活拿，拿绳子给勒上。徐芳啊，可不干了，扭回头就喊：“朱山呐，快来救我！我要玩完了！”朱永杰看到眼里，不由得火往上撞。晃紫电青霜剑直奔张天杰，张天杰刚要伸手，苦面佛冷然在旁边过来了。阿弥陀佛，张道爷，打仗也得换班呐，你在旁边休息片刻，把这个东西交于贫僧。说着话，这家伙过来了，哗楞楞一晃掌中冰铁连环铲，大战朱永杰。他们两个人前些天还动过手，朱永杰深知这个大和尚武艺高强啊，今天是特殊情况，逼到这儿，明知道不是人家的对手也得玩命，这叫舍命陪君子啊。咱们简短接说，二人大战三十余个回合，朱永杰一个没注意，紫电青霜剑正碰的连环铲上，把宝剑震飞了。朱永杰说声不好，刚一转身，大和尚铲走下盘，呜，奔朱身双腿就削来了。朱身使了个旱地拔葱，往空中一纵，大铲走空，朱永杰的双脚刚一落地，和尚的腿也到了，这一脚踹的这个干净利索，正蹬到朱身腿肚子上，啪，扑通，摔倒在地。啪，喽啰兵往上一闯，把朱身也给抓住了。哎呀，朱永杰面红耳赤，看看徐芳口打嗨声，那个意思完了，画虎不成反类齐全。救燕王没救出去，咱俩把命还搭上了。徐芳呢，把脑瓜一拨了，哈哈哈哈，好啊，该报未报，时刻未到，时刻一到，一切全报。我是张天杰，苦面佛把我们哥俩抓住，你敢怎么的？张天杰一笑，这你心里有数，咱们到屋再说。说着话，群贼回到聚义分赃厅，重新做好，命人掌起灯球火把，大厅里头是照如白昼啊。他们跟赤法龙神冯奎章咬了咬耳朵，商量了一阵，然后传话把他俩推上来。哎呦，这回徐芳和朱永杰可受了罪了，让人家拳打脚踢，上的山嘴巴子，底下是窝心炮，听他听他，两个人紧闭牙关，不哼不哈，推到大厅正中，二人背着手往这一站，昂首挺胸，心里说话：你们爱怎么处置就怎么处置吧。赤法龙神冯徽章把桌子一拍呀，啪！你叫徐芳吗？
1: 对， 正是你。

薛爷爷，你叫朱深，对，正是某家。哈哈哈哈哈！你们的胆量可真不小啊，竟敢进我的明凤山来救燕王朱棣。嗯，把你们的胆掏出来晒干了，比窝瓜的个还大。今天就给你们来个开膛摘心，瞅瞅你们的胆子究竟有多大。左右刀斧手战士，把他们两个推到外头开膛摘胆。

0: 珲春人民广播电台，欢迎收听珲春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2026年泉州经济运行分析例会第四次会议召开，全民共创、全民共享，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专栏今天播出。珲春市河南街道人大代表创城基地以田间方寸地绘就文明民生卷。
0: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6月23号，省委常委、州委书记胡家福主持召开2026年泉州经济运行分析例会第四次会议。他强调，要忠实践行习近平总书记在听取吉林省委省政府工作汇报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按照省委省政府的部署要求，深入分析当前经济发展态势，进一步提高经济运行调度的前瞻性、针对性和有效性，深入挖潜，放大优势，破解难题，补齐短板，以人一知我十知的劲头拼出二季度发展佳绩。
2: 会上，州统计局、州发改委、州商务局、州工信局主要负责同志就15月经济运行情况、16月预测分析情况及下一步工作安排做了汇报。汪清县、图门市、延吉市、龙井市党委主要负责同志分别就相关工作做了发言。林小林、刘新刚、胡福军、尹朝辉、文金哲提出工作要求。胡家福指出，今年以来，泉州上下按照中央和省委、州委经济工作会议部署要求，千方百计稳增长、稳预期、稳市场，想方设法挖增量、控减量、防变量，固定资产投资稳中有进，工业经济稳步增长，线上设零和增势平稳，泉州经济运行继续保持稳中有进、稳中提质的良好态势。二季度是决定全年经济走势的关键期，各县市各部门要坚持问题导向和效果导向相统一，坚持争取外部支持和激发内生动力相结合，善于捕捉经济运行中的积极因素，勇于查找自身工作中的短板不足，采取更加积极有效的应对举措，坚决打好打赢二季度经济运行主动仗，为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奠定坚实基础。胡家福强调，要集中力量抓好项目建设，紧盯全年固定资产投资目标任务，着力破解项目建设中遇到的堵点卡点，加快推进珲春瑞吉清洁能源、敦化民德生物二期、延吉龙马特数字物流产业园、图门广诺聚合物添加剂、汪清10万千瓦储能电站、安图山水运康养中心等项目建设，促进延吉雨污分流三期、珲春公铁联运专用线、敦化牡丹江防洪治理二期、汪清水土流失综合治理、图门供热管网更新改造、合龙城市供水管网更新改造、安图集中供热设备更新改造等政府投资类项目提速提效，推动延吉成立汽车、敦化八达农药制剂、图门瑞邦高端添加剂、龙井无人机充电机厂生产线等项目尽快开工建设，努力形成更多实务工作量、有效投资量。要全力以赴稳住工业基本盘，坚持抓大扶小纾困，密切跟踪企业生产市场销售和订单变化，及时组织开展产销对接、融资对接、用工对接等服务活动，支持重点企业争取订单、释放产能，帮助困难企业渡过难关、企稳向好，以暖心措施助推企业行稳致远，促进工业经济持续稳定增长。要千方百计激发消费潜能，紧密结合夏令时消费特点，精准投放吃住行游购娱全链条消费券，继续办好商品房展销、品牌汽车进企业等活动，鼓励商贸企业推出更多优惠活动，组织餐饮零售企业深度参与延超、东北超等赛事活动，推动消费热度持续攀升，消费潜力加速释放。要多点发力助推文旅生分，聚焦打造更多别开生面的文旅新场景、新体验，加快推进延吉1978文创园、梁天里文旅小镇、城市会客厅、浙有书大型书城、龙井皮岩胜境、龙门养心客栈、安图梦幻冰雪大世界、珲春套娃酒店等文旅项目，着力培育旅居康。

0: 光影、生态露营、光影演绎等特色业态，精心开展文博展览、潮玩夜游、美食体验等文旅活动，吸引更多游客慕名而来打卡消费。要坚持不懈抓好招商引资，领导干部要把招商引资工作牢牢抓在手上，扛在肩上，带头走出去，引进来，深入研究产业发展现状、行业前沿动向、国家政策导向，精准锁定目标区域，主动对接重点客商，仔细甄别企业投资能力。对在谈项目要加强跟踪对接，力争尽快达成共识，对有合作意向项目要加密对接频次，争取早日签约落地，对已签约项目要坚持专班推进，确保尽早破土动工，实打实落地一批优质企业和重大项目，以招商引资新成效积蓄高质量发展新动能，塑造经济发展新优势。召集有关领导、州委州政府相关副秘书长、州直、驻沿中直、省直有关部门和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各县市党委和政府主要负责同志，政府分管负责同志，州内各开发区党工委主要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1: 为持续深化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工作，充分发挥人大代表密切联系群众、履职为民的先锋作用，珲春市河南街道打造了人大代表创城实践基地，将闲置空地变身美化邻里、服务群众的特色田园阵地，把民生服务、文明宣传延伸到群众家门口，以实干打通创城惠民最后一米。此前，该地块杂草丛生，环境杂乱，创城工作开展以来，街道人大代表走访收集居民诉求，牵头盘活闲置土地，联合社区志愿者、居民共同整地铺路，分块栽种花卉绿植，修建便民步道，设立文明宣传标牌，将荒地改造为共享田园。基地既是休闲观景的微景观，也是人大代表履职服务平台，代表们常态化在此倾听群众心声，宣讲文明政策，开展邻里共建活动，拉近干群邻里距离。
2: 原来这面都是长的一片荒草，特别的杂乱，现在你看摘了这些个花以后，居民的心情也特别好，茶余饭后呢，我们每天晚间愿意下楼到这来欣赏欣赏我们和社区领导一起种的花啊，这种成果是我们居民哈特别喜欢享受的。
1: 下一步，河南街道将持续用好人大代表创城基地这一载体，丰富阵地活动形式，组织代表常态化开展履职实践，不断吸纳居民参与环境管护、文明共建，以小阵地撬动大文明，夯实创城群众基础，用田间绿意、民生实效书写文明城市创建新篇章。
3: 下一步，我们社区将分步推进美化提升工作，优化绿植搭配，丰富绿化景观，切实提升居民居住的幸福感，打造宜居和美社区环境，用务实举措为创城工作赋能助力。
1: 记者从吉林省教育考试院了解到，吉林省2026年普通高考成绩将于6月25号12点左右发布。考生可通过吉事办高考服务专区、吉林省教育考试院微信公众号、吉林省普通高考考生服务平台和吉林省教育考试院官方支付宝小程序查询。今年高考志愿分三阶段网上填报，每日开放时段为8点至20点，6月26号至27号填报提前批，6月28号至7月2号填报本科批，7月25号至26号填报专科批，未招满计划将开展征集志愿。吉林省高考按报考科类分普通类、历史学科类、物理学科类、艺术类、历史学科类、物理学科类、体育类、历史学科类、物理学科类。招生录取工作分科类按批次设置顺序进行，每个院校专业组志愿均设置6个专业志愿和是否服从专业调剂选项。普通类、艺术类分为提前批、本科批及专科批3个批次，体育类分为本科批和专科批。强基计划、保送生、少年班考生不填报志愿。在此提醒，考生妥善保管登录密码，尽量提前完成填报， 规避网络拥堵。

0: 录取期间保持联系电话畅通，收到录取通知书务必通过官方渠道核验真伪。下面请看一组简讯。全国食用菌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成立大会日前在长春举行，委员会由农业农村部牵头筹建，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批复设立。作为国家级专业标准化平台，委员会将统筹整合全国食用菌领域资源，通过搭建全产业链标准体系，全面规范生产、加工、流通等各个环节，梳理优化现有标准，补齐标准短板，牵头研制香菇、黑木耳等优势品类国际标准，推动中国技术、中国标准走出国门，以标准化赋能产业创新、绿色、可持续发展。近日，珲春市第二实验小学组织开展全国低碳日环保宣传进校园活动，引导青少年树立节能环保意识，为建设美丽中国贡献少年力量。
1: 我要随手关灯，拧紧水龙头，走路上下学，还要教爸爸妈妈一起节约资源，做一名光荣的环保小卫士。
0: 珲春市启动就业见习生公开招募工作，本次招募面向两类人群，分别为离校两年内未就业的全日制高校及中职含技工院校毕业生，16至24周岁失业青年。见习补贴按相关标准发放，符合条件的高校毕业生每月补贴为2020元，失业青年每月补贴为1212元。见习单位将为见习人员购买人身意外伤害保险，见习周期最低为3个月，报名人员需携带毕业证、身份证、社保卡、就业创业登记证、社保经办机构出具的未参加社会保险证明等相关材料，前往珲春市政务大厅人社局614办公室人才交流中心线下办理。
2: 珲春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大明演义》。
1: 徐芳和朱深让人家拳打脚踢，杀的山嘴巴子，底下是窝心炮，听他听他，两个人紧闭牙关，不哼不哈，推到大厅正中，二人背着手往这一站，昂首挺胸，心里说话，你们爱怎么处置就怎么处置。赤发龙神冯徽章把桌子一拍呀，啪，你叫徐芳吗？
2: 对，正是你徐爷爷。
1: 你叫朱深？
3: 对，正是某家。
1: 你们的胆量可真不小啊，竟敢进我的明凤山来救燕王朱棣。嗯，把你们的胆掏出来晒干了，比倭棍的个儿还大。今天就给你们来个开膛摘心，瞅瞅你们的胆子究竟有多大。左右刀斧手战士，把他们两个推到外头开膛摘胆。人家都开膛摘心，这来个开膛摘胆，搂了兵往上一闯，把俩人拖下去，靠着门口这有两颗明珠，左边一个右边一个，把他俩捆上的。有两个小头目，每人手里的拿着个盆子，是接血的，往二人面前一放，紧跟着拿过一个皮兜子，把这皮兜子打开。徐芳小圆眼睛转悠转，一看呢，嚯，这皮兜子里的家是真全，小刀子、小剪子、小钩子、小挠子、匕首、刀、铁钳子，应有尽有，专门是收拾人的。就见这俩小头目罗胳膊挽袖子，在里边把匕首、刀和一把钩子拿出来，在皮子上蹭蹭蹭来回蹭了几下，请寨主爷验刑。冯徽章点了点头，不必验刑，马上动手战事。徐芳和朱深一听到这句话，二人把眼一闭，在这等死，准知的没救了。你看他们两个来，燕王手下那些人都不知道，就即使知道，长茂那些人都是马上的将官，不会飞檐走壁，就这会儿来了，他连城都进不来，何况是救自己。另外在这个地方人生地不熟，连一个朋友都没有，谁能伸手救？看来是真正的玩完了。可正在这么时候，就听有人嗷嗷喊了一声，来休伤二位英雄，我在这儿。徐芳和朱深一愣，这谁呀？听着声音还挺熟，大厅里一乱呢。再看说话者非是旁人，正是桃花沟桃花庄的少庄主张少山。咱们前文书说了，张少山

0: 帮着徐玉芳和朱深化妆改扮，一个当保镖，一个当书童，就这样混进明峰山。目的呢，他也是支持这两个人打救燕王。可没有想到啊，两个人都叫人抓住了，张少山也在人群之中，准知道这案子犯了。张天杰他们先收拾这二位，然后再跟自己算账。少庄主一琢磨，哎，琢磨了是这么回事呗，干脆我抢先动手吧。因此甩掉大场，拉出单刀，跳出圈外，用刀一指，哎，冯魁章，你先别动手，有账你跟我算。盐在哪儿咸，醋在哪儿酸，万事都有个根本，我是罪魁祸首，我应当负全责。冯魁章一看，行，张少山，少庄主，人心隔肚皮，做事两不知啊。我觉着咱们两家有连山之好，我跟你爹的交情还不错，把你带入上宾，哪知道你胳膊肘往外拐，吊炮往里揍，把奸细给我带到山里来了。我不是怕你，为什么这么半天没找你算账呢？我给你留下退身的余地，把他们处理完了，只要你认个错，我就把你给放了。可没想到你比他们还横啊，真是个英雄，你这是投案自首。好，既然你不仁，就许本寨主不义。来人呐，把他给我拿下。言还未了，他大儿子冯云龙在旁边应声而出，爹，把他交给我吧。这小子在病人架子上一伸手，拽出一条苗子枪来，扑棱棱把大枪一颤，是直奔张少山。到了现在，少庄主无话可谈，眼珠子都红了，就与冯云龙在大厅里站在一处。徐芳和朱深一看呢，心里暗自着急啊，心说少庄主你好糊涂，你怎么不利用这个机会赶紧逃走呢？回去给你爹送个信儿，给我们家里人送个信儿，能说都搭上吗？你光顾脑袋一热装英雄，你这一玩可好，咱们与外界消息隔绝，那就真没有救了。但是他们光着急没有办法了。两个人动手也就十几个回合，张少山的能耐是不错，但是跟冯云龙没法比啊。一个没注意，被冯云龙啪一苗子枪正扎手腕子上，哎呦，他来了了，军刃落地，他刚转身要走，冯云龙后把一压，前把一翻，你给我再这，这一枪是直透后心，可叹张少山命丧聚义厅，鲜血淌了一地啊。冯云龙把枪撤出来，在他的死尸尸身上把枪尖的血蹭了蹭，吩咐一声，把张少山带来的人全部拿下。主人一死，仆人也跟着倒霉，全受株连，连那些赶车的老板、上山的伙计全让人捆起来了，押进石牢。冯魁章传令，把死尸扔到山涧里面，等处理完这两个东西，再找张少山的爹再算账也不晚。这场风波过去，冯魁章二次下令要摘两个人的肝。这小头目刚想要动手，哎，由于这么一耽误，事情有变化了。 就听天井当院有人喊了一声：“刀下留人，不准动手。”俩小头目一听这事儿怎么这么多呢，都不敢动手了。连张天杰带苦面佛也是一愣，心说我们内部里头这是谁，闪二目往院中观瞧，就见院里头来了那么十几个人，红灯开道，两行红灯往左右一分，正中央闪出一位老者。哎呦，这老头长得真好看，林林身高九尺挂零，细腰梁宽膀上，头上戴着杏黄色鸭尾巾，半匹黄绫子勒头，正中央安着一块无瑕的美玉，身上穿着圆青色一身短靠，勒着狮子畔大带沙腰，在胸前绑了个猫耳朵，长短碎的在下头当着着，往下身看，骑马叉蹲裆滚裤，蹬着一双抓地虎四袭快靴，外面披着银灰色英雄大氅，白护领白水袖，飘带不系是敞胸露怀，老者的腰间挎着一把龙泉宝剑。往脸上观看，这个老者长得是四方大脸，面如晚霞，两道白眼眉非同两鬓，因为他年岁够大的了，两鬓白如霜雪呀，证明这个人年轻的时候是个俊品人物，五官端正，二目如电。说话的声音虽然苍老，但是带着童声。这个老者稳稳当当往里边一走，就见总辖寨主赤发龙神冯徽章赶紧站起来：“哈哈哈哈，师父，您怎么来了？”管这老头叫师父。冯徽章从桌子后面转过来，赶紧躬身施礼：“师父，这么晚了把您还惊动起来了。”老者进了大厅，一只手捋着白胡须，两只眼睛往左右看看，先瞅瞅张天杰，又看看苦面佛，把屋里人打量完了，眼光就落到明柱上，打量徐芳和朱永杰，好半天他没回答。冯云龙、冯云虎、冯云彪、冯云汉也过来了：“师爷，这么晚了您还到前边来了，您还愣什么，赶紧请坐。”
1: 罢了。
0: 呵，老头还真有个派头，稳稳当当往正中央的虎皮高脚椅上一坐。冯徽章啊，规规矩矩站到旁边了：“来人，给我老师献茶。”喽啰兵把茶水给摆上来了，老头一摆手没喝。徽章，徒儿在。今天晚上怎么这么热闹？我听前山跟开了锅似的，难道有战事吗？恩师有所非知，这块确实发生点事儿，刚打完了仗，大概打搅您的好觉了。
1: 也不是，这些日子我就睡不着啊。我且问你，外边绑着那俩人是谁？
0: 是两个奸细，那个小个的叫徐芳，那个大个年轻的叫朱永杰。
1: 他们是干什么的？
0: 是，他们是燕王朱棣手下的将官， 为了解救燕王，进了咱明凤山了。就这样被咱们抓住，打算把他们开膛摘肝。
1: 哦，原来如此。
0: 奎章啊，为师我有一肚子话想对你说，就因为你太忙了，始终没抽出这个功夫来。现在我还想说，但是半夜三更的你这么忙，咱们还得换个时间。
1: 是是是，我愿听老师的教诲。
0: 既然如此，能听师父的话吗？
1: 能，您吩咐吧。
0: 要能听我的话，赶紧传令，把这姓朱的跟姓徐的给我放了，交给为师处理。
1: 冯奎章一听啊，当时就愣了。喂，
0: 怎么，你敢不听吗？
1: 不不，吓死徒儿也不敢。
0: 来人呐，把他们俩放了，交给我老师处理，杀剐存留都由我老师来决定。
1: 大事儿，有人出去就想把俩人放了。张天杰把脑袋一拨了，苦面佛一瞪眼呢，心说这怎么回事，我这老头谁呀、啊？哦，他跑这当家做主来了，那哪能行啊？这事儿不问清楚了，这人绝不能放。张天杰想到这里，往前紧走了两步，口诵佛号：“无量天尊，且慢！”冯寨主，这是怎么回事？这位是谁？你怎么能答应把人给放了，交给他？贫道不解，请寨主爷回答。
0: 赤法龙神冯奎章一听，把那嘴咧得跟瓢似的。
1: 道爷，我还没来得及给介绍，这位老先生是我授业的老恩师，江湖人称巡山叟，姓杜，叫杜坤，字儿叫远泰。没有我老师，就没有我的今天。我师父跟我爹能差多少呢？我哪敢以小反上啊。
0: 道爷，既然我师父提出来了，那就把人给他吧。冯奎章说到这儿，也没跟张天杰商议，吩咐一声：“来人，把虚方诸神放了，交给我师父处理。”
1: 张天杰这心里堵了个疙瘩，想不答应，但是又一琢磨，这是在人家的一亩三分地儿。不管怎么说，赤法龙神是本山的大寨主，自己是个客人，强宾不压主啊，这话有点说不出。瞪着眼儿看着，喽啰兵把徐芳、朱永杰的绑绳解开，交给这杜坤。杜坤站起身来，这才告辞，领着人把俩人给带走了。等人家都走了以后了，院里恢复平静，张天杰这才问冯奎章：“寨主，这怎么回事？你怎么那么听他的话？你这老师，我看这意思不是向着你，好像跟你同床一梦。寨主，这要把人给放了可怎么办？”冯奎章低头不语，口打嗨声：“道爷，你不知道啊，家家有本难唱的曲儿，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啊。方才我跟你说了，
0: 那个老者非是旁人，

往桌上一扑，让张天杰跟苦面佛冷然以及其他众人看一看。大伙往字据上一看，呵，写得很清楚，一共开列了三款。第一款，老债主杜坤承认把明凤山的大权交给冯奎章处理。二一款，全山的东西分作两家，一半归杜坤，一半归冯奎章掌管。第三一款，杜坤有权向冯奎章提出种种要求，冯奎章不得拒绝。下边有人名，有签字，有名章，都在上卡着。看看日期，是三年以前定的。冯奎章说，你们看清楚没，我给我师父开过字据，答应过我师父提出任何要求来，我不得反驳，我这是履行手续呀。人生在世，言必信，行必果，说了不算，做事情拖泥带水，那还叫人吗？哦，是这么回事。张天杰仍然不服气，仍然是问，究竟怎么回事，究竟你欠你师父什么情呢？冯奎章不慌不忙把以往的经过讲述了一遍。大伙一听啊，冯奎章说的不是没有道理。原来这座明凤山是人家老杜家的山，是巡山叟杜坤一手创办起来的，人家是明凤山的大债主。但是人家那个债主呢，是公道大王，对老百姓不抢不夺，公平买卖，而且凡是明凤山周围的山村，哪个村庄出了事儿，哎，山上还要帮忙，所以受到老百姓的欢迎。要提起杜寨主来，没有一个不称赞的。这冯奎章父子是后来的，本来冯奎章是个武状元，要论文学武艺都不善，就因为韩麻两党专权，朝廷乱七八糟，冯奎章有志难伸，一赌气子不干了，带着家眷打算往北迁移，正好路过明凤山，哪知道一场大祸就在眼前。